0: 回忆。刚刚说了一个粉色盒子装的奶油小蛋糕是吧，其实我觉得那都不是个蛋糕，现在想想那就是个奶油。喜羊羊说，对对对，那个蛋糕就是那样的，说我也是表现特别好的时候我爸妈才会给我买，现在还记得吃上那一口奶油那种快乐的心情。
1: 这是一看女生专属的小蛋糕，
0: 是就是女生专属奖励，因为它那个、你光看见它那个粉色的塑料壳子你都开始开心了。
1: 嗯，有，
0: 然后你更别提吃到里面那个奶油，哇那个甜啊，觉得怎么一到嘴里就化了呢。
1: 嗯，
0: 有的还是白奶油上面有个小粉花之类的，你现在想想那个审美也真的是 挺炸裂。
1: 那个年代啊，那是美。
0: 哎，但那个时候真觉得特别好。
1: 你现在拿出来那个年代的一些包装啊，一些广告啊，一些这个画面啊，你看上去就是觉得很有年代感。为什么就是会就你看到某一个物件的时候，这就是80年代的啊，这就是90年代的，它有很浓烈的就当年的色彩，
0: 是
1: 那种审美色彩的搭配。文字效果、
0: 对，
1: 字体就很明显。
0: 然后小眼睛说，小时候我们那边唐僧肉有话梅肉和杏肉，哎，咱俩是不是一个地方的？我也是觉得是话梅肉或者杏肉。他说是一种甜食，然后还有什么？
1: 还有一种甜食，
0: 还有一种甜食
1: 叫糖稀。哎，对，
0: 糖稀、
1: 这个、
0: 知道，
1: 一根棍儿是吧？就现在
0: 绞糖，
1: 对，就现在那一次性筷子缺两半儿，就那种小短棍儿，小短棍儿，然后上面在里面唰唰唰一绞，绞成一个小球。
0: 哎，就你这个缺两半儿，人家外地的朋友都不太理解说的是啥意思吧？
1: 掰成两半，
0: 对，用力折成两节差不多长短的小棍子，
1: 然后用类似雪糕棍挑起来，然后转成一个小球，对对对，一毛钱一个啊，颜色呢也是红黄绿粉选，
0: 哎，听着就很开心。
1: 我记得我们那颜色就是那种糖色，
0: 就是那种焦糖，就黄的、
1: 糖色
0: 黄的那种是吧？
1: 哎，可好吃。
0: 来来来，还有王慧说，我们那时候就是有粘牙糖，一条一条的
1: 粘牙糖嘛，就刚才说的那个
0: 啊、一条一条的、说还有叫什么？
1: 猫头雪糕，
0: 猫头雪糕，我有点印象，
1: 小猫头，
0: 我有点印象，
1: 就跟那个雪人头差不多。
0: 对对对对对，雪人头是后出的，最早的时候就是小猫头。
1: 对，
0: 因为那会儿就大部分还是那种叫什么，我记得我吃的叫什么宝塔冰糕，就是那种纯果汁味的那种嘛。
1: 嗯，
0: 后来有了那个小猫头那种奶油味的，当时都震惊了，世界上有这么好吃的东西。下次表现再好的时候，说给我买粉色小蛋糕，不要了。我要那个猫头、
1: 还有人你看百合说，为了集齐西游记的勺子吃酸梅粉、酸梅粉里面那小勺、上面有那西游记，我也没印象了啊，
0: 我也没印象了，
1: 就应该是有西游记的人物，集齐那个这个还好集一点吧人物是不是就四个人
0: 不，他可能每个妖怪也有一个
1: 形象，妖怪应该不会有吧你像那集球星卡，我从98世界杯集那个世界杯的球星卡开始，还有那银卡金卡，罗纳尔多，罗纳尔迪尼，不是，没有罗纳尔迪奥，叫那个叫什么呀，哎，当时的巴西队那个主力四个字忘了，就集他们那个卡，还有齐达内，我印象当中这些球星老喜欢了，知道那卡，
0: 而且你知道你拿出来的时候，那就是你在朋友们之间的叫什么硬通货呀，
1: 对，
0: 那大家就
1: 后来的水浒卡是吧那水浒卡是整个成了一代人记忆了已经。
0: 哎，所以你发现就收藏这件事儿，不管是小时候还是咱们现在成年了，自己有收入了，有这个家庭了什么的，它一直都藏在你内心深处，只不过你收集的东西可能产生了一些变化啊。那你在家里面做装修啊，做这个最初设计的时候，也可以为自己这些喜爱的小东西腾一个角落，哎，让他们在那儿给你提供更多的情绪价值。做装修啊，方方面面都要考虑到，如果您害怕出现各种各样的问题，工期一直拖，然后有纠纷了找不到人等等，那就来我们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为各位业主的权益保驾护航。您发家装节三个字之后呢，跳出的二维码是记者高明的微信，放心添加，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有纠纷了，华普装饰在我们账户预存的100万保证金可以拿它赔付您，这个保障实在。而且呢，告别增项套路啊，没有这个不会在装修的过程当中一边装一边让你加钱，就发家装节直接就能参与报名。
1: 磊说，小时候吃过很多零食，但是都不记得名字了，印象深的就是小虎队干脆面。刚刚说的里面那个圆形的卡片可以打着玩摔着玩，除了摔着玩，它那个圆形卡片的周边还有凹槽，
0: 对对对，我也记得
1: 拼起来拼成各种造型。说我从小没吃过辣条，想想不吃这些东西也挺健康的不是不想吃，是我们那儿就没有。

0: 卖的，
1: 就没见过啊。
0: 可能是我们那儿辣条市场没有打开，
1: 对对对，
0: 没铺货，没铺到那儿，可能
1: 对对不一定。反正各个地方它的零食市场的主力选手可能不太一样，
0: 对，品种也不太一样。
1: 哎，你说这个卡片，我就想起来，就那个圆卡片嘛。你看，我们一说起来，大家都能很说到一块儿。就有一次，我跟我儿子也在讲，我说我们小时候玩的就那种卡片集卡什么的。他当时问了我一个问题，我都哑口无言，因为那段时间就当时他还小嘛，那段时间他在玩的是那个。你知道那种吗？就是有一个片儿，然后一个车一推，吃到那个片儿之后，那个车啪就变形了。
0: 变形。
1: 那个叫什么我也忘了。就那个东西，他说是那种，就是那种片儿吗？他问我是不是亚克力的那种片儿。我心里想哪有那么好？我说就纸片儿啊。
0: 塑料片儿。
1: 纸片儿吧。
0: 塑料片儿。
1: 塑料的。我也忘了。然后我说就是那种很薄很薄的片儿。他说它有什么功能吗？能亮吗？
0: 黄色
1: 的。
0: 我印象中黄色的塑料片儿。
1: 我说不能。他说那个集起来，我说好看。我说这样吧，你就这样想，就跟你现在集那种什么。奥特曼卡片是一个感觉，啊、哦，他说哦，那就理解了。对，你发现一代人和一代人的玩的方法真不一样。
0: 对，潇潇有熊说，没有人说鱼皮花生豆吗？
1: 这个我超爱吃。
0: 嗯，我喜欢吃的是味丝花生，
1: 就那个康然嘛。
0: 康然
1: 是吧？
0: 原来叫味丝花生。
1: 嗯，那
0: 个好吃。
1: 那个应该是在郑州这片有，我们家里面都是
0: 鱼皮花生。
1: 鱼皮花生
0: 其实是一个类型。
1: 对 对, 对，
0: 就是外面花生外面糊层的东西。
1: 但你在我来郑州之后吃那个康然，发现它外面是那种就是粗糙的不光滑的。我们在家吃的很多是很光滑的那个皮儿。
0: 哦，圆形的，圆球的是
1: 吧？很光滑。
0: 对对，哦，知道啊。还有这个艾奇啊，艾奇说上高中的时候记得用魔法士及火影忍者的卡片。
1: 是啥呀？魔法师。
0: 魔法士。
1: 魔法士。
0: 魔法士就是后来的干脆面了。
1: 哦，也是个品牌是吧？
0: 对，它是长方形包装的，我记得。
1: 哦，这个我就没印象了。
0: 长方形包装的那个魔法士那个干脆面，
1: 他说就为了要卡片，
0: 说全班都是魔法士干脆面，没人吃，只是为了要卡片，面送都送不出去。
1: 天哪，好想去你们班啊！
0: 嘿嘿嘿，还有这位朋友叫小马哥。听听他怎么说。
1: 吃雪糕啊，
2: 小时候买了那个火车头冰糕，
1: 火车头对，
2: 大香蕉冰糕，
1: 对对对，
2: 那时候天天好吃呀，现在吃冰糕都吃不着味儿了。
1: 对对对对对，他说这两个我知道，火车头还有那个大香蕉。哎呀，我记得那个大香蕉，我当时就很震惊，我说哇，这也太像个香蕉了吧。
0: 因为还有一个原因是那时候吃的少，
1: 对，就没见过嘛，看见什么都觉得特别好。
0: 吃的少，你就吃到这都好吃。现在，这个对吧？大了，吃过见过了，然后你再去吃那东西就觉得索然无味了。
1: 哎呦，
0: 所以有句话说的好啊，就是在你特别喜欢一个东西的时候，你就去，你要去拥有，你要去体验，别等过去之后再去，那个时候你就找不回当时的感觉了，
1: 就不是那个味儿了。
0: 就小时候你特别喜欢那个玩具，你现在长大了之后有能力去买了，但是你买过来之后呢，也只是一段回忆。
1: 是的，是的，
0: 你也再也不会拿起来它去把玩啊，或者是跟小时候一样沉浸在里面了。
1: 所以很多东西其实它是有时效性的。
0: 这就回到前天我们说那个话题，活在当下呀，兄弟们啊，活在当下。
1: 哎，
0: 来再插播一个路况信息啊，米哥提醒，说，北环彩虹桥西三环到南阳路这一段，北三环彩虹桥从西三环到南阳路，西向东比较堵。啊，西向东方向这会儿不好走。然后他也回忆了一下，说我十一二岁的时候才知道有方便面，那个时候方便面和火腿肠是被称为这个很神圣的物品。后来呢，这个长大挣了钱之后呢，天天吃火腿肠，啃方便面。
1: 哦，
0: 啊，还有花生糖，三分钱一块儿。
1: 哦，
0: 糖精水，
1: 糖精水，这都是啥呀？哎，说吃方便面，我小时候有一段时间，我就我还是我姥姥跟我妈讲说。呀，这孩子怎么这么喜欢那个坐火车呀？是因为我跟我姥姥说，我说我就喜欢坐火车，但是他们都不知道我爱坐火车的原因是我以为只有坐火车才能吃那个方便面。你知道吗？就是一坐火车，那路上买东西什么不方便，就是一般就是带点方便面啥的在火车上吃。后来我就跟我姥姥说，我说哎呀，我好喜欢那个坐火车，我好开心啊！且他们都难以想象，其实我就是为了那一口
0: 方便面。
1: 对对对，
0: 可以理解。
1: 甚至
0: 小朋友都是这，
1: 甚至小时候把那个方便面那个面包那个料包就留下来。我们小朋友一块玩游戏的时候，人家不是过家家吗？我们就玩一个游戏叫医生和病号。就那个医生就有一个小朋友就坐到那儿说，我是医生啊，你们就是排队过来找我看病，

0: 我们就乖乖的排队，为啥呢？因为医生手里面有药。
1: 哦，就是调料包。
0: 调料包给你冲成水。
1: 啊，
0: 然后他说：“你看，给你，你感冒了，给你那个冲一个那个药，你去喝吧。”哇，我们端着那个杯子，我有开心的呀，还要再排一轮。说医生，医生，
1: 我有病，我病重，
0: 先看我。
1: 那调料包我们也是都，但是都是生吃。
0: 啊，我们就冲冲水嘛。
1: 啊，就是倒一点到手心上，然后舌头舔着吃。
0: 想想那个味儿还是觉得很好。
1: 嗯，味儿重吗？
0: 对对 对，
1: 味儿重当然好了，里边都是
0: 齁咸齁甜，
1: 里边都是味精，吃出可香了。还有一位朋友叫 Krabby 刘啊，怎么说啊？
2: 有没有小时候八几年的时候，两分钱吃那种辣椒糖，
1: 辣椒糖
2: 裹个木圈，然后木圈上面的那种糖白色的带点红色的丝状的那种，要两分钱一根辣椒糖，甜甜的，味道挺好的，很怀念。
0: 我想不起来了，
1: 这还真不知道
0: 一个木圈，我这个想不起来了，可能有点早，因为八几年我们这可能还不太知道啊。但是我知道我们小时候有个辣椒糖，它就是个辣椒的形状，那个你吃过吧？它就是个辣椒的样子，红辣椒上面还有个绿色的顶。
1: 没有。
0: 但是它就是个硬糖，所以跟你说的这个应该不是一个东西。
1: 还有人回忆标语呢，北牙。
2: 翠酥香，楚千方，千方面，味儿真香。
0: 啊，对对对对对对，就是这个
1: 词儿，
0: 味儿真香。
1: 刚才还有人说的那个小霸王学习机，也是那个调调。小霸王其乐无穷啊！
0: 一下子就回去了。哎呀，
1: 还有大唐说日本豆谁吃过？
0: 是啥呀？
1: 日本豆就是你说的那种光皮的花生，
0: 哦，光皮的，哦，
1: 光皮的花生，
0: 也是外面包了一层，里面是个花生仁儿。
1: 对，还有好多，
0: 哎，
1: 说到这个吃的东西了啊，就是止不住嘴啊。
0: 是是是，
1: 来，大家继续回忆回忆啊，我们也跟大家说说这个天气情况，一会儿看看大家的回忆有没有同步的。
3: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0: 随着阵雨天气增多，河南的高温正在逐渐消退，不过未来两天南阳到周口一带的最高气温仍在35度上下，实际体感温度仍然会超过40度，闷热感十足。
1: 好在呢，随着阵雨的持续，本周日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会进一步下降，体感温度呢也会降到35度以下。
0: 具体来看，今天全省阴天，大部分地方有阵雨雷阵雨，其中北部、中东部、东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1: 省会郑州市今天多云，有阵雨雷阵雨，温度23到32度。
3: 接下来您将听到
1: 全民健身计划2026至2030发布。
0: 中国数学家邓玉王红获得菲尔兹奖。
1: 2026暑期档电影票房超50亿元。
0: 河南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
1: 郑州铁路口岸被列为智慧口岸建设工程。
3: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1: 1到6月，我国批发和零售业增加值7.2万亿元，同比增长3.7%，占 GDP 总重比重为10.4%。
0: 民航局的消息，今年上半年，我国航空公司定期航线超1000条，全行业的正班客座率为85.7%。
1: 近日，中央网信办和应急管理部联合印发通知，在全国范围内部署开展汛期灾害事故违法不良信息集中整治清理。
0: 我国脑机接口领域近日迎来重要突破，攻克两大技术难关，全球首次千人跨地域脑电同步采集。
1: 农业农村部上半年组织开展了2次农产品质量安全例行监测，抽检蔬菜、水果、茶叶、畜禽产品、水产品合格率达98.2%。
0: 河南发布强对流蓝色预警，郑州、三峡、洛阳、开封、商丘、信阳等地将有短时强降水、8到9级雷暴大风和局地冰雹。
1: 西湖大学今年在河南招30人，最低录取分为670分，省排名1483位。
0: 经国务院批准，海关总署和国家发展改革委近日联合印发了口岸现代化155规划，其中郑州铁路口岸被列为智慧口岸建设工程。
1: 2026年奔跑吧少年全国青少年阳光体育大会将于7月29号到8月3号在郑州举办。
0: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1041。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林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5: 叔叔阿姨，如果您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4: 发送什么？
6: 特种兵。
3: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啊，我是李现。
0: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哎呀，一说到吃的，真大家都回忆也打开了。
0: 是的
1: 啊，有一些就是各种特色零食都来了。
0: 嗯，
1: 还有磊子说现在再喝健力宝啊，确实是有点淡
0: 啊。
1: 说确实不如可乐味道厚重
0: 哦，
1: 嗯，现在在喝健力宝，现在我喝健力宝的感受是什么呢？健力宝的那个甜味啊，
0: 嗯，
1: 它里面带一点就是那个蜂蜜的那种甜味
0: 啊，
1: 它不是白砂糖的那种甜味，
0: 我喝不出来。
1: 哎，我喝的就跟那个可乐雪碧的那个甜味是不一样的，
0: 嗯。
1: 它里面后来我一看配料表，里面确实有蜂蜜。
0: 哦，你这味觉可以啊，我喝不了。
1: 你下次注意注意，这健力宝后面你看配料表里面写的有蜂蜜，
0: 嗯，
1: 啊，里面有一种那种蜜甜味儿。
0: 哦，
1: 还是很不一样的那个味道。
0: 嗯，啊，行吧，反正雷也跟你说到可乐了，你干脆把那个活动也再跟大家介绍一下得了。
1: 再介绍介绍啊，嗯，确实不如可乐味道厚重。可乐这个历史呢也有百年了，
0: 嗯，
1: 历史也挺厚重的，嗯，所以你说这一个百年企业生产了一款大家喜爱的汽水，
0: 嗯，
1: 喝了这么多年，那这个汽水怎么生产出来的呢？
0: 嗯
1: 啊，大家呢现在就有机会可以到郑州可口可乐快乐工厂去一块看一看这个流水线、机器人，还有一些百年的展品，
0: 嗯，
1: 啊。另外呢还能自制专属的特调可乐，
0: 哎，
1: 这个估计小朋友比较喜欢。
0: 是的，
1: 有时候大人很感兴趣啊，
0: 嗯，
1: 您就回复工厂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就能去这个了解活动详细情况了。回复工厂两个字。
0: 是的，你看不管是大人小孩啊，你想出去运动运动什么的都得配一双舒服的鞋。这两天我们也给大家带来了一款叫轻跑鞋，就是夏天出门呢，不管是日常通勤呢还是跑个步啊逛个街呀，啊，都是比较合适的啊。这款瑞士户外轻跑鞋，很多人买完之后也确实觉得好穿，又来给我们反馈了。比如说刘老师就说这双鞋的透气性好，穿着它爬过一次山挺舒服的。还有人说再返厂了，我给家里人也买一双，这不说来就来了吗？这个品牌呢是专注户外领域的，所以它比较耐穿，用那个强韧鱼丝编织网面，不容易变形，然后呢还自带立体透气孔，所以穿起来你就算开车什么的走路时间久了，它不闷脚不闷汗。轻质的 EVA 缓震防滑鞋底，柔软回弹，上脚就像踩在云朵里一样。爬山呢，刚刚我们说了跑步啊，都很百搭。来，价格机制听一听啊，99元给你包邮到家，买两双再减10元，188直接拿下。如果你刚好是这个商城的会员呢，还能再减5元，36码到44码全覆盖啊，配个情侣款啊、亲子款啊也很好。发送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只有200单啊，发团购。
1: 嗯，团购两个字。好，最近这段时间呢，我们基本上每天都会跟大家来连线一些行业的，嗯，就是医疗行业的专家，
0: 是的，
1: 和这个大科室的主任，
0: 嗯，
1: 来跟大家聊一聊各个方面的一些健康科普啊，一些知识。
0: 嗯，
1: 前天你看我们说到有颈肩腰腿，
0: 对，有，
1: 还有说到这个女性的一些话题，
0: 健康，嗯，
1: 还有今天的跟大家来聊聊什么呢？咱身体的顶梁柱，
0: 哎。你知道说的是什么吗？就是咱们的脊柱。
1: 嗯，脊柱。
0: 嗯，
1: 所以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稍后的时候会请到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河南省骨科医院脊柱微创中心主任朱慧敏朱主任来跟大家说一说关于咱身体的顶梁柱怎么去呵护它呢。
7: 进入主汛期之后，市民除了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加强自我保护意识也非常重要。 专家提醒，在收听收视到高级别预警，如暴雨橙色红色预警时，应该要尽量取消或更改当。

0: 假行程，选择到安全的地方或者避免外出活动，尤其避免到危险山区出游。另外，对于城市而言，强降雨会加剧早晚高峰时段的路面车辆积压，一旦在早晚高峰时遭遇暴雨，车辆很难在冗长的堵车路段全身而退。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这个时候司机如果发现有积水现象，切勿在拥堵路段继续等待，应该要果断选择弃车离开。
1: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2: 大网覆盖广，5G 全覆盖，千兆网速快。
1: 大网畅快播，三位短号速记速播。
2: 大网尽情聊，多至19人互打免费。
1: 大网可共享，流量共享，亲友代付。
2: 现在开通爱家亲情网，低至每月一元，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前往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3: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5: 早上好，我是谢涵。
4: 接下来呢，就和各位来聊一聊啊，咱们身体这个脊柱哈、到底怎么去呵护它。今天呢，我们也特别荣幸请到了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河南省骨科医院脊柱微创中心主任朱慧敏朱主任来跟大家说一说。
5: 哎，来先请朱主任跟大家打个招呼啊，早上好。
6: 早上好，两位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早上好。
5: 哇，我们朱主任真的是非常忙碌啊，今天也是很不容易把他请到我们节目中来。有好多朋友是一听说这个脊柱，尤其是说脊柱上要做什么手术，可能第一反应就是大切口、大创伤，要躺很久。但实际上呢，随着医学技术的进步，现在已经有了刚刚我们提到的这个微创手术了。所以呢，我们先想请这个朱主任跟大家来讲一讲啊，目前这个脊柱的微创技术它都有哪些种类呢？就大家可能还停留在就是伤口小，可能这个主流的脊柱微创技术现在还有很不一样的地方，是吗？
6: 好的，主持人啊，正像刚才主持人所说的那样啊，脊柱微创手术，脊柱手术呢啊，在30年前还是比较大的手术，而且难度也比较高。手术的风险也比较大啊，患者接受手术以后恢复的时间也比较长啊。经过近30年的发展，脊柱微创技术呢已经是在我们国内带到了一个很好的一个发展啊。但是呢，目前的脊柱微创技术并不是单一的啊一种技术，它而形成了一个脊柱微创的手术的一个体系啊。比如说我们最简单的脊柱微创的介入手术，那它就通过一根针，然后在针的针孔里面，然后去做一些很多的手术，比如说射频，比如说打一些药物等等，这就被我们称为脊柱微创的啊针孔的手术。那么再往下发展呢，就是我们现在国内做的比较多的脊柱的内径的手术。当然，脊柱的内径的手术呢，啊，手术的切口相比刚才我说的射频，可能要稍微大一点啊，它的伤口一般在1公分左右。那么在这样一个很小的一个创口里面，我们有很多的单通道的内径啊，双通道的内径，还有我们最早的啊椎间盘的 MED 的内径啊，通过很小创口，通过啊这么一个内径的放大10几倍的啊这样一个过程啊来完成脊柱的手术。那么这样呢也被称为脊柱微创的钥匙孔手术。那么最小的叫针孔手术啊，脊柱内径呢被称为钥匙孔手术。那再往下发展呢，那就是脊柱微创的内固定的手术啊，和一些脊柱微创的通道的手术。当然了，现在随着人口这个病患者的增多啊，然后我们脊柱微创技术的发展，现在我们很多都在人工智能啊和这个数字导航下，也可以完成一些精准的脊柱微创的手术。所以说，脊柱微创手术目前呢有几十种啊，它形成了一个完整的一个技术体系。
5: 明白了。你看，从什么针孔到钥匙孔，再到其他的啊，其实区别还是挺大的。这些技术听起来都特别先进，但是可能正在听节目的朋友更加关心的是，我的情况能不能去做这其中的某一种手术？所以我们也请朱主任跟大家来讲一讲，这种脊柱微创手术主要应用于哪些疾病呢？
6: 好的，主持人。现在呢，就说是目前我们患者通过很多的，比如说抖音呐、小红书啊，包括很多的这个 Zippo 等等，很多啊对脊柱微创手术呢，也有所了解啊。但是哪些适合啊，哪些病种能够做啊，对患者来说呢，可能它不是一个专业知识，但是对患者。

0: 从性非常好，所以说我们在门诊的时候经常会碰到这样的患者。假如说你这种病需要做手术，那么他首先就会问题，那么我能不能做微创的手术？
1: 嗯，
0: 那么提出微创的手术呢？啊，经过这么多年的发展呢，就是说是以前呢，就是说在腰部的手术里面我们用处比较多啊，而且呢，就是说叫啊称为无微不至，也就是说在腰部手术里面，绝大部分的手术都能在微创下完成。比如说我们常见的腰椎间盘突出症，比如说腰椎间狭窄症，还有腰椎滑脱，啊，包括这些退变性的疾病啊，以及我们就是说是经常遇到的啊腰椎的骨折啊，在骨折里面呢分两种啊，一种呢是我们老年性的骨质疏松型骨折，那么呢经过微创技术以后打一针啊，打入骨髓泥啊，病人第二天就能下床啊，他的恢复还是比较快的。那对于一些外伤性的啊，就高能量的这种骨折呢，我们也可以通过啊微创的经皮的固定，那么去进行啊，就说是脊柱外伤的手术。但是随着技术的发展，我们不仅仅局限于这个腰椎的手术。大家都知道，脊柱是由颈椎啊、胸椎、腰椎啊以及底部尾部这些这个来构成脊柱的一个完整性。那么在胸椎手术里面，常见的病，比如说胸椎管狭窄。还有一些胸椎的环韧带骨化或者后椎韧带骨化，还有最常见的我们颈椎病啊，就是说是颈椎间盘突出啊、颈椎管狭窄等等。那么现在在颈椎这个一些手术里面，那脊柱微创技术呢也能够完成啊，就是说是这些疾病的治疗。
1: 嗯，
0: 当然了，这个尤其是在胸椎和颈椎里面，那必须是一些就是说是啊能够熟练掌握脊柱微创技术的专家，而且要做了很多的啊脊柱微创手术以后啊，让医生来帮你选择啊。那在颈椎和胸椎里面，并不是所有的啊疾病都可以在微创下完成。相对来说，腰椎的手术可能啊，它的就是说大部分都能在微创下完成，但是在颈椎和胸椎里面，还是要医生根据病人病情来选择合适的适应症。主持人，
1: 嗯，明白了，就是这个部位不同，所以要用的这个手术的方式也会不尽相同。
2: 是的，好，最后一个问题想问问朱主任啊，就是有一些患者如果做了这个刚才我们介绍的脊柱的微创手术之后，
1: 嗯，
2: 那么在康复方面有什么需要注意的事项呢？
0: 那么，比如说是在脊柱微创手术也好，还是我们原来常规的脊柱的手术也好。啊，并不是说我们做完手术以后就万事大吉了啊，然后就不管了。其实对于患者来说，手术以后能不能有一个很好的啊效果，或者是一个尽快的恢复的一个过程，手术以后一些就是说是功能的锻炼啊，一些注意事项还是非常重要的啊。尤其是一般来说，脊柱微创手术是今天我们重点介绍的。那比如说我们做完射频手术以后。啊，很简单的射频手术啊，两个小时以后我们就能下床。
1: 嗯，
0: 那第二天呢，我们就可以这个参加一些比较轻的一些活动，啊，休息两周以后可以恢复原来的工作。那么针对脊柱内径的手术啊，就是说我们常用的啊，比如说椎间盘突出症啊，啊腰椎间狭窄症或者腰椎滑脱症啊，相对来说呢，啊可能他要在术后以后要在腰围啊活动，一般呢要在两个月左右。啊，如果要是这个合并啊内固定融合的手术，那可能腰围要待三个月左右。那往往这样的病人锻炼呢非常重要啊。我们得单纯的啊随和摘除啊，就是说里面没有内固定这样的患者，往往我们要求患者一个月以后要做腰背肌的功能锻炼。
1: 哦，
0: 啊，所谓的腰背肌的功能锻炼，就是我们经常说的小叶飞啊平板撑啊倒走啊。啊，游泳啊，还有五点支撑啊，这些都是腰背肌的核心肌群的锻炼，啊，这些锻炼非常的重要。就是我们没有经过脊柱微创手术的，这个患者呢，我们长期坚持这样的锻炼，也是对脊柱啊，就是说很好的一个保护的作用。
1: 嗯，
0: 啊，另外呢，就是说脊柱微创手术的下床的时间虽然早，但是呢，啊，它往往呢，就说是第一个呢，你要注意不能久坐啊。手术以后不能坐很长时间，第二不能久站，啊，要经常变换一下体位，第三个呢不能弯腰搬重物啊，这三点非常重要，啊，只有这样注意了以后，可能才是一个 啊，很快的啊，恢复锻炼的一个过程。
1: 嗯，
0: 主持人，
1: 好的，非常感谢朱主任，今天我们说了百忙之中抽出时间能做客我们节目啊，也跟大家一起来呵护身体的顶梁柱。那各位如果在脊柱方面有一些具体的情况想要咨询的话，也可以到河南省洛阳正骨医院，也就是河南省骨科医院的脊柱微创中心来找一找我们的朱慧敏朱主任。
3: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4: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6: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4: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8: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5: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9: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0: 这里是
9: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河南交通广播，
9: 河南省应急广播，
1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好，我们继续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你好，丁氏。
12: 谢涵，这会儿的龙海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在中州大道的交汇处这个地方车流量依然还是比较大，后方的队尾呢断断续续呢已经是排过了紫金山路啊。另外呢，紫金山路在商城路这个路口南向北的方向，也请各位呢多等待一两个信号灯周期。中州大道北向南，从农业高架到北三环这一段，还请各位呢小心啊，慢行，注意这个行车安全。高速方面，大广高速的通许段1957公里北向南这个地方呢，还是因为之前的单方事故占据着右侧车道和应急车道。同样呢是大广高速啊，在项城段2102公里处也是北向南这个地方呢，也是因为事故发生啊，现场呢依然是占用着右侧车道和应急车道，请各位呢从左边的车道来通行。除此之外，省内的其他高速通行顺畅。
1: 嗯，好的，谢谢丁氏。我们经常说安全安全，那车辆的车险也是保障我们安全的另外一种方式啊。大家可以发送车险两个汉字到平台上，直接会弹出一个这个链接，点击链接留下联系方式就好了。因为买车险其实是一个挺讲究的事儿，你一不小心呢会有几个这个小坑在等你啊。首先第一点就是千万别图便宜，有的朋友会图便宜买到所谓的车辆统筹，这个呢根本不是保险，价格是低了，但是真出事儿了，可能你到时候找不到人呢，理赔啊会出现一连串的问题啊。第二个就是不要相信所谓的全险，这个只是一个行业俗称，它没有一个官方的说法，这里面可能会塞一堆你都用不上的险种，因为你的车具体的使用情况和其他人是不尽相同的啊，这会多花冤枉钱的。再一个呢，就是你不要拖到最后一刻再去续保，总觉得时间还早，结果呢到期前一两天匆匆忙忙的，这还算好说吧，万一中间你一忙事儿一多忘了，这出了事故可都得自己扛。所以直接发车险两个字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就是让大家把这个车险买的明白花的值当。我们的作息团队是只服务听节目的各位朋友的，也有多年服务河南车友的经验，你的车什么情况，停地库停路边跑高速多不多，因为是专人客服，又因为是一对一嘛，所以他会给你打电话，一条一条帮你梳理清楚。来吧，就发车险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点击链接留下联系方式，作息会主动给你打电话。

0: 喧嚣城市上班路，超个劲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

0: 行跟着放个假。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各位，我是立宪。
2: 早上好，今天是一路说零食啊，就说了一下小时候大家特别喜欢的零嘴儿。
1: 对，小零食，哎呀，来看看各位在这个吃的方面啊，有没有什么共同的记忆？这位叫找一找啊，锦鲤蓝，锦鲤蓝说还有鸳鸯雪糕。
2: 鸳鸯雪糕，
1: 对，一袋儿有两个连在一起的啊，能分开当两个吃，牛奶味的，还有花生碎，超好吃，还有足球样子的，就是盖子就是勺子，
2: 盖子这个我想不起来了，
1: 我有隐约有一点印象，
2: 这个我想不起来了，哎，但是他说那个鸳鸯雪糕，我以为他说的是我想的那个，后来发现好像不一样，我吃的那个就是。三色是一个大雪糕，就是三个颜色，一个粉的，一个绿的，还是一个白的？是
1: 不是，这个是能掰开吃的。
2: 对对对，跟他这个说的还不一样
1: 啊、鸳鸯雪糕哦，还有当时那个卖了一大袋儿，里面一个小棍儿一个小棍儿，
2: 哎，对对对，七八个
1: 啊，就是那种小的三角锥，
2: 对对对对，
1: 小三角那种样子的小雪糕、
2: 很有意思。还有这位叫郝世威，他说小时候吃的一个金元宝。说金元宝肚子里面都是糖豆哦，是个造型是吧？里面都是糖豆，
1: 这个还真没吃过。
2: 这我吃过呀，我见过。
1: 没有，再往前看看这个，这位说过没有？
2: 说了，
1: 说过，小马哥说了，
2: 雪糕嘛，火车头、
1: 刚才还有人给我发健力宝的截图的，就是配料宝截图，里面确实有蜂蜜，
2: 确实有蜂蜜啊。
1: 不言不语说到了健力宝啊，不打开上边的拉环，它呢是用针。在侧面扎个孔，然后一摇呲着喝。
2: 啊，我知道，我小时候也见过，我们就是有男生，身边有男生同学是这样喝的，就是他们觉得哇，自己超潇洒的，你知道吗？但是我们看着都觉得，哎。
1: 所以你看，朋友们，就是在男生觉得很帅的动作，在女生眼里都是很拉。
2: 哎。你们那个空气投篮，
1: 对，空气投篮
2: 简直无法忍受，无法忍受，
1: 唰唰唰几个夸下空气投篮，感觉自己可帅是吧？
2: 对，
1: 在女生眼里就是可拉。
2: 哎，就是你们看着好像旁边几个女生，三五个女生站在一起，她说
1: 在
2: 那儿，哎，交头接耳，你想着他们在说的话，
1: 哥哥，你以为的画面是、哥哥好帅啊，实际上说，咦，这我的认错呀、
2: 你看那个男的，你看那个男的，咦，哪个班的呀？呀。
1: 太搞笑了、
2: 有意思没
1: 还有 WWM 这位是上小时说的啊，说没人说大大泡泡糖吗但我喜欢比巴布
2: 哎，这个比巴布就比较靠后了是吧咱小时候应该还是大大，我吃的那个叫什么大大卷儿，你们吃过没？就跟个卷尺似的，就那种一拉能拉出来很长的有时候就是好奇嘛，就想给它叉全拉出来，拉出来完之后没办法了，只好找小伙伴们去分享一下。
1: 哎，还有微微说吃的是什么呢？
3: 还有一个就是跟当时唐僧肉发过定期的，还有一个那个鱼排，我不知道你们知道不知道，就是一块一块的，然后吃的是那种就是一种鱼味儿，但它可能是豆制品。然后之前在健康路夜市，我还去询问我，就是一块一块的，里边可能有四五个圆片儿上边儿，可好吃，但是我去健康路夜市买的没有原来的那个味道了，我感觉负担假了。你说这零食品也得打假。就没有那时候那个味道，不是说我和他享受了，而是说就是那个味道做的没有原来好了。
2: 就是不对了。他说的是啥呀？
1: 其实就是那个豆腐串儿。
2: 豆腐串
1: 就那种辣的那个，你知道吗？一排的那个辣的，就那个跟面筋一样长的。就那种一串串一串那种。
2: 辣条
1: 跟辣条差不多，但是是用这个竹签穿的。
2: 竹签穿的我们倒
1: 都是豆制品，
2: 我们倒吃过，但是好像跟他描述的还不太一样。他说一股鱼味儿啊，是那种吗？就是。是大片儿大片儿的那种是吗？
1: 不是，应该这个小圆，他不是刚才说的吗？小圆片儿小圆片儿的。
2: 哦，这个还真没吃过。
1: 现在超市也有卖的，好多，你就到那个卖瓜子儿卖这种零食的区域里面，就会看到。
2: 行，下次我逛逛。
1: 就那种素的辣味儿的串。
2: 来，大家今天就可以聊聊你小时候特别喜欢吃的零食啊。但你不管吃什么零食，你都少不了配点水吧？夏天又到了，大家出汗又多，家里面呢也记得啊，放上几件这个。山泉水很方便，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是咱交通广播定制的车友给车友们定制的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也好，清爽止渴的，而且放家里特方便，单件呢是24瓶，49.9元两件送到家，我就经常说你家里。

0: 如果有朋友来什么的，你给人家拿水的时候，这个太方便了。而且你早上着急上班，你又觉得早上起来应该喝点水，拧开咣咣咣一喝，省事儿。全省包邮啊，49.9两件送到家里，全省包邮。发一个单字水就可以下单了，发水把天然山泉水带回家。
1: 嗯，两条路况信息，一路芳华说东三环隧道南向北的入口，往高铁站商鼎路方向的入口处，有两车刮蹭。说我记得上一次发消息，最后一条就是这个地方。
0: 哦，
1: 啊，东三环，往高铁站商鼎路方向去的那个南向北的地方，在变道处有两车刮蹭了。
0: 嗯，
1: 还有一个呢是 Z 提醒说，北三环西向东快到南阳路下桥口左边车道两车追尾，交警呢在处理，大家呢开车不要跟得太近呐，前方急刹车，后边刹不住。
0: 嗯，
1: 这是北三环快到南阳路的西向东，这是刚才发生的追尾事故。
0: 嗯，
1: 更多的市区路况也欢迎大家掌握到了之后呢，来继续和我们来保持联系。另外呢，就是刚刚我们说的，说到这个安全了，今天早上有好多起事故啊，在这个现在暑运已经到来了嘛，大家开车在路上的时候，不管是自己还是带着家人，安全永远都是第一位的。
0: 是的，
1: 那所以为了倡导广大交通参与者文明出行、安全出行，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和平安产险等单位呢，拍摄制作了交通安全宣传片。现在呢，还推出一个活动啊，就是你看完这个短片，还能得到洗车、充电或加油礼券，看完就有奖。怎么看呢？在我们的微信发送“平安”两个字啊，发送“平安”两个字就可以看视频了。记得看完之后，在小程序页面下滑点击立即领取就行了。
0: 哎，是的，就发平安啊，都是希望大家平平安安的出门，然后平平安安的回来，家里的人都在等待着你。所以我们说经常跟大家讲，家是心灵和身体的港湾嘛，希望大家把这个小港湾啊也修建得更好。有装修需求的朋友，您也可以发家装节到我们的平台上，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这是我们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工期90天，延期一天赔200，有纠纷了百万质保金拿出来可以先行赔付您，签一口价的合同，没有增项套路，记得发家装节就可以报名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啊各位，我是李现。
0: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Klaus 说我媳妇儿是重庆人。
0: 哦，
1: 重庆嘞，说童年的记忆里面的零食啊叫做嚼嚼糖。
0: 啥玩意儿？
1: 嚼嚼糖
0: 是什么什么东西啊？嚼嚼糖
1: 就是嚼嚼糖。
0: 哦哦，
1: 就是后面看嘛，他会说本地的也叫丁丁麦芽糖。
0: 哦，麦芽糖
1: 是老师傅纯手工熬制的整块米白色的麦芽糖。
0: 哦，
1: 质地硬脆，摆摊的时候呢会用小锤小凿现场敲成小块来卖。
0: 哦，
1: 装在三角小纸袋里啊，因此得名叫嚼嚼糖。
0: 哦，
1: 嚼嚼糖。
0: 嗯，
1: 口感清甜不齁，带的麦芽的鼓的甜然香气。哎，吃到嘴里嘛，拔死嘞！哼，
0: 哎，他这样一形容，我就很想尝一尝呀，好想吃一下呀。
1: 哦哟，配着火锅吃，
0: 糖丝丝的，
1: 哦，拔死嘞！
0: 哎，好吃好吃
1: 啊，好吃好吃好吃。
0: 嗯，
1: 哎，凶器吃完。
0: 哎呀，你看每个地方大家小时候吃的东西，可能还真的是有不同哈。
1: 当然了，
0: 嗯，做自己说小时候吃过八仙过海，啥是八仙过海？都一袋一袋的那种粉状的。啥是八仙过海？
1: 不知道。
0: 你他要这么说，我隐约有点印象，跟话梅粉是不是差不多呀？就是印的包装不一样，是不是？是不是这意思？
1: 还有一位朋友啊，来回忆小时候的这个广告了。
0: 哦，
1: This
0: 还能唱？
3: 大大泡泡糖里边有一个东西叫冲天炮，你们玩过吗？
0: 啊？
3: 大大的主题曲还记得吗？
0: 嗯。
3: 哒哒是泡泡糖，敲人的哒哒哒，泡泡哒哒你我不想。
0: 我的天哪！
3: 哒哒你的朋友快乐藏在我左右。
1: 哒哒泡泡糖。
0: 我的天，我觉得。
1: 我朋友快乐在我左右。哦。
0: 这个 This 甚至可以取代你的地位了，哇，天哪，他也唱的太，就是你俩的味道也太一致了。
1: 什么什么什么？
0: 就那种那种好一致啊。
4: 哇哦，炸炸泡泡糖，吃了还想吃。
0: 哎，不得不说 ，This 他唱、哦、他唱歌一定超棒，你看他那个那个控制感哈、啊、非常强。我这个歌怎么一点印象都没有、啊？
4: 我没印象了。大大泡泡糖能记得这么清楚，说明小时候他是他的忠粉。
0: 是是是，
4: 这太爱吃了。嗯，我能想起来小时候广告。回来我们再做一个
0: 广告专题是吧？
4: 对，再等下周吧，我们这个可以回顾回顾当年的一些广告，经典的广告音乐啊，或者是广告台词，
0: 来大家唱一唱，说一说什么的哈。
4: 对，我当有时候咱原来说过啊，原来说过。浅浅的说过一点，
0: 嗯，
4: 我印象很深的就是一个相机广告的那个、
0: 嗯、
4: 那个主题曲，
0: 嗯、哦，
4: 我找一找啊。
0: 行，你先找着，我先跟大家也说说一些知名品牌吧，因为大家买东西的时候，为啥有时候看广告？因为这个广告它宣传的比较好，然后就感觉信任感比较强，而且它一个品牌一做很多年，大家就知道，哎，这东西确实是好用。你像 SK2 的前男友面膜，这都是大家给它起的绰号，前男友面膜，就因为它效果不错嘛。它里面主要是富含品牌专研的和神仙水的同源成分，近足量的那种 Pitara 的精华液，深层补水修护，改善那种暗沉的状态是吧，哪怕你熬夜了，是这个日常维护都可以继续使用，上妆也比较服帖，不容易卡粉。来直接说价格啊，专柜一盒十片是1190，今天给大家带来的价格只有100单的补贴是只要399，这还不行，然后再送你两个15克的 SK 度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送的都一共30克，商城会员呢下单再减5块，只要394，你说这性价比高不高吧。来直接发送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啊，发大牌，平时呢这一片100多，今天呢一片才30多块钱，发大品牌的大牌，喜欢的朋友赶紧来下单。
4: 这是当年我记得非常清楚的一首一个广告歌，但它不是广告歌出来的，
0: 哦、
4: 就是原本是一个就乐队专辑里面的一首歌，但是被一个广告这个用了，
0: 嗯，
4: 哎，我觉得配的那个画面很好看。当年我记得应该这个品牌叫奥林巴斯，
0: 哦，
4: 奥林巴斯相机的一个广告，
0: 这我还真是一点印象都没有
4: 了。对对对对，
0: 这个有点印象，
4: 对吧？
0: 好像这个地方有点印象。
4: To be with you。因为本身我很喜欢这个乐队，所以在网上呢、这个电视上看到这个广告歌之后，觉得这个 4A 公司有品位啊。
0: 那行，那咱们就跟大家约好了，下一周咱们挑几天来说一说这个你印象当中深刻的广告歌或者广告词儿啊。
4: 对，所以你看，现在我们聊的一说很美好的回忆或者很有趣的一些回忆，都是什么时候？
0: 小时候啊，
4: 小时候啊，小时候的一些记忆，我们会记到现在。不管是快乐的、开心的，还是一些让你可能觉得悲伤的，
0: 嗯，
4: 你都会记到现在。啊，更何况一些能够让你得到这个锻炼的，
0: 对，
4: 或者是升华的，
0: 是的
4: 一些活动。比方说咱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
0: 嗯，
4: 这在这里面啊，这个很多家长说为什么要去你们那个夏令营呢？第一是咱们这个夏令营呢是给这个小朋友提供了一个能集体生活、
0: 嗯，
4: 锻炼的机会。
0: 对，
4: 现在呢很多小朋友自己一个人在家，家长呢比较宠比较惯一些，所以有些不太好的生活习惯。到了这个部队里面，按照军事化的这个管理和训练，让孩子们就是戒掉那些以前很脆弱的一面，
0: 嗯，
4: 变成一个刚毅的小战士。
0: 是的，
4: 哎，然后另外呢，身体也变结实了，饭也吃了，这个胃口更好了，
0: 嗯，
4: 然后同时呢，他也玩得很开心。
0: 是，
4: 咱们有3条线路呢，根据咱们家孩子的喜好，有郑州的陆军特色，青岛的是海军特色，
0: 嗯，
4: 湖北的是空军特色，
0: 嗯，
4: 啊，3条线路都可以选，回复"特种兵"3个字就行了。安全方面不用担心，咱们有专业的教官封闭的场地啊，还有我们的主持人陪同，回复特种兵3个字就行了。
0: 是的，把小孩送去这个夏令营了，咱抽出空来也赶紧整一整咱家的大事儿啊。有装修需求的，您可以发省钱2个字，添加记者微信领取避坑指南，还能领2000块的装修补贴。正规团队其实是拥有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的，就是应对不同的季节，它要有不同的技术，像夏天就要懂防潮、懂防暴晒、懂防开裂等等啊。交通广播的夏日样板间征集正在进行，发省钱可以来报个名。

0: 严禁一次性暴饮冰水，频繁头晕、胸闷、心慌、胸口压榨痛，立刻休息并尽快就医，平稳管控基础病，安全度夏。
1: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我是李现。
3: 早上好，徐谢涵。
2: 嗯，还有一个歌也是，我觉得一想到就是想到某一个画面。
3: 嗯，
2: 这个歌也是非常的空灵啊。各位听听看有没有什么印象啊？有没有？
3: 好像有点印象。
2: 很带劲儿。
3: 就感觉很清凉，就感觉是在那个山谷里。
2: 哇，舒服舒服舒服，好听好听好听好听！哎呀，每次听到歌的时候，我就感觉，哦哟，因为它名字也很有意思，叫《Return to Innocence》，
3: 就
2: 叫
3: 返回什么？
2: 叫翻译过来的话叫返璞归真。
3: 哦，返回自然，大概就这意思。
2: 返璞归真。
3: 哦，挺好的。
2: 很棒。啊，推荐大家可以去听一听啊，这也是这个应该是亚特兰大奥运会的主题曲，96年这个亚特兰大奥运会的一个宣传曲。
3: 96年，我的天哪！
2: 对，
3: 96年，你算算多少年了？
2: 三十年嘛，刚好30年。还有朋友提供了一条路况信息啊，来我们分享一下，这位叫名字叫做 Mark 啊 ，Mark 说信息学院路。北三环和信息学院交叉口往北这一段呢，他说经常停着各种这个车辆，所以呢占道，经常造成严重的交通堵塞，能不能处理处理啊？信息学院路北三环和信息学院路往北，就是过了北三环再往北呗。我大概知道，我有一次路过那儿，两边就停了好多车，说经常造成这个交通堵塞，收到了，我们也把这个信息看能不能反馈。
3: 哎，反正听你这个歌，我刚才就说有一种在山谷里的感觉，所以你就觉得很清凉。夏天就是去山里面避暑嘛。
2: 哎，说到了，咱们这山里面避暑，那选哪儿的？五龙山啊。
3: 哎，那还是得这儿。
2: 为啥呢？五龙山最近，如果刚好是18岁以下的这个同学们啊，我的天，即日起到8月31号，18岁以下的同学们每天下午6点钟以后入园。只需要购买10块钱的人身责任险，然后就可以免费畅玩动物园和游乐园了，想看牧野之战的时候呢，再少掏一点。为啥呢？牧野之战也今年重磅升级了，那是场大秀，你知道吧？特效拉满，互动感十足，那多少得花点嘛，是不是啊？带你领略震撼的古战场，所以呢，假期出游首选五龙山。感兴趣的朋友呢，就在我们的微信上回复五龙山就行了。
3: 是的，看看时间，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呢，也要跟各位说再见了。也感谢大家的收听，也感谢各位贡献了自己的一段又一段美好的回忆啊。那咱们就下周再相约啦，祝各位周末愉快。

0: 听天下。
1: 本次行程已结束，1041继续为您导航，即将进入下一段旅程。
0: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9:00。
0: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

0: 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嘉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嘉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嘉广领航。
1: 这里是
2: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关注一下此刻城市道路和省内高速的整体通行情况，连线外场主持人，你好，丁氏。
5: 你好，刘翔。这会儿呢，陇海高架由西向东的方向过了一马路之后啊，快到紫金山路，那这个地方呢有排队缓行的状态，后方呢现在还是有一段深红色的拥堵，队尾呢已经是过了这个大学路啊，这一段呢请各位呢脚踩刹车，缓慢前行。另外呢，中州大道在正便立交的南向北，此刻还有一些积压的车辆。黄河南路和金水东路的东向西的方向，这个路口啊，也请各位呢可能要多等待一个信号灯周期才可以通过了。高速方面，大广高速的通许段1957公里北向南，因为之前的单方事故啊，占据着右侧车道和应急车道，只有最左侧的车道可以通行。那大广高速啊，在项城段这个地方呢，也是因为有事故的原因，占据着右侧车道和应急车道，也请后方的车友呢小心避让事故车。除此之外呢，省内的其他高速目前通行顺畅。刘翔。
4: 好的，感谢丁氏的介绍。如果您在路上出行还有其他方面的路况信息呢，也都可以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也看到此刻郑州市区的整体早高峰已经大部分路段恢复了正常哈，但是在陇海高架和紫金山路附近啊，西向东方向桥上通行还是较为缓慢的，提醒各位要注意。另外出行在路上一定要记得检查一下哈，您车辆的状态，包括车上的手续，如果车险到期该续保了，您可以随时来联系河南交通广播，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发车险这两个字。车险呢还是有一定专业度了那特别是我们根据自己的用车环境啊，可以选择更适合我们的车险。一方面呢给咱省钱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这个保险啊真正用到的时候呢让它更可靠更安心。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车险这两个字，咱们真人坐席一对一的跟您沟通，是只服务于河南交通广播的坐席啊，所以您可以放心的来跟我们来交流。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发送车险这两个字，直接呢点开这个链接来留言就可以了，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点开链接来填写信息了。

0: 将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已经为各位开通了。这里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如果此刻您不方便拨打热线或者不方便记录热线，都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热线号码了，也可以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手机车机用户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呢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听到同步直播。喜欢刷视频的朋友，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先来关注焦作的直先生，最近啊，在申请学法减分的时候没有通过，而原因呢是要从2004年购买的一台农机车辆说起。
3: 河南焦作珲县的，我们

0: 的名下多了一个农用车，我是2004年好像买的，买的时候当时上的是农机牌照，河南那个牌照，不是交通牌照，我就用了2年，然后我卖了，卖的时候当时那个不是农用牌照嘛，那当时过备了，卖的时候那个车牌已经取过了，就那个牌子注销了，关键是现在就是我车卖完以后，现在这个车现在又在那个车管所又上了那个交通牌照，不是我本人去的。文件车管所说现在在你名下肯定是你的车，我说这个车都卖了多少年了，这个车牌也不是我上的，他说你现在要报废，现在无车销户，将来这个车上路了有啥有那个什么交通事故了，到时候找谁去，现在12123上面就是我名下有车强制报废，就是现在学法减风它有影响。
1: 嗯，这个事儿呢有一个背景啊，就是过去啊像农用机动车由农机局呢统一给核发农机车牌，这个农机车牌跟咱平时用的机动车号牌是不一样的，所以那个时候啊还比较早，直先生那个时候买的农机的上的是农机的车号牌。那么后来啊这个政策变化之后呢，所有的农机车辆全部归入车管系统，所以就核发了这个正式号牌，所以它有这么一个变化哈。好多朋友可能不理解说池先生说的农机号牌是什么意思，他是06年的时候其实就已经把他原来的那个农机号牌给注销了啊，他说把这车辆给卖掉了，所以他也不清楚什么时候这个车变成了车管所的号牌，或者说什么时候他的车或者他的信息在车管所完成了登记。所以接到这个反应之后呢，我们南方工作室记者啊直接联系了焦作市车管所，先调取一下车辆档案，查询查询情况，看看能不能解决或者什么原因造成的。
2: 他这个车呢，以前的车全是不属于公安管啊，农机掌管了，好多年前的事了，然后转过来不是这一台，转过老大一批，陆陆续接到类似情况，咱陆陆续咱都处理掉了。
1: 嗯，焦作车管所明确告诉记者说啊，当时按照相关政策，所有农机号牌的车辆啊，从农机局或者农机站批量转入属地车管所，并且登记到原来的所有人名下，除非啊这个人在卖车或者是转卖之后在农机站有过变更登记，那么会登记到新的人名下。但是啊，有可能池先生当时没有在农机站办理这个注销登记或者变更登记，所以说啊，直接这个信息从农机站登记到了车管所的下面。而针对池先生这个情况啊，如果机动车所有人想要办理无车报废，可以直接前往车管所申请。不过呢，县级车管所是没有相关权限的，可以到焦作市车管所办理。当天下午，池先生也接到了焦作市车管所的回访电话。
3: 上午打完热线，下午焦作车管所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他当时看了一下，人家估计能查到。他说你去了哪个人家那个县里，没有权限给你处理这个，你这个问题，你只要是来焦作车管所申请，按正常流程走。这个都可以办理，周三周四周五来都行，给你申请走报废。
1: 嗯，政策讲清楚了，池先生啊，只需要的是拿着自己的身份证件抓紧时间去办理就可以了。而且呢，焦作车管所这个业务啊是畅通无阻的啊，只要是属于这种情况历史遗留问题，到那儿就能办。所以2年之后，池先生啊在这个焦作车管所办理完业务之后，也再次给我们反馈了信息。
3: 我在那个焦作车管所，让我直接到那个1号窗口办理的，提交身份证，人家身份证一核销，确认是在我名下的，然后写了一个承诺书，这个车辆灭失可以销户，将来那个上路或者有那个交通违法交通事故了，我承担那个全部法律责任。等了有半个小时，这1123打开以后，人家上面提醒这个农用车注销成功嘛，就是现在也算是圆满结束了。现在就是1123，你直接申请学法减风，它上面就直接提醒你那个学法减风申请成功。非常感谢咱们这个南方谈交通节目组啊。
1: 现在完成车辆注销业务之后啊，交管12123上的信息也已经恢复了正常。当然我们也提醒各位啊，车辆呢如果不用了，要不然就把它卖掉，正式的进行过户，要不然呢就送到这个车管部门指定的报废回收公司去把它报废注销掉，这样呢您的信息才不会出现在车管系统当中。同时啊，这个如果你有名下未报废的车辆，那么可能会影响到你的网办业务，就是交管12123上面的部分的业务，特别是像学法减分啊，经常有车友给我们反映。所以如果车辆不用了，当然像池先生这种啊，它属于特殊情况啊，它是过去的农机车辆，信息跟原来的车管系统是不同步的啊，这是个特殊情况。但是对于其他车主，如果您本来这个车辆就正式登记的有号牌，像小汽车、 这个大中型客货车啊、摩托车，甚至是一些这个农用的车辆啊，或者说低速载货汽车等等，只要在车管所登。

0: 系注册过，都记得不用的时候要不就过户掉，要不然呢就把它注销掉啊。所谓的注销一定是去办理完正式的报废之后到车管所办理注销手续。南方谈交通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点开网址链接也可以直接来留言。那在这儿呢，我们也跟各位提醒一下哈，是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的我们的万能通的自主品牌，我们的除碳养护剂，还有全能优护三兄弟以及金装礼盒。这两天啊，咱们一直在跟大家介绍全能优护三兄弟，因为它相对来讲性价比比较高，而且呢清得更干净，特别是对于最近经常有车友跟我们反映说，最近在纠结和犹豫啊，犹豫什么呢？就是车年头也不少了啊，七八年了，有的甚至告诉我们说十一二年了，就觉得经常动力不足，想换车，但是呢最近手头有点紧啊，想等一等再换。那您不妨试一试咱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啊，就是让您的发动机啊重回青春，爱车呢多开几年。因为咱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里面是三瓶，第一瓶是强力除碳剂，第二瓶是扩燃比动力提升剂，第三瓶呢是三元催化清净剂。这三瓶人家三个兄弟哈、一起合作给咱的车辆清理得更加干净，所以有积碳问题不用怕。有些朋友说我得跑到4S店去，还得费时间，还得再花个大几千块钱拆开发动机，不需要哈，您可以用一用咱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性价比非常高。当然如果是积碳再严重一点的，你说我这一次我还清不干净，那就适合上金装礼盒了啊。正常情况下基本上10万公里左右的车，推荐您直接上全能优护三兄弟就行了，原价299元，现在给到咱们车友的体验价格是199元，希望大家用低价用上好东西。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轻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第一位听众，陈先生您好。
9: 哎，你好。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9: 我是在那个7月7号的时候，我是辆出租车。我在那个省人民医院北门那边，我前面有一辆出租车，我在那稍等了一会儿，最后收到了一个那个抓派车给我发了个短信，让我驶离的，我走了，我走了之后，我去别的地方转了一圈，我又沿着那个黄河路向西， 走到京三路的时候，我调

0: 我因为我出头要拉人，我就准备再去那个北门再转一圈。我调过来头之后，当时我堵车，我前面有一辆黑车挡着我了，我没走，我站在那里没走。谁知道了，这过了这八九分钟了，那个抓拍车正好又从我后边又过了一遍，把我给抓拍了，又抓拍了一下。他们说，他们说我拍着违停上传了。
1: 我最后我第二天我去交警队，他们那个机动大队让我写个情况说明，我也写了。他们说你那你等三天吧，三天内给你联系。三天内也没有人联系我，我第二次我又去，又去交警队了。他们说了，说什么我具体我也忘了。后来说是让我再去调监控，因为我们这个车辆的监控是在那个，客运管理处的那边的。
0: 通过公司打申请才能调，我去公司又申请去调监控，谁调监控谁的调监控的时候，客运管理叔叔，我这个视频时间有点长，被覆盖了，没有视频了。最后我跟他们说，我说那你们那上面也有摄像头，你们看你们那边摄像头不也可以吗？你看我到底走了没有走？他们说他们那边摄像头调不了。那您的疑问是什么呢？现在？
2: 我呢，现在意思就是，因为我在123上面，他们拍着照片，位置确实也不一样。那不需要一样啊。什么意思呀？就是如果你在这个地方，就是违停路段，违法停车了，那么交警拍完第一次之后提醒你挪车，你要挪走了就没事了。但是呢，如果你转了一圈又回来了。 在同一路段再次出现了违停，那么这种情况同样是被处以违法停车处理的。嗯，是这个意思。是的，就是专门为了治那种情况，就是自己假装很聪明啊，我看警察来了，提醒我了，我就去转一圈，哎，我走了呀，我走完之后，哎，我又回来了，你抓我呀。
0: 我现在这个主要就是视频现在掉，没有视频。我其实我是调过来头，当时门口在堵车，正好我前面有个车，我刚调过来头，前面有个车，我停到后边，谁这后边碰巧了，这正好又转到我后边抓拍了。第一次是在那个门口那里。门口那边啥呢？第二次是在我。
2: 京三路和那个黄河路，那个路口大概有几米吧，有六七米那样。第一次在门口停着干嘛呢？在那停着等客了。那第一次就该拍了。黄河路本来就是严管路段，而且《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第63条明确，您看您这两次停这两个地方啊，第一次是在医院门前，第二次是在 路口，你说几米的位置？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63条，这两条您都踩了红线。63条第二款当中说，在交叉路口50米之内是不得临时停车的，别说长时停车，临时停车也不行。第三款当中提到，在急救站、医院门前的距离上述地点30米之内是不准停车的。
0: 这两个地方，我第二次这个不是说我停车临时停车，第二次是因为前面堵车。反正陈先生啊，是这样哈，你要是能调监控呢，证明自己是因为某种不得已的原因在这儿停车了，这种情况下还有撤销的可能，否则的话呢，撤销可能性不大。一个呢是您第一次已经在这儿停车等客了，您自己也承认；第二个呢是您这两次呢，这个。
1: 这个情况呢，好像看似都很巧，但实际上存在必然联系。第一次您说你准备走，有车挡住你了；第二次你又说有车挡住您了，而且呢，两次都出现在第一次不是第一次，我见前面有一个出车的，我停到后边的。我就我吃到短信，我直接都走了。第二次是因为我掉头，我肯定要再去那医院门口，那医院肯定有人，我们要去那拉人。我调过来，刚调过来头。 前面都堵车，那医院门口那正堵车，也碰巧，这个确实也巧。
2: 巧合往往是在很多次出现这种巧合之后才会出现的。您自己可以感受一下，纬五路是。

0: 省一南门，黄河路省一北门，京三路省一的西门，还能走吗？你觉得这两个地方你爱走吗？你喜欢从这儿路过吗？如果你拉乘客，你车上有乘客，乘客说你走京三路省一这个地方过吧，或者你从这个纬五路省一南门过吧，你本来的目的地不是这儿，您觉得您爱走这地方吗？
1: 那非走不可吧，那也必须。
0: 那是啊，您前面还得加一个非走不可。为啥呀？堵啊。为啥堵呀？违停啊。那你说这地方不治行吗？所以那停的本来就不对了，那你说还不让交警管，我停的不对可以，但是你不能管我，那这不合适吧？是不是？
1: 那没有，他抓拍的，他抓拍的不是，那不是说我又不是没走，我走了，我那出租车那肯定是要去哪里拉人，他又没有说规定说哪条路不让去。
0: 按照
1: 我第二次我是正常走的，又不是说我停在那里我不走。
0: 按照交警的执勤执法工作规范哈，像违停车辆经提醒驶离之后又再次返回本路段的这种情况，第二次被发现违停的，按照违停来处理。这个在民警的执勤执法工作规范当中是有的，所以您就属于这种典型的这种行为。因为这就是为了防那些说，哎，你来了，警察来了，我走了，打游击是吧，加引号的打游击，然后等到交警，我一看交警一走我再回来，我还停过来。当然你二次停一定不是原来那个地方原丝不动的地方了，对不对？那总要差一点吧，哪怕这地方还有位置，那也不可能跟原来的完全重合呀。那更不用说可能原来那个好的位置已经被人占了，我第二次可能停的时候我就离这个地方稍微远了一点，就是为了防着这种情况发生，所以才有这个工作规定。所以您这种情况也属于违停，而不是说我转一圈我又回来了我就不属于违停了，不是这样的。
1: 啊，第一次有违停我确实承认，但是第二次确实是我没第二次我是确实是前面堵车。
0: 嗯，
1: 第二次确实是堵车，不是说我故意要停到那里，我确实是第二次是堵车。
0: 嗯，那您就拿视频证据嘛，如果您说是堵车就拿视频证据嘛，看看到底堵得多严重。
1: 现在就主要就是现在我去调监控了，我的监控，这个监控视频被覆盖了。
0: 是啊，但是人家能证明您违停啊，是不是？
1: 那是，那我明白了。
0: 好，那也这样，陈先生，大家开营运车都不容易，我们也特别理解。昨天还有个开大货车的司机也说自己不容易，前两天呢还有一位开小汽车的司机也说自己不容易，大家都不容易，没有人挣钱容易。但是呢有个问题，红线咱不能踩，尤其是在医院这些地方。医院门口大家都知道哈，可能生意多，但是那违停的车也多呀。你看我举几个例子，咱开营运车的司机可能都知道，合一的这个北门，然后省一的南门、北门、西门，这个中医医附院的人民路的这个门口啊，这个中医医附院的东门，这些地方你看周末没人管的时候停成什么样。人民路这个地方紧邻27本来就堵，那如果没有警察在这儿来回转，那路呢还能走吗？所以路本来是为了行车的，不是为了停车的。那如果大家都能走得顺畅，那生意不是也好吗？对不对？那咱路上也能跑快点，那咱都把路堵了，大家路上都走不动，那不是也影响咱自己的生意吗？所以这个如果您能拿出证据说我不是在这儿违停，那这个撤销还有可能，但是如果不能，那这个恐怕撤销的可能性不太大。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

0: 报名。
1: 妈，你别什么事儿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2: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1: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2: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3: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琳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4: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3: 发送什么？
5: 特种兵。
6: 特种兵这三个字啊，您可以发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啊。刚刚说到这个停车的事儿了，姚先生就说就在黄河路人民医院门口，他说我看啊，有的呢营运车呀都是用毛巾遮着号牌在那儿等。另外呢，刚刚还有车主啊也说了，说这个违停啊自己心里是清楚的啊，但是不承认就不好了。还有呢，咱们的一位老听众也在说啊，他说营运车医院附近还是严管，说那这种情况，那就如果出现了违法，那就只能接受处罚了。还有等个人也说，他说如果那个地方不拍啊，以后就真没法走了。就在此刻，我们刚刚看了一眼，在省一这个地方北门，西向东的方向哈、啊，也不太好走啊，不能说这个完全顺畅，车还是很多。因为在这个地方本来上下客的车辆就比较多，就是你如果真的在那儿是临时上下客，交警也不会说。就是非得撵着你非得走，你说我车上有个病人他就到这儿是吧，你下完赶紧走，那交警也不会给你贴条。但是你要在站的这个位置这个等客啊，或者说是长时间停着不走，那就可能就得处罚了啊。包括我目前看到这个纬五路的省一南门这个位置，东向西方向队尾陆陆续续都已经排到，这是哪条路啊，我看看啊，这应该是到京一路啊，京一路这个附近，这个省一南门纬五路这个地方东向西方向，所以这些地方啊本来车多人多就不好走，再加上违停车辆的话，那这路上真的就没法走了。所以我们经常说各行其道，那反过来讲也是各停其道啊。还有微信平台上有位车友，我们就把名字引一下啊，因为他说我也是营运车，说经常啊有车，有营运车在省人民医院门口停车，影响交通，还影响行业形象，说拍你违法不亏。你看这咱营运车主自己也会是这样，这个有明白人啊是吧？而且说实话，大家的心里可能有时候真的不一样。我从这儿过的时候，我要是被堵了，我就觉得那你看到违停都不管是吧，那都不拍吗？那都不罚吗？反过来讲，如果自己在这儿停的时候就想，哎呀我不就在这儿停2分钟吗，那我就在这儿这个等一会儿又能怎么样啊是吧，我就在这儿停5分钟，我就少停一会儿。所以可能有时候站位不一样啊，想的也不一样，但是我们更多的是从就是大家公共出行的这个角度去出发，大家共同来维护这个秩序的角度来出发，也希望大家都能有一个畅通安全的一个出行环境。刚刚说到夏令营了，我看到微信平台上有车友在问啊，说夏令营在什么地方。我们现在夏令营的夏天有三个地方，一个是郑州的陆军特色夏令营在郑州，还有一个海军特色夏令营在青岛，还有一个空军特色夏令营在湖北啊。那这两天呢，我们的主持人潮汐啊就是带队在湖北，其他几个营啊也分别由我们的主持人在跟咱们的夏令营的小朋友们一起啊来完成。所以很多朋友呢会到夏天看到好多关于夏令营的这个选择，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也是咱们官方媒体主办，最重要的是从安全这个餐食住宿项目卫生教官等等哈，各个方面都是严格要求，不容半点马虎，每天呢都要进行安全零报告哈。所以说这个在咱们夏天或者说 想给孩子有个夏令营选择的时候，您不妨先来了解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参加，而且呢咱们的陆军特色、海军特色和湖北的空军特色各自这个特色不同，线路的内容也不一样。你比如说像咱们的空军特色的夏令营里面有那个就是模拟的风洞跳伞，你就是这个风洞跳伞这一个项目你拿到外边是吧，你去别的景区景点啊单独去体验，一个孩子没有个几百块钱下不来，咱们呢都直接包含在咱们夏令营当中了。所以想要参与的话，或者想了解想给孩子报名，您都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来了解。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再来关注一下此刻城市道路和高速的整体通行情况。目前呢，我们看到，有一个地方哈，在车辆排队当中，这个地方是京广快速路在，南水北调桥上方。京广快速路的南段，南水北调桥上方的北向南方向有一段红色的路线，这具体什么原因，是有环卫车辆在作业，还是有事故或者其他的原因，您都可以告诉我们。另外呢，还有在刚刚我们还在说哈，人民路这个河南中医附院的东门这个位置，北向南方向目前通行比较缓慢。另外还有我们一位老朋友啊，也是个营运车主，他说在丰庆路省中医院这个地方，天天啊也是一排车在这等，也希望能够治理一下。我们把这个信息呢反馈给咱们的辖区交警部门。另外高速上，大广高速通许段的1957公里北向南方向有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大广高速项城段2102公里处的西半幅这个地方的北向南方向发生一起双方事故，现场占用第二车道和应急车道，左侧第一车道可以通行，目前路政和交警正在处理当中。两个位置，一个是大广高速通许段的1957公里北向南，还有一个位置呢是大广高速项城段的2102公里北向南啊，就这两个位置提醒各位要注意。在这儿跟各位提醒一下，想要装修的朋友哈，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可以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发送省钱这两个字。我们知道夏天啊装修相对是一个淡季，所以这个时候啊如果咱能够去利用这个机会装修，还能够省钱，同时呢工人的工期啊也不会排得那么紧张，咱不如呢在这个时间段啊可以把装修安排上。特别是有些朋友说，而且我还想享受这个高品质的装修，那您更需要发送省钱这两个字，这个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先领一份避坑指南，然后呢再领2000元的装修补贴，咱们给大家准备好的这个夏季施工方案。同时呢河南交通广播夏日样板间啊征集也正在进行当中，您可以发送省钱这两个字，发省钱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来参与了。今天的 10C 爆款商城给大家上线的是仍然是 SK2 的前男友面膜，昨天给大家介绍之后呢，好多朋友给媳妇儿买啊，还有这个女士给自己买，因为 SK2 的前男友面膜啊本来它也是个大品牌啊，而且呢在 SK2 的品牌产品当中啊也是明星品牌之一了。到夏天呢大家用面膜的消耗量比较大，冬天说比较干敷面膜，那夏天啊就是因为晒，因为特别到了夏天白天在外面一天的时间啊阳光暴晒之后呢，回到家里用面膜呢可以给它进行一下修复，就是让皮肤呢更好的去恢复。当然还有啊，就是如果咱们在空调房里面啊，或者经常开车空调吹着，这个时候也容易皮肤发干，所以呢晚上敷个面膜啊能对咱们的这个皮肤啊进行更好的一个水分的补充，能够改善暗沉粗糙，日常维护包括焕亮水润的肌肤都可以使用。重点呢是 SK2 的知名面膜，专柜一盒十片要1190，今天爆款商城暑期的嗨购节，咱们车友的专享福利价是只有100单的补贴，只要399，另外再送您2个15克啊小这个小瓶装的 SK2 的大红瓶面霜，一共是30克啊，2个15克的，一共是30克，再加上刚才说的一盒10片的面膜。那如果您是咱们的商城会员，下单再减5元，只要394，性价比非常高。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大牌这两个字，发大牌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7: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8: 我想找个律师。
7: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郭女士您好。
2: 哎，你好。哎，
1: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2: 就是我有一个交通事故在认定书，但是他这会儿已经过了那个控诉期了。我对他这个处罚结果有质疑，我应该咋办？
1: 你过了复核的这个周期，你就不能再复核了。你双方如果对赔偿的金额或者赔偿比例有争议的话，可以调解，如果调解不成的话，可以到法院去诉讼。
2: 但是他这个处罚的过程也不合理啊。
1: 哪不合理？
2: 因为当时我们都是知情嘛，交警来了连监控也没看，直接就认定我是主责，然后是那个然后对方是未满18岁，他还带了一个人。
1: 你们双方都是直行，你们都是什么车呀？
2: 都是非机动车。
1: 啊，都是电动车是吧？
2: 啊，对。
1: 啊，那你们双方最后什么责任呢？
2: 他反正我是主责，他是次责。
1: 哦，那也没有划对方无责呀。
2: 没有、
1: 啊、
2: 他当时而且是那个小孩是他撞的我。
1: 这样哈，郭女士，这里有几个问题您刚才提到了哈，可能是对咱们对于法律程序不太懂，所以呢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首先第一点呢，如果是比较简单的交通事故，交警是不需要件件都去调监控的。就是这个事故双方在描述上没啥争议，然后呢交警到那儿一看现场这个情况，到那儿就可以做出认定。因为
2: 他当时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没有见到那种纸质报告，他当时给的就是手写的。
1: 手写的也没问题啊，手写的不就是纸质的吗？
2: 可是他现在看不懂嘛，这会儿是他们这边诉讼了我们才知道这个事情，中间也没有任何调解，也没有在事儿。
1: 看不懂您可以问呢，对吧？
2: 那就是如果这会儿有争议，我们那个过了他这个复核期，还有别的途径没有？
1: 没有，就是诉讼嘛。现在对方不是已经提出诉讼了吗？
2: 啊
1: 对，你们双方去法院去讲道理就行了。因为刚才您说这个，包括后来说判双方，您这方主责，对方次责，一定是有原因的。交通事故的判定是看双方在这个出行当中是不是有违法行为，及这个违法行为跟事故之间是不是有因果关系。所以说，这个判定您主要原因肯定是有原因的，判定对方的次要责任肯定也是有原因的，这些应该在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书里面都有体现，就是你们各自的双方违法行为。
2: 那他未成年的话，他是，而且他还未归载人嘛？
1: 对呀，对方没说对方对呀，从头到尾都没说对方对呀。但是现在从头到尾您都没说您哪儿错了呀？
2: 我是正常行驶，我是那个。

0: 右东向西行驶，它是右北向南行驶。
1: 您刚才不是说双方都是同向行驶吗？怎么变成西向东和南向北了呢？都是直行嘛。啊，都是直行。您是东？啊，对，它是个交叉路口。您是东向西。
0: 对，我是东向西，它是北向南。
1: 对方是北向南。
0: 对，
1: 都是直行。
0: 都是直行。
1: 那就是让道路右侧来车先行吗？
0: 喂，这地方没有信号灯是不是？
1: 没有信号灯，没有信号灯，就是让右侧来车先行吗？就是你得让他先走吗？那可是我过到马路一半的时候，
0: 并不是撞在我那个前边。
1: 那是因为你疏于观察呀，进路口之前要先观察呀，对不对？你没有观察就直接进入路口了，又没有让右侧道路来车先行，那你肯定主要责任呢。 对方因为有违法行为，所以减轻了您的责任承担，所以双方判了个主次。如果对方一点违法行为都没有，他没有骑车带人，他也是成年，那可能您这方就是全部责任了。所以说，先考虑双方各自通行的时候谁对谁不对，然后呢，再考虑各自是不是有违法行为，可以减轻主动这个事故一方的责任。 所以从这个事故来看，如果对方也是直行，您也是直行，一方是东向西，一方北向南，那么简单来讲就是东向西的要让北向南的先走。那么如果您没有让他，您就是全责，因为对方也有过错，或者说他也有违法行为，减轻了您这一方的事故承担，最终双方判了个主次。这对于交警来说，就是您刚才说那个不掉监控那事儿，对于交警来说，这种事故再简单不过了。到那儿现场一看，双方一问。
0: 我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哈，交警一天见到的事故比咱三五年见到的事故都多。对，是的，因为我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是头一次遇到。
1: 所以
0: 我总觉得在我们心里觉得应该就是他撞到我了。
1: 所以这很简单，这个事故没有那么复杂。好的，
0: 谢谢啊。
1: 好，不客气，那先这样，郭女士。
2: 您正在听到的是FM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
3: 在你身边，呀，忙了都忘了，今天是我30岁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燕窝，
4: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5: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6: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6天地点。
7: 晚宴专线03710411，
8: 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个夏天啊，给您推荐一下暑期的福利哈。武龙山送清凉大礼包，7月16号到8月31号，18周岁以下青少年啊，每天10:00之后入园，只需要在窗口购买每人10元的责任险，就可以免费畅玩动物园和游乐园，是不含牧野之战实景剧场的，尽享夏夜清凉。那今年呢，牧野之战啊，进行了重磅升级，实景大秀也不能错过，特效拉满，互动感十足，带您亲临震撼古战场。暑期出游。 首选武龙山，微信公众号您可以发送"武龙山"这3个字，发送"武龙山"这3个字来了解详情。另外呢，还要跟您推荐一下，想要装修的朋友发送"家装节"这3个字。刚刚我看到有朋友在发哈"家装节"，因为这个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为业主的权益来保驾护航，引入了活动的补贴机制，同时啊签署一个闭口合同来保证一口价，不用担心预算之外再有增项。另外呢，也给您保证工期啊，同时有一个100万质保金，发生质量纠纷。 100万质保金来先行赔付，这次呢，我们也首次推出了这个质量记者监督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家装放心无忧。您可以发送"家装节"这3个字，发送"家装节"这3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来留言了。如果您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出行信息，可以继续来联系我们。同时啊，出行疑问也可以发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啊，或者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1700和6588-9494。
9: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病毒性肝炎隐匿性强，长期忽视会进展为肝硬化、肝癌。甲肝、戊肝依靠不洁饮食生水传播，乙肝、丙肝通过血液、体液交叉感染。日常饭前便后认真洗手，不喝生水，不吃生冷海鲜。适龄人群完整接种甲肝、乙肝疫苗。

0: 高危人群每年筛查肝功能病毒标志物，不共用牙刷、剃须刀、针具切断交叉感染途径，肝炎做到早筛查早干预，才能有效保护肝脏健康。
1: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我们再来换接一位听众热线，李先生您好。
3: 哎，你好。
2: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李先生。
3: 我想问一下，就是前天吧。
2: 嗯。
3: 前天我在那个雀山发现一个交通事故。
2: 嗯，驻马店雀山发生一起交通事故，怎么发生的？现在遇到什么情况了？
3: 我是由河南漯河昭陵，然后拖一车那个火腿肠、嗯、大概出发时间在9:509:30到9:50出发的，走到雀山那个一个路口，那叫107罗祖大道吧，应该是。
2: 嗯。
3: 那个路口那个路口名字我叫不来了，昨天跟你们讲过了。
2: 嗯。
3: 然后我是由北向南。由北向南，它是单向四车道，我走的是中间两车道的右车道。
2: 嗯，就是中间两条直行道的右边这一条直行道是吧？
3: 哎，对。
2: 嗯。
3: 但我走到那个路口的时候，然后我左边车道还有一辆那个半挂拖头车，让我走到那个红绿灯跟前，在变绿灯之后，我车还未驶出那个就是过路口那个十字线那个实线。
2: 嗯。
3: 啊，就过了那个实线以后啊，过了那个斑马线啊，才看到，才就在我左手边那个，我因为我左手边那个玻璃片看见一晃那个影子，那个电瓶车直接撞到我那个左前大灯上面去了。
2: 嗯。
3: 然后发生事故以后，我第一天下来就报警，报那个120急救。然后那个他是一个骑电动车的那个妇女，45到50左右。
2: 嗯。
3: 昨天，下来之后，然后刚好我右手边那个是路的右人那边在等红的一个小轿车，我下来的太下来，他就跟我说，看着这个电动车闯红灯过来的，
2: 嗯，
3: 啊，当时这样子，报完交警之后，然后报完那个120，就把他送到医院去了。然后昨天把那个货也扣，不是车也扣了，扣到那个交警找到院子里了。
2: 嗯。
3: 昨天晚上倒货倒到十二点钟1点钟。
2: 嗯。
3: 光那个倒货的费用发了都1500-1600呢。
2: 嗯。您现在要问什么？我这事故我听懂了，在一个路口，您是北向南直行，有一辆电动车在斑马线这个位置突然出现在您车前面，两车发生了事故，是吧？对吧？
3: 对，
2: 是这个过程吧？
3: 对对对，
2: 您现在问题是什么？
3: 我想这个，我就听一下，咱这个事故的话，它不应该发生很快的嘛？因为我这边，咱这边是正常通行嘛？
2: 您想问什么？
3: 我想问大概这个事故大概要承担的责任。
2: 现在伤者伤情怎么样？
3: 听那个交警的那个。跟我讲，昨天他说还在那个医院重症监护室里。
2: 哦，还在重症监护。
3: 啊，
2: 生命
3: 下午
2: 有生命危险吗？
3: 应该没有吧。
2: 嗯，您最好了解一下伤者的伤情，这个跟后期，一个是赔偿是有关系的，再一个是跟这个就是他跟事故责任之间也有关联，就是本身他的伤情跟事故责任没关联，但是他的就是责任。加上伤情这两件事有可能跟

0: 事故后果会有关系，所以您可以关注一下他的这个情况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您刚才问这个事故责任的问题，从您的描述来看，如果您是正常行驶，对方是在斑马线上骑车闯红灯，那么大概率对方的
1: 他是没有在斑马线，因为我是过了斑马线才过了斑马线，就是车头已经过了斑马线才相撞的。
0: 哦，
1: 知道吧？
0: 那这种情况下，对方的责任可能会大一点，但是至于是不是全责，现在我不好说。
1: 我的现在意思就是，这个处理方案，它到底应该怎么划分？因为这个事情，我们是看我的行车记录也有，
0: 嗯，
1: 但发生事故以后，交警第一时间调我那个车上的行车记录仪，
0: 嗯，
1: 我那个行车记录显示在绿灯之后我还没有过那个实线，还没过咱们那个越过实线和那个斑马线，
0: 嗯。
1: 斑马线这边那个实线嘛，咱一个那个停车那个实线嘛，
0: 嗯，
1: 然后绿灯大概在2到3秒之后，
0: 这样啊，李先生，我听懂您说的了，这个细节咱们就不说了。我为什么说大概率对方责任大哈？就是从您描述这个情况来看，就是他有可能是，我只能说有可能啊，有可能是对方闯红灯跟您的车发生的交通事故，但是这里面有两种情况啊，两种特殊情况。第一种情况，对方走得慢，对方是在绿灯的时候进入路口的，然后在你这边变绿灯的时候他还没有出路口，就如果这个路口比较大，因为您刚才也说了是单向是四车道，双向是八车道，所以可以想见这个地方相对道路是比较宽的。如果说对方是在就是前一个绿灯就进入路口，但是当变红的时候他还没有出路口发生交通事故，那么您这一方责任大。我为什么说大概率对方责任大？我只能这样讲，这个需要再做一些调查和问询。那么这个还有一种情况是，您刚才讲到了您左边的这辆半挂车它已经停住了，但是您没有停住，对吧？那么如果有证据证明您在进入路口之前应当观察到这个情况，但是您没有观察到，疏于观察，那么也有可能会承担一定的责任，但是这个责任可能不一定是主要责任。如果对方闯红灯，您是因为没有观察而导致的这种情况，那可能对方主，您是次。如果说就是单纯的鬼探头，任何情况都没有，你这边也是完全正常行驶，也是正常的绿灯通行，对方就是闯红灯了，而且是突然从左侧的大车的视线盲区当中穿出来，你完全站不住，那么这种情况你可能会一点责任都没有。所以说我只能说大概率通过您刚才的描述想要给我表达的内容，对方有可能是这个责任比较大。所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事故不仅要看您是怎么走的，还要看对方是怎么走的，这里面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调查。所以这里面，而且对方现在还在重症监护室，他是不是还不能说话？所以说还要再等一等对方的伤情恢复情况。如果跟主治医生沟通之后，他要是在短期之内或者一定时间之内他要能恢复语言，那么交警还要对他做问询笔录。如果时间太久，或者说他一直没有能够恢复，那么交警可能会放弃问询笔录，通过其他的证据来进行佐证，构成整个事故判定的证据链。所以这里头我现在就凭您的单方描述，你说你从漯河拉了一车东西，然后走到雀山的一个路口，北向南方向撞了一辆电动车，这个电动车是突然从左边穿出来的，我单凭您这个描述给您划责任，说实话实在不负责任，有点武断，但是我只能说按照您的描述，您想告诉我的信息，那对方大概率责任比较大，但是这里面有意外情况，或者说有特别情况，有个别情况，就像我刚才说的，因为我们前几天大概上个月我们接到一起在郑州市农业路和东明路两辆小车发生的交通事故，它就是这种情况。前一个车左转的时候人家是在绿灯的时候进入路口的，那后一个车呢刚变绿它就起步了，没有让已经在路口的车辆先行，所以后进入路口的车辆承担了主要责任，或者说后进入路口的这个车辆责任大。所以这里头就要看，还得详细分析，或者说还得有其他的东西做佐证。您刚才也讲了，交警把您的行车记录仪也调走了，现场的视频画面也调走了，因为这么严重的事故，
1: 现场的他只调取我这个油本

0: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1: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3: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4: 这里是
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7: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8: 咱们来看一下这一时刻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首先来看一下连霍高速，连霍高速灵宝段的863公里的南半幅，也就是西向东的方向，因为有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了D4和应急车道，D1、2、3车道可以通行。再转向看一下大广高速，大广高速。

如通许段的1957公里的西半幅，也就是北向南的方向，因为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的是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以上的路况，路政和交警都在紧急处理。另外，因为有降雨的原因，目前京港澳高速安阳北站到安阳南站是禁止九座含九座以上的客车及危险品运输车辆和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是正常开通，朋友们可以放心行驶。查询高速路况通行提示，对关键词朋友们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我们也提醒啊，咱们在出行的路上，除了及时掌握路况之外，也要随时关注我们车辆的状况。特别提醒的是，朋友们对于如果您在车辆的驾驶过程中，如果是遇到了比如说咱们在等待红灯的时候，你感觉到车子有这个怠速抖动的情况，或者再直观一点，就是近期咱们觉得这个车辆的油耗有居高不下，以及你需要这个果断超车的时候，我们的车子无法提速满足我们的超车需求，大家都要去看一下我们的车子是不是应该清除积碳了。一般情况下我们给大家的建议哈，就是车辆在行驶3-5万公里之后呢，我们就要开始使用除碳类的这种养护的方式。那得先了解清楚哈，这个积碳它是什么，我们为什么要去定期清除它。只要是咱们的车是烧这个汽油的，就汽油和机油，它因为燃烧不充分，会在我们整个燃油系统里面呢产生那种黑色的胶状物质，这个哈就是咱们说的这个积碳。积碳一旦它多了，它就会影响我们整个空燃比，就是你的这个喷油量上不去，它没有办法来进行空气的这个，就是进气量也不够的话，它没有办法完全充分的来燃烧，它就会导致我们的这个就是能源的浪费。比如说你喷的这给的这个油多，但是因为它不能够完全燃烧，没有办法完全发挥它的一个效能，所以在这个情况下我们的车子就是它没劲儿，而且你喷的这个油量它还大，大家就会觉得说为啥我的油耗会增加，原因就在这儿哈。所以我们就会跟大家建议到尤其是咱们听众当中很多朋友可能是咱开这个油车大部分都要十几万公里了，前些年哈大家没概念，前些年咱们那个清除积碳都是老师傅说你拉一拉高速，它这个会有一些效果，但它的效果有限。所以说现在我们会建议大家的就是在使用万能通除碳养护剂的过程之后，咱们去拉高速，让这两个方式结合起来，特别是针对于十几万公里的油车的朋友非常的友好，因为我们会算养护的这个经济成本。如果说我们可以通过清除积碳让百公里油耗降低一个，咱就按照私家车一年跑10000公里能够省下来2000块钱。所以说大家哈，有车辆养护方面的任何信息，如果说您不是很清楚的，或者说有任何疑问的，也可以随时在线跟我们的节目来保持互动。我们给大家提供的这个关键词，您可以直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一个是去了解一下什么是积碳，另外一个可以看一下就是万能通除碳系列的产品怎么样来使用的一个规范，咱们追求的最终的这个目标是什么，让车辆的油耗降下来，让我们的动力提升上去。对的关键词哈是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我们来回复一下就是那个超越梦想哈，如果是和车险相关的问题，请您调整关键词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就会给大家有回复。朋友们在买完新车之后，首先面临的是车险的问题，第二个就是可能您在下一年续保的时候，对于这个险种您有没有任何需要调整的。因为这个汽车的车险哈，它是根据一个是咱们车辆的实际价值，一个就是我们经常用车的环境，用车环境指的是什么，比如说我们是单人开的多，在市区跑的多，还是说我们有这个业务的需求全国各地跑，又或者是咱们家庭满载出行的这个概率更大，它选择这个险种都是不一样的哈。所以我们就说车险是一车一人一个使用情况来决定最终我们的车险选择哪几类。大方向上来讲哈，就是交强险、车损险、三者险，包括医保外的用药责任险和驾乘意外险，是我们在后台就大家可能理赔过程当中相对比较高频会用得到的，我们给大家做一个共享。那还是要结合您实际的个人的情况，咱们说哈，不需要买，有一些不需要的，就比如说在生活当中他会跟你讲你来买一个全险，全险官方没有这个说法，它只是行业的一个俗称。所以说大家一定要记得，即使我们买了所谓的这个全险，它也不是在任何情况下都可以来进行理赔的。所以和车险相关的任何您的疑惑，我们为您解疑答惑，专门设置了人工坐席，所以大家可以通过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填写您的基本信息之后，我们的人工作协会给您一个回访哈。人工作协的联系方式在后台有公示，大家如果需要的话，你也可以自行拨打电话来咨询，都没有问题。和车险相关的内容，您发送关键词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

0: 选车多点建议，
1: 买车多点福利，
0: 啥需求你提，
1: 啥想法你说，买车找飞扬，只选对的，不买贵的。
0: 是的，买车找飞扬哈，咱只选对的，不买贵的。这个对呢，就是一定要结合我们平时的这个用车需求来选择。很多朋友呢，可能咱买任何东西哈，你会发现可能它贵了以后，它给的我们确实多，但是如果你不是日常高频使用到的话，其实这个贵对于咱们来说它是不实用的。我们会建议大家就按照我们的这个基础的需求来选择就可以了。我们先来这个节目当中哈，跟大家整合一下，就是在十万以内，很多朋友会进入到一个就是选择的一个迷茫的地带，就大家觉得说十万块钱在这个价位段里面，首先可以选择的产品很多，那么在这其中应该按照什么样的一些，比如说是按价格，按这个内饰，按空间，还是按它的智能化来选择车型，这个哈就是我们说的所谓我们自己的这个需求，就是看您在意的是哪一个。比如说安全哈，肯定是不管你怎么选，安全肯定首先是前置的。那么在安全之外，有的朋友可能需要智能驾驶多一些，有的比如说我觉得空间大一点更合适我的家庭，那再有就觉得我的这个审美对于内饰的这种简约我喜欢，有的朋友会觉得说我比较喜欢这种硬朗的外观。那么在这个情况下，综合以上的因素，我们先做一个排名，把咱自己的需求搞清楚之后，我们再去找，比如说我们今天讲到的十万以内哈，在我们的群里面听众在咨询两个车犹豫不决，一个是领跑的 A10， 一个就是名爵的 MG4， 问我们这两个车应该怎么来选择。其实可以肯定的是哈，就是您也能够把这两个车给摘出来，是因为在十万元不到的这个价位区间段内，两个车都是当下相对比较热销的，所以不管是从外形、空间、性能各方面来比的话，以及它的智能和驾驶辅助的这个环节，它不会因为价格探到十万以内而让我们觉得说好像总觉得它这儿少点这个，那儿少点那个，其实没有这么的大的这个差距，反而是现在很多车型即使它探到十万以内，能够满足我们日常生活所需的基本要求，甚至再跃升一点的，它都是可以做到的。其实两个车的设计风格哈，差别还是比较明显的，咱们一个一个跟大家来说一下，看看在我们分析这两个车型的过程当中，是不是对于大家选车能够给到您一些意见的参考。首先我们说这个名爵的 MG4， 它用的是单厢式的一个车体的设计，它的本质哈，其实还是一个就是两厢的一个轿车，它的重心压得更低了，它的悬挂的行程更短，而且它调教的风格偏向于硬朗，那么你就会觉得说你单看它的外观，你就会认为这个车的驾驶质感或者是操控表现应该还不错。那另外就是名爵的 MG4， 它全系标配的是120千瓦的电机，那领跑的 A10 它的高功率版本呢只有90千瓦，所以说就是这两个差距你比起来的话，你会觉得说那肯定是120千瓦它这个加速会更爽快一些。那么另外呢 MG4 如果说我们觉得它从外观上来讲更倾向于就是喜欢开车喜欢驾驶的朋友来讲的话，你可以发现哈，它的车长和轴距比领跑的 A10 还要再稍微长上个10厘米，所以就是空间或者说我们讲尾箱的这个纵向的空间，后排的空间都会更大一些。那领跑的 A10 是为什么能够让很多朋友喜欢它，是因为领跑的 A10 它是一个 SUV， 所以说它有比较高的这个重心和视野，有比较强劲的通过性和路况的适应力，同时它的悬挂的调教也是更加倾向于家庭，所以它会调教的偏软一些，也就是舒适度会更强。那么另外它的内饰风格和细节比起来名爵 MG4， 你会发现这个领跑的 A10 可能它看起来更精致，或者说是更有高级感一点，因为这个哈也是就是领跑家族的一个优势，就车可能价格定的不是很高，但是它不会因为价格低而把这个就是档次拉低，因为它需要走的是一个降维打击的一个营销的策略。那同时它的车机包括各种智能的功能，它可能也会比就是 MG4 给的更精美更丰富，特别是如果说你去选择它那个高配版

0: 话，它会有激光雷达的一个加持，它可以实现各种高阶的这种驾驶辅助的功能。那么这一点呢，就是比那个就是我们说的你如果是在车辆的这种高阶智驾上你有更高选择需求的话，你可以去看一下那个领跑的 A10， 因为其实领跑它在智驾方面确实走的也是比较早的。那这个时候大家就觉得说，我就更不知道应该怎么选了，感觉这两个车它都比较接近。这就是我们说的哈，接下来我们需要做的是什么，是个人的需求分析。因为咱们刚刚讲的是两个车它客观的一个数据，对吧？那么讲完它的客观数据之后，我们再看这两个车它不同的这个定位是不是跟我们的需求一致。那如果说你是家里面想要选择一个主力座驾，你需要考虑一个轿车，那么肯定就是选择领跑的 A10 了。这个从车型上哈，一个轿车，一个 SUV， 那大家肯定就是一目了然了，对吧？那如果说你已经就是有一台这个 SUV 了，那你也可以去优选一下名爵的 MG4。 那如果说你觉得哎呀，我想选择一个相对传统一点的，但是呢我有一点想要体验当下比较主流的智能驾驶或者是辅助驾驶功能的，那么你也可以优先去考虑这个领跑的 A10。 如果说我就想买一个家庭基础代步的，然后大差不差的都可以接受的，有一点这种就是驾驶乐趣的追求的，那你就看一下这个名爵的 MG4。 所以大家会发现哈，他们两个同样是在一个价位当中，雷同的点呢是在于说两个车目前在这个价位段里面的销量都不错。可是你会发现通过我们的比对，首先从车型上来讲，一个轿车一个 SUV 就已经决定了他们俩的成长和发展方向是不一样的。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再结合自己的需求，从中来确认到底哪一个车型更适合我们，对吧？所以哈，这就是大家在选车的过程中，一个是我们先大概按照预算去挑，看这两个车都在10万以内，然后再把这两个车的卖点画出来，根据我们的需求做连连看。我经常跟大家开玩笑说，我们买车就是一个连连看，一边是车辆的一些这个销售参数，那么另外一边是我们的需求，匹配度越高，那么就说明这个产品是适合咱们的，只要它适合咱们，那就是和那个我们说的对的，对吧？大家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依然可以编辑好您的车辆的信息咨询，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再来回复大家哈。就是所有和车险相关的朋友，对应的关键词发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不发那个保险了哈，发车险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了。另外我们回复一下木木的一个咨询哈，木木问到了这个座位险和驾乘险飞扬老师怎么推荐。他们两个的区别是他赔付的规则是不一样的。座位险呢，他是赔我们这个车有责任时候的损失，那么驾乘险呢是不管是谁的责任他都可以来进行赔付。所以说这一点哈，就是我们要了解清楚了。你比如说座位险它是责任保险，只有本车驾驶员有责任的时候，对吧？如果对方全责，那么这个座位险是不启动的。驾乘意外险是意外险，就不管事故责任是谁，只要是发生约定以外的这个意外的，它都是可以赔的。这点哈，大家要区别座位险和驾乘险他们俩的这个赔付的规则是不一样的。因为每一年车险到期的时候，很多车主都会很头疼，对吧？保费一年比一年贵，然后那个险种又很多，我买了以后会不会浪费钱，买多了就是那个买少了你担心你需要的时候它赔不上，买多了你用不着你又会很焦虑。所以我们跟大家说哈，车险这件事情大家一定要明白自己的这个需求，按照我们的需求去买就可以了。不是说人家花5000买个保险咱也花5000买个保险，不是的哈，是一定需要了解我们自己的这个实际情况，就是结合您平时用车的环境车辆的实际价值来一起决定的。所以说车险不能够说跟着别人买，别人咋买咱咋买，那不是哈，一定要根据我们个人的这个情况。所以我们后台也给大家设置的是有人工坐席的，为了就是方便一对一跟大家交流。如果您需要的话，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落幕也发来一个信息哈，就问到我们这个万能通，万能通按照您的车辆的行驶里程对应的来选择就可以了。万能通我们是35万是一个档，8万以内是一个档，8万公里以上是一个档，按照车辆的行驶里程，如果说是跑了10几万的车，直接闭眼去选择那个精装礼盒就可以了。但是前提哈，还是我们跟大家说的，为什么清除积碳是咱们大家得懂，就咱得了解咱的车的情况，咱才能够知道应该怎么样给我们的车提供这种就是便捷的那个养护方式， 积碳哈，它是因为我们这个燃油它没有烧干净，它会留下那种黑疙瘩，在高温下它凝结变硬，就会附着在我们的发动机的内部。日常用车的这个油品、驾车的习惯，包括我们当下车辆的状况，都会推波助澜这个积碳的产生。就是积碳哈，就是它不是说我怎么样就可以完全杜绝，很难杜绝，就它或多或少会产生，多和少的区别一个就是看您的油品，因为汽油里面它有蜡质、胶质、杂质，燃烧不充分的时候，这些物质它就会变成胶着物，反复受热之后再硬化，就会形成积碳。劣质燃油积碳的这个速度呢，就是产生的会更快一些，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哈，要想就是这个清除积碳，首先我们得先从您添加的这个油品的质量把控上开始着手。所以说大家如果说车子已经有怠速抖动，已经有油耗增加，需要去清除积碳的话，对应的关键词是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子峰的这个信息啊，我们也来回复一下，9万多公里选择金装礼盒就可以了。您点发送完888之后点击第一个链接哈。另外路遥知马力，对应的关键词哈，请您发送车险，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获得我们的帮助。大家还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信息，您的个性化的问题编辑好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啊。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7: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3: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轻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9: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1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1: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令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12: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11: 发送什么？
13: 特种兵。
14: 妈，你别什么事儿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15: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14: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16: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1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1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9: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咱们一起来看一下省内天气。今天夜里全省是阴天见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雷阵雨，黄河以北和郑州东部、开封、商丘、周口北部的部分县市区是中到大雨天气，局部有暴雨，并且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再看一下在我省的北部偏北的地区是有这个风力三级左右，偏东风，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在我省的北部和中西部是

0: 30到32度，西南部是34到36度，其他县市区是32到34度。最低气温在我省的北部、中西部21到23度。再来看一下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转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30到31度，最低气温是23到24度，温差依然比较大哈。朋友们出行的时候呢，也一定要注意关注这个温差的一个变化。咱们早上出门，晚上回家的时候，特别是在晌午头哈。那个烈日当头，因为我们考虑到你看大暑天气一到，很多朋友觉得说夏天我们总不能不出门，而且很多朋友呢会觉得说我们还需要适当的增加一些室外的活动。那如果说室外的紫外线它持续增强，又晒又热又闷的这个情况下，我们在空调房里面你进进出出的，整个皮肤这个适应性它需要非常大的这个勇气。如果是反复在这个环境下，你会发现一天下来皮肤会有那种发红或者是敏感的情况就表现出来了。如果说我们的皮肤突发的一个状态，在这个时候不要着急，其实有很多美妆博主也会给我们一些急救的小妙招，比如说我们通过冷敷面膜可以来舒缓急救。我们今天104爆款商城有一个推荐是 SK2 的一个前男友的面膜，这个我觉得不需要讲很多，大家对它的印象就是好不好用，好用，但是贵不贵也真的贵，毕竟它可以改善熬夜的暗沉，均匀我们的肌肤，舒缓不适，焕现这个肌肤的光泽。但是大家就觉得说这个价格确实太高了，专柜来讲的话一盒10片是1190块。我们今天啊有一个暑期的专属福利给到车友，也有就是这个一定的补贴，但是这个限售是100单，价格是399。另外我们再送2个15克的 SK2 加的王牌大红瓶的一个面霜，一共是30克。它本身这个里就是面膜里面哈，它是有整张面膜浸的足足的那个 Pitara 的一个精华液，所以它可以深层的来进行补水，改善暗沉和粗糙。对应的关键词哈，大家可以发送大牌2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如果是商城会员的话，咱们下单还可以再减5块钱，等于说只要394。对应的关键词哈，大家发送大牌2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平时咱们买这个 SK2 可能得一片100多块钱，但今天一片才30多块钱，我觉得大家可以去尝试。对应的关键词记好好了哈，是发送大牌，发大牌2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我们再来回复一下路遥的信息，我们看到了哈，就是有这个车险的需求，您的联系方式我们也看到了，稍等我节目之后我就跟您联系，非常感谢您对于我们的信任。另外再来回复一下这个绿泡泡的信息哈，您的那个车子跑了6万多公里的话，您选择我们的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就可以了。发送888，点击我们的第二个链接哈，就是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三兄弟每一只都是有分工的哈，比如说第一只我们是这个清除积碳的，那么第二只呢是调整发动机内部的空燃比，然后呢就空气和燃油的比例，为的是让它能够有更高效的一个燃烧，就是花少油，然后爆发大能量。第三瓶呢是清除我们的三元催化器内部的积碳的，所以说它三瓶搭配是整个针对于车辆的燃油系统的一次积碳的清除。6万多公里您就选择我们的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就可以了。另外也来说一下全能优护三兄弟跟我们精装礼盒的一个区别，如果说您对于车辆的动力有比较高的需求，您也可以越级去优选我们的精装礼盒都可以哈。但是强调一下，第一点，因为我们的套装都是3瓶装的，但是咱在单次使用的时候一定记得哈，就是一箱油咱用1瓶就可以了，而且是在车子没有油的时候先加万能铜的除碳氧化剂，然后再加油，为的是让它那油箱的冲击力让它们两个充分的去融合。再有一个就是等速80公里，在合适的路况下您跑个120公里，它对于清除积碳是事半功倍的。我们希望大家哈，咱都是花小钱用小件办大事，所以对应的关键词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行。然后这个商南也发来信息，如果说您的车子已经跑了10几万了，你可以去选择精装礼盒先试一下，问我们能不能救啊，我这车还有没有救。当然有救，因为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哈，你看现在大家换车的这个周期都越来越短了，以前可不是哈，以前你像那个车子咱说跑个30万60万，那时候我们都说很多，那个特别是咱的这个出租车对吧，动辄跑个60万很多，因为我们的很多师傅开车就是都非常的精细，而且大家对于车辆的养护其实都很在意的。老师傅也说嘛，车辆是在于养而不在于修，所以就是不管是咱们平时日常生活当中，你看更换机油，包括就是我们清除积碳，它都是车辆的一个养护范畴，为的就是先把这个小问题提前规避掉，不至于将来说 如果积碳厉害了，拆解发动机，真到拆解发动机的时候，那咱就可以直接换车了，对吧？所以说大家有任何和车购买、车养护、维修，包括二手车买卖交易，有任何需求啊，您都可以编辑好信息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1: 如何避免户外雷击？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遇到突然的雷雨，可以蹲下，降低自己的高度，同时将双脚并拢，以减少胯部电压带来的危害。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不要在水体边，如江河、湖海、塘渠等，还有洼地以及山顶、楼顶上停留。不要拿着金属物品以及接打手机，不要触摸或者靠近防雷接地线、自来水管、用电器的接地线。如何预防室内雷击？打雷时首先要做的就是关好门窗，离开进户的金属水管和与房顶相连的下水管等，尽量不要拨打接听电话或者使用电话上网，应该要拔掉电源和电话线以及电视天线等可能将雷击引入的金属导线。稳妥科学的办法是在电源线上安装避雷器并做好接地。在雷雨天气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你好，您外卖到了。
5: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4: 哎呦，这太感谢了，
6: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7: 哎，老板来碗面。
8: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7: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6: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9: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0: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6: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LIU 啊，还有我们的这个绿冲啊，还有我们的这个刘涛，还有我找一下哈，丁兰都在发这个特种兵哈。那跟大家来分享一下，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今年已经是第10年了。有时候就想一想哈，就这日子过得真挺快的，有那么多的孩子跟着我们，就大家当时是从陆军开始，是我们最早的一波这个小特种兵，然后到现在把我们整个3条线全部跟着河南交通广播走完。就我们有时候觉得，就想起来这件事情，其实我们挺骄傲的。一个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我们可以连续举办10年，而且我这么多的听众愿意把孩子交付给我们，这得是多大的信任。所以就是奔着这副信任，你知道我们在整个就是这个线路的设计当中，我们对于安全、对于餐食、对于住宿、对于整个项目的这个设计哈，包括就是日常的生活卫生以及这个教官的筛选，我们都非常用心。然后来回复一下大家比较关心的哈，第一个就是孩子只要是在5到15岁，就他能够有一个基本的自主洗漱能力就行。那很多家长说，我这孩子有点小，他自己洗不了衣服怎么办？不需要担心哈，像不会洗衣服这样的事情，我们有生活老师，包括再稍微大一点的孩子，如果说他在家里面，比如说你觉得他经常沉迷在手机里头，对吧？他不听话，他那个时间作息不规律，您把他交给我们，我们还有心理老师会跟他来进行这种充分的沟通。所以哈，就是大家如果是想让孩子得到一定的这个历练的话，您都可以来选择河南交通广播，让孩子参与我们的我是特种兵。这个哈，我们不是 军训，我们是特色夏令营，因为军训化的这个管理是我们的这个底色，因为我们还是希望给孩子强调更多这种纪律性，对吧？所以说我们是24小时的封闭式的。那在整个这个过程当中，我们有24小时的这种安全的巡逻，我们是希望能够通过这种特色化的项目，让孩子在就是这种纪律很严谨，但是有很有趣味的项目体验当中获得成长。你像咱安排的有啥项目哈？我觉得不光是小孩，就很多大人，我身边有很多朋友说，我能不能跟孩子一起去？我说抱歉。您这个年龄确实有点超了哈，但是家长呢对于我们这个线路很感兴趣，就说明什么？说明很多它的这个吸引力在于日常生活中我们都很难去见得到。举一些例子哈，比如说那种高空气象打靶、火箭筒的发射、爆瓶射击，包括风洞跳伞以及高空滑索、桨板冲浪，我们还会带孩子登军舰、沙滩赶海，就这个哈，就包括那个就是真飞机的一个反恐营救，我相信在日常生活当中很多朋友很难接触得到。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是特种兵能够连续举办10年，还是有很多听众非常的就信任我们。我们已经从陆军走向了这个海军，又走向了空军，对吧？所以哈，就大家可以把孩子交给河南交通广播，跟随我们一起去体验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对应的关键词您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咱们说好哈，就是在整个这个就是自驾游不是自驾游，就夏令营的过程当中，我们会有一些信息跟家长们一起来分享的，但是你也得做到，就是你得放手让孩子自己学会独立成长。价格是这样的哈，我们每一条线路都会给补贴的，补完之后像陆军在咱们郑州不到2000，空军和海军的话我们补贴完之后呢不到3000块钱。所以大家可以直接发送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特种兵哈，大家发特种兵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了解我们的这个详细内容了。我们主持人是带队的哈，而且呢我们主持人不光带队，我们跟孩子咱都是一起同吃同住的，所以这一点哈大家可以放心。对应的关键词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回复我们的这个老朋友小马说，飞扬老师，这个丰田我看看啊，看您看了几个车哈，丰田的锋兰达，本田的 XRV， 本田 XRV 你当时为啥不跟着我们一起团购去买啊？那个时候政策挺合适的。还有就是这个大众的途凯以及长安 CS55 Plus 第四代这几个车哈，觉得哪个车好？其实这个呢，首先您得给我说一下哈，就是你比如说哎，你看中哪些东西？当然这几款车首先可以肯定的是啥，都是比较热销的这个紧凑级 SUV， 所以首先你选车的眼光真好，就是你能把在这个级别当中就大家很难选然后特别犹豫和纠结的给它选出来，我觉得这点哈，就是我们听众真的都很厉害，包括就给一些建议或者问一些问题的咨询以及自己宅车，我觉得都没一丁点的问题，那可能需要的是和我沟通过之后那种确认感，对吧？咱们先来依次说一下哈，锋兰达那个2.0的自吸，对吧？然后那个时速的 CVT， 它就是开起来是比较平顺的，基本上价因为价格会有一些波动哈，但我大概印象里面就是在12万上下的一个这个定价。另外就是您说的那个长安 CS55 对吧，这个它用的是蓝鲸，就如果说有了解的话肯定知道，就长安系列它用的都是这个蓝鲸的那个 1.5T 的一个高压直喷的发动机，它的峰值扭矩比较大哈，到300牛米了。什么意思？就相当于运动员啪发令枪一响，你瞬间弹出去那个爆发力，就是咱们讲的这个车辆的这个扭矩的一个表现，然后七速湿式的双离合。整体来讲的话，人家也搭了这个就是 L2 级的一个智能驾驶辅助，就它不太像是我们以前认知的说这个油车可能在科技上会差一些哈。其实现在你看很多油车它也在做这个智能化的一个补课。另外再来看一下，就是您说到的还有一个那个大众的途凯，途凯这个车哈，其实车还行，但是它在整个就是这个紧凑级别的 SUV 当中的销量不乐观，就它整个保有量并不大，保有量不大它会有一些什么样的问题啊？一个是将来咱们作为二手车去出售的时候它这保值率会受影响，那么另外一个就是还好它是大众，因为大众有很多这个比如说车里的一些配件它是可以来共享的，所以说这个好一些。像有一些再小众的车型，可能后续我们去这个维修养护的配件的选择压力都会比较大。那么另外就是我刚跟您说的哈， XRV 呢它跟那个CRV 就核心的三大件是一样的，然后呢可能就是在空间呀包括一些就是配置上会有一些区别，所以如果是按照结合保值率结合销量这两个包括就是后期这个养护成本这三个维度吧，我们给您的推荐哈，就是顺序优先去看本田的 XRV， 然后看这个锋兰达，然后看这个长安 CS55， 最后看这个大众的途凯。当然这是我们给的一个大众的一个就是平均的一个建议哈，还是要结合您的个人用车需求，还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内容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非常感谢朋友们的互动哈。再来回复一下这个慢慢车子跑了7万多公里开始纠结了很多朋友哈，就车子7万多公里纠结三兄弟和万能通，就一点儿，你希望它的这个动力表现更明显，你就去选择君装礼盒。如果你觉得还行，咱们都可以来选择全能优惠三兄弟啊，因为两个套盒它是有价差的，三兄弟是199三瓶，那个君装礼盒是239三瓶，它比较适合，君装礼盒适合里程数大的，对于动力需求高的朋友们来选择。您都可以先发送888哈，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就可以。积碳它清除之后，核心解决的是把油耗降下来，把动力提升上去，主要是针对于这两个诉求，来做一个那个问题的一个消解。另外我们再来看哈，就是大家也问到了，如果说是这个插混的车型是不是也需要，统一回复哈，因为积碳是汽油机油燃烧不充分它产生的嘛，所以不管咱们是插混的纯油的，就只要你是车辆燃油动力的，就是那个动力系统里面使用到这个就是油的部分的哈，你都需要来清除积碳。还有我们会建议大家呢，一个是要看一下我们的驾车环境，比如说你长期怠速，对，或者说是你经常是短频去开这个车，短途的，像我就是属于家到那个就是单位，可能你5公里8公里，每天你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去上班，你会发现啊，你去用车的话，你的车辆的发动机它长期是在一个低温低负荷的一个状态下，它的燃油的雾化就会比较差，燃烧就不充分，城市拥堵会造成这个路就是这个积碳，它积累是比你经常跑高速的车子的朋友的这个积碳的增长速度要高到3倍甚至更高。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哈，就几类吧，就如果说我们经常在市区开车，而且每一程都很短，就你从出发到目的地就5公里8公里的朋友，都是需要来清除积碳的。我看今天平台上问这个问题的朋友比较多，统一给大家回复。您还有任何的问题可以先去尝试发送888，我们有视频有图片，大家可以先来了解哈。任何消费之前咱自己得先明白，就是它是咋回事儿，对吧？然后我们是不是需要它，我们再去考虑选择下单。所以适当的哈，生活里面的一些养护常识咱们学会之后呢，最起码它节约了咱时间成本，就是你不需要跑到来回，就是这个路上来回就是反反复复路上折腾这个时间，你到人家店里然后从店里再离开，对吧？亲爱紧张也说了，如果是想买这个大众途凯的话，也可以联系我们的好兄弟哈。是，就是我们在讲的，就是如果是你对于这个二手车或者类似于这个里程数比较短的这个车辆有需求的话，也可以在我们的这个节目当中来进行咨询。亲爱紧张，你是不是到我们这个好兄弟的卖场上去看过车了，对吧？应该是有了解的哈，卖场是不是很大？也可以继续发送信息到我们的微信平台。Apple 的这个家庭装修的需求，我们看到了哈。您可以发省钱，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先去领取哈。我们有一个2000块钱那个家庭装修基金，您把这个就是家庭装修的补贴，您把这个补贴您先领到手里面，然后后续就是什么时候加装，什么时候用这笔钱，都由您说了算。这个就是咱们掌握更好的这个主动权，对吧？大家有任何想要咨询了解的信息，对应的内容记好我们在节目当中还分享的每一个关键词，按照我们的关键词给回复就行了。车险，朋友们发送车险的关键词哈，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再发五龙山的各位哈，我们也回复一下。五龙山是因为它暑期有一个福利，从现在开始一直是到8月31号，18周岁以下的青少年每天18点之后入园的话，咱们只需要在窗口买一个每个人10块钱的责任险就行，就可以免费畅玩动物园和游乐园，尽享夏日的清凉。但是我们比较强推的是它有一个重磅升级之后的牧野之战的一个实景大秀，这个呢就是特效拉得很满，而且那个互动的感觉非常足，可以带我们直接到那种古战场，那个场面还是非常震撼的哈。建议大家还是要看一下这个牧野之战，暑期出游真的是首选五龙山。对应的关键词就想我刚介绍到的一系列的详细内容，包括都有哪些演出啊，您都可以发送五龙山三个字哈，发五龙山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了解详情。
1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咱们看一下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哈，先来看连霍高速灵宝段的863公里的南半幅，也就是西向东的方向，因为有一起单方事故发生，现场占用的第四和应急车道第123车道可以通行。另外再看一下大广高速通许段的1957公里的西半幅，也就是北向南的方向，因为有一起单方事故发生，现场占用的是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以上的路段路政和交警都在紧急处理。另外提醒一下，因为降雨的原因，目前京港澳高速安阳北到安阳南站是禁止9座含9座以上的客车及危险品运输车辆还有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是正常开通，朋友们可以放心行驶。查询高速路况通行提示哈，对应的这个关键词是您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小马的这个信息我们看到了哈，就是你可以发飞扬，你先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让你扫码进我们的节目群。你说我看看你是在哪个城市，看看我们有没有这个就是合作的伙伴可以给您提供帮助的哈。你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行。说这个朋友说的这个好兄弟是什么，是我们节目当中哈，也是就是咱刘老师他本身工作的这个地方哈，就是那里面会有比较多的这种车型供您来选择，就如果有需要的话，我们也可以跟您分享这个信息，您先进我们的这个节目群，节目之外咱们也可以保持联系。对应的关键词是发送飞扬两个字哈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另外那个着急买跑鞋的，我看微信平台上也发起来了啊，想买跑鞋您得发团购哈，发团购两个字。能理解，您肯定咨询的是我们那个轻跑鞋，因为轻跑鞋是这两天我们后台就是比较热销的一个单一的一个爆款。它这个鞋好在哪儿呢，就是如果说不管吧，就是您是通勤或者说有散步锻炼对吧，有这个出游暴走习惯的朋友，我们买鞋的诉求是什么，走得多了它不能累脚，不能闷脚，不能捂汗，而且能够适合我们搭配各种各样的衣服，你不需要因为运动的时候换一双鞋，你上班的时候再换一双鞋挺费劲的。可以去关注一下这个轻跑鞋，它是瑞士户外轻跑鞋是一个品牌。那么这个鞋很多人去买是因为它在夏天，它有一个就是大家给它的一个称呼叫什么呢，叫会呼吸的轻跑鞋，因为它透气也轻快对吧。这个鞋哈，就是它本身用的是航空记忆棉的一个鞋垫，是轻质的 EVA， 可以缓解就是那种震动，而且可以帮助就是它有一个那个防滑的鞋底，我们走上去之后就你脚踩上去它是柔软有回弹力的，上脚就像踩在云朵上，它不会累脚哈，就咱们哪怕是爬山那个逛街都行。价格是这样的，因为像专柜和那个奥特莱斯在售的话，它的价格定的都比较高。那今天我们在商城来购买的话，同样哈，它也都是这个同款99块钱，可以给大家包邮到家。您买两双的话，可以再减10块钱，等于就是188。如果说您还是我们的商城会员，再下单再减5块钱，从36码到44码齐全。情侣或者亲子怎么搭都行，记好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5: 你好，燕之屋晚宴。
12: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5: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12: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13: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省钱，用车省心，买车省事儿。
1: 买车找飞扬，就干一件事儿，省下啥那都是你的。
2: 是的，省下什么都是大家的哈。从您的车辆的选择购买到车辆的养护维修，包括二手车买卖交易，都可以随时在线跟我们的节目来保持联系。钉子的车我们看到了哈，交通安全统筹它不是保险啊，朋友们，交通安全统筹就听起来很像，包括就是我们做这个记者调查的时候发现，车损险它叫什么车损保障服务，对吧？看起来哈，不光说您说的这个交通安全统筹它不是保险，比如说像交通安全服务、交通安全那个什么商业互助单之类的，这个哈看似很像，但是它绝对不是保险。差别在哪儿呢？它不受保险法的保护，也就是说在后续理赔的过程当中可能有一些问题，我们是没有办法来维护自己的权益的。所以哈，一定要记得交通安全统筹。

0: 统筹，它不是保险。什么是保险？你拿到那个保险单之后，它上面写明的就叫保险单，而不是保险保障之类的字眼哈。所以说这点您这个问题特别好，就大家在日常生活当中啊也一定要注意一下。车险的问题你也可以统一回复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行了。看了朋友们再发这个团购了哈，您团购之后就可以来看到我们那个轻跑鞋。扰音的888我们也看到了，其实大家在咨询的时候也可以告诉我们您的这个车辆的行驶里程，我们可以更有针对性的给大家来做一些推荐，没有任何的问题哈。还有一个信息要跟大家来分享到的，就是关于朋友们近期在这个车辆的选择过程当中，大家会非常的犹豫和纠结，就感觉说我也不知道我应该选择一个什么样的合适。那以前我们选车大家会觉得等它降价呗，等它调整价格呗，但你会发现哈，当这个价格它降到一定的这个程度的时候，它降无可降，反而对于消费者来说大家心里踏实了。因为我们并不是说怕你去支付这个应有的费用，而是担心我今天这个车刚买了之后没两天它这车一下降个18000的确实受不了。我们可以看一下哈，就现在人们就包括整个这个市场也越来越成熟和冷静了，不再会去通过这种持续降价的方式来打动消费者。也就是说你回归到本真，你应该拼的还是你这个硬核的实力。消费者哈，就咱们买车的时候，咱们原来是啥，是从等它降价到慢慢开始我要关注它这个汽车的一个技术，对吧？这个关注汽车技术是我们去买车要考虑的一个核心的硬指标。咱们就看今年整个新能源汽车市场的渗透率已经到了10辆车里边有差不多超过6辆车都是新能源车了。那大家也会觉得说车要是多了以后它那个价格会不会还有一些变化，其实可以这么说哈，就是现在它基本上那个通过价格竞争的那个阶段也已经过去了。我们要相信固定的成本下它一味的去降低价格，那也就意味着说它肯定是要把这个成本往下下压，一旦成本下压我们就会担心说它是不是这个品质会有打折，对吧？所以哈，我们就说产品一口定价可以，你定到一个适合的价格，你不要三天两头的改来改去，一会儿加了一会儿减了的，消费者也受不了，对吧？因为我们谁也没有办法前后看到它这个价格。就像我在节目当中说的，我最怕大家问到的是飞扬老师什么时候买车最便宜啊，真的很难解答。所以我们觉得从车企方面哈，我们也一直在呼吁你定好价格放在这儿，然后你需要更多的跟消费者一起来沟通的是你有什么样的一些核心的技术，你适合的是什么样的车主来选择，你把这个用车的场景描述出来。因为有时候大家去选择车型的时候我们是不太确定我们需要什么的，但是当这个购车的这个场景被描述出来的时候，你会发现这个场景不就是我生活当中的这个场景吗，那我可能就会比较适合这个车。所以哈，这个是从产品或者说车企在传播的这个渠道上应该加大力量去做的一件事情。那么反向的，作为我们消费者，我们应该怎么选？我们应该先了解自己，然后再了解产品。咱们说一下哈，就是当下有一个现象在发生变化，能够表明我们的消费心态越来越成熟的表现是什么呢？就是从我们以前等这个车降价到现在开始，越来越多的消费者学会去看技术了。那什么样的技术是好技术？是不是说动辄上千公里的这个续航的一个数字，还是说宣传片里面会出现那种零接管的城区智驾，还是说反复被提及固态电池？我们先说一下啊，就是让大家在买车的过程当中特别犹豫和纠结的，其实以上这些都算，但咱今天先说一个哈，就是续航的问题。很多朋友买新能源车类似的经历是什么呢？官方会有标注700公里也好800公里也好，瞬间把咱们给吸引过去了。但是你在提车和日常使用的过程中，你会发现这个满电显示的数字和我们实际跑出来里程它是会有明显差异的。咱们就说你打个7折打个6折我们能接受，你打个5折甚至再靠下，这有点夸张了。所以呢，我们也专门看了数据哈，在整个去年的这个数据当中，全国汽车类投诉里面新能源的这个占比达到了40%。那么其中大家投诉最多的是什么呢？就是续航和宣传不符。这是去年哈整个全年的一个这个数据，我们看到的单项的这个投诉占比呢超过了38%。所以大家会越来越发现，单纯标注的一个续航数字它其实是没有任何意义的，而是说我们在实际的这个用车过程中，大家可以理解为说现在很多车型在讲我的真续航，而不是 CLTC 的一个官标续航。官标续航呢，就是我们大家来参考一下，你除非就是说同样都是在 CLTC 的这个续航的标准之下，然后你看不同的车型的 CLTC 的一个续航表现，对吧？其实大家应该去看什么呢？ 假设哈，就是一台续航650公里的车，充电的功率如果说它只有60千瓦，和一台续航550公里的车，它可以支持300千瓦的一个快充，那么在长途的场景下，它的便利性可能就是天差地别。所以哈，我们会跟大家说，就是在这个续航的这个方面，我们也要尤其去关注一下，它到底应该怎么选。适合您的这个车辆的一个使用的场景，如果说我们需要在高速公路上，对吧，那么我们就去选择，一个是你的续航里程得长，一个就是你补能的这个时间得快。所以朋友们在车辆选择的时候哈，单纯去看这个数字，其实它对我们的参考意义不大，一定是带着我们的这个用车场景的思考去选择，说哪一个车是适合咱们的。朋友们还有任何的这个选车的需求，您都可以继续编辑好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我们再来回复一下大家哈。就是有这个车险选择需求的哈，再次强调是发送车险的关键词，想要去买我们的这个轻跑鞋的对应关键词是发送团购哈，不是发送这个鞋，是发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当然关于这个家庭装修的一些信息哈，我们也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在家庭装修的过程当中，大家比较头疼的一个就是装修方案，我们想了各种，一会儿简约的，一会儿这个就是复古的，你也不知道哪一个更适合咱。其实把这些问题交给专业的人来做，家庭装修方案确定这是第一件就很当紧的事情。完了之后呢，我们还有家庭的这个建材的选择，对吧？整个尤其是在夏天哈，施工的情况下，那么这个团队他到底懂不懂防潮，懂不懂什么叫防暴晒，懂不懂什么叫防开裂，就这个专业化的问题哈，一定要对应的找到专业的人士来进行问题的解决。所以能够严格把控每一道工序的，这个是比较靠谱的。所以河南交通广播能为大家做的是什么呢？第一个是我们给大家提供，就是您的这个车辆有不是车辆，就是房屋装修有需求的话，咱们先确定这个装修方案，我们有专业的设计师跟大家来进行充分的沟通和交流。另外我们给大家是有2000块钱的一个家庭装修补贴，您只需要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就行。其实对于家庭装修，大家很多时候哈，需要的是一个让您能够踏实放心的承诺，比如说关于工期，哎呀始终延期交不了房，这是第一个哈。那么我们就会说咱的工期就是90天，如果有延期的话，一天给您赔200块钱，而且不设上限，200块钱是直接赔付的现金。还有就是发生纠纷之后呢，因为我们的合作伙伴华普装饰在我们的账户有预存100万的保证金，我们可以先用这个保证金来给大家做回复赔付。那么还有一个就是一开始咱签一个闭口合同，闭口合同啊大家了解一下，这个很重要，就是我们一开始谈好了把它全部签注在合同里，后续按照合同来执行就行了，没有那些增项的套路。而且我们还有家装记者随时跟进大家，从您选材施工一直到验收，我们的家装记者哈时刻都在。所以对应的关键词，一个是大家发省钱两个字去领取我们的这个家庭装修的补贴，另外你也可以发家装节来了解我们上述讲到的哈品质家装节到底有哪些品质的承诺。关于家庭装修的更多问题，也请您继续锁定收听稍后由雨薇为您带来的1041家装课堂。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3: 大网覆盖广，5G 全覆盖，千兆网速快。
2: 大网畅快播，3位短号速记速播。
3: 大网尽情聊，多至19人互打免费。
2: 大网可共享，流量共享，亲友代付。
3: 现在开通爱家亲情网，低至每月1元，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前往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2: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混装再精细分类，花费半个小时，一年365天的垃圾将耗费一星期。郑州有1000多万人口，假设每3个人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分类将耗费150多万小时。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那这些时间将被节省出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的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各位好，这里是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薇。此刻我们了解一下高速方面的情况。连霍高速灵宝段863公里南半幅西向东的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4车道应急车道，第1、第2、第3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大广高速通许段1957公里西半幅北向南的方向发生了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占用第2车道应急车道，第1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因为降雨呢，京港澳高速安阳北站到安阳南站目前禁止9座含9座以上客车及危险品运输车辆、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省内其他高速公路目前是通行顺畅的。随时欢迎朋友们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文字版本的提醒发送到咱们的手机，方便我们参考出行。开车在路上啊，就相当于常在河边走，所以啊，我们一定要把保险意识提高。河南交通广播。

我们专业的车险服务已经服务10万车主，大家给到我们的反馈都非常的良好。您如果需要购买车险的时候，多加对比，价格都差不多的时候，您不知道该怎么选择，欢迎您随时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记得是把车险两个字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那去年五一的时候，我们收到一位车主关于车险的反馈，让我们也觉得很激动啊，就是这位车主说，通过河南交通广播买的车险，让他在五一准备出去自驾游的时候，刚上高架他就出了险，并且是自己的全责啊。这个时候呢，他很慌乱，就抓紧时间联系了客服人员，客服呢就告诉他怎么操作，然后来了一个最快的处理方案。他连对方啊，事故对方的联系方式都没有留，是客服直接空中操作的啊，让他没有到目的地，哎，通过一条短信他才知道，哦，原来已经全部处理完了，对方已经收到钱了，就这么快。所以大家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感受一下专业服务在遇到事儿的时候给我们带来的那种安心和顺畅。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下单了。您说咱们买车险图个什么？就图遇到事儿的时候出险了能够有人给咱们兜底，降低我们经济的损失。关键是专业的人员哈，他给我们的那种专业服务会让您觉得特别顺畅。那有些对专业内容不太了解的话，那或者说他的专业能力没那么强的话，又或者说本身服务项目没有那么多的话，那这些事情都实现不了啊。我们为的就是一个服务。您发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感受一下我们一车一方案一车一策略真人作息给到咱们针对性的服务。

0: 将为您导航至
1: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找啥？
3: 哎，我找砂锅呀。
2: 哎呀，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3: 你让一下，让一下。
4: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5: 妈妈好饿。
2: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4: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3: 哎，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那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4: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1: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4: 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雨薇。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1041家装课堂节目，我是雨薇。现在装修市场上方案很多，套路也很多，套餐也很多，一个比一个划算。可是在划算的背后，您需要支付什么样的信任代价，也是需要大家平常多多收听节目，让咱们不至于是一个装修小白，有很好的鉴别能力来做删除判断和选择的。1041家装课堂每天11点到12点，希望各位在收听节目的同时，既能储备家庭装修知识，也可以领取装修补贴。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点开链接可以直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最重要的是，发送省钱过来的同时，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记者为咱们扫清装修路上的障碍，让咱们少踩坑。那市面上大多总结一下，坑点有几个。首先是低价诱惑上钩。那可能前期啊，大家在众多家庭装修的公司当中选择的啥，第一步我们都是要让报价的。报价的坑里边啊，你想啊，谁都是想花小钱办大事儿。那在多方对比，价格低的你就会觉得合适心动，可是报价低的里边有可能是报价不够详细

0: 坑，也有可能是漏报一些项目造成的一个价格比较低的现象。那价格比较低真的就是一如既往从头到尾低下去吗？当然不会。他们怎么来保证利润的呢？就是通过施工过程当中材料的以次充好啊，或者说过程当中增加一些项目来增加费用啊等等，这就是另外一个增项的坑啊，材料以次充好的坑啊等等等等。所以多多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咱们这个省钱绝对是长期主义的省钱哈，既让最初的选择是正确的，让咱们花小钱办大事儿，又让过程当中有记者全程监督材料啊，合同啊，每一道工序结束之后的验收啊等等，保证咱们住个十几年二十几年都是质量过硬的，并且具有一定的前瞻性哈，在设计方面也有未来的一些考量，包括一些新型的工艺啊，材料的运用啊。那最重要的是家装这件事儿啊，它对售后要求也比较高，因为它有一些项目，有一些工程，它是需要经过一年四季热胀冷缩的考验之后才能显现出来问题。所以河南交通广播给到大家的是十年质保，终身维护。今天咱来说一个什么话题啊？关于家庭装修当中隐藏在墙体地面之下的设备问题，平时啊很少被注意到，但它却直接影响着日后的居住体验。比如说分水器就是其中之一，它不像水龙头花洒那样每天都能看得到，但无论是家庭供水系统还是地暖系统，分水器都承担着重要的作用。一旦安装位置不合理，连接方式不规范，后期可能就会出现水流不均啊，维修困难啊，漏水隐患增加呀等等这些问题。那如果说家里装了地暖的朋友都知道这个分水器的存在，那么分水器到底应该如何正确安装，安装过程当中有哪些细节需要特别注意的呢？当下即将装修正在装修的朋友不妨了解一下。很多人还不知道分水器是什么啊？那简单来说，分水器啊，就是把总进水分成多个支路，例如分别连接厨房、卫生间、阳台这些区域。那这样设计的好处就是，当某一路出现问题的时候，可以单独只关闭对应的阀门，不影响其他区域正常用水。而在地暖系统当中呢，分水器的作用就更加明显了啊！分水器的作用更加明显，它负责将加热后的循环水均匀分配到不同房间的地暖管道，同时呢，将冷却后的回水集中返回设备，实现整个采暖系统的循环运行。通过调节不能支路流量，还可以控制不同房间的温度。通过调节不同支路的流量，还可以控制不同房间的温度，提高能源利用的效率。分水器虽然体积不算很大，但它相当于家庭水路系统的一个交通枢纽，安装质量的好坏会直接影响整个系统的稳定性，所以不可小觑。今天在节目当中啊，咱们聊一聊它。分水器安装并不是简单的固定在墙上或者说接上水管就可以了，在施工之前我们需要根据家庭实际情况做好规划，否则后期容易出现使用不方便呀，甚至返工的问题。首先需要确定分水器的安装位置，一般呢要安装在方便操作和检修的位置，通常会选择厨房、橱柜内部、卫生间吊顶检修区域附近，或者专门设置的设备空间。对于地暖分水器，我们需要常常安装在入户区域、厨房柜体内、走廊储物空间等等这些位置。选择位置的时候呢，我们需要综合考虑几个因素。首先呢，是要方便维修。如果未来阀门损坏呀、接口渗漏啊，维修人员能够快速接近设备，不需要拆除大量的装修材料，这个是方便检修。第二呢，是避免潮湿环境长期影响。那虽然分水器本身它和水有关，但是长期如果让它处于积水当中通风差的位置，它会增加金属部件的腐蚀风险。第三， 就是要便于管路的布置。分水器距离各个用水点或者是地暖区域不能太长，不能太远，否则会增加管路的长度，提高施工难度，当然也会增加我们的施工成本啊。其次呢，就是要提前确认管路的数量了。分水器的接口数量需要根据家庭实际需求去确定，比如说啊，家庭有几个独立的供水区域，就需要预留相应数量的出口。如果后期增加设备或者是改变布局，重新增加接口就比较麻烦了。咱们在设计阶段啊，装修的设计阶段就要提前规划厨房的电器、卫生间的设备、阳台用水的需求等等，避免安装完了之后发现接口不足了。那么安装分水器正确的安装步骤是什么？第一步当然是固定安装位置，保持水平的稳定。那我们要用可靠的支架进行固定。安装完成之后呢，要确保设备保持水平状态，不能出现明显的倾斜。如果分水器倾斜安装了，可能导致内部水流分布不均，特别是在地暖系统当中啊，它会直接影响各支路循环的效果。同时呢，长期受力不均也可能导致接口松动。固定过程当中还要注意与墙面保持适当的距离，方便后期连接管道啊、维修操作呀等等。您别觉得，哎呀，这个现在工艺都比较成熟了，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吧？我真的遇见有些分水器啊，地暖的分水器安装的规规整整的、整整齐齐的啊，距离啊、位置啊、高低啊都很合适，有些就歪歪扭扭的，确实有倾斜的情况。这可不是说大牌就一定保证没有问题啊！您看，只要是手工作业的事儿，它越是熟练工，越是有验收、有保障，哎，它这些呢就会保证效果。有些如果说验收不到位，有些或者说工人的熟练程度不到位，即便是管材很好，安装也会出现问题的。就是安装进水管和回水管。对于地暖的分水器来说啊，通常包含进水部分和回水部分。进水管负责把热水输送到各个区域，回水管负责收集循环之后的水流。安装的时候啊，必须注意方向，千万不能接反了，否则就影响系统的运行了。一般情况下呢，分水器上呢会有明确的标识，施工人员会按照说明进行连接。连接过程当中啊，管道会保持自然的弯曲，避免强行给它折弯。如果管道受到过度的挤压，可能造成水流阻力增加，甚至出现破裂的风险。对于家庭供水的分水器，同样需要注意冷热水的方向。如果冷热水管接错了，后期使用的时候出现温度异常啊，影响咱们生活的体验。第三就是连接支路的管道要做好密封处理。分水器接口的数量其实很多，每一个连接点都是潜在的漏水风险点，是吧？在连接管道的时候，我们要选择合适的连接方式，并且做好密封处理。施工过程当中需要保证接口连接牢固，但不能过度用力，过度拧紧也可能损伤接口的螺纹，就是我们说的滑丝啊，反而增加了漏水的概率了。安装完成之后呢，要逐个逐个去检查接口是不是牢固，确保没有松动的情况。对于隐藏在墙体或者是地面中的管道呢，更是要在封闭施工之前完成压力测试，确认系统不存在渗漏的问题。接下来还有两步，就是安装阀门和控制组件，还有就是完成压力测试的问题了。分水器安装完成之后啊，最重要的这一步就是压力测试了。很多家庭装修当中出现了漏水问题，并不是因为材料质量不好啊，都是大牌材料很好，而是施工过程当中啊没有进行充分的检测。压力测试可以检查管道连接的是不是牢固，接口是否密封严密，系统是不是存在一些隐蔽的漏点。测试过程当中呢，要保持一定的时间观察压力是否稳定，如果压力明显有下降，说明系统可能存在漏水或者是密封的问题，需要及时排查。只有确认系统正常之后，才能进行后续的封闭施工。对于整个家庭装修来说，每一道工序其实都要进行节点性验收，你只有验收完了之后合格了，才能进行下一道工序，否则啊，连续多道工序完成再去验收，前期出现问题的话，你返工的成本很高，有些呢会留下长久的遗憾。 分水器安装过程当中呢，有几个细节千万不要忽视，但也往往容易忽视。首先是安装的高度要合理啊，过低就会受到地面积水的影响，不方便维修操作。如果安装的过高，可能就会导致管道连接困难，所以高低要合适。家庭装修当中啊，我们要根据现场空间合理规划，让设备既方便操作，又不会影响整体的布局。再有就是管道排列要整齐啊，分水器连接很多个管路，如果施工的时候你随意去排列，有的宽有的窄，看似是美观问题，实际上它会增加后期维修的难度。规范施工呢，要做到管路走向清晰，排列整齐，避免交叉缠绕。特别是在地暖施工的当中，每一路管道最好我们要做好编号标记，方便未来维护检修。第三是避免安装在完全封闭的位置，有些家庭为了美观会把分水器隐藏起来，藏得太深了。当然隐藏没有问题，如果封死就有问题了，设备需要保留检修空间，否则一旦出现问题，可能需要破坏装修才能维修。那一是增加维修的难度，另外破坏完之后咱不得恢复嘛，这些不都是钱。例如安装在柜体内部的时候，我们就要预留开门的空间呀，维修的距离呀等等。还有就是注意防冻保护。北方呢，冬季气温比较低，如果分水器安装在阳台上啊、入户门的附近啊等等这些温度容易降低的位置，当然就需要考虑防冻措施了。长期低温环境，管道当中的水可能会有结冰膨胀的风险，造成设备损坏。在寒冷地区装修的时候，我们要尽量选择温度稳定的位置去安装分水器。那么分水器的安装还有一些错误会带来后续的安全隐患，比如说水流不均的安装不规范，它就是地暖系统当中有些房间温度正常，有些房间偏冷，那很可能和分水器流量分配不合理是有关系的。第二呢，是维修困难，如果安装位置隐蔽，没有检修空间，出现了阀门损坏、接口漏水，它就会增加维修成本。第三就是连接错误，还可能导致整个系统运行效率下降，比如说进回水的方向错误啊、热冷水的方向错误啊等等啊，管路布局不合理，都可能影响水循环的效果。综合来听啊，分水器安装虽然属于装修当中的小环节，但不能简单处理了之。规范施工不仅关系到当前的使用，更关系到未来多年的居住体验。对于正在装修、即将装修的家庭来说，提前了解一下分水器的安装知识，不仅能够避免施工当中的常见问题，也能让未来咱们的居住生活更加安心舒适。好的装修并不只是看得见的美观，更是藏在墙壁、地面之下那些经过认真规划的细节。装修想省钱，您就发省钱，咱把省钱两个字发送过来，既兼顾钱花在刀刃上的这个需求，又兼顾品质。装修就是一个该省省该花花的事儿。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记者给咱们的装修来助力来监督，还可以点开链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记得点开链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
1: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2: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1: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3: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4: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5: 大网覆盖广，5G 全覆盖，先兆网速快。
4: 大网畅快播，3位短号速记速播。
5: 大网尽情聊，多至19人互打免费。
4: 大网可共享，流量共享，亲友代付。
5: 现在开通爱家亲情网，低至每月1元，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前往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4: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9: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 这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0: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11: 我看呢、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0: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1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0: 师傅说的对呀、啊。
9: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12: 我。

0: 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2: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4: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5: 这里是在路上，在您身边。此刻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夜里全省是阴天见多云，大部有阵雨雷阵雨，黄河以北和郑州东部、开封、商丘、周口北部部分县市区会有中到大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北部偏北风，其他县市区偏东风，全省风力三级左右，阵风六级左右。最高气温北部、中西部30到32度，西南部34到36度。明天全省阴天，大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中北部、中东部部分县市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是多云转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东北风2到3级，最高气温30到31度，最低气温是23到24度。夏天呢，天太热啊，室外的紫外线又比较强烈，有时候阴天啊，也不耽误紫外线穿透云层，晒伤我们的皮肤，所以这个时候有一些突发状况需要我们做皮肤的急救工作，比如说您着急去参与一个什么样的啊高光时刻的大会呀、啊，或者说去约见朋友啊，那 SK2 的前男友面膜就是这个时候才能显现出它奇效的时刻。那众多美妆博主实测它的急救小妙招，就是冷敷面膜舒缓急救。爆款商城今天就给大家带来 SK2 的前男友面膜，改善熬夜暗沉，原谅肤色，舒缓不适，焕发肌肤光泽。您就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下单来了解了。那既然跟大家推荐，就是因为今天的价格非常美丽啊。专柜一盒10片是1190啊， SK2 家的知名面膜了，1190。今天给到各位100个优惠名额，每一单只要399块钱，还送2个15克的大红瓶面霜，都是他们家的明星产品，一共30克，也很给力啊！399块钱，10片面膜，还有30克的大红瓶面霜，咱们记得发大牌两个字来下单，399块钱。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SK2 前男友面膜，平时呢1片100多，今天平均1片才30多块钱，我们就可以这么轻松的享受到精致的护肤体验了。另外30毫升的面霜啊，冰敷完面霜，冰敷完面膜，在面霜厚涂一层，哎，皮肤立刻就急救过来了，水润有光泽。价格划算的时候，我们赶紧来下单。你发送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当然我们的赠品有限啊，这30毫升的大红瓶面霜只有200单，大家可以发送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下单咯。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7: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 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8: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9: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1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10: 哎呦，这太感谢了。
1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13: 哎，老板，来碗面。
1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1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1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1: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5: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1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7: 老房翻新，新家整装，局部改造，大宅豪装。1041家装课堂，安心装好家。
5: 这里是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薇，欢迎收听1041家装课堂节目。家是我们的回血站，所以房子不在面积的大小，而是我们从装修的那一刻开始，有没有想明白我们想让自己的家怎么去住着舒心，用着顺手，打扫卫生比较简洁，日常顺手就能做整理，不用大块的用时间去做清晨这些事情哈。这些就和我们规划呀设计呀有很大的关系。我们是需要家住的时间越久越能被滋养，所以才说家是我们的回血站。那你的家能不能具备这个功能呢？在装修这一块是需要我们好好的去规划规划的。确实装修呢不仅考验的是我们的规划，装修考验的不只是我们的钱包啊，还有我们的规划智慧。最近呢，有听众就咨询我们说，看了好几家装修公司了，有些设计师呢可以抬高卧室门洞，让空间显得更通透更大，但是有些设计师并不推崇这个设计方案。自己也上网做了一些功课，发现确实有很多好看的家装设计，门洞有抬高的这个设计方案。那到底能不能抬？抬了有什么弊端？毕竟这个做法牵扯到砸墙啊，结构稳定性啊，心里还是拿不准到底要不要跟这个风啊，要不要去花这点钱去追这个时尚，满足自己心里的这种与众不同。那么抬高卧室门到底是面子工程还是里子升级？我们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夏欣也是采访了一些业主啊设计师啊，来听他给我们分享一下过程。你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同步啊，来哦，你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来同步扫码添加我们的记者微信啊，希望我们的记者可以给您更多的内容分享。那么无论咱们有房子要装，还是有二手房要改造升级，担心在装修上踩坑不想走弯路的，交通广播都可以给大家保驾护航，质量监督记者全程参与其中，不让您在装修当中为难啊。大家可以随时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那来说一说哈，曾经是客厅 C 位的茶几到底是家的灵魂还是鸡肋的摆设？有人觉得它堆满杂物占地碍事儿，恨不得立刻断舍离，有人却离不开它出现在客厅的那种仪式感。没有茶几这种空间的设计又该怎么去规划布置，也是当下大家会很关注的一个点。当极简风撞上了实用派，这张小小的茶几竟成了家具界最分裂的一个存在了。想问问大家哈，您家的茶几现在还有用吗？如果装修新家的话，你还会买茶几吗？会买什么样款式的呢？

微信平台上有朋友们已经发送过来他的内容了，他说我们家这次装修我就不打算买茶几了，我家的茶几和大多数有娃的家庭一样，就是堆满了孩子的杂物。当时买茶几的时候很流行储物柜样式的，就专门选了一个上面一半是九宫格，另外一半是推拉式的那种，但现在啊，想要打开上面的板子拿下面的东西得收拾半天桌面的杂物才能使用。但是也有朋友说啊，说那是你们家杂七杂八东西太多了，东西少点就不会这么杂乱了。但是过日子啊，谁都是给个台面就会放东西的，对不对？你家的台面上是整洁有序还是杂乱无章的？您家在茶几这一块的选择上，或者说现在你家的茶几上是不是也堆满杂物，还是干净如新？有没有其他的一些设计方案？如果再装修，您会考虑把茶几给去掉吗？这位朋友就说啊，我们家再次装修的话，客厅我就不打算买茶几了，一方面孩子大了，他们喜欢拼乐高啊，玩建构啊，所以根据个人需求的变化，我准备让茶几这个区域就变成孩子们的游玩区，就不再放茶几，浪费客厅最核心的这个位置了。平常我也可以在这个最好的位置去做做瑜伽呀等等，跳跳操什么的，这毕竟是家里比较大的一块地儿啊。还有就天气不好不外出的时候，这个地方也可以当成家里的游戏区哈。打算买一个小边机来替代茶几，或者是买一个那种小推车之类的，喝水放杯子随手拿取，这个小边机呀、也带着轮子那种，可以到处来推哈，更灵活，也让它的使用价值更高。不知道这个方案可行不可行，现在也是一个主流的方案啊。边机可移动茶几，它可以在沙发中间，也可以在沙发两侧，更多起到的是和沙发材质的视觉冲撞，也是一种装饰作用，对吧？总之现在流行风里边啊，大面积很沉重的沙发不再是主流了，大家都比较喜欢啊这种小型沙发配边机，还有休闲椅配边机，这种更灵活的搭配组合，也时不时的会调整一下家的空间布局，让它时刻的有新鲜感。反倒是那种笨重的不太方便移动的啊，就是空间布局不灵活的话，反倒时不时的会给人带来一种陈旧感哈、不太随着时间的变化，或者说家庭成员结构的变化，我们自己随时去调整它的格局。那希望大家在装修过程当中啊，都可以让自己的家随着心意而动，当我们热爱生活的那一刻，都能在家里的点滴变化当中施展我们心里的那份热血和温度。你家的茶几台面目前都放了些什么？有没有考虑过没有茶几的客厅布局会是什么样子的呢？刘女士说啊，说到茶几，我真的是踩了个大坑。我们家之前买了一个大理石台面的茶几，红木腿的那种。当时买的时候啊，老板说原价十几万，天然大理石很贵的。当时就喜欢那种风格，就是还了还价啊，打完折两三万块钱吧，买了，挺心疼的。后来家里二宝在玩，俩人打来打去就把茶几的一个角给敲坏了，这一坏可露出马脚了，里边竟然是一块厚厚的塑料，外面的大理石只是薄薄的一层，是贴皮的。那现在扔了吧好几万打水漂了，不扔吧里边露出来那个塑料的尖角是又危险又气人，看见它就生气。微信平台上啊，这个蜜蜂张他说啊，我们家有学步幼儿啊，那些锋利的边角啊，晃动的玻璃台面啊，简直就是行走的危险分子，所以我不打算要。我邻居家两岁的宝宝就是撞在茶几的脚啊，撞到茶几脚上，送去缝了好几针，后来他们连夜就把茶几送进了二手市场。所以作为邻居，我看着他家发生的事儿，我也不愿意我们家发生，所以我就不愿意用这些东西。

0: Julie 啊，这位朋友说，我家呢放弃了茶几，扔掉了大茶几之后啊，我在沙发两侧配置了两个可以升降的小便机，白天降下来当装饰台面，晚上可以升起来秒变办公桌，搭配带滚轮的零食车，追剧的时候拉到身边就是移动的茶水吧了。这种模块化的组合是我觉得非常好用的，比传统的茶几要实用三倍不止啊，很推崇，推荐给大家。这位朋友说啊，说大茶几是和沙发配套购买的，当时流行这种款式，看着美观大方，就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它。体积比较大，而且非常笨重，摆在客厅里看起来当时是很有气势的。可是时间久了，我就发现啊，这个大茶几除了占地方之外，似乎没有太多的实用功能。平时在客厅里活动吧，它总是碍手碍脚的；有时候躺在沙发上休息吧，突然站起来，就很容易被大茶几磕到腿。再加上它挪动起来非常困难，导致下边的地板很难彻底的清洁干净。你说的这个点，我们同事弯弯是深有体会的。弯弯就是个头比较高，腿比较长，所以家里这个茶几啊，就多次绊倒他。在最后一次绊倒他之后，他就果断把茶几扔掉了，买了一个小型的那种高低有落差的小边机啊，能够可移动的模块化的那种家具。他说我必须给他扔掉。那天气冲冲的来到办公室说，今天我必须把这个茶几扔掉，我扔掉之后才来上班的。然后今天下班我就去换个小茶几，换个那种模块的，可以一只手拎着就能换位置的。你有没有这样的体验？没有茶几的客厅呢，越来越受年轻人喜欢了。可是在老一辈的眼里啊，没有茶几那怎么能叫客厅呢？茶几作为最为传统的家具，曾经可以说是家庭的标配。然而随着时代的发展，还有年轻人对新式家具的需求，茶几似乎在这部分人眼里跌落神坛了。话说不要茶几究竟有什么好处，其实是值得我们去了解一下的。首先，为什么这么多人不要茶几了啊？刚才大家发来的微信啊，都能够感受到茶几给我们带来的一些不便利。去茶几化之后，客厅首先是会显大，在寸土寸金的城市里，空间利用率是家居设计的重要考量。去掉茶几意味着客厅的中心地带被释放了出来，不再有固定的障碍物占据着我们视觉的焦点了。这种简约的设计呢，让空间看起来更加的宽敞，尤其是对于小户型来说，效果就非常明显。没有了茶几的客厅不仅在视觉上显大，关键是我们实际的活动范围也得到了提升，为家人或者是朋友的互动提供了更多的自由度。第二是年轻人的客厅对茶几其实没有太多的需求了。随着我们生活方式的变化，年轻人更倾向于多功能并且灵活的家具配置。他们可能更喜欢在地上铺个舒适的坐垫，围坐在低矮的沙发旁，享受一种更为随性的生活方式。那在这样的场景下，传统的茶几显得有些格格不入。手机啊、平板电脑啊、蓝牙音箱啊，这些现代科技产品已经取代了茶几原有的功能，成为年轻人娱乐和工作的新伴侣了。第三呢，是认为茶几没必要投入了。对于预算有限的年轻人来说，每一分钱都是要花在刀刃上的。与其投资一件使用频率不高的家具，不如将资金用于更实用的地方。在他们的观念里啊，茶几不再是必需品，而是可有可无的装饰了。这种思维模式促使他们在装修的时候更加注重性价比，选择那些真正能提升生活质量的家具用品了。当然在老一辈眼里啊，茶几的地位是无可撼动的。比如说茶具啊、烟灰缸得摆在这个茶几上。还有就是类似边看电视边嗑瓜子儿的这种家居状态哈，也是一种习惯。在电视前小憩时光，茶几就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你可以在上边摆点零食啊、遥控器啊，放一些杂志啊，它就会很便捷。那这种习惯在很多家庭当中也是代代相传的，也是舒适生活的一部分。没有了茶几似乎就缺少了那种家的温馨感、违和感。 还有一些家庭会把茶几当作餐桌，没有专门的餐厅的，那当然就要用茶几来吃饭了。在不少家庭哈，它是身兼数职的，除了常规用途之外，有时候充当餐桌的角色，尤其是忙碌的工作日，那家人简单围坐在一起吃个晚饭，既节省空间又不失温馨，这种多功能的利用让茶几在很多人的心目当中啊，有着更稳固的地位。还有就是一旦没有了茶几，很多人不知道客厅该怎么去布置了啊，觉得客厅空荡荡的，觉得人的心脏没有了似的，那没有了它，客厅可能会给人一种缺失感，仿佛少了点什么。那当然一代人有一代人的生活方式，不可否认在要不要茶几的问题上没有绝对的对与错，只有适合与否，关键在于找到那个既能满足个人需求又能体现个性化的平衡点就很重要了。如今呢，家居潮流不断变化，小巧灵活的小边机越来越受人们的青睐了。相比大茶几，小边机不仅不占空间，还能根据我们的需求灵活移动位置，使用起来更加方便了。你会选择它吗？家居的选择是一门学问啊，不仅关乎美观，更重要的是符合我们的生活习惯和实际需求才好。装修啊，设计啊，软装搭配啊，都是让我们的家不仅是一个居住的地方，更得是一个舒适、温馨、实用的港湾。104.1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我是雨薇，欢迎随时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点开链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的模样。当你倦了、累了，家就是你大展拳脚的能量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让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止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1041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在路上，在您身边，这里是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我是雨薇。此刻朋友们正在收听的是1041家装课堂节目。最近啊，有听众咨询我们说，看了好几家装修公司，有些设计师呢说可以抬高卧室门的门洞，让空间显得更通透更大，但有些设计师呢并不推崇，说这些啊其实都是浪费钱，没有实际的价值。自己呢也上网做了做功课，发现确实有很多挺好看的门洞有抬高的设计，到底抬不抬纠结了，纳闷了，抬了会有什么坏处吗？毕竟这个做法牵扯到要砸墙啊，结构的安全性稳定性啊，心里拿不准，想来咨询一下要不要去跟这个风。那么抬高卧室门到底是面子工程还是里子升级？我们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也采访了一些业主和设计师，来听听他怎么说。连线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夏欣。你好夏欣。
1: 你好雨薇，听众朋友大家好。那根据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啊，开发商在交房的时候呢，这个卧室的门洞的高度一般标准都是2米1的高度，而将门洞加高之后呢，这个空间的视觉感好像是更好了一些。有一些业主家里面是做了抬高的啊，他就告诉我们说他们家原本是110平米的三室，哎，结果呢将这个卧室的门啊，包括厨房卫生间的这个门给它抬高到2米2之后，哎，虽然没有抬高多少，但是呢竟然有一种视觉效果，觉得他们家变成150平米了，就是这样的一种感觉。那还有一些业主呢最后选择了放弃，一个是因为预算的这个顾虑啊，第二个就是还是担心施工的风险。那设计师告诉我们说，2米2是一个性价比的一个临界点，超过这个高度，这个定制费用明显是要增加的，而2米2以下呢就相对来说比较经济，效果也是挺明显的。那对于我们普通业主来说，我们到底应该怎么样去选择呢？要不要去加高这么一点点的空间，有没有必要呢？首先要看看咱家的这个过门梁要怎么处理啊。门洞上方呢通常会有钢筋混凝土的这样的一个过门梁，用于支撑上部墙体的一个结构重量。那抬高门洞呢就需要砸掉原来的过门梁了，这样就会破坏这个受力的结构。那安全的做法呢主要有以下两种，也是目前市面上比较常用的。第一种就是我们可以用钢筋水泥重新去浇筑过门梁，第二个就是可以将这个角钢或者是方钢给它嵌入到墙体的两侧，哎，作为一个新的支撑，然后最后呢我们再用瓦工啊或者是木工去恢复门洞上面的这个上方墙体。那第二个呢就是要看预算了啊，抬高门洞的费用不只是大家想象的，哎，我不就是多花几百块钱定制一个门嘛，那么简单吗？现在门做的都挺高的，应该也花不了几个钱吧。那它其实涉及到的还有像刚才主持人提到的砸墙是吧，重新我们要做过门梁，还有瓦工以及木工的补平等等等等，还有定制超高门扇，那每一项其实都有额外的开支。那人士也建议我们说啊，就是做之前你要先问清楚，比方说你找的这家公司给不给你做，另外就是每公分它加价是多少，市场售价是多少，另外就是2米2以内如果想要适当的在安全范围内去增高的话，它是不是免费给你去增加的，另外就是加固费用是怎么收费的。那这是第二个啊，就是我们要考虑到的预算问题，你看你能不能够接受2000到5000之间的这个浮动了。那第三个呢就是大家所谓的风水的讲究了。按说呢一个家庭当中这个入户门应该是家里面最高的大门了，对吧？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也给大家研究过，哎，入户门要不要给它抬高一点，要不要做得更大一点，感觉就是更好看。那入户卧室门的这个高度呢一般是要低于咱们的入户门的。那有受访的年轻设计师就觉得，哎呀，不用过分的在意，他不相信这个。但有一些业主呢也明确表示说，家里面的长辈是非常看重这一点的。在实际案例当中呢，有一些设计师既想要让我们的业主家里面显得更大，那同时呢又考虑到业主的这些需求，所以他们会采用一些分区处理的策略，比如说将玄关、客厅等等这种公共区域的门洞给它抬高一点，甚至抬高到2米4，去营造这些开阔感。但是卧室的门呢还是要控制在2米2甚至2米2以下，这样的话就可以平衡美观跟传统的观念了。 那什么情况下可以抬高呢？我们一零四一家装课堂也给大家了一些建议啊。首先就是咱家的层高一定要够，在2米8以上，门洞适当抬高确实是好看的。另外就是看看您家的装修风格，是不是那种极简现代意式，或者是追求一门到顶的这种整体的感觉。因为我们曾经采访的时候，就是咱们有一个业主在家里面哈，他的卧室的门全部都是隐藏的，然后你推开之后，你就发现它到顶它就是这样的一个门，你合上之后我们就觉得它是一面墙，跟墙是结合的，也挺好看的。另外就是预算要充足，那这个抬高基本上都是需要多花钱的。什么情况下是不能做的呢？比方说咱家的层高低于2米6了，老房子旧房改造，这个咱就不要再考虑了，抬高的效果也不会特别的明显，因为本身房就低，你把这个门抬高了，是不是觉得挺奇怪的？另外就是门洞上方，就是承重梁，你没有办法改动的情况下，咱就不要刻意去砸它了。那也有人问了，如果不做有没有什么方案可以让我的空间显得更大？那除了刚才咱们提到的设计师的那个方案啊，就是公共区域门稍微抬高一点，那我们也是给大家找到了一些合理的可操作的一些建议。比如说我们可以选择比较窄的门框，或者是隐形的门，减少视觉的厚重感。另外就是门扇的颜色跟墙面统一啊，不要搞得太花哨，降低门的这个存在感。另外就是我们可以做到一门到顶啊，就是刚才我们说到有一个业主家做的就是这样，一门到顶，推开就是一个门，合上就是一面墙，形成一种纵向的呼应，这些都可以让视觉效果变大。不知道这些能不能够给大家正在装修的您一些帮助啊？那有什么样的问题也可以继续联系我们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了。那我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了，雨薇。
0: 感谢夏欣给我们的分享啊，分析哈，既说了做的好处，也说了做的付出的代价，还有就是不做的话，我们还可以有什么其他的方案去操作。所有家庭装修的项目啊，只要是非标准化的尺寸，定制的过程当中，它都要有额外的费用。所以说，前提是预算得充足，再有就是这个预算和我们得到的结果，你得想一想。值不值得去做这件事情哈？有些事儿呢，投入的很大，收获的结果未必如我们想象般那般美好啊。另外就是所有的门板也好，柜门也好，你发现连柜体里边的那个门扇啊，如果太高的话，它都需要有拉直器，保证它经过一年四季啊，热胀冷缩之后它不变形。那咱们过高的门洞啊，再加装一个门，它是不是对合页的要求啊，还有板材的这种适应温度湿度变化之后依然不变形的要求，对材料的要求是不是就会更高，施工工艺的要求是不是也会更高，那么前期的投入后期它带来的风险咱是否能够承担，也都要权衡利弊的。每天11点到12点，1041家装课堂都会为爱家的人，想在装修路上少走弯路的朋友来提供助力的。想联络我们的记者了解家装补贴政策，咨询更多家装内容，大家都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还能同时点开链接领取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记得我们的关键词是省钱两个字，发送过来。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夏天出门呢，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散步、出游暴走，我们都离不开一双合脚的鞋，多走不累，不闷不捂，上脚清爽还百搭。那这款鞋子今天就给大家找到啦，这就是瑞士的户外品牌轻跑鞋，专门为夏天设计的一个会呼吸的轻跑鞋哈，非常的透气也非常的轻快，咱们就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啦。昨天有朋友啊，已经看到鞋子下单之后发来信息说鞋型很好看，裤子裙子都能搭，价格还不贵，希望给家人也能再来一双啊。今天又开始发信息下单了，那您就发团购两个字啊，依然会享受优惠的。爱跑步的刘老师说，这双鞋子透气性真好，穿着它爬过一次山，脚底不发酸也不累脚，想给妈妈再买一双。那今天给大家带来什么样美丽的价格呢？今天的价格机制非常好啊， 专柜奥特莱斯都有在售的这款轻跑鞋。暑期嗨购节的价格给到各位99块钱包邮到家，买两双呢再减10块，等于是188块钱两双直接拿下了，从36码到44码全覆盖了，情侣穿、亲子穿都可以，发送团购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下单。这个价格只有200单啊，抢完之后库存清空，直接就恢复原价了，所以趁着今天还有福利，咱们就发团购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下单吧。夏天呢，运动要多喝水，日常要多补水，因为我们新陈代谢比较快，特别是在暑期哈。那咱们喝水要喝解渴的水，你可以发送一个字水到微信平台上来下单，给到各位带来的是车友定制水。河南交通广播为咱们的车友定制了一款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原生水质富含多种天然矿物元素，所以喝水喝解渴的水就是这种口感清冽甘醇的水啊，非常的清爽止渴。你发送一个字水，一件24瓶，两件就是48瓶，两件全省包邮，49.9块两件啊，包邮到咱家，48瓶水，49.9块全省包邮，您发一个字水到微信平台就能下单。夏日清凉，五龙山已经给我们送来了清凉大礼包和大家分享。从7月16号开始，直到8月31号，整个暑期，18岁以下的青少年每天18点以后入园，就只用花一个保险钱10块就可以了啊，不用要门票了，就可以免费去畅玩动物园啊、游乐园啊。当然不包含牧野之战实景剧场的演出。这场实景大秀今年也是做了重磅升级啊，特效拉满，互动感十足，带你亲临震撼的古战场。了解五龙山可以发送五龙山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暑期出游首选五龙山。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你好，燕之屋晚宴。
5: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4: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

顽固积碳，让咱们的车开上去更顺畅、更省油、更动力澎湃。您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下单了。比如我们的万能通三兄弟哈，100多块钱一个套盒，解决的都是日常保养当中常见的那些问题。您保养的时候花1000把块钱，不如这100多带来的效果好。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下单。那再有就是河南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联合举办的品质家装节，每个月都会有线下的活动。想要报名参与享受优惠，让媒体来监督，您就发送家装节3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报名。

0: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1: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2: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0: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2: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0: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2: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3: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2:00。
5: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好的，疯狂张真人现在正在进行12:01，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我们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我是珍妮，
1: 我是张弛。
0: 哎呀，又到了周五啦，今天是不是可以这么说了？哎呀，过得好快呀！
1: 女人真记仇啊！
0: 哪里叫记仇？这不是听劝吗？哎，你这个人，哎，我就发现了，张弛，是不是我在你这儿就没有好的，所有的行为都是要不是贬低你，要不是记仇，要不刻薄，是不是？你要是对我你要是对我有意见，你就直接憋住。
1: 下次直接说最后一句就行了。
0: 你憋住。
1: 前面。

0: 就不用再绕那么远了，没必要。
1: 你这你真的应该跟我似的，你看我这么听劝，你也听劝，该憋住的时候憋住。
0: 你这叫劝吗？你叫威胁？
1: 我谁威胁你？
0: 我这最多进谏一句，你直接就绷住是吧？
1: 绷住，
0: 咱俩都一样。还给我来法文是吧？
1: 你看我都是示好来着，你看你。人想太多，
0: 真善良。
1: 朋友们，你们打电话过来劝劝他，咋回事呢？哎，你们别打电话，
0: 那都不至于。
1: 直接微信公众平台上留言，疯狂加手机号加您的游戏昵称，你们发过来好不好？今天所有接近直播间的玩家，至少你们要有一个作业，你就过来劝劝张弛。第一句过来劝劝他，
0: 你都让我绷住了，你还大家还有啥可劝呢？
1: 或者说是啊，你说我来说句公道话也行，没问题。啊，都欢迎，好吧？微信公众平台是河南交通广播这六个字，找到我们之后就可以啦。昨天来玩游戏的玩家挺多的，今天朋友们你们要抓紧时间，我们只有一个小时接电话的时间。
0: 时间特别紧张，
1: 特别紧迫，反正今天确实是这样啊，所以今天如果想要参与的话要赶快发了啊。那么今天大家能够拿走的奖品依旧是由福利不缺席 UP 商城又好又便宜的 UP 商城提供的应季人气水果山东玉菇甜瓜，或者是我们的终极大奖来自于旺旺家的福旺八角龙礼盒一份，希望更多的朋友今天能够拿走咱们的这一份幸运哦。
0: 对，但是呢咱们的这个八角龙礼盒啊，你也可以这个回头来我们商城看一看，还有没有卖的？
1: 应该
0: 直接卖的也可以直接买，对不对？也是没有问题的啊。当然，吃多了也记得喝点水，溜溜风。
1: 吃多了，这个天儿我跟你说，吃不吃多你都得喝水，随时随地都在蒸发，
0: 对，补水。你不然的话，我跟你说，很可能会因为脱水，再加上这个太阳，我说这话有点心虚，因为最近几天都下雨。反正但是雨总归是要停的嘛，那夏天这个太阳的直射还是非常的伤人的，多补水。我不是说为了跟大家推荐我们尖尖小河的这个天然矿物质水啊，
1: 哎呀嗨，
0: 这习惯你一定要好，因为这个中暑啊热射病啊，它很多的时候也是因为缺水所导致的。
1: 没错，
0: 你缺水缺电解质，然后身体就更容易被这些外在的元素所困扰，所以说补水，你不管是从季节角度吧，还是从养生角度都格外的重要。更何况咱们富含多种天然矿物质元素，口感更加的柔和顺口，日常饮用、车带出行、居家待客都合适。发送水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全省的朋友们，河南省各地的朋友们，
1: 哎，听好了，
0: 49.9元两件包邮到家，48瓶给到您，
1: 哎，全省包邮啊，两件。
0: 我就这么说，普通的矿泉水你1块多现在都不好买了，
1: 哎嗨，那确实，
0: 现在最普通的矿泉水都2块了。
1: 对，关键是我们还给大家来包邮呢，对不对？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下单了，还支持企业定制。而且我们为什么推荐给大家要喝点好水？因为你要知道，你每天流汗也好啊，你排的也好啊，它除了水分之外，它还有很多的矿物元素啊，或者说是什么电解质啊等等，所以我们都是需要去这个多补充的啊，不是只补水这一件事情的。
0: 就是哪怕跳出我们的这个我们自身的水推荐给您，咱们就是纯纯的一个朋友的角度，
1: 对，
0: 去关心你，
1: 是
0: 也劝你奉劝你，多喝
1: 水好水。除了喝好水，希望大家呢也可以看看好的宣传片，这就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到郑州交警、平安产险等单位拍摄制作了交通安全宣传片，哎，这是我们的职责。当然也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来看一看，来普及普及或者提高一下自己的交通安全知识。观看完短片之后，关键是你还可以领奖，比如说你回复了平安两个字，点击链接你看这个视频，看完之后呢，在这个小程序的页面下滑点击立即领取，像什么洗车礼券呀、加油礼券呀、充电礼券呀，你就可能随机获得了。所以看完视频就有奖，记好，是看完视频就有奖。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平安两个字可以看视频。
0: 对，别搞错了，有的朋友这个点就跟我们反馈过为什么没有奖，我们是不是在骗大家啊？结果一问才知道，点视频点进去就想拿奖，
1: 你嗨，那不行。
0: 那要是这样的话，我们也别让大家看视频，也别学那些东西了。
1: 你直接告诉我，
0: 直接送就得了。
1: 你直接告诉我你家地址，我们邮过去得了。
0: 任何事儿都是得有代价，是吧？代价的有的时候确实是成长中的烦恼。作为小朋友，他成长的烦恼，我相信每一个人都不一样。
1: 你的童年，我的童年好像不一样。
0: 面临的窘境。

0: 不一样，是吧？有的是学习的烦恼，有的是学习环境的烦恼，有的是跟同学同桌之间的吵闹，但是现在这一代孩子的烦恼是什么，我们已经无从得知。好在十年磨一剑的河南交通广播以及河南音乐广播共同举办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他可能知道，因为深耕了十年，一直在跟孩子面对面的接触。现在我们路飞老师啊，真的，作为带队主持人，天天跟孩子同吃同住，我们现在都不敢跟他说话。
1: 为什么？
0: 总有一股在他面前我们是个孩子的感觉。
1: 哦，是这样，
0: 非常的贴心，非常的细腻。
1: 我跟你说，他要是在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在摸爬滚打再来个十年，他可能就是下一个董浩叔叔。有这可能性吧，一代人有一代人，
0: 还得需要董浩叔叔再多吃点哈。
1: 你这个人
0: 路飞叔叔啊，跟着咱们的孩子们同吃同住，也是更加近距离的教孩子们的这个我们的一些本事。当然这个不是我们重点，重点是我是特种兵夏令营里边的特种兵以及夏令营。哎，巧了，特种兵也是我们的关键词儿，
1: 没错，
0: 是吧？特种兵是我们的这个整体的基调，是军事化管理、封闭式管理。第一是为了安全，第二是这个也是营造一个纪律性，因为我们说了嘛，您送来的孩子进来不管是什么样，出去还您一个自律的小硬汉。所以得有这个无规矩不成方圆，这也是我们的一个基础，也是保证他们的安全，都是有生活老师随队，有心理辅导老师，还有医护团队，就是保护的特别好啊。这是我们军事化特种兵的一个点啊。夏令营呢，就是证明咱们的这个项目呢多姿多彩，也很好玩，
1: 非常丰富。
0: 通过寓教于乐的方式呢，让孩子更加的吸收这个纪律性的教育。各方面的这个培育，
1: 总而言之一句话，严格的这个训练以及欢乐相结合，让孩子在这里成长同时还不枯燥。所以如果你想要给孩子来报个名，尤其是趁着咱们有重金补贴的时候报个名，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记好了，是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9: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琳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10: 叔叔阿姨，如果您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9: 发送什么？
11: 特种兵。
1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3: 听听看，咱们特种兵夏令营里面的小朋友那种就铿锵有力的声音，真的是让人觉得我也想去。就跟这个团队的小伙伴们在一起，肯定能够有着非常飞跃的成长，就那种感觉。
14: 嗯，
13: 勇敢。
14: 环境决定
13: 刚毅，
14: 环境决定一切嘛。
13: 嗯，
14: 环境也是最好的老师。
13: 对，
14: 读万卷书不如行万里路，当然有的时候也不用走太远啊。咱们中原文化，你到底有没有读懂？
13: 哎，
14: 是吧？读懂河南，就是读懂中国。
13: 嗯，
14: 有的时候就容易灯下黑，是吧？你外地，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很多的外地朋友去问到的中原文化，让你觉得一时语塞，甚至还不如外地的朋友了解的多。
13: 嗯，
14: 这块其实觉得特别的羞怯。说实话，我们是应该先把周边的土地都走完了。
13: 嗯，
14: 五龙山就是个好去处。为啥？第一，夏天清凉。
13: 上山
14: 舒服
13: 舒爽，
14: 对吧？第二呢，目前到月底前，咱们这个
13: 八月底前，嗯，
14: 下月还没到八月，我有点操之过急了哈。18周岁以下的青少年每天18点以后入园呢，只需要在窗口购买每人10块钱的一个责任。

0: 新鲜，是吧？价格也便宜。最重要的是，今年夏天重磅升级的牧野之战实景大秀，也能够近身的沉浸式的感受这个中原文化、古代古文化啊，可以说是中国文化发源地的一个非常，就是在史书上、啊、可以说是这个。怎么说，就是一笔一划记载的非常深刻的这个记忆，
1: 没错，
0: 一起感受一下啊。
1: 而且呢，它是属于那种实景大秀嘛，特效也非常的满，而且还有互动感，这样的话让小朋友也能够沉浸式的能看得进去，身临其境的感受一下震撼的古战场。这个呢是需要大家另外花费费用的啊，费用不高，但是去一趟啊、大家千万别错过。
0: 发送什么呀？
1: 五龙山寺。
2: 山
1: 、啊、你再来一遍，不好意思，我没有接住。来，
0: 发送什么呀？
1: 五龙山。发五龙山三个字来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你就可以看到了啊。
0: 哎呀，所以说就是就别跟路飞老师一块玩。
1: 为什么？
0: 时间长了就
1: 费嗓子，
0: 和蔼可亲的。
1: 我还以为是我费嗓子呢。
0: 咱不用每次都这样去响应他，
1: 是吗？
0: 嗯，
1: 那你想想，他到时候问你，张弛，你吃饭了吗？
2: 吃完了。
0: 然后他开会迟到了，跟领导说：“领导，我迟到了吗？”
2: 你迟到了，
0: 领导也被传染了，他有毒吧？他、天天见谁都要配合他当小孩，
1: 感染力。那不能说人家有毒，但是接下来说到这个事情，他确实有点毒。就在前不久啊，7月20号的深夜，黄先生一家啊早早已经入睡了，枕边的手机却无故反复自动亮屏，
0: 很诡异啊。
1: 是的，而且操作界面不停的跳转。好在是睡在一旁的妻子可能被这个手机屏幕的亮光给这个打扰了，然后察觉了异样，立刻拿起手机一看，短短只有几分钟的时间，发现账户已经被分批次转出去多笔资金，累计被盗走的资金将近6万块钱啊！然后夫妻两个人瞬间就被吓醒了，第一时间拨打了报警电话。距离资金被盗那个时候只过去了1个小时，那么经过民警的紧急启动资金止付流程，全部涉案这个款项已经成功冻结，并且全额都给追回了。
0: 其实我认为啊，他第一时间应该去找这个自己的银行
1: 啊
0: 专线之类的。
1: 不是，人家大半夜
0: 找不着是吧？
1: 那肯定了啊。
0: 所以其实他银行应该是有类似的业务的，或者用那个掌银APP 是能操作的。因为你要是让咱们民警办案的话，他要多过一个流程，是吧？他万一这个钱在这过程中一直在转，当然你像我这种怎么都来不及，因为就那么点儿，
1: 20块钱也不至于
0: 一下就没了。
1: 不是，关键是什么吧？就是如果有的时候，你看啊，其实大部分的朋友在经历过就是突如其来的这些个这个异样的时候，他的大脑突然间空白，他可能想不起来我到底要打谁，
0: 因为没有这个经验。
1: 对，
0: 我是有这个经验，
1: 你，
0: 所以我知道应该是先冻结，因为我被诈骗过嘛。我之前一直没讲，我被诈骗，我当时就接了，我其实就是有点爱慕虚荣。
1: 哦，
0: 就是当时接了个电话，他非说我是一个学生，要提高我的贷款额度。
1: 张同学，
0: 对，
1: 为什么要提高你的贷款额度？
0: 我不知道。
1: 哦，
0: 他说我是一个大学生，然后需要这个贷款额度提高，然后怎么怎么地。
1: 等一下，他连身份都没有对得上，你都能信了？
0: 就是因为他说我是大学生，
1: 然后你爱慕虚荣了。
0: 我就认了。
1: 你该，
0: 我对号入座了。我就觉得我年轻青春，
1: 不是
0: 看起来像南大。
1: 哎，人家都没有坐在那儿实打实的夸你，
0: 他都没有，不用夸我，就这一个词儿我全信了。
1: 哎呦，
0: 我直到哪一步我才幡然醒悟，他要远程操纵我的手机。我才幡然醒悟的报了警，我不是先报警，我是先打电话到了支付宝的客服，然后那边特别亲切的一位男子啊，
1: 你好大爷，
0: 温润儒雅，一句大爷把我打醒了是吧？原来我是个大爷，我不是男大啊。然后就说啊，好的，先生，我们先给你的客户这账户给冻结了，你放心吧，然后赶快改支付密码。 因为他远程操作可能已经触及到了我的支付宝，
1: 所以你是让他远程操作了？
0: 是的。
1: 天哪！
3: 说实话，有点丢人。
1: 请问一下，这是发生在哪一年的事情？嗯、你要是告诉我近五年，我都瞧不起你。
3: 哎，巧了，刚好是五年前。
1: 刚好卡在这个点儿。
3: 刚好卡在这个点儿。
1: 还能被我瞧得起？啊。
3: 就是人刚到30岁上下的时候，就有一刚刚出现年龄焦虑的时候，
1: 嗯，
3: 一句大学学生，我还是个学生。就很开心。
1: 那你现在还会被这样的话语所蒙骗吗？
3: 很难骗到，你知道吗？人一旦被骗多了，就是
1: 被
3: 一些特别低级的这种骗术骗多了。
1: 你也知道低级啊？你倒是知道啊。
3: 就是我自从被低级的骗术骗多之后，我就开始对一切事物产生了不自信。
1: 嗯，
3: 前段时间不是我好多年前在节目也讲过，就是我使用的这个通讯公司，人家业务员要给我拓展业务，当时我就直接报警了。
1: 嗯。
3: 因为我们对面就是警察局，
1: 是
3: 我直接本人去报警了。
1: 嗯，
3: 然后警察同志还说你这样也那个也不好查，因为他还没有产生行为。我说、嗯、您帮我注意一下，
1: 特别好。
3: 后来确实是人家是找我办业务，
1: 对，是
3: 差点把他们逮进去啊！我现在警惕心特别强，你知道吗？我这谁也别想骗我。
1: 哎，但是这个啊，张弛还能分析出来，人他到底
3: 我及时止损了，
1: 他到底是因为什么他上的这个当？但是你们想想看，刚才咱们说的这个黄先生他们一家这个事儿，你能知道他是因为什么手机会出现这种操作的行为？晚上大家都睡了，手机自己在那转账，
3: 他这个没人骗他。
1: 但是他一定有所行动，
3: 不暴露了一些信息出
1: 来。来说一下啊，追溯了源头，前段时间黄先生他手机卡顿了，
3: 嗯，
1: 在浏览器弹窗广告里面下了一款清理类的软件，安装的时候呢也是习惯性的全部点击权限的允许嘛。哎，这个软件看似是正常的清理垃圾，实则就是内置了木马程序。
3: 嗯，
1: 那么骗子就是通过他授权的无障碍权限，能够远程完整的操作他的手机，不需要支付密码，短信验证码都不需要，趁着就是这个您这个熟睡的时候啊，这个默默的转账，还会自动屏蔽银行通知的短信。普通人真的是很难察觉的。所以民警在这介绍啊，说这一类的骗局近期也是在多地都出现了。那么骗子专挑凌晨人们深度休息的时候去作案，这个时候就是不容易打草惊蛇哈。所以依托高危系统的权限接管手机，一旦啊你的手机晚上无故的亮屏，自动的跳转软件，大概率就是遭到了像这种的远程操作。必须干嘛呢？听好了，第一，立刻断网。第二，立刻去修改全部的支付密码，并且报警。那么当地的这个公安同步的也是发布了3条的防范的要点，也是希望更多的朋友啊都可以引以为戒，一定要拒绝陌生的 APP 索要的什么无障碍呀、啊、什么的共享的权限，一定不要在晚上的时候把你的手机远离床头，并且开启支付短信的强提醒，
3: 不要瞎下载各种各样的 APP。
1: 没错、
3: 嗯、同时关注科技的最新动向，了解最新的科技走向，
1: 嗯，
3: 这样的话你才能知道现在这个骗子掌握了什么手段，我们怎么防范，
1: 嗯，
3: 是吧？因为你看，你万一以后这个他们的手段更加的高明，出现了微信小程序，是吧？现在我们不下 APP 来阻断源头，
1: 嗯，
3: 那未来有这个小程序什么呢？因为其实早先我们已经知道网站不能下留下信息，
1: 嗯，
3: 最早的这种诈骗骗局，它就是网站需要你登录什么。需要登录一个你的手机号，然后就是回复一个验证码，其实它就是一个怎么说，跟个皮包公司一样面的网站，它要的你验证码可能在转你的账，你看起来它只是登录一个什么东西，但是其实已经开始进入到你内部的一些权限了。这个亏我们已经吃过了，所以也要跟着时事走，一直了解，是吧？但是高明呢，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一个质量监督记者。
1: 你是怎么就跳转到这儿了呢？你是怎么从一个就是受害者的现身说法跳转到高明高记者这儿了呢？
3: 我刚刚说了嘛，大家这个注意
1: 防范
3: 骗子的手段可能不断的在高明。
1: 你也是辛苦了，铺垫了那么多，最终还没有被我们听出来，辛苦了。
3: 那铺垫啥呢？每句话不是字字珠玑发自内心？
1: 是
3: 那高明是不是也是这样？
1: 字字都诛你。
3: 高明是个人名，不是个形容词。
1: 是的，
3: 他是我们河南的。

0: 中广播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的质量监督记者被我们委以重任。
1: 没错，
0: 他有多高明呢？未必多高明，高明反而他不高明。
1: 你不要在这儿说绕口令了。
0: 高明的特点呢，是在于兢兢业业，踏踏实实。你像我们真正高明的人呢，他就干不了这事儿。
1: 你行了，你就
0: 思想容易虚浮，
1: 而且关键是高记者呀，他很。怎么说呢，你要说他专业，他肯定跟人家业内人士没法比，但是跟我们来说的话
0: 比我们强，
1: 确实要强不少。最关键的是他敬业，在这条道路上只要你从选材到验收到施工，反正各种各样的全程，如果有任何你想要
0: 疑问
1: 对沟通的，想解决的，想了解的，你都可以来找到他，
0: 直接问他
1: 啊。你放心，在高明这儿还没有，目前还没有没法沟通和解决的事儿。以我跟他同事了这么多年，我觉得他确实是一个非常靠谱的男人，这是真的。就是有什么你都可以去找他去沟通，这个中间的阻碍呀，或者说你不好意思跟人家说我想要换一批什么这个设计师啊，或者说是施工啊等等，
0: 都没问题，让他去沟通和交涉。
1: 你放心吧，
0: 因为大家在这个消费过程中肯定都有一些这个担心，
1: 对，
0: 是吧？觉得这个有一些诉求递交到这个商家可能会遇到一些滞带啊。但是您把这个诉求告诉高明啊，就有人帮你去跑，你就不需要是顾及面子这那的，觉得不好办麻烦。您放心，他来做，并且呢，我们的任何的行为其实都不是说通过简单的交涉，而是形成文字。咱们有一个闭口合同，签完的话，按照这个合同流程来走，就会保您后续的进程有所保障。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可以添加高明的微信，同时呢，也可以看看我们的保障源头，就是100万的保证金。华普装饰在河南家装广播预存的100万保证金，就是为了应对可能会发生的各种各样的事情，从这里去赔付您。咱不说花言巧语，直接实打实的真金白银。所以说，如果您有这个旧房改装，甚至是局部改装，或者恰恰就是我新房要装修，甚至说我门面房我做小生意，或者说我公司写字楼整体的装，
1: 知道了，
0: 都行。
1: 招男的
0: 都能装，
1: 哎呀，
0: 全装得住。
1: 要不是说你上年纪了，真絮叨呀，真是。大家都知道，
0: 交代清楚。
1: 但凡是和装修相关的，都来找我们，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您就可以看到了。
0: 所以你看这块就是再次的印证了，我就不适合干这个
1: 啊，不适合干啥？
0: 干这个这高记者干的活。
1: 为什么呢？
0: 因为我
1: 太絮叨了，
0: 我太操心了。我需要面对那么多朋友，我要每个人都操心，我这个人我得死，心力耗尽，心力憔悴，我都得写个出师表。
1: 天哪，我跟认识你都5年了，我头一回听说你是太操心的人。
0: 就是因为我太操心，所以不能让我操心。
1: 但是张弛确实有一个好处，他来到我们这个集体当中，让我们每个人都很操心。这是个鲶鱼效应，这是。你是那只鲶鱼吧？原来你是这样的啊！
0: 不希望你们在这个单位，在这个集体拿了钱心虚，知道不知道？
1: 那你虚不虚？
0: 平时多找点活。我也不虚啊，我的活就是给你们多点活。
1: 好的，
0: 这多好，这是一个共同的产物。
1: 虽然我不理解，但是我尊重领导的抉择。我觉得领导他之所以把这一条鲶鱼放在这里，他一定有他的高明之处。
0: 那说到高明啊，
1: 别说高明了，
0: 跟高明完全不一样的另外一批我们的这个怎么说，也是交广的一批直接对接咱们听友们的这个团队呢，叫做交广咱们的怎么说车险
1: 服务
0: 专属服务团队，他们的作用呢，就显得比高明更专业一些了。不是说帮您去这个咨询什么问题，不是帮您，是直接帮您解决问题啊。当然前提是您先发送车险两个字儿来了解一下，是吧？你不管怎么样，你先了解，你发送车险之后留下一个基础的车况信息，你听听咱们客服怎么跟您知会的，怎么跟您这个做指导的，您一定能感受到这种最直观的这个专业性。我也相信您感受到了，就能明白为什么我们说推荐在交广这个渠道来购买车险了。
1: 因为专业，所以才值得您信赖，而且还会给您更好的保障。这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为您专属 把关的车险服务，记得回复车险两个字。而且提醒大家，车险到期前的30天是黄金续保期，所以现在回复车险两个字，就是你提前30天来回复，然后和我们来做好这个交接，保证大家没有空档的同时呢，还能拿得实惠嘛，早办早踏实。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车险。
2: 如果您所在的城市持续遭受暴雨，那么很有可能发生城市内涝。如何应对城市内涝？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留意路面的下水管道盖。当短时降雨量很大，造成地面径流过大时，下水道的盖子可能会被冲开。不要仅凭路面的水流情况来判断下水道盖子的位置。当路面径流相当大的时候，很难准确判断哪里是敞开的下水道口。如果持续暴雨，城市大面积进水，建议找安全的地方暂时躲避，等雨量变小，积水退去再继续前行。必要时要选择滞留。夏天的雨带来的可能是久旱逢甘霖的喜悦，也有可能是意外发生的悲伤。不论何时何地，都要将安全牢记于心。
3: 哎呀，忙了都忘了，今天是我30岁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燕窝，
4: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5: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6: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8: 你好，您外卖到了。
9: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8: 哎呦，这太感谢了。
10: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8: 哎，老板，来碗面。
11: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12: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10: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9: 哎，张叔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3: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10: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FM 104.1
14: FM 104.1
7: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我们在此提醒一下大家，最近这一段时间呢，这个气象多变化，请更多的朋友都可以实时的来关注我们这些主流媒体来为大家发出的发布的啊这些个预警信号。比如说像今天2026年7月24号11点30分，河南省气象台继续发布了强对流蓝色预警，预计24号11点30分到25号11点30分，安阳中西部、鹤壁、濮阳北部、新乡、郑州东部、开封南部、商丘南部、许昌东部，还有驻马店周口的这个东部，还有南阳西部、信阳北部的部分县市区将有20到5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个别点可能会达到80毫米以上，还有8到9级的雷暴大风，个别点能达到10级以上，请大家注意防范。好的，除此之外呢，我们也是欢迎今天的第一位玩家进场。

0: 好的，让我们来欢迎今天的第一位玩家，他的名字叫雨滴。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雨滴，今天是头一回来参与吗？
1: 对，第一次。
0: 哎呦，
2: 那是什么契机让你今天想？

0: 来尝试一下呢？
1: 不是刚才说了吗？会下雨吗？
2: 啊，我今天想我尝试一下，没想到接通了。
1: 啊，尝试一下，没想到接通了。好的，就是雨滴听上去说话的感觉，好像平时是不是就是做事说话的节奏会比较慢？被看透了是吗？但是一会儿啊，但是一会儿咱们这个游戏环节的话，可能需要您
0: 得快一点，
1: 对，稍稍再快一点了。
0: 而且问一下，就是几个技术，因为您是第一次来，说一说一些这个额外的硬件的一些小技巧需要听。
1: 您现在能听到吗？喂，
2: 喂，
1: 现在能听到吗？
0: 信号怎么样？
2: 嗯，可以
0: 啊。啊，就有几个硬件的要求提醒您一下啊。第一是，如果在听收音机，把收音机关掉啊，不然会有延迟。
2: 我现在没有听，关了。
0: 啊，好。第二呢是最好不要用这个蓝牙啊，对，外放可以，但是最好不要用蓝牙，可能也会有延迟或者出现听不清的一个情况。其三呢，如果能到一个信号比较好的地方，可以稍作调整。
1: 嗯，
0: 啊，一切准备就绪的话呢，咱们，那反正基础套路您应该都知道吧？以前听过。
2: 嗯，对。
0: 啊，那咱们就准备好开始吗？
2: 嗯，好的。
0: 来，正在进入
1: 新手局。好的，快问快答新手局，只需要在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就可以过关了。您有两次喊过的机会啊！这雨滴做好准备了没有？
2: 好了，
1: 倒计时60秒开始。
0: 请问，皮肤长时间接触大蒜会造成烧伤，这句话是对是错？
2: 对，
1: 正确。
0: 钻石的主要化学成分是什么？
2: 什么？
0: 钻石的主要化学成分是什么？
2: 过。
0: 蜥蜴属于爬行动物还是两栖动物？
2: 什么？
0: 蜥蜴属于爬行动物还是两栖动物？
2: 蜥蜴。爬行。
0: 正确。周星驰的最新电影叫什么？
2: 不知道。
1: 那是过还是猜？
0: 过了呗。
1: 过。
0: 受伤的女人是哪位歌手的作品？
1: 容易受伤的女人，
0: 容易受伤的女人，
1: 容易受伤的女人，
2: 过不了了
1: ，过完了。想想看，要不然是周星驰的最新电影，要不然是容易受伤的女人，反正总有一个人受伤。
0: 反正现在，
2: 王菲。
1: 哦，请问一下，你是从哪儿得出的这个答案？
0: 咋这么开心呢？王菲给你打电话说的呀。
1: 哎，您告诉我，您从哪儿得出的这个答案？
0: 有军师还是怎么着？
2: 嗯，
1: 谁告诉你的？还是自己查的？
0: 谁告诉你的？快说！
1: 你可别逗他了，他要笑半年。
0: 来人，用刑！
1: 雨滴，我就想知道谁告诉你的。
0: 雨滴问：“这算一道题吗？”
1: 不算。你看他笑完，
0: 算了，问不出来了。
1: 笑完他不说话，这
0: 我不会告诉你们的。
1: 就这是个保密的事儿是吗？雨滴现在能听到我说话吗？
2: 能。
1: 谁告诉你的是王菲的作品？
2: 我瞎蒙的。
1: 啊，你自己瞎蒙的，还是有人告诉你的？
2: 我听过，
1: 都
2: 忘了。
1: 那我告诉你，你答对了。你答对了，容易受伤的女人就是王菲的作品。
2: 有印象，
1: 对，一首粤语歌曲啊。
0: 估计她也在想，为什么这个问题要这么逼问我？
1: 因为
0: 这么重要吗？
1: 不是，因为最后这个时间已经到了，然后你卡着点告诉了我正确答案，我以为你是突然间是得到了谁的点播。
2: 有印象
1: 。
0: 对，我们还想说那个点播你的人什么情况？
1: 就是不早点播点啊。
0: 是啊，
1: 点播到最后一秒了。
0: 早点播点可能都通关了。
1: 一共答对了3道题，
0: 可惜。
1: 但是还不错了，
0: 你要再多答一道，我们就给一个复活道具赛了。
1: 嗨，没关系，再接再厉，雨滴，下回咱再这个再一次
0: 再来试一试，
1: 冲击一下，好不好？
2: 好的。
0: 下次就知道节奏是什么样了。
1: 好的，感谢您，我们收线了，拜拜。
2: 再见。
1: 那雨滴，这姐姐的这个声音听上去就觉得她性格很好，
0: 太温柔了。
1: 对呀。
0: 但是，
1: 一会儿我也这样。
0: 但是说起你别这样，我容易。我就容易那个什么，觉得你病了，你知道吗？你就是病了。
1: 来看一下，刚才有一位，我看一下，是一位新朋友。
0: 嗯，
1: 他的名字是叫做潮仔。他说请问一下，这个时间段的这个节目叫什么名字？主持人都是谁呀？我第一次听。
0: 一路听天下，我是李现。
1: 你等一下，你先问，你是觉得好，是想来问，还是觉得不好？
0: 我先说是一路听天下。
1: 我本来想说马路老友记。我本来想说马路老友记的，你怎么回事？
0: 一路老友记。
1: 一路老友记。老有人来挤我们，一路老友记。
0: 挤我们一路。
1: 鸳鸯大米说啊，这两位主持人好，米哥真心想请你们吃。今天他吃到了这个菠菜面捞面条。
0: 你哥今天拍照了吗？
1: 拍了，
0: 今儿拍，
1: 专门拍了。
0: 哎呦，真好看，
1: 看起来真不错哈。就是绿色的这个面条是染
0: 菠菜，蔬菜面嘛，
1: 染了菠菜汁的嘛。
0: 嗯，
1: 他说真的很好吃，好吃的很，在一个小店，需要的话，明天给你们俩打包两份送到台里。
0: 米哥，你这店叫啥？你下次把店名拍个照发过来
1: 啊，
0: 对不对？
1: 你准备
0: 看看嘛，你知道大概是哪儿？万一某一天路过了。今天看完图了，肯定心里边觉得馋的。
1: 米哥在咱们群里不行，发个定位。
0: 行，群里发个定位，别在我们微信平台发定位，因为好多朋友包括分享路况的时候，很喜欢发一个这个手机定位。
1: 这是做不到的啊。
0: 对，您手机是这个手机端，我们是通过电脑端的微信后台看到大家的互动。
1: 嗯。
0: 所以这个唯独就是你发定位我们看不到，其他视频、语音、文字、图片都能看见啊。这也是我们的互联互通的一种沟通方式，发送什么呢？发送888过来也行。
1: 什么八八八？想进群你回复游戏，
0: 嗯，
1: 发八八八，嗯，
0: 我也不知道为
1: 是助力大家，是助力大家这个在路上行驶的更加畅快。
0: 对，我也不知道为啥就转折到这儿了，我只是觉得再不说时间来不及了。
1: 你真的是现在的转得太硬了，我已经接不住了，
0: 有点跳脱。
1: 你说吧，
0: 思想走到哪儿就来到哪儿，思想之所以毫无滞带、毫无障碍，就像车里没有积碳一样，
1: 嗯。
0: 没有东西耽搁你，那就是说转弯就转弯，说掉头就掉头。
1: 嗯，
0: 你不然有一些车起步都费劲，为啥？第一呢，可能你的油门坏了；第二呢，可能你积碳多了。
1: 油门坏了可还行？
0: 不知道，咱也不知道啥情况啊。就是定期的年检检修，去查这些情况，你可以这个多个心眼问一问，就是你说我有没有积碳的问题。不过呢，如果你要长时间没有去。这个关于就是加积碳，加几碳去了，轻积碳啊，别加积碳啊！你要长时间没有轻积碳这个行为，比如跑了这个5万公里、6万公里、7万公里、8万公里，
1: 哎呦，
0: 那你不用想，你不用查，你该轻了，并且呢，咱们万能通别的不说，一瓶搞定这一筷子，
1: 嗯，
0: 就是这么的方便。加油之前来一瓶，就像饭前来一颗一样啊，
1: 嗯，
0: 来一颗健胃消食片，
1: 你不要随随便便的去类比，不是所有人都能够体会。
0: 清理清理是一个道理啊，咱们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199，包含三瓶，分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第二瓶加动力，第三瓶三元催化清净剂，让您整体一个流程下来，跑5万公里的车，如果有这个担心年检的这些问题的话，您放心，整体清理下来一把过。
1: 好的，
0: 就是这么直观啊。当然你说我这车跑了10万公里以上了，没关系，咱们还有升级版，金装礼盒。三件套，同样的是这个三个周期三个疗程，一整个下来啊，我们帮助您把这个老油车积碳后的问题也能够肉眼可见的解决掉，让你的油耗啊更低，让你的这个怎么说加油的这个周期更长，
1: 是的，
0: 这是我们需要达到的效果。想了解咱们的这个产品除碳产品，发送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
1: 嗯，是的，希望更多的朋友尽早清理好这个积碳，给自己的爱车做好养护，让它更好的陪大家出行在路上。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来关注到路况消息啊，在微信公众平台上有几位朋友刚好发到了一些希望提醒大家的一些路况，
0: 说什么了？
1: 比如说这个张鹤盼，他说的是南三环高架松山路和大学路中间有一个穿红色衣服的老大爷站在南三环快车道上，这不知道是迷失了还是准备这是这个翻越护栏，还是准备想干嘛？
0: 就别猜了啊！咱们立马就是联系我们的交警同志啊，这个问题稍微关注一下，
1: 反馈给相关部门。
0: 万一是走丢的大爷呢？这个、
1: 啊，其他的朋友们，如果行驶到这儿，注意减速慢行，避让一下啊。
0: 还有这位阿窝忧郁，他说郑绍高速郑州到登封的这个方向，
1: 路牌编号
0: 43公里应该是有一辆白色的私家车。 撞到一条狗狗，现在这个狗狗在路中间存在了一个安全隐患。嗯、
1: 好的，感谢。
0: 大家在这附近郑绍高速啊，郑州往登封方向稍微注意一下，稍微看一看啊。嗯、有的时候这个确实很多意外情况呢，就是让我们非常的头疼啊，踌躇。这个也是时刻的提醒我们，车险的服务要随时的给自己安排上，不要存在一些侥幸心理，说很多事儿我遇不到、嗯、我遇不上啊，这个我这稍微晚几天买车险也行，当然不行。为什么车保的这个到期前30天是黄金续保期？咱们要搞清楚这个道理，这个是到底是为什么？因为你往后再拖一天，你这个侥幸心理放的就越久，这也是最重要的。同时呢，提前的了解您需要的车险也是必备的工作之一。那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专属这个车险呢，跟针对我们交广的这个渠道呢，您留下一个这个您自己的信息，我们会有专属的客服团队为您服务。咱们靠的不是说什么感觉，我们凭借的是多年的经验。您就服务于您的客服，一定是我们这个5年甚至10年以上的这个从业人员。
1: 嗯，
0: 就能够更加直白的，根据您的车况，根据您的行驶习惯，为您把各种各样的产险啊、车险理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让您也知道自己目前这个拿到的是什么服务。同时第一步开始之后，往后的这一年里边遇到的任何事儿，都有人帮您细心的操办了，这就是我们给您装上的一套隐形的铠甲。
1: 是的，而且你要知道啊，这每一年在这个保险行业呢，也会有这个升级换代，它会有不同的包含的这些选项。那么如果说有一些朋友不太了解的话，都可以直接来咨询到我们的专业客服人员，我们一定会把专业可信以及有保障的这个车险给大家带到。记好了，回复车险两个字，留下您简单的联系方式还有车辆情况，我们的专业坐席团队就会跟您来联系喽。
0: 发送什么呀？
1: 车险。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是的，除了垃圾分类这样的公益的行为要从我做起之外呢，我告诉大家，在夏天的时候护肤这件事情也得从自己做起啊。强行给别人护肤，人家都是不一定乐意接受，确实得从自己做起。因为你想想看，室外的这个紫外线持续的在增强，又晒又热又闷的天气，室内空调又吹不停，一天下来你皮肤肯定又是干了，又是敏感了，又是粗糙了，然后皮肤突发的一些状况，让很多这个女孩子啊都会觉得心态有点崩啊。那么别慌，众多的美妆博主实测出来的急救小妙招冷敷面膜，来为大家来舒缓急救。
0: 什么叫冷敷面膜？
1: 就是
0: 冰箱里边冻了。
1: 对，是的，就从冰箱里面拿出来的啊。那么关键是在这其中的佼佼者，就是爆款商城推荐的 SK2 前男友面膜。
0: 有过前男友的都知道。
1: 不。
0: 如果让前男友看到你现在过得不好，
1: 嗯，
0: 他的内心不一定会有怜惜，
1: 嗯，他可能会有窃喜，所以不能让他看到。
0: 但是你让他看到你过得好，他内心一定有不甘，
1: 这是对的。
0: 他有没有窃喜咱不说，咱你别一棒子打死。
1: 我说可能吗？怎么回事？
0: 首先我就不是这种人啊。
1: 我觉得你肯定是。
0: 我就没有愿意见我的前女友。我都不知道啊，我
1: 这点我同意，
0: 我也不知道什么心态啊。
1: 同意。
0: 所以这也就是为什么人家叫前男友面膜的一个原因啊，
1: 嗯，
0: 不是说你用了就要分手，是你用了，你有前男友他也会，你怎么这么好看？
1: 嗯，
0: 是吧？这款面膜呢，富含品牌专研的跟神仙水同源成分的，他们这个 SK2 的，专属的酵母精华，深层补水修护，能够改善暗沉粗糙。敷完之后，哎，你这个小皮肤呀，水光透亮，
1: 哎呀，就像剥了壳的鸡蛋，
0: 都有点反光，那是油了啊。
1: 哎，熬夜之后，像这个状态不稳定啊，日常维护啊，都可以来用它（括弧） 正常的这个价格下，我相信大家都可能不太舍得。但是
0: 谁舍得呀？
1: 你要知道一片
0: 专柜一片，它得
1: 100多块钱
0: ，
1: 将近120块钱，
0: 100多块钱，十来分钟敷个面膜。
1: 嗯，
0: 我的天哪！你换成高铁票，我都坐到平顶山了。
1: 嗨，所以重点来了，咱们今天给到大家专柜一盒十片要1190块钱的 SK two 前男友面膜，今天爆款商城给到各位的专属价格福利也是只有，昨天是200，现在是不到100了啊，只要399元，
0: 还没完，
1: 还送2个18克的 SK two 的。这个大红瓶面霜
0: 还没完，
1: 30克还没完，就是那个商城会员再给你减5块，只要394，
0: 完了。
1: 下单吧，回复大牌两个字来下单，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7天无理由退换货，售后无忧，放心下单，回复大牌就行了。
0: 对，还是推荐大家这个冷敷。
1: 嗯，
0: 我今天刚学会冷敷。
1: 冷敷冰镇嘛。
0: 啊，那我能不能敷着面膜再盖几个冰块上去？
1: 就是没有人，就是没有人 care 你。
0: 但是这个确实有消水肿，因为哎，我觉得很有道理，因为你夏天肯定喝水比较多，你这样的话还能消消水肿，这种冰冰凉凉。
1: 我再跟你说一遍，水肿是因为盐吃多了，不是因为水喝多了。怎么回事儿？
0: 要不说你吃的盐比我吃的米多呢？
1: 我天天
0: 你还是有经验呀、
1: 啊！我天天种，所以说这个经验啊，真的是非常宝贵的这个财富。不然的话呢，为什么那么多人都会说呀，一定要选择老品牌，对不对？一定要选择这个大牌子，然后人家一整什么百年老店，人家有这个经验的，人家做出来的这些专业领域的事情，它就是不一样。就比如说我是，
0: 河南交通广播，
1: 我是特种兵夏令营，
0: 没错。
1: 虽然我们
0: 距离百年老店还有90年。
1: 但是已经很不错了啊！
0: 对，我们一起奔赴下一个90年啊！当然，这个十年磨一剑这个成绩呢，大家也应该是有目共睹，是吧？现在的孩儿的孩，上学的时候，奔波在家跟学校，奔波二爸啊，暑假的时候又奔波在这个家跟那个补习班，八步二奔。
1: 你赶快，赶快
0: 啊！所以说，
1: 想说什么？
0: 多一些项目，把孩子交给我们，
1: 让他们的童年更丰富。
0: 我们带着孩子换上迷彩服，来我们的营地锻造自己。
1: 最主要的是让他远离平板，远离手机，
0: 多跟同龄人接触。
1: 对，
0: 并且呢，多跟我们塑造的这个军事化管理的这个环境所结合。
1: 嗯，
0: 让他呢能够提前的感受到什么叫这个热血。这种感觉，
1: 而且来到这里，孩子能够得到的改变挺多的。比如说，夏令营结束之后，有些朋友、有些孩子啊，可以养成早睡早起的好习惯，改变了他的时间观念。另外，有一些这不吃那不吃的，现在也不会了。充分的活动开了之后，胃口也大开了。另外，身体那就是变强壮了嘛。原来挑食，你可不是身体病殃殃，对不对？再往后，更加独立，更加勇敢，还能够懂得感恩父母。因为现在，确实我们给大家专业的加了一层专业的课程之后呢，让孩子在这里深刻的理解父母的不容易，感恩父母，爱上学习。
0: 就是与其教会他们什么样的技能，不如让他们在这里通过一段时间，通过用我们的方式收获一份记忆，收获一个习惯。
1: 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家里有5到15岁的孩子，那么都可以来报名。
0: 发送什么呀？
1: 回复特种兵，发送特种兵来抢占最后的稀缺名额。
3: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2: FM 104.5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撞房子最忌讳什么呢？最忌讳眼前一亮，所以我们往往不会推荐大家就是通过刷这个某音啊、小某书啊等等的这些社交媒体平台看那些博人眼球的短视频呢，让你看一些房子的一些奇特的设计，因为这些东西你乍一看眼前一亮，但不可能不适宜长久居住。
1: 没错，
0: 有一天也许会后悔。那反言之呢？后悔的朋友也可以来找我们嘛，是吧？河南交通广播联合花布装饰啊，给所有的后悔的朋友一个家。朋友们也可以直接对接高明啊，这个高明是谁呢？啊，他不是别人，他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质量监督记者。在我们装房子装修过程中呢，也是帮您时时刻刻的监管，就是从选材施工到验收等等各方各面的，有问题都可以找他谈啊。同时呢，为了确保大家的权益啊，花布装饰在河南交通广播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出任何问题包括后续一旦有加价的情况发生，就是您不用担心，但凡有这种小概率的事件发生，咱赔钱。
1: 嗯，
0: 有钱赔你，
1: 有100万的保证金呢，您放心。
0: 发送加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报名了。

0: 有一些朋友可能有疑问啊，说这个这么多夏令营，为什么选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首先，第一，我们是官方媒体主办，对于安全呀、食宿啊、还有这个项目啊、卫生啊、教官、生活老师等等是
1: 有
0: 严格要求的啊，不容半点马虎。第二呢，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是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的重点品牌活动，每天我们早中晚三次安全汇报，各类的复盘，在安全上做到让家长完全放心，安全是我们的。最大特点也是最重要的底线
1: 核心。
0: 哎，还有我是特种兵连续10年的口碑夏令营，不会存在报名之后不能成团或者最终浪费了孩子的时间这种情况。反正总之报名咱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更加安全、更加靠谱、更加也放心。
1: 是，欢迎大家发送3个字特种兵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报名了。
0: 靠谱，5到15岁啊，
1: 5到15岁
0: 啊。
1: 你要说那我家是这个都十七了，你去五龙山玩。
0: 哎呀嗨，五龙山非常的适合18周岁以下的青少年，每天晚上6点之后入园，只需要买10块钱的责任险，就可以免费畅玩动物园和游乐园。如果您家住得近，隔三差五就可以去。
1: 就抓紧在8月底之前啊、好好玩。当然这个牧野之刃啊，特色就是这个夏天五龙山特别升级的这个牧野之刃的实景大秀。它不包含在其中，但是也非常推荐给大家，因为它特效拉满，互动感十足。发送五龙山3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令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

0: 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1: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0: 发送什么？
2: 特种兵。
3: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4: 大网覆盖广，5G 全覆盖，千兆网速快。
3: 大网畅快播，三位短号速记速播。
4: 大网尽情聊，多至19人互打免费。
3: 大网可共享，流量共享，亲友代付。
4: 现在开通爱家亲情网，低至每月1元，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前往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3: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哎呀，如果说你这个暑假或者说是马上临近周末了啊，想出去玩的话，咱们也可以给大家提供一款神器，这就是爆款商城的今天限时返场瑞士户外轻跑鞋。哎，听到这儿，有些朋友两眼都放光了，前一段时间被抢得蛮厉害的啊，这个专门为夏天设计会呼吸的轻跑鞋，又透气又轻快。为啥这款鞋这么热卖呀？很多人买了之后实测它就是好穿啊，所以微信公众平台上有朋友催着说再上架，想给这个家人或者孩子再买点，所以大家要赶快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团购两个字，您先看一下我说着啊。首先这款鞋瑞士经典品牌，专注于户外的领域，品质是实打实的有保障，而且它是用的是强韧的鱼丝编织网面，不容易变形，更耐穿更结实，而且还自带着立体的透气孔，你哪怕穿它开车或者是爬山啊走路啊久了，它也不闷脚不闷汗。
7: 对，尤其是这个在很多朋友的工作的要求，他不能穿的太洞洞鞋什么的，就有些单位真的不允许啊。包括这个很多洞洞鞋买的太宽，他开车其实并不是很怎么说方便，而且有些工作的这个原因，或者是想出去外出游玩，肯定要穿一个让脚更舒适、能够走路时间更长的鞋。那么这款鞋就是解决了以上的这些痛点。同时，它的这个航空记忆棉的鞋垫，轻质的 EVA 缓震防滑鞋底，也更加的能够帮助您啊，就是走得再远，让你的脚不受累。就是穿上之后呢，上脚就跟踩上云朵一样。比喻
6: 听得懂，
7: 云朵是会踩空的啊，这是云朵，大概是这个意思。最重要的是不累脚嘛，就是这种设计让您不会累啊。重点是价格机制好，咱们在专柜啊，在奥莱其实都有售，就是说它不是一个莫名其妙的一个网购品，它是真真正正的在实体店售卖的。那今天跟着爆款商城，我们暑期嗨购节返场，能够拿到什么价格呢？哎，99包邮到家，
6: 99哦。买两双再减10块，188，直接拿下。
7: 我是建议直接买两双。毕竟第一是更便宜，第二是这种更加适用于就是跑得更远一些的这种鞋，你用两双换着穿，也很好，也很舒服。包括你想给家人一人一双也没问题，36到44，全覆盖的码数。你要说我脚太大了，那就。
6: Sorry，44
7: 以上就做不到了啊！发送团购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能下单，本次开团也只有200单，咱们手快有手慢无。
6: 是的，如果你是我们商城会员的话，下单再减5块钱啊！记得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了。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大家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你说这夏季暴雨突袭、高温暴晒的天气频频发生，车辆涉水熄火、路面爆胎，包括刮蹭事故都有可能大幅度的增加。有一些车主着急续保啊，一不小心就掉进了车险的深坑。什么深坑？很多人认为说我省个几十块钱、几百块钱的保费，贪图便宜就低价入手了车辆统筹。之前啊，就有咱们河南的车友在夏季雨天涉水出险了之后，发现不仅客服电话打不通，就连业务员也直接联系不上。关键是这一类统筹它是不属于正规保险的呀，不受保险法的保护，所有的修车损失您只能自己来全额承担。那么除此之外，还有很多销售来用什么全险全包的话术来忽悠大家，看似是一站式的保障，实则就给你捆绑了大量你根本就用不着的险种，让你花了冤枉钱。那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专注本地有车生活30多年，更是认认真真帮大家来筛选靠谱的车险服务，彻底的来杜绝行业内的套路，所有的险种公开透明，定价也非常公道。专业的坐席团队会结合这个夏天的高频用车场景，还有您的用车习惯，一对一的精准匹配保障，一点虚假都不掺，包括也不去捆绑那些您根本用不到的险种。所以想要靠谱的车险，记好了，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车险两个字。夏天呢是车险事故的高发期，千万不要贪小便宜吃大亏，趁早在咱们这儿办理正规靠谱的车险，稳稳的守住您夏天用车的需求，避免出险无保障哦。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

0: 你好，您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8: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9: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恐怖游轮》。
10: Let's go sailing。
9: 单亲母亲杰斯和一帮朋友乘游艇出海游玩，但他总有一种不好的预感。不久，他们便在海上遭遇了一场强烈的风暴，游艇翻船，众人落海。几经挣扎，他们好不容易爬到游艇残骸上来。正当他们无计可施之时，一艘巨大的游轮向众人缓缓驶。

0: 众人欣喜过望，未加思索便登上这艘名为艾俄洛斯的游轮，结果发现这竟是一艘1930年便告失踪的神秘之船，而船上更是空无一人。随处可见的鲜血、神秘的指示以及突如其来的凶杀事件，将这群人带入万劫不复的恐怖轮回之中。未成年人谨慎观看。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1: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这夏天开车出门最闹心的是什么呀？就是车里边闷热，车外面暴晒，这时候又是流汗又是口渴，普通的饮品啊，它甜腻也不解渴呀。你说你要是光光的猛灌那冰水，喝多了还刺激肠胃，长途驾驶这口干舌燥，浑身燥热呀，缺水严重还影响到咱们开车的状态。那么给车友朋友们推荐到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尖尖小河天然山泉定制水，这是源自于深山优质的水源，水质非常的纯净，没有任何的杂物，口感清冽甘醇，高温天喝着清爽又解渴。它富含着多种天然矿物质元素，小口慢慢喝还能够舒缓燥热，而且它的大小非常适配车载的水杯，也不占地儿，取用比较方便。那么交通广播的车友朋友们有福了，现在给到你们专属福利价，整件24瓶，全省内啊两件包邮送到家门口，只需要49.9元。怎么样获得它？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下单了。夏天行车的时候补水确实是刚需啊，库存有限，大家要赶快了，微信公众平台记得回复水，赶快囤两件在你的后备箱吧。

0: 今年的暑运啊，已经拉开大幕了。为了倡导广大的交通参与者文明出行，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平安产险等单位拍摄制作了交通安全宣传片。观看短片不仅可以增强安全出行的意识，还可以获得像洗车呀、充电呀以及加油礼券。只要您看完视频就有奖。如何来参与呢？在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回复平安两个字，点击链接观看视频，记得一定要看完哦。看完之后在小程序的页面下滑点击立即领取，就可以领奖了。记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平安两个字就可以看视频了。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3: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7: 我想找个律师。
8: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4: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到家里住的舒不舒服？如果说今年你有老房翻新的需求的话，不妨来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看一看我们的品质家装节。因为你要知道啊，这老房翻修比新房子装修坑更多，什么水电管线的老化呀、墙体基层空鼓呀，还有隐蔽隐患的频频发生啊，你稍有一点不注意，就有可能出现到施工不规范、盲目拆改、预算失控、翻新返工等等的一系列的问题，让大家苦不堪言。很多业主老房翻新之后依然是问题不断，你说这费了心费了钱，关键还没落着好。针对于老房翻新的痛点啊，咱们河南交通广播专属的品质家装节提供定制化的靠谱保障，彻底的解决大家翻新当中的难题，并且由有口皆碑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来为大家专属施工，还有咱们专属的质量监督记者全程的来监工，严格的把控老房翻新的那些隐蔽工程的质量。当然还有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90天的标准工期，每延期一天给你赔付200块的真金白银，以及百万质保金的兜底，让施工质量、售后维权都双双有保障。所以啊，想要安心翻新咱们的老房子，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平台上直接可以参与。发送了家装节之后，不仅有视频您可以一目了然的观看，还可以直接添加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记得回复家装节。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暑假来了，给孩子的福利可不能少。从现在开始一直到8月31号，18周岁以下的青少年每天晚上6点之后入园，就可以免费畅玩动物园还有游乐园。孩子只需要在窗口购买10块钱一个人的保险，就可以直接入园免费玩了。当然呢，今年夏天重磅升级的牧野之战实景大秀，这个虽然是收费的，但是建议大家千万别错过，毕竟特效拉满，互动感十足，带大家亲临震撼的古战场，那种沉浸式的感受，相信孩子们都会乐不思蜀的。记得回复五龙山三个字，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解到详情了。暑期出游首选五龙山。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4: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5: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

0: 妇，你擦手擦嘴擦桌子，电碗电钥匙电手机，擦眼泪擤鼻涕，一包纸巾一包湿巾，快被你霍霍完了
1: 啊。这不是太辣了吗？再说我这个人很讲究卫生的，
0: 那也要适度，你知道吗？生产一包纸巾所需要的树木生长时间大约是2个月
1: 啊。这么久？
0: 你再这么浪费下去，我提议把你发配大西北去种树。
1: 原来我无意识的行为造成了这么大的浪费。放心，以后我肯定不这样了。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少抽一张纸就是多种一棵树。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4: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即将为您导航至
1: 法治六十分，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天，我们都在这里，以法律为耻，以事实为鉴，传递法治温度，守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六十分，传递闪闪发光的法治力量。
2: 关注民生，关注法治，请听法治六十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此时此刻，我们的节目也正在通过大象新闻客户端、河南交通广播的视频号和微博进行同步直播。我们今天呢，在节目当中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是交通事故磕了牙，在私立诊所修复牙齿的费用该不该赔呢？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法治六十分百强律师团成员、河南千问律师事务所一级律师吴怀雪。您好，吴律师。
3: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下午好。
2: 丁某他和吴某呢发生了一起交通事故哈，经过交警部门的认定呢，吴某是负全责。这起事故呢造成丁某他受到牙齿、牙体缺失等伤害。后来呢，丁某呢他在口腔诊所呢进行了牙齿修复治疗，支出的费用是25000多元。事后呢，因为吴某呢也不赔偿他修复牙齿的费用，丁某就把吴某以及车辆投保的保险公司起诉至法院。诉讼当中啊，保险公司就说了，你丁某呢是在私立口腔诊所进行治疗的，费用明显过高，我们不同意赔偿。但是丁某说哈，他骑行的电动自行车与吴某驾驶的小型客车发生了交通事故，丁某受伤，车辆受损，交管部门出具的交通事故认定书认定吴某是负全部责任，丁某没有责任。事故发生之后呢，丁某就诊于医院并且住院数天，经过诊断呢，这个事故造成丁某的左骨骨干开放型骨折，还有多处皮肤挫伤、牙体损失等等啊。他不光是牙体损失了哈，在交通事故发生的时候，导致他牙体哈有一些磕裂的，就是有一些牙都找不到了。后来呢，他在口腔诊所呢进行牙齿修复治疗。那么吴某驾驶的小型客车在保险公司是投保的有交强险，还有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事故呢是发生在保险期间内，所以呢吴某就起诉至法院啊，要求判令吴某还有保险公司赔偿他的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误工费、护理费，还有残疾辅助器具费、交通费、精神损

0: 太抚慰金、财产损失鉴定费等等啊，共计呢是22万余元，并且承担本案的诉讼费。那么吴某就说了哈，我的车呢在保险公司投保的是有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100万元的，事故呢是发生在保险期间内，我对事故的事实和责任认定没有异议，应该是由我的保险公司在保险范围内赔偿丁某的损失，并且承担鉴定的费用。可是保险公司就说，吴某车辆虽然投保的是有交强险和商业第三者责任险，事故也的确是发生在保险期间内，他们对事故的事实和责任的认定没有异议，同意在保险限额内赔偿丁某的合理合法损失。可是有一点，保险公司就认为哈，丁某主张的医疗费当中25869元是他在私立口腔诊所中治疗，费用明显过高，不认可与本案的关联性，不同意赔偿，诉讼费和鉴定费也不属于保险范围，不同意赔偿。那么案件呢在法院审理的过程当中哈，经过法庭的询问呢，丁某就说哈，我为什么要在私立诊所哈就诊呢？他说呢，他在就诊的时候呢被告知说需要先进行牙齿的修复正畸，才可以再进行牙齿的修复，治疗的周期比较长，而且费用过高，也就是说他需要先把这个牙齿哈有一些歪倒的或者是撞击之后导致有一些畸形的位置呢要进行正畸啊，然后呢再进行牙齿的修复。我们都知道这个牙齿的治疗的过程本身就是周期比较长，那都不是一次就诊两次就诊呢就可以把这个牙齿给修复好的。因为呢他担心涉及牙齿整形正畸与交通事故关联性产生了争议啊，他还担心会产生争议，所以他就选择了医院附近的口腔诊所进行治疗。那大家呢也会很好奇哈，那么交通事故之后呢，伤者呢他磕到牙齿，而且这个牙齿的修复费用的确是不低的，牙齿修复费用呢是花了25000元，到底这一部分的费用作为保险公司来讲该不该赔偿呢啊？那可能呢现在有很多的朋友他就不是因为交通事故牙齿受损，他可能在就诊的时候哈，牙齿修复的时候呢也会去找离家比较近的私立诊所，因为我们知道可能在小区周边哈，这个私立诊所我们去就诊的时候看牙会比较方便。那么这个案件哈，法院的裁判观点是什么？丁某的22万多的诉讼请求当中，其中这20000多元的牙齿修复费用能不能得到法院的支持呢？稍后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当然呢，您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说一说哈，就是您认为这一部分费用保险公司该不该赔呢啊？因为它是和这个事故相关，但是呢，保险公司又认为哈，你在私立诊所就诊，你这个费用又这么高，而且呢会不会存在一种哈虚高报价呀，或者是你这个小病大治的一些情况哈，就觉得这个私立诊所呢和这个口腔的公立医院哈，它的报价上价格上会不会存在很大的差异呢？那大家也可以在微信平台上说一说您的观点哈，您觉得这个20000多元的牙齿的修复费用保险公司该不该赔呢？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很多朋友啊，在夏天的时候呢，停车会忽略把车内的一些易燃易爆物品给收起来。如果您车里面有打火机呀，有一些易燃易爆的像气体罐啊，或者是您车里放的有这种充电宝啊，不用的手机呀等等，都记得在停好车的时候呢，把它们收起来。我们在停车的时候呢，尽量远离一些枯枝叶啊，有这个排气管的位置，有枯枝叶的地方，树叶呀，枯枝的地方。我们要在夏天的时候呢有一种意识哈，防止车辆发生自燃。交通广播的车险服务呢也是我们的一个金牌服务，如果说您的车该买车险的话呢，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一键下单。交通广播的车险服务呢，我们给您推荐的是一家主流车险公司的服务。发生交通事故以后呢，我们最担心的是车呢发生的事故地方呢是在外地，在省道呀、国道啊、高速啊等等，如果我们所选择的这家车险公司它的网点多， 它的增值服务多，比如说它可以有一些免费拖车的服务啊，它真的是可以解决你的后顾之忧的。关键时刻你才会认为自己买到的这份车险有多么的靠谱无忧。我们交通广播也会监督这家车险公司在赔付的时候呢，不能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应赔尽赔。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我看呢、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啊。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喝水要解渴，有水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9: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1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微信平台上有一些朋友哈、正在发送888，就是大家一听到我们这个片花的时候哈、会对照一下，看看自己的车有没有动力比较弱，怠速有点抖动，油耗上升的一些情况。如果有的话呢，那么您先排除一下可能是积碳太严重造成车出现的这些不太好的现象。就这些现象呢，它有点像是平时的慢性病一样，你要是拿这种除积碳的产品哈、把车辆燃油系统的一些积碳清除完之后呢，这个车呢它明显呢会带给你一些很好的反馈，比如说油耗呢会降低，我们在路上开起来呢动力也会增强，还有就是怠速也没有之前那么抖动。还有一些朋友他会反馈说自己的车呢之前像那个发动机的故障灯经常的亮，然后用了这个万能通之后呢就没有再出现过亮的情况了，这都是因为积碳太严重造成的。甚至我们上线检测的时候还有可能会因为三元催化器上有积碳呢造成上线不会通过啊。除一除积碳，这个车呢更轻松，路上跑起来呢更有劲儿，油耗也会下降。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回复888就可以下单。孤星泪问多少钱一瓶啊？如果你要是8万公里以下的燃油车，你就买199元的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如果你是8万公里以上的燃油车哈，你买239元的金装版，其实一年用两个套盒就够了，也就是一年你就花个400-500块钱，就可以彻底解决积碳的烦恼。这位是闭上双眼的朋友，他说我那一辆手动挡的老车，抖动的非常的厉害，高速油耗达到9.8，我看了很多的网友的评价，用了你们交通广播的万能通，第一次加完跑了2000公里，怠速抖动就消失了。我连续把那个三兄弟用完了，高速油耗竟然降到6.9个，每一箱油能多跑60公里，现在已经成为我的常备品了。除了省油之外呢，我们主要会感受这个车越来越有劲儿了啊。发888就可以购买。我们在用车方面呢，给大家提供一些省钱的途径，同时呢，在装修方面也 给您一些省钱的攻略。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省钱两个字啊，您发省钱两个字之后呢是什么？

0: 看到的是我们交通广播的一个家装记者监督团队，他给到我们的一份装修指南攻略。这个攻略不是他随随便便用 AI 给您搜集的，而是从真实的业主那里搜集的实践案例，通过业主的口述啊，知道他用的是什么样的材料，什么样的户型，找的什么样的装修公司，有没有走弯路，让大家通过这些真实的案例避坑的啊，跟我们这个以案施法呢都差不多。那个是通过装修的真实案例呢，让大家更好的去装自己的房子。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省钱两个字，他还送你免费的预约量房验房设计服务，都是免费的量房设计验房服务，还送2000块钱的一个装修券，还送什么呢？还送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啊。那么这些呢全部都是我们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给您赠送的。如果您想要的这些免费的服务，直接回复省钱两个字。后期您要是和华普装饰之间签订合同的话呢，我们呢还有一些硬核福利给到您，工程延期一天赔您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就这些承诺，我们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很有作为，他会监督华普装饰落到实处，不可以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报名华普装饰的装饰活动，回复省钱两个字呢，找我们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领优惠。如果您的车该买车险哈，千万不要买到那个统筹险了，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车险两个字，下单有媒体监督的主流车险服务，直接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
1: 进入夏季，高温、暴雨、雷电天气频发，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气象灾害的发生，你需要了解一些防灾减灾的小知识。怎样通过观天象来躲暴雨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早晨天气闷热，甚至感到呼吸困难，一般是低气压天气系统临近的征兆，午后往往有强降雨发生。早晨见到远处有宝塔状翠云隆起，一般午后会有强降雨发生。多云天气晴朗无云，天气特别炎热，忽见山里迎风坡上隆起小云团，一般午后或者凌晨会有强雷雨发生。炎热的傍晚，听到不远处有沉闷的雷声忽东忽西，这一般就是暴雨即将来临的征兆。看到天边有漏斗形状的云或者是龙尾巴云时，表明天气极不稳定，随时都会有雷雨大风来临的可能。
0: 为了倡导广大交通参与者文明出行，陪伴各位平安抵达，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平安产险等单位拍摄制作交通安全宣传片，观看短片可以得到洗车、充电或加油礼券，只要是看完视频就有奖。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平安两个字，点击链接看视频领奖。你一定要把那个视频看完，为什么？你看完才可以领奖，真是有奖的啊！发平安两个字，看完视频在小程序的页面下滑点击立即领取就可以，就是有奖品的。这个奖品呢还是不错的，对于我们日常生活来讲呢还是挺有用的。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3: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6: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5: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7: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8: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9: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的，您拿着降降温。
8: 哎呦，这太感谢了，
10: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8: 哎，老板，来碗面。
11: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8: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10: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9: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

0: 舒坦。
1: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0: 夏天护肤呢是不能懒的，因为大暑一到呢，室外的紫外线持续增强，又晒又热又闷的天气，而室内空调又不停地吹，一天下来我们的皮肤发红敏感，粗糙暗沉。皮肤突发状态不要慌，有很多的美妆博主呢实测出了一个急救小妙招，就是冷敷面膜舒缓急救。今天爆款商城推荐 SK2 前男友面膜，改善熬夜暗沉，匀亮肤色，舒缓不适，恢复肌肤的光泽。这款面膜呢是富含品牌专研和神仙水同源成分，整张面膜是有足量的 Pitara 的精华液，深层补水修护，改善暗沉粗糙。敷完之后我们的皮肤是水光透亮，肌肤饱满弹润，尤其是熬夜之后你用它，你会觉得皮肤没有那么的暗沉。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它平时售价一盒专柜十片1190元，而今天爆款商城的暑期嗨购节，交通广播车友专享的福利价格只有100单的补贴399元，还送两个15克的 SK2 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是30克。
3: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4: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5: 这具身体可真完美，死透了都能重生，这就是木盒的力量。
6: 你是谁啊？你想干什么？
7: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
8: 紧急情况确认，
6: 快出去！
8: 将你预感之启动，
6: 爱德，
8: 请佩戴舰长外套，进行生物特征验证。
7: 真人版刺激战场和平战队，让你沉浸式体验和好友并肩作战的热血激情。科幻探险片《太空奥德赛》，开启宇宙遨游，带你亲历星云瑰丽、恒星生灭。怀旧治愈系《摇啊摇1995》，一秒穿越回1995年，重拾儿时美好记忆。还有赛博朋克版《木兰2125》，机甲木兰穿梭战场与外星疆域，感受不一样的家国情怀。X2 电影就来奥斯卡影院。
8: 如果你希望我执行指令，请使用唤醒词 Hey Movie。
4: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关注的这起案件呢，是交通事故磕了牙，在私立诊所修复牙齿的费用该不该赔呢？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是法治60分百强律师团成员，河南千问律师事务所一级律师吴怀雪。吴律师是非常擅长解答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方面以及工伤纠纷方面的一些法律问题，如果您有一些问题想要咨询他，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发送6加入到我们的微信粉丝群，有任何问题都可以提问啊。吴律师也在这个群里面，您可以艾特一下吴怀雪律师。那这个案件呢，我看到微信平台上也有一些朋友在跟我们互动啊。刚刚这位预期队的朋友啊，他说正常来讲，是不是私立医院比公立医院修复牙齿的费用更便宜一些呢？其实这个案例呢，它发生的这个时间呢相对早一点哈，因为我们知道现在这个公立医院哈，牙齿的修复费用哈也是大大的下降啊。经过集采之后哈，那之前我们修复牙齿呢的确是比较贵的哈，像什么牙体啊、牙冠啊，这些是不便宜的，但是现在集采之后呢，公立医院呢更便宜了。但是呢也有一些人会觉得，我去私立医院呢，他为了享受一种服务吧，啊，比如说某一个私立医院他的这个口腔诊所呢有自己一些品牌的特点呀，或者是用到的这种种植牙方面有一些进口的这种配件呀，或者是他觉得这个环境比较

好啊，都有这些因素。但是在这个案件当中，丁某他的牙齿哈、啊、损害之后，他之所以去私立诊所就诊呢，当时是因为什么呢？他担心哈、啊，就是说牙齿正畸啊，牙齿呢正畸的过程当中，他要经常去诊所，他要经常的跑来跑去，所以呢他就找一个离家近的这个诊所哈、啊。那么这个案件法院是怎么审的呢？因为这里面呢有一个争议的费用哈、啊、就是25000元的牙齿正畸以及修复的费用呢是有争议的，保险公司这一项是拒赔的，其他的费用呢保险公司愿意赔，就是这20000多的一个费用呢产生了争议。法院审理之后认为哈、啊、同时投保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的机动车发生交通事故造成损害，当事人同时起诉侵权人和保险公司的，应当先由承保交强险的保险公司在责任限额范围内予以赔偿，不足部分由承保的商业三者险的保险公司根据保险合同予以赔偿，仍有不足的，依照道路交通安全法和民法典的侵权责任编的相关规定，由侵权人予以赔偿。这个案件当中哈、啊、案涉的交通事故呢，经过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认定吴某是负事故的全部责任，丁某是骑着电动自行车没有责任，吴某驾驶的车辆呢在保险公司分别投保了交强险和商业三者险，事故发生在保险期间内，所以呢应该是由保险公司在他承保的交强险责任限额内先行承担赔偿责任，对于丁某超出的交强险限额的合理损失应该由吴某承担赔偿责任，对吴某应该承担的赔偿责任，保险公司呢可以啊先在这个商业第三者责任险的保险合同内予以赔偿，赔偿之后仍有不足的，由吴某实际承担哈、啊。实际承担的意思就是保险不够赔的，由吴某自己呢自掏腰包来赔偿。那好，这个案件当中争议的医疗费就是丁某呢他向口腔诊所支付的25000多元的费用这一项，法院就认为哈、啊，丁某他是因为遭遇交通事故进行牙齿修复，由此产生的种植牙的费用呢为治疗及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他选择专业正规的口腔诊所进行治疗并无不当，所发生的种植牙的费用是25869元，是有实际的支付凭证以及医疗机构出具的凭据为证明，所以保险公司吴某应当是予以实际赔付的。最终呢结合本案的在案证据哈，法院判决保险公司要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强制保险范围内赔偿丁某的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护理费、误工费、残疾辅助器具费、交通费，财产损失共计是83000余元，在机动车第三者责任商业保险范围内赔偿丁某的医疗费、住院伙食补助费、营养费共计是132800余元，还有吴某呢要赔偿丁某的鉴定费2100元啊，这个鉴定费呢法院也是没有支持的哈、啊，是吴某自己来承担的一个费用哈、啊，就是鉴定费保险公司没有来承担哈、啊，而是由吴某自己来赔偿，另外呢驳回了丁某的其他诉讼请求。那为什么这样判呢哈、啊、根据民法典第1179条的规定，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医疗费、护理费、交通费、营养费、住院伙食补助费等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以及因为误工减少的收入。另外呢就是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人身损害赔偿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第6条规定，医疗费啊它是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药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啊，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来确定的，赔偿义务人呢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的，应当承担相应的举证责任。那也就是说根据这个法律的规定呢，在人身损害案件当中啊，侵权人对被侵权人啊应当承担的赔偿责任以及范围是以治疗和康复为目的而支出的费用，而且这个费用必须是合理支出，这个赔偿范围哈确定了，也就是说明这个民事损害赔偿呢是以弥补被侵权人的损害结果为目的的，它适用的赔偿啊是以全部赔偿。

0: 常为原则，也就是通常意义上我们所讲的甜品原则哈，就是你不可能从这里面获利，但是呢要把你的这个病给治好啊，你所受到的一些正常的这个损失呢要给你填平。同理呢，在道路交通事故纠纷案件当中哈，审查被侵权人主张的各项费用是否合理而应当得到支持，即可根据民事损害赔偿当中的填平原则来判断。那么适用这个原则，它必须具备两个条件，第一就是损失的数额在填平之前是确定的，第二就是通过填补至填平，使权利人在经济上的损失消失。这个案件当中哈，原告呢因为交通事故造成损害之一就是他的牙齿缺失，被侵权人选择专业规范的医疗机构进行修复的行为呢是治疗和康复的行为，那么由此呢丁某他所产生的费用就是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费用。牙齿呢它作为咱们人体特殊组成部分哈，我们都知道它一旦缺失只能是修复，对吧，它不可能再生了，修复是它唯一的治疗和康复途径，而尽可能的恢复原状是救济的最佳方式。合理治疗呢并非意味着我们必须去选择什么最低标准治疗，对吧，啊，我们合理治疗难道就得去选择一个最便宜的一个诊所给我们治疗吗？受害人呢他选择正规的规范医疗机构进行修复，它是根据自身的情况，通过问询不同医院的多种治疗方案，通过对比选择对自己最为优化的方案进行修复治疗的，并不存在过度医疗的问题。因此呢，据此支出的这种医疗费用呢，它也是在一个合理的范畴之内的，它是符合填平原则的基本原则啊。不能仅凭公立医院或者是私立口腔诊所诊疗机构的性质来判断它的费用额度支付的合理性哈，你不能说因为他找了一家私立诊所，所以他这个费用就不是一个合理的费用了。侵权责任的赔偿义务人哈，他如果说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是有异议的，他是应当承担这个举证责任的。如果说举证不能的话呢，他就要承担不利的法律后果哈。好，一会儿呢，我们继续有请吴律师来给大家分析分析哈。其实这个案件它是比较有代表性的，因为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呢，可能作为侵权人或者是保险公司来讲，他就会说哈，你这项费用我们认为不合理哈，我们认为是过度治疗了，还有你这个费用呢是医保外的用药哈，我们也不赔偿了，就以各种各样的理由哈，总会拒赔。一会儿呢，我们请吴律师呢根据这个案例呢哈，跟大家讲一讲哈，就是判断医疗费它合理的核心标准是什么啊，还有就是怎么样看我们的这个费用它是合理的还是说是以获利的，那么填平原则哈，如何从这个法律上去分析它的边界又在哪里？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六十分，我是主持人小佩。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如果在这个暑假呢想带着孩子呢有不一样的体验啊，您可以到郑州可口可乐快乐工厂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我去过他们的这个流水线啊，后来就发现原来我们喜欢喝的可乐它的流水线很有奥秘，因为没有一个人在工作，全部都是一个机器啊，是机器人在工作。等到那个可乐下线的时候呢，你会发现啊，好像他也不知道怎么就把这个可乐给下线了哈，中间的这个过程呢好像都是充满了奥秘。您可以带孩子去解锁一下，包括那个可乐，让孩子自己还可以去调一杯可乐，自制特调的可乐，中午是管一顿饭的，家长不用跟啊，家长把孩子送到集合的地点啊，从早到晚都是我们交通广播的记者护航孩子们哈，带着孩子们一天的探秘。您在微信平台回复工厂两个字就可以报名，而且这个活动呢它名额是有限的啊。在希望田的骆驼他在微信平台回复说，你们交通广播的万能通啊还真的对我车非常的友好，用完之后觉得我的涡轮增压响应更快了，没有出现之前的爆震情况，动力输出更平稳， 最重要的是油耗从 11.6 降到了 10.1， 他说我每5000公里都会用一次啊。还有这位是脆弱，他说我用了劣质的汽油，车子动力下降还总熄火，我就赶紧用交通广播的万能通，用完之后动力慢慢恢复，也不熄火。虽然这个一年哈只用2个套盒，用的又少啊，又这么有效果哈、啊。但是我说，这交通广播怎么会卖的有这么好的东西呢？原来是你们交通广播的自营产品。是的，这是我们交通广播的自营产品哈、啊，它不是第三方的产品，它有国家石油产品质量检测中心检测报告，而且我们交通广播主持人的车呀、记者的车都是体验过之后才有底气给您推荐的。您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啊，直接回复888就可以下单。如果您想找华普装饰装房子，听我的啊，您是可以放心大胆的找到华普装饰。华普装饰所有的装饰活动都是在阳光下进行，由我们交通广播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全程监督，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啊，有任何问题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百万质保金在我们交通广播的账户上预存着，是华普装饰存的，他不赔您的话我们来赔您，工期呢是60天，延期一天再赔您200，合同是闭口合同，一分钱都不能在合同之外加。这些我们交通广播的记者全程监督，回复家装节3个字就可以报名了。还有飞得更高想买车险啊，那您直接回复车险2个字就可以一键投保。还有这位是碎碎的冰，他说怎么样去报名，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我们家孩子11岁，女孩子能报吗？我们这个特种兵夏令营呢，主要是接收5到15周岁的小营员，咱们的孩子5到15周岁都是可以报名。你家孩子11岁啊，到了这个营地之后呢，我们都是按照年龄来进行一个分班的。我们的教官都是退役军人啊，持证上岗。在这个营地里面啊，孩子们有吃有喝有玩，最重要的是有收获有成长。除了开心以外呢，小孩子在这样的一个营地呢，比我们在家里面总是抱着手机要强多了。我不知道家长跟我有没有同样的焦虑，我这上班上一天啊，我就心里面老想着我们家孩子那作业写得怎么样了，我们家孩子今天玩平板玩了多长时间，有没有打游戏，在网上会不会遇到诈骗分子，就是这样的一种心理啊。你要是中途给他打个电话，你催他作业写得怎么样，他还怪烦的。但是你要是把他送到特种兵夏令营，你就不会有这种焦虑，因为我们都是根据孩子的作息给孩子量身定制的一些训练，然后还有一些感恩式的教育，还有一些团队协作的培训，孩子5天4晚或者是10天9晚的营期哈，在里面是收获满满。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3个字报名。
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0: 生命护航，他们为平安护航。
1: 这里是110，民警马上就到。
0: 他们为成长护航。
2: 同学们，上课。
0: 法治60分，护航你我，幸福生活。
2: 在私立诊所修复的牙齿费用该不该赔呢？当然我看到微信平台上也有很多朋友都有自己的观点哈，比如说这位无辜朋友他说哈，我认为保险公司哈说的不对啊，那怎么能够说人家是在私立医院就拒赔呢？人家也是正常的去治疗自己的牙齿哈。还有这位是因为你的朋友也说哈，法院判的好就应该支持这个丁某的诉讼请求。那吴律师，保险公司他拒赔的主要理由呢是丁某他在私立口腔诊所治疗，而且费用明显过高，法院呢最终是支持了丁某的诉讼请求。在法律上判断医疗费是否合理的核心标准是什么？是医院的性质呢，还是说是治疗的必要性和实际效果呢？
3: 这个在法律上判断这个医疗机构这个医疗费

0: 是否合理，它的核心标准就是这个治疗的这个必要性、合理性与这个实际效果，而非这个医疗机构的这个公司的这个性质啊。包括我们这个民法典1179条就规定啊，侵害他人造成人身损害的，应当赔偿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合理费用。
1: 为治疗和康复支出的
0: 合理
1: 费
0: 用
1: 啊。
0: 嗯。另外，在这个最高人民法院审理这个人身损害的这个司法解释第6条也有明确的规定，就是医疗费是根据医疗机构出具的医疗费、住院费等收款凭证，结合病历和诊断证明等相关证据予以认定。所以说我们看这个民法典和这个司法解释的这个规定上面都没有区分这个医疗机构是公还是私这种性质。我们看本案中呢，这个丁某他是因为交通事故导致他这个牙齿缺失，然后他进行了一个修复啊，当然了，他选择的是一种专业的这种正规的这种口腔诊所，而没有去这个公立的医院。当然呢，他这个治疗行为他应该说也具有必要性和这个实际的效果。
1: 他是有这个自主选择权的，他自己愿意在公立机构还是在私立医院去治疗他的牙齿。
0: 对，
1: 在修复的这个过程当中，他自己说了算，他自己是有这个
0: 选
1: 择权的啊。
0: 对，另外我们看这个丁某，他也提供了这个相关的这种诊所的出具的这种票据啊，也证明了他这个费用的真实发生啊。所以说本案中保险公司虽然说他主张说这个医疗费用不合理啊，费用太高，但是他又没有任何证据证明他的这个不合理或者说没有必要，所以说法院最终也就认为这个丁某的这种治疗是有必要性和实际效果的，认定这个保险公司应当予以赔偿。
1: 我们知道这个种植牙啊，以前不是说过一口什么种植牙，一口种植牙哈，一辆小宝马啊，就是这个种植牙它的确是非常贵。你敢种植一个口腔里面种植几颗十几颗牙，那这个费用就更高的吓人了。只不过现在这个国家的政策出了之后呢，你看公立医院它有了这个集采的行为哈，那现在我们在种植牙方面哈，它这个费用呢是大大的降幅。那么我们在去公立医院在种植牙的时候呢，也不需要掏过多的价格，除非是你自己对这个牙冠呀，还有这个服务费啊，你有一些自己的选择。你比如说，它有一些牙冠它是进口的哈，你自己愿意去选择的哈，你有这个自主权。但是它不管是进口的还是国产的，它的这个价格呢都比之前要降幅很大。所以对于这个丁某来讲，他不管是去私立医院还是去公立医院啊，那都是他自己说了算，他自己是有这个选择权的啊。判决当中还多是提到了一个叫填平原则，就说弥补权利人损害，损失多少赔多少。在牙齿修复这种特殊治疗上，怎么样去运用这种填平原则，它是只赔最便宜的治疗方案。比如说那也有一些人他可能不去种植牙了，他觉得这个周期太长，不如呢他做这个活动假牙啊，也有这种情况的哈，因为他年纪大了，他觉得不想再种植了哈。那还是说应该尽可能的恢复原状，就是用种植牙的这种治疗手段呢？
0: 在这个牙齿修复这个过程中，适用这个填平原则，一般是要求这个损害赔偿，然后足以弥补受害人实际损失为目的，然后不是说强制性的要求选择这个成本最低的这种方案，所以说只要这个受害人选择的是一种正规的专业的这种医疗机构，另外这个治疗方案也符合这种医学规范啊，就是说这个费用一般我们都认为它是合理的。包括本案中我们看法院他也说是这个合理治疗，它不等于最低标准这种治疗，或者说最低的这个费用的这种治疗，就是受害人他有权选择，就是说更优化的一种治疗方案。这个费用如果说它是根据这种医学方面的这种规范进行的一个治疗，我们就认为它是一个合理的费用，就应当得到支持。
1: 就只要是它是符合医学规范的，它不是过度治疗的，不是给你绕着弯子的、绕着弯路的治疗的，就正常的该给你治疗的哈。就这条路我们不是绕弯的哈，也不是走捷径的，我们就是正常的按照医疗规范进行操作的，而且也是你合理的必要的一个治疗费用哈。所以呢在这个案件当中哈，法院多次提到这个填平原则哈。其实在这个交通事故发生之后哈，有一些朋友他对这个填平原则那他可能不太了解。那比如说有些朋友说，那填平原则是不是自己有一份意外险啊，他有一个人身意外险，你比如说这个

0: 案件当中的丁某，他自己是有一份人身意外险的，但是他这个案件当中他又有侵权人，那么这个填平原则怎么样去凸显？是不是说他就不能够再去向保险公司申请他人身意外险的赔偿了呢？
1: 这个不是，
0: 不是的哈。
1: 这个不是，因为他这个如果说自己买的这个人身意外险，另外他就是为了保障自己在发生意外的时候获得这个相应的赔偿。跟这个交通事故的侵权它是两种不同的法律关系。交通事故是侵权责任，而这个自己买的人身保险的话，它是一种保险合同关系。所以说这个如果说买的这人身意外险，然后你它是可以，因为我们要支付这个对价。买保险他就为了获得这个理赔，这个是不适用说这个填平原则里边，它是跟它有区别的，
0: 它是可以获得双重赔付的哈，就除了这个填平原则保险公司侵权人要对他进行赔偿之外，
1: 它是两个不同的法律关系，
0: 他还可以向自己投保的这个人身险的公司提出主张哈赔偿。好，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呢是交通事故后在私立诊所修复牙齿的费用该不该赔呢？节目当中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法治六十分百强律师团成员，河南千问律师事务所一级律师吴怀选律师。你有一些法律问题哈，想要咨询吴律师呢，可以进群，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直接发送六就可以了。因为这个微信粉丝群呢，吴律师在群里随时有问题，吴律师都可以随时回复您。而且吴律师他非常擅长解答的是交通事故责任纠纷方面的，以及工商领域的纠纷方面的法律问题啊，您都可以在微信平台发送六找到吴律师。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也有一些朋友问，今天还有没有那个护肤品呀可以团购的？它是那个 SK2 的小灯泡美白精华哈，我跟大家说哈，夏天一定要注重防晒，你要是不注重防晒的话哈，你那个脸是一个颜色，然后脖子是一个颜色，胳膊又是一个颜色，不防晒的话呢，这个皮肤它会变得暗沉还黄，就是女孩子一旦是有黄气的话，整个人气色就不好。如果我们想经过一个夏天保持皮肤的白皙透亮度，不暗沉不反黑，你一定要用美白精华 SK2 的小灯泡精华，你坚持用，你用一瓶是不行的，你要连续用，用个一两年。 SK2 的光子小灯泡美白精华是护肤界的知名产品，因为它这里面的核心成分叫 Bitara 它是舒缓因强光造成的晒后暗沉、面部黄气还有晒斑痘印的，就是很好用的，你坚持用真的不一样啊。这是我一个好朋友，他就用这个 SK2 的美白小精华，那皮肤呢，哎呀，一看一点斑都没有啊，特别的透亮，而且它是乳液质地，一抹化水吸收快，不黏腻。今天的爆款商城的暑期嗨购节，我们给您争取到一批临期的清仓货，有效期到2027年的六月份，还有近一年的时间，50毫升清仓价299元。如果你需要，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大牌两个字抢货，只有100单。如果你经常用，我建议你买2瓶或4瓶，2瓶再减100元，你分开下单。你如果说要是买4瓶的话，你每次2瓶，每次2瓶啊，2瓶是499，商城会员还可以给你每一单再减5块钱，7天无理由退换货，售后无忧，放心下单。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大牌两个字。
2: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3: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0: 那么心太软的说，怎么样去报名你们交通广播的一个特种兵夏令营呢？刚刚听小佩说，我刚打开车哈，我们家孩子呢也想报一个夏令营。你们这个夏令营有什么样的特点呢？我们这个夏令营啊，它不是光让孩子走马观花的去研学呀，找个什么山水景点玩一玩啊，或者是仅仅去这个一个城市哈，到那儿看看博物馆呀，然后白天都在路上呀等等，它不是那种旅行的夏令营，它是体验式的军事化夏令营，它是特种兵夏令营，就是通过一些沉浸式的军事化体验去弥补普通家庭教育的短板，帮助孩子实现全方位的成长。 蜕变。我觉得作为家长啊，我们是盼着孩子好，但是孩子在成长的过程中啊，家长会没有方法，就操之过急，不太懂得如何更好的去助力孩子的成长。嗯，我感觉在引导孩子、助力孩子成长这个路上，每一个家长要学的太多了。让孩子多去体验，多去看世界，多去接触身边优秀的人，啊，多去感受这个社会，多去一些有场景的这种夏令营里面呢，去汲取一些营养。你比如说这里面呢，我们去改掉孩子拖沓、磨蹭、依赖父母的平时的这种习惯，培养孩子独立自理的能力，培养孩子的时间观念。你就通过他整理内务呀，你就会发现，哎，孩子原来自己是可以独立完成一些事情的。那么他整理一些内务的时候，他的这种习惯就可以应用到学习上啊。在学习过程当中，我们也要学会放手，让孩子像做家务那样，整理自己内务那样啊，把自己的学习的边边角角啊，有一些知识盲区啊，都要给他扫盲啊，这是一方面。同时还有一点啊，通过适度的体能训练，你不用担心说啊天太热啊，孩子在里面会不会中暑，不可能的。我们都是通过适度的训练，甚至有一些是室内的啊，让孩子跳出舒适圈，改掉那种怕苦怕累的习惯，磨练坚毅的抗挫能力，建立自信心，去敢于挑战他之前不敢尝试的事情。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报名。就是每一年夏天会有很多的朋友给我打电话，想报名这个夏令营，问我有没有优惠，我说没有优惠，但是你可以让孩子组团，把同学一起叫上去参加这个夏令营，组团的人越多就越优惠啊。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海军特色夏令营在青岛，陆军特色夏令营在武汉，还有在郑州啊，那个空军特色夏令营在武汉，根据孩子的兴趣来选择一个就可以了，一两千块钱，这个价格呢家庭也是可以接受的。回复特种兵三个字。那大孩子你说去哪儿呢？高考之后的孩子呢，您可以让他去五龙山啊。让他什么时间去呢？晚上。为什么呢？因为六点钟之后入园呢，不要门票，只用买一个十块钱的一个保险就可以了啊。大孩子呢，他可能更愿意去大自然里面呢去体验体验。18周岁以下的青少年每天的18点钟之后入园呢，都是这个10块钱的责任险。7月16号到8月31号期间，还可以畅玩动物园和游乐园，但是不含那个牧野之战实景剧场，尽享夏夜清凉。今年夏天重磅升级的牧野之战实景大秀不容错过，特效拉满，互动感十足，带你亲临震撼古战场。暑期出游首选五龙山，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五龙山三个字了解详情。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今天的法治六十分哈，我们请到的嘉宾呢是律师吴怀雪哈。接下来呢，我们再请吴律师说一说哈，在人身损害赔偿解释规定和赔偿义务人，比如说保险公司，他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真的是有异议的。比如说在这个案件当中哈，法院就认为你作为保险公司，你没有出示对你有利的证据啊，你应该是承担这个举证责任的。你对他的这个牙齿的治疗费用呢，你有异议，但是你得有证据哈。保险公司呢，只是口头说费用太高，但是他没有提供一些证据哈，这是不是说法院支持这个丁某的一个关键因素？如果说在类似纠纷当中，保险公司或者是侵权人，他们怎么样去准备证据来证明自己他的这个责任没有那么大，或者是有一些被侵权人怎么样去证明自己治疗选择的合理性？
1: 本案中然后判决保险公司承担这个费用这个责任啊，应当说是这个跟保险公司没有提供任何证据支持他所说的费用过高这样一个主张，所以说法院就支持了这个丁某这样这个诉讼请求啊。我们看那个人身损害司法解释第6条，它这样有一个明确的规定，就是赔偿义务人对治疗的必要性和合理性有异议时，必须承担举证责任。所以说我们看本案中，他保险公司仅是口头质疑费用的不合理，但是没有提供比如说我们认为的这种公立医院的报价，或者说专业评估机构的这种报告，或者是医学专家方面给的意见等，来这些证据来证明或者说反证这个费用过高不合理。所以说没有这些证据，那法院他自然就采取

0: 这个采纳了这个丁某的这种意见，然后这个认为这个费用是比较合理，
1: 就是他甚至他要通过这个专业的医疗机构进行一个评估，就是他是不是一个规范的治疗，他有没有按照这个医疗规范进行治疗。如果他这个种植牙没有按照这个医疗规范，你比如说他真的是报价虚高，或者他过度治疗，他是需要拿出相应的证据的，也不是光在这个法庭上哈口头去说一下我认为他的这个治疗费用太高，不符合这个相关的规定，而且他去的是私立诊所哈，就这样的辩解呢是不会被法院来采纳的。
0: 对，
1: 我曾经记得就是我们节目当中哈连线过一位法官，他当时呢哈为了一个案件哈，他走访了多位省内的知名专家，就是医学方面的知名专家，就是在心血管方面的。为什么呢？当时也是和这个人身的保险相关，当时呢他买的一份保险呢哈就说他是这个心脏病，那么保险公司就以他这个心脏病是属于先天性的心脏病为由拒赔。但实际上是不是先天性的心脏病呢，不是你保险公司说了算，而是由这个医学专家甚至相关的医疗鉴定啊机构鉴定来认定的。当时这个法官呢在判决这个案件的时候呢，走访了多位省内知名的专家，而这个法官呢他也不是医学方面，他也不可能具备那么多的医学的专业的素质哈，他肯定是要去求证的。这就说明什么？我们在治疗的时候，只要是符合医院的治疗的手段，符合这个医疗的规范，那么作为这个交通事故当中的伤者哈，这个时候先要以治疗自己的病情为主哈，听医疗机构的专家的，听这个医院的一个正常的一个治疗的指南就可以了哈。那至于说事后哈保险公司不赔的话，我们只能够走这个诉讼的途径哈。我们通过这个案例呢，其实也都知道哈，丁某他通过提取了口腔诊所的治疗方案啊，支付凭证以及医疗费的发票，他已经能够证明他的医疗费用的支出和本案的关联性以及合理性，具体金额呢应该是由实际支付凭证予以确定的，赔偿义务人呢是据实赔付的，就是这个案件当中的保险公司他是赔偿义务人，你要据实赔付，你才能做到权利人损失多少就赔偿多少，这才是所谓的填平填补受害人实际经济的损失，真正实现弥补权利人损害的立法目的。也非常感谢吴怀选律师做客我们今天的法治六十分节目。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哎呀，忙的都忘了，今天是我30岁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燕窝。
5: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6: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7: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8: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令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9: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8: 发送什么？
10: 特种兵。
1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变成最帅 pose。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先来看一下老黄河桥这边啊，目前老黄河桥啊，现在由北向南的方向车流量是稍稍有一些大。那郑州市区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我们来关注一下啊。目前呢，在郑州大道由南向北这个方向啊，接近北三环的时候啊，车流量会稍稍有一些多。再来看一下全省的高速路况，截止目前的宁洛高速的商水段488公里东向西方向的单方事故还在处理当中。另外，大广高速的濮阳段1816公里北向南方向的单方事故也正在处理当中啊。还有就是提醒大家，焦塘高速拐河站北向南方向下匝道的时候啊，有一个事故正在进行吊车作业啊。受到这个事故影响，临时交通管制。具体的高速路况，你也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整体的掌握一下。好了，以下时间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有事儿您说话。

0: 将为您导航至
1: 有事儿您说话。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2: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海洋在直播间呢，向全省听友并通过网络向全国的听友们问好，大家下午好。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会看到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点击这个链接之后填写相关信息，最主要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呢在后台就可以看到，或者呢您也可以拨打海洋热线156908-7-1041，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当然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啊，如果您手机下载的有抖音，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随时私信啊也能找到我。那今天呢，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栏目组的法律顾问，河南春义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张少春。大家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啊，有任何法律问题需要咨询的话啊，这会儿都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交广领航聊天室来留言，张律师也会一一的在线解答。我们先请张律师啊，和大家伙儿打个招呼。
3: 你好，海洋，大家好。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2: 我们有请今天第一位朋友彭先生上线。喂，你好。
4: 你好，海洋老师。
2: 彭先生，
4: 张律师好。
2: 彭先生什么事情啊？请讲。
4: 我是6月23号左右在闲鱼上买了两个东西，一个工业用的一个配件，因为这个东西原厂家没有了，然后就在上面找到了。找到这个人，他给我说他有，然后他给我说要对公付款。

0: 后来就通过对公付款账户给他们付款，然后给了一个合同。到6月26号一直还没有发货，我就联系，在闲置让他联系吧，已经联系不到了，因为他违规，已经找不到他了。
1: 嗯。
0: 我这个付款对方的账户是京东，沈阳京东世纪贸易有限公司。然后我在网上找到他们的电话，一直打不通，后来就找到了京东北京总部，给他们打电话确认这个事儿。他们说看我那个付款凭证，然后给我回话说是我可能遭遇了诈骗。
1: 嗯，
0: 是这样的。我现在找不到人，我的东西也收不到，大概损失现在是13000。我想看一下张律师，我这个该怎么处理接下来。
1: 你是在闲鱼上遇到这么一个人，他说他有你需要的一个配件，
0: 对，
1: 价值多少钱啊？
0: 单价6500，两个是13000。
1: 13000块钱你是给到了他还是给到了你说后来的京东？
0: 他给我了，他说这个需要对公，然后他给我个京东沈阳京东世纪贸易的账号，让我对公给他付款，然后我就对公给他付款。
1: 然后你付完款之后他去把货拿走了，我能这样理解？
0: 这是后来才知道的，大概意思就是说他从京东买了东西，然后找人代付，就是我替他付款，他需要的东西他拿走了，但是我没有收到我需要的东西。
1: 我明白了，这个京东上好像确实有这个功能啊，他可以这个找人代付，找朋友找亲戚，然后呢他点一下找人代付，等于说那意思就是京东说啊，那是别人买的，只不过你代付的款是吧？
0: 对对对对，大概是这意思。
1: 你是公对公，你们公司是咱们河南郑州的是吗？
0: 是。
1: 对公账户打给的京东沈阳的公司是吧？
0: 对。
1: 双方签合同了吗？
0: 有合同。
1: 合同是怎么写啊？
0: 合同上就写他们对方是沈阳京东，然后这两个东西单价、总价，然后交货期这些东西，也都有盖章。
1: 我看到你的合同啊，我们导播已经给我传过来了。你这个合同上盖着章就是你们公司的，有那个人吗？那个人叫什么名字你知道吗？
0: 不知道。
1: 公司上我看有一个收货地址，还有一个彭先生是吧？
0: 对对。
1: 那彭先生就是你是吗？
0: 是。
1: 然后这合同你当时签完了之后是给谁了？给这个京东公司了，还是给这个闲鱼上认识的这个人了？
0: 给这个人了。
1: 他拿着你的合同去京东提的货。
0: 具体他跟京东是签的什么合同不知道。
1: 不是，因为我看你这个盖的章啊是红印章，应该是他把合同邮寄给你，你盖了一下章对吧？
0: 他先发了一个盖章的给我，然后我盖完章再回给他的。
1: 现在京东的意思是我们货已经发了，只不过是给了那个人。
0: 对。
1: 他们现在不管了。
0: 对对对。
1: 那张律师对这个有什么看法？
2: 彭先生，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你跟这个京东公司联系的时候，对方有没有很明确的告知你这个合同是确定他们也有一份的？
0: 没有。
2: 那就是这份合同，就是你跟京东签的这个合同，购销合同，是真实就是有效的吗？就京东有没有明确跟你讲？
0: 这个京东没有跟我说。
1: 我怀疑是不是彭先生这份合同是从那个闲鱼上认识的那个人要过来的，就是你在事情发生之前你跟京东是不是没有过交流？
0: 没有。
2: 等于是你跟京东方面没有任何沟通，然后你也不确定这个合同他到底跟你签约没签约。
0: 对，我以为这个人他就是京东的人。
1: 对，因为你看他那个人给他传的这个合同上其实有沈阳公司的那公章。
0: 对
1: 对吧？
2: 对，但他这份合同不是一个原件，不是一个盖章的，而且是一个复印件。
1: 是个复印件啊，因为他那个章你看如果是扫描的话，他原件的话应该是一个红色的印章是吧？
2: 对，是的。所以他这里面的问题就是两个问题。第一，就是彭先生他的所在的公司跟沈阳的这家公司，就是双方的合同，购销合同是否生效，是否签订有合同。再换句话说，就直白一点，就是彭先生，你认为你是从沈阳这家公司购买的这个配件，但

0: 如果沈阳公司从来就没有跟你签过任何合同，那你们这就不存在这个问题了。那对你来说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儿，就是我们所提到的这个事情本身，那有可能你是遭遇到了这个诈骗，那就涉及到有可能是刑事案件。
1: 那彭先生，我就想问你一下，刚才张律师也说了，就是你是签这个合同了，你也看到他给你传的这个复印件对吧，你盖的有公章，张律师的意思是你到现在你有没有搞清楚沈阳公司有没有这份合同啊？
2: 现在我还不知道。
1: 你没有联系这个沈阳公司吗？或者这个北京的公司跟你回复的时候没说他们手里有没有合同吗？
2: 沈阳都联系不上，然后联系了北京的，北京的只说看了我那个付款凭证。我也忽略掉这个合同验证这个真伪了。
1: 对，因为这个合同其实挺重要的对吧，如果证明合同确实是沈阳京东公司发出的，那么沈阳京东公司可能会涉及到某一种问题了，
0: 对，他需要承担责任。
1: 对，因为你看你的合同里面写的很清楚啊，这个收货人是咱们河南郑州，是你，如果这个合同京东那边是有备案的，就是换句话说这不是伪造的合同，这是一份真合同，那么的话现在京东方面是不能推卸自己责任的。
0: 是的，因为这份合同当中的收货地址、收货人都是非常明确，而且还是公对公的一个付款。
1: 对，
0: 所以这个事儿还需要落实一下，就是沈阳京东公司到底有没有这份合同，
1: 能明白吗彭先生？这个合同非常重要，这个合同你看啊，咱们分两面分析，第一，如果它是真合同，那么你们合同双方约定的收货人、收货时间、收货地点、联系方式都有，那么不管是 ABCD 任何一个人拿着这份合同，那么京东沈阳公司在履约的时候都要严格按照合同上的内容履约，而不能擅自把货物交给 ABCD 不管是谁拿这个合同，你能明白吗？
2: 明白。
1: 所以这里边我还想问你一细节啊，就是这个人你虽然不认识，他给你一份合同，后来你给他有承诺说就写一份这个授权委托书，授权他去代表你吗？
2: 没有，没有任何授权给别人。
1: 没有任何授权，那这样的话，那就看这个合同真假了，
0: 对，
1: 对吧？如果是真的，那么沈阳公司要负责任的；如果是假的呢？
0: 如果是真的，就像海洋讲的，如果确定这份合同沈阳京东公司也有，那么作为京东来说，它实际是构成违约了，因为合同约定的很清楚，需要就是发货地址、收货地址是郑州市，所以那么沈阳京东公司就需要重新给彭先生再发货，保证合同的顺利完成执行。那么第二一点就是，如果这份合同是假的，就沈阳京东公司我从头到尾就没有给彭先生所属的公司签订这份合同，那么这就意味着彭先生可能是就像您刚才提到的，有可能京东有这么一个就是平台允许他人代付，然后有这么一回事儿，所以呢就涉及到刑事案件了。那么涉及到刑事案件，对于彭先生来说，他需要有两点，我们说是可以解决这个问题。第一，他既然在闲鱼有平台上去认识的这个人，那么你可以找到让平台去提供就是那个用户他所有的个人注册的真实信息。第二一点呢，还有一点是在于什么呢？在于就这个事情本身，即使沈阳京东没有跟彭先生所属的公司签订这份合同，但是这个款项最终是彭先生公司公对公打过去的，那么所以就是关于最终这个机器配件是到底是哪个个人或者哪个公司最终流向了哪，是谁把它提走的，沈阳京东公司仍然是留有相关的档案的，是能够查询出来的。所以彭先生报刑事案件之后，一旦案件立上，那么公安机关要求这个沈阳京东公司提供相关的这个证据，仍然能够找到最终到底是谁骗了彭先生。
1: 对，没错啊。所以我觉得彭先生你当务之急啊，就是节目之后啊联系一下这个京东方面，确认一下这份合同的真实性，好不好？
2: 好的，好的。
1: 好，那先这么说啊，我们把这个京东的全国客服也给请上来啊，让他们也要调查一下这个事情到底是怎么发生的，是吧？
0: 对，
1: 来，我们这个把京东的全国客服给请上来啊。所以说有的时候在闲鱼上这个消费啊，这个挺奇怪的，就是奇奇怪怪的问题啊，我们碰到很多。你像今天这个啊，包括之前呢，就是把手机邮给人家说修手机呢，结果呢，对方本来说30块钱给你修，你邮给他了之后，他说30块钱，你不给我300块钱，你看看我回不回还你的手机，对吧？这都是闲鱼上的，因为闲鱼这个平台啊，它真的。

0: 跟平台其他的平台不太那么一样啊，它本来是鼓励个人之间的一个交易交换啊，类似于二手货的这样一个流通，就像一个跳蚤市场一样啊，大家有什么二手货呀，不想用了也不能浪费嘛，扔了挺浪费嘛啊，大家互相在这个平台上交换一样，它其实之前就是这么一个性质啊，但是很多人就把它当成了一个正规的这样一个，不能说这些不正规啊，就是说正常的那种网络交易平台了。
1: 对
0: 啊，实际上它那个就是对那个网络上那个网店也好，个人的账号也好，其实它的监管是相对比较松的啊。然后我们有请这个京东的全国客服上线。喂，你好。
2: 喂，您好，先
0: 生。刚才这个事情你一直在听啊，还是刚接进来？
2: 一直在听呢，先生。
0: 好的，那应该您大概听明白了啊。
2: 嗯嗯。
0: 就是这个郑州的彭先生他们这公司呢，通过这个签合同啊，就是当然这上面盖的是你们这个沈阳公司的章啊，这个这是第一。第二呢，公对公打款，他们公司打到你们沈阳公司啊，买了13000块钱的货，这个货呢后来被第三方给拿走了。现在找到你们之后，你们说那你肯定被骗了，对吧？那个骗子让你代付款了，是这个意思。所以我们现在急需要去你们鉴定一下这个合同的真假，因为这个合同上面是以这个沈阳公司开的，并且有你们的公章，你们要查一查案底儿。就是这份合同你们应该，如果是你们签的，你们应该是有备案的，好不好？
2: 理解您的意思。
0: 哎，对，您看看怎么样通过你们的客服渠道啊，全国客服渠道联系一下沈阳这家公司，看看这个合同它的一个签署情况是否有备案。如果确定是假的，那么彭先生就投诉人啊报案之后啊，当然了，警方呢包括律师啊也会找你们相关公司啊去调取这个货物的去向啊，希望你们配合一下啊，当然这是司法程序了，你们肯定会配合。那如果这合同是真的，我们刚才张律师也讲了，这个恐怕你们沈阳公司是要负责的，对吧？
1: 是，
0: 因为合同的约定是在那儿。
1: 合同专门约定的收货地址是河南省郑州市，然后彭先生所属的公司，而且有彭先生的名字和电话。那么作为沈阳京东公司来说，你就应当按照这个协议的约定，把这个货物，就是他购买的这个货物，然后直接发送到彭先生，就是发送到河南郑州来。
0: 如果需要变更的话，是不是他们有义务通知一下这个合同上约定的这个联系方式？
1: 那肯定是了，而且是既然是公对公的一个付款，并且彭先生刚才也讲了，他所属的公司没有给其他任何人有书面授权委托，那么你让他线下单独直接去提走，那肯定是有问题的。
0: 好吧，京东的客服咱们就说到这儿。您需要的这个比如说交易号啊，或者说彭先生联系方式，河南交通广播联系方式，你不要挂电话，我们导播会提供给您，好吗？
2: 行，那我不挂电话，我继续跟他沟通吗？还是
0: 我们导播会把相关的资料留给你们，你们调查清楚之后给我们回一个电话。河南交通广播的电话你先记一下好不好？
2: 您说。
0: 156-156-9087-9087-1041。
2: 我给你念一下，156-9087-1041。
0: 对，河南交通广播海洋，我的联系方式，有事您说话，节目组好不好？
2: 那我就是因为我可能还需要您这边提供一些信息，就是我直接打这个手机号码联系吗？还是说
0: 彭先生投诉人，你需要的那些信息估计都在彭先生那儿。彭先生的手机号码我们导播马上告诉你，你不要挂电话。
2: 不是，媒体的名称、姓名。
0: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好吧，我的记者证我们导播那儿也有，好不好？你不要挂电话啊。
2: 好，我不挂。
0: 好。
3: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这我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啊，联系我们也非常的方便。我看有朋友在发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的名字，您就直接发投诉两个字啊，发投诉两个字。就可以了啊。还有这个热线电话啊，156-9087-1041。当然这会儿的话我看也有朋友在打，我建议大家还是这会儿就是发短信或者加微信啊，节目之后会给您回过去啊。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7: 嗯，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傅说的对呀、啊。
5: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前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0: 暑假不宅家，来可口可乐工厂开启趣味探索啦！观摩智能流水线，探秘百年博物馆，见证科技与智慧的力量，还能打卡世界杯限定场景 DIY 调配专属汽水。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工厂咨询吧。
3: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今年的暑运是已经拉开大幕了，为了倡导广大交通参与者文明出行，陪伴各位平安抵达，河南交通广播联合了郑州交警、平安产险等单位呢，拍摄制作交通安全宣传片。观看短片啊，还可以得到洗车、充电或者加油礼券啊！只要看完视频就有奖啊！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平安”两个字，点击那个链接就可以观看视频，并且领奖了。记得一定要看完这视频啊，才可以领奖。发送“平安”两个字啊，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在这个看完小程序之后，看完这个视频之后，在小程序的页面下啊，点击这个立即领取就可以了。夏天啊，咱们多补水，喝水要解渴，优选好水源。河南交通广播专属的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呢，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清爽止渴。天然的原生水质啊，富含了多种的天然矿物元素，口感是柔和顺口，日常饮用、车载出行、居家待客都非常合适。一件是24瓶，49.9元两件，给您包邮到家，咱们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下单了啊！也支持企业的定制啊，企业想在办公室啊、会议室啊，这个接待客户用也可以啊，印上咱们的 logo 什么的都可以。发送一个字水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把天然山泉水咱们带回家。说到装修啊，很多业主的心里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住新家肯定期待啊，但是担心也是正常的，因为装修的这个时间比较长，拉着战线很长，环节多，用的材料多，什么材料一次充好啊，店大欺客呀，工期一拖再拖，没人管啊，等等啊，有这种顾虑也很正常啊。所以建议您可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专门为业主权益呢是保驾护航。另外也帮大家省钱啊，我们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你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我们选择了让大家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质量监督记者团队监督他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啊，享受以下三大硬核福利：首先，工期是90天，延期一天赔200，这个2天400，3天600，上不封顶啊，确保工期要按时完工。第二就是发生纠纷有100万质保金会先行赔付啊，这个华普装饰已经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第三就是，签署那个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啊，告别一边装修一边增项加费用的套路。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我们这一次的质量监督记者团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放心无忧。装修的话，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发送“家装节”啊，“家装节”三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参与报名吧。
11: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变化。今天下午到夜里，全省多云见阴天，大部分地区会有阵雨雷阵雨，其中啊，黄河以北

和郑州东部、开封、商丘、许昌东部、周口北部、南阳西部，还有驻马店东部、信阳北部的部分县市区呢，会有中到大雨，局地有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明天的时候呢，全省是阴天啊，大部分地区还会有阵雨、雷阵雨，其中像北部、中东部的部分县市区呢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26号全省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东部和南部局地有中雨。27号全省阴天见多云，大部分地区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南部的部分县市区有中到大雨。最后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下午到夜里多云转阴天，会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局地呢可能会伴有这个短时的强降水和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最高温度31度，最低温度23度。明天的时候，省会郑州阴天转多云，有阵雨、雷阵雨。

0: 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工艺。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5: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广播。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有事您说话节目组联系。我们也非常的方便啊，直接发送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那今天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栏目组的法律顾问，河南春意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张少春。大家在工作当中、生活当中啊，有任何法律问题需要咨询，现在就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或者交广领航的聊天室来留言，张律师也会一一的在线解答。我们先来看看这微信好友提问题啊。他说，张律师好啊，就是他的父亲呢在给别人装修的时候啊，被砸到就砸伤了啊，脚骨折了吧，还有肋骨，说是一个小工地吧，有这个私人承包的一个小工地啊，给别人搞装修。当时呢没报警，在医院住了十来天啊，后来出院了。出院之后呢，医生说呀，这个还不能立即就下床活动啊，需要在家里边静养，就是两三个月之后才能下地走路。那么这位朋友就问了啊，说有没有办法找他们赔偿？
1: 赔偿肯定是可以的，但关键是按哪个程序去走，包括你索赔的主体是谁。实际上我们原则上有一个区分，这里有两个法律关系，一个是劳动合同法律关系，一个是劳务关系。那么如果说在这种装修工地或者其他建筑工地你去工作的时候是按月这个发放和领取工资，那么原则上后期是可以，就是以工伤来进行一个索赔，因为你基本上每月固定的去领取相关的工资，不管是你这个包工头或者是劳务建筑公司或者是其他人给你发放，只要是按月领取，原则上来讲这个劳动合同关系就是存在的，
0: 就相当于我已经是你公司员工了，不管有没有签合同。
1: 对
0: 吧？
1: 对，是的，你不管有没有签合同，只要我这个劳动合同关系成立，那么在工作过程当中受到的伤害，你就是构成工伤，你就可以按照工伤的标准去要求来赔付，而且也不管你的这个用人单位是否给你交纳有工伤保险，它都是不影响的，这是一方面。还有另外一方面呢，为什么说劳务关系呢？在有很多我们说这个装修工地或者建筑工地啊，会有一些包工头，然后自己带了一帮人，
0: 就临时招了一帮人，
1: 对，或者是他们是长期的一种合作关系，就是我有活了，然后提前联系好了，我带了10个人、20个人来干这个活，然后是按天去结算。那么这种情况下就是一个劳务关系，这种劳务关系我们也可以叫做雇佣关系。那么你出现这种人身的伤害，那么你仍然是可以去进行索赔的，你可以要求这个包工头去进行一个赔偿。但是呢，他后期关于这个人身损害的一个赔偿，后期将来就是法院判决的时候可能会划分一个责任，就比如说他要看你本人有没有过错，或者是这个划一个比例，比如说你承担，对方承担70%，你承担30%，大概是这样一个标准。反正不管是按照哪个标准，就是赔偿的这个法律规定这个也是有区别的，但是最终都是可以去主张索赔的。
0: 那么他其实索赔有两个，第一个呢就是住院费用肯定应该是这个
1: 这个是没问题的，就是发生不管是工伤也好，按照人身损害的一个赔偿也好，我们说后期你可以索赔的就是住院的医疗费用，包括误工费用，还有护理费用，包括其他的我们说这个交通费、伙食补助费，所有的这些费用后期都是可以包含在内的。而且还有，如果说伤情比较严重，后期肯定是要涉及到做这个申请做伤残鉴定，假如构成伤残，还有伤残赔偿金，都是要有的。
0: 那现在的问题还涉及到一个赔偿，我估计这个朋友问的啊，就是有两三个月不能下地，因为医生说了嘛，这伤是可以出院了，但不见得你就可以工作了，就可以活动了。
1: 我明白您的意思了。
0: 这里边还能进行一个索赔。
1: 您讲的主要指的是，就是他虽然从医院出院了，但是有的伤情比较严重，可能我需要卧床休养3个月或者是5个月，多长时间？那么对于这一类的，就是这个出院之后的这个期间内的误工费或者护理费的一个损失，仍然是可以的。但是他会有一个要求，要求就是在医院出院的时候，这个医生在这个出院证明上面会有一个标明写明，比如说卧床休养多少天，再或者是说对于类似的，因为刚才提到了还可以做一个伤残鉴定，假如伤情鉴定 之后经过鉴定机构鉴定之后，认为说啊，这个情况你还需要就是说这个休养多长时间，也是后期法院会支持这一部分损失的。
0: 好，谢谢张律师的解答啊。那各位在生活当中、工作当中啊，遇到任何的法律问题，现在就可以在交广微信公众号或者交广领航的聊天室来留言，张律师呢也会一一的在线解答。
2: FM 一零四点一
3: ，FM 一零四点一，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车在路上跑，这个保障不能少啊！各位，如果您的爱车需要续保了啊，或者新车投保，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车险”两个字，由河南交通广播给您甄选优质的保险服务啊。另外，咱们交广呢还有专属的客服团队啊，专业的客服团队跟您取得联系啊。您在投保的过程当中，这个险种到底怎么去选啊？所谓因为没有所谓这个全险这个概念啊，大家在给自己的爱车投保的时候一定要理清楚啊，就是所有的险种都是根据你爱车的这个实际的情况，比如说油车、电车、插混车啊，使用的环境，经常跑工地啊、跑长途啊、在市区跑啊啊，来去综合判断选哪些险种能保障的更全啊，又能多少省点钱，对吧？所以这些问题啊，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车险两个字，简单填写一下信息，留下联系方式，不仅能享受到咱们大的保险公司给您提供的服务，而且有专属的咱们交广车友的顾问跟您一对一的进行服务啊。想给爱车续保了，就在交广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车险两个字。
2: 这里是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北京时间下午的3:36，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路况。先来看高速方面，目前这个宁洛高速的商水段488公里东向西方向的单方事故啊，还在处理当中。大广高速濮阳段1816公里北向南方向的单方事故也正在处理当中。焦塘高速的拐河站北向南方向啊，下站的匝道里边单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啊，受到这个事故的影响啊，现场临时交通管制了啊。具体的这个情况，你可以发“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上来整体掌握一下。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整体来说通行状况还是不错的，各位可以放心的跑起来。
2: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5: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6: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7: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市特种兵夏令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8: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7: 发送什么？
9: 特种兵。

0: 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1: 1041，我为。

0: 一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来找到有事您说话节目组啊。当然了，也可以这个直接拨打海洋热线156-9087-041啊。另外呢，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啊，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随时也可以找到节目组啊。今天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呢，是栏目组的法律顾问河南春季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张少春。大家在工作当中、生活当中呢，有任何法律问题需要咨询啊，都可以在交广微信公众号或者交广领航的聊天室来留言，张律师会一一的在线解答。我们看看这位朋友啊，这位朋友问了一个问题，就关于这个法拍车。魏斯阿赫他说，海洋老师啊，想问一下啊，能不能问问张律师啊，就是这个法拍车违法处理的问题啊，就是咱们河南省有没有免记分政策啊，还是说一个地方一个政策？他的意思啊，我估计就是人家法拍的那个机动车嘛，那个机动车可能你买回去之后，你发现这上面还有一些违章未处理啊，这个比如说有一些记分能不能免去啊，我不知道张律师有没有这方面的一些经验啊。
1: 司法实践当中倒确实没有遇见过类似的案例，但是呢，对于法拍车，我们说跟法拍房其实有一定的相似之处。对于法拍车，无非它的违章就涉及到两方面，一个是扣分的问题，另外一个是罚款的问题。那么关于扣分的事儿，我觉得就是因为按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正常来讲是关于违章的这个扣分应该是实际的驾驶人，就是当时是谁驾车造成了违章，然后肯定就是扣谁的分。
0: 对，
1: 然后第二一点，关于这个罚款的这个责任呢，实际上是要有区分的。因为作为司法机关在拍卖的时候，他一般就是不管车辆法拍车也好房也好，关于车辆的一些现状他必须要提前有一个告知，而且还会写明你这个罚款到底是由谁来承担。如果他明确的告知有买受人，你去拍了之后你需要来承担，那后期这个罚款是需要你来承担的。
0: 对，
1: 但也有一些如果没标明，或者是说这个涉及到其他，它有可能就是你拍完之后，那这个款项优先比如说把这个罚款行政罚款给它交纳掉，剩下的再由法院就是回到法院的账户再来统一分配。
0: 对，就这个罚款好说，罚款的话
1: 对
0: 等于说法院可以提前约定一下啊，由原来的人承担还是都算到你的拍卖成本里边由你自己承担。但那个记分啊，因为它好像属于一个对驾驶员的处罚，这个东西原则上是第一它是不可以转移的，
1: 对，
0: 第二好像也没法免。
1: 对，它这个问题就不太好办，就是第一就像海洋所讲的，正常来讲它是有一定的人身属性，就是谁驾驶车辆谁违章然后去处罚，它是有一个确定的这个当时的驾驶人，就是这个你这个行政对象是很确定的，你没办法再去转移的。那么第二一点就是，如果说这个没有被处罚，或者是后期导致这个积分扣的比较，这个扣分比较多，那怎么办呢？假如有涉及到直接法拍房，我觉得呢，在司法实践当中，我见有的一些地方的法院，他会就是出具相关的这个司法文书。你比如说以法院的形式，因为这辆车要进行法拍，所以呢，法院后期会给这个像当地的车管所，我们说去发送相关的这个法律文书，要求协助，等于是买受人去把这个扣分责任给他免除掉。这也是一种解决问题的办法。
0: 对，所以说参与法拍的时候也一定要看看啊，他那个底下的相关的约定。
1: 对你自己得搞清楚。
0: 对，包括这个法拍车啊法拍房都还是比较多的啊，大家要搞清楚。
2: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啊！想找到节目组，您就发投诉两个字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那今天我们请到直播间的嘉宾是栏目组的法律顾问河南春义律师事务所主任律师张少春啊。大家有什么法律问题啊，现在就可以发送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啊，张律师也会一一的在线解答。那么还有一位听友啊，是这个翟先生，翟先生他遇到这么一个事儿啊，想请这个张律师判断一下啊。就是你看他买了一辆车，对吧？这个车呢，开了一段时间，在质保期内，这个发动机坏掉了。发动机坏掉了，经过这个厂家的一个判断啊，这属于走这个质保，他就需要更换发动机，这个都没有什么问题。但问题出在哪儿呢？这位翟先生他买车的时候啊，他是在上海买的， 在上海。

0: 家4S店买的啊，这也没问题，因为你买回去之后啊，你在河南你上个牌就行了。但他买了之后啊，他没有在河南就回到河南上牌照，而是在这个上海当地办了一个沪 C 的牌照。那么他的发动机变更之后呢，就产生了一个问题，他需要开着自己的车到机动车登记地去办理办更手续，变更手续，因为发动机号都变了，变了之后你需要到车管所去备案，但他的车牌不是咱们这个郑州本地、河南本地的，他就需要到机动车入户的那个上海的车管所。这样的话，他认为呢，他需要从河南跑一趟上海，对吧？啊，这里边的有误工费呀、有这个高速过路费呀、有油费呀，总计是产生了7000多块钱的这样一个费用。他认为呢，这个费用应该由厂家来承担。不知道张律师怎么看这个事情啊？就是因为我们都知道，如果产品质量出现问题，给我带来的一些损害啊，这个
1: 经济损失，
0: 对，经济损失是可以要求赔偿的。但他这个，您觉得啊，他在不在合理的范围之内？
1: 哎，这个事情还确实有些争议。
0: 嗯，
1: 就像海洋所讲，因为正常来讲，如果是产品质量所引发的，给我造成的额外的不必要的一些扩大的损失，肯定是厂家和 4S 店你是应当来承担的。
0: 嗯，
1: 但是呢，你这个损失就有一点，你正常车辆等于是备案登记，上牌你是在上海，
0: 嗯，
1: 但是你实际的适用地又在河南，
0: 对，
1: 所以你需要回去重新去进行一个这个变更。但是就是它是有争议的，但是从我个人的角度，我认为作为这个翟先生来说，作为车主，他是有权利去主张的，因为我的这个损失是实际产生的，你不管，就是因为法律没有规定，没有禁止性规定说我在上海买了一辆车我就只能在上海使用，对吧？我可以在外地使用的，这是很正常的。那么因为你的产品质量给我造成的这个扩大的损失，我就有权利去向 4S 店和厂家去主张。但是至于说后期双方
0: 会不会支持，
1: 对，法院会不会支持，或者是说法院认为你这个有没有一定的合法依据，包括合理性，或者是支持多少，那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我认为它是可以要求的，
0: 可以要求，
1: 对。
0: 但是因为其实这个东西为什么说有争议呢，就是一般情况下它是指的直接的损失，
1: 对，
0: 就像我在上海上的牌照因为质量问题我需要回到上海去办理这个手续，中间产生这过路费，这个到底算，你觉得这到底是算不算这个直接损失呢？因为我查了一下这个民法典，你看民法典上它其中就规定了啊，产品缺陷啊，这个引发的一些损害啊，这个直接损失啊，这相关的这个损失，这个消费者啊或者说这个受害人是可以申请的。但这里边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关于这个缺陷的认定啊，就普通的这个车辆的一个质量问题能不能归咎于统一的归咎于缺陷呢，对吧？所以我不知道这个张律师啊，就是以你的这个个人经验啊，如果他主张我来回上海办理这个登记变更啊，需要这个过路费，当然肯定是可以主张的啊，但是根据你的个人经验，你觉得这个主张的这个可能性会话多大呢？比如说五五开还是37开，成功率有多大呢？
1: 我觉得法院会有大概率会支持一部分，但不太可能全部会支持，
0: 可能会支持一部分，比如路费或者燃油费，
1: 是
0: 其他的是可能误工费啊或者什么的，
1: 对，
0: 可能不会支持啊。
1: 是的，
0: 好的，那各位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任何的法律问题需要咨询的话，现在就可以在交广微信公众号或者交广领航的聊天室来留言。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大网大优惠，全家。

0: 选移动。
1: 大网覆盖广 5G 全覆盖，千兆网速快。
0: 大网畅快播，三位短号速记速播。
1: 大网尽情聊，多至19人互打免费。
0: 大网可共享，流量共享，亲友代付。
1: 现在开通爱家亲情网，低至每月一元，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前往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0: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2: 妈，你别什么事儿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3: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2: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3: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5: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6: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啊。如果您的车呀出现了动力疲软啊，就开了几年几万公里之后，这车肉不拉几的啊，又比较费油啊，周末你上个坡啊，就是给朋友跑个山啊什么的，总觉得自己的车好像排量小一样啊。但是新车的时候又不这样，那是什么原因呢？就是积碳多了，积碳多了，那个油路它不畅，它就会导致这样的情况啊，包括这个发动机的运转都会受到影响。清一下积碳。这个内部干净了，那我觉得呀，您再开它的时候就又能体会到、体验到你当初啊刚刚入手它的时候、喜提新车的时候啊那种畅快的驾驶感觉就又回来了啊。除除积碳就好了，车是没有问题的啊。一般3到5万公里的车啊，您除一次积碳，除一次积碳呢，之前咱们可能要跑一趟汽修厂4S店，现在不需要那么麻烦，在家咱们自己 DIY 就行了。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一瓶180毫升啊、你买回去之后加油之前加到燃油箱里，然后把燃油箱给加上加满。咱们一般是一瓶兑40升油，就是你加油的时候你加40升以内的油就行了，只管开车除积碳的事儿交给他自动完成，非常方便啊。那一瓶需要多少钱呢？或者说咱们除个积碳用万能通除碳养护剂需要多少钱呢？只要99块钱就搞定了啊，非常的划算啊。而且呢你也不用费时费力的这个请个假专门跑汽修厂4S店了。当然了，咱们有热卖的一些套装产品啊，尤其是那个全能优酷三兄弟也受到了很多车友的欢迎啊。这个是适合这个公里数更大一点的7-8万公里的车啊，这一套是3瓶，只要199。那3瓶包含什么呢？首先包含一瓶这个刚才咱们说的除碳养护剂，先把发动机弄干净了，这车跑的这个动力恢复啊。第二，调整空燃比啊，只能让这个燃油充分燃烧，减少积碳的形成，省油，对吧？第三呢，就是清理三元催化啊，有一些开的时间长的这个油车啊，它那个尾气排放的味道不太好闻了啊，包括你审车的时候担心这个排放不达标怎么办啊，清一下三元催化，等于说这一套3瓶全都有了，各个功能您都备齐了，而且只要199，199只相当于您在外边做一次这个可能除积碳，不一定够呢，这个费用，对吧？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下单了啊！咱们给爱车除积碳啊，调整空燃比啊，都可以使用咱们万能通这个全能优酷三兄弟啊。夏日出门啊，不管日常通勤还是散步啊，咱们这个想找到一双多走不累不闷脚啊，不捂脚，上脚又清爽还百搭的鞋子啊，今天爆款商城给您返场瑞士户外的轻跑鞋，专门为夏天设计的会呼吸的轻跑鞋，透气轻快。为什么这款鞋这么好卖这么热卖呢？因为很多好朋友都穿过啊，实测之后非常好穿，也在微信平台上啊给我们留了很多言啊，包括有一些之前买过的朋友催着再上架啊，所以这一次咱们限量返场啊。这个鞋面呢，它是网面，不易变形，结实耐穿，还自带这个立体的透气孔，开车久了也不闷脚不闷汗。瑞士经典的品牌，专注户外领域，品质呢是有保障啊。而且它是航空记忆棉的一个鞋垫，轻质的 EVA 的这样一个缓震防滑的鞋底，柔软回弹，踩上去啊像踩在云朵上一样啊，非常的舒服，而且支撑力也足够啊，您不管是运动上班逛街百搭好穿。重点是价格啊，今天爆款商城暑期嗨购节返场 99块钱给您包邮到家，买两双再减10块，188，两双给您包邮到家。如果是商城会员下单的话，还再减5块钱。鞋码从36到44码都有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啊，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了。
5: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那今天呢，也感谢各位一个小时的陪伴，也感谢张律师的解答，我们明天接着聊。
5: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4: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7: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8: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5: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

0: 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在路上，三七生命可能有广播提醒各位啊，这会儿路上情况还是相对来说比较复杂的。我们先把这个视线呢转向这个市区方面，陇海高架通泰路东向西呢，后方队尾排队过了黄河南路了。还有就是陇海高架京广路的东向西呢，后方队尾呢是在紫金山路周边。京广路从陇海路到航海路啊，南北双向处于一个缓慢通行的状态，大家在后方呢不妨耐心等待一下。当然，这个高速的情况呢也着重关注一下。莲湖高速兰考段467公里北半幅东向西方向的单方事故呢，正在进行导货作业，现场是占用了第一、第二、第三车道，第四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呢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江塘高速拐河站北向南方向下站匝道内单方事故呢正在进行吊车作业，现场呢是实施了临时交通管制，路政交警呢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大家经过的时候啊，注意减速慢行。当然，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都是通行顺畅的。在路上行车，除了关注路况之外啊，咱这个车况也别耽搁了。您的车会不会也这样呢？就是故障灯亮了，去修理厂一问，报价呢动辄大几千，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十几万公里以上这个老油车呀，是不是早就忘了什么叫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呢？如果出现这些问题，咱不用频繁的跑修理厂，更不用花大价钱去维修。给您推荐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十万多名车友亲测出来的好口碑啊，实打实的好用。你像那个车友丹就说了，咱们万能通确实很牛啊，因为用过闺蜜的车故障灯亮了，给她推荐了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啊，用了两瓶故障灯就消了。全能优护三兄弟啊，其实一套是三瓶，总共才199，分三步养护到位。第一瓶除积碳，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提动力，加速迟滞感也消失了，一箱油呢能多跑几十公里。建议您呢可以再用完这个第三瓶，第三瓶呢是彻底的清洗这个三元催化，故障灯灭了，车险年检啊就一把过了。大家可以直接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解详情了。稍后陪您在路上就是好吃又好玩的阳光美食团。

0: 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它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1: 在你身边，河南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阳光美食的团，好吃又好玩。大家好，我是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各位，如果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比如说您在哪儿呀，几个人，预计消费多少钱，想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描述越详细，我们推荐就会更加精准。当然，大家如果想加入我们的美食群聊大家庭呢，也可以直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或者是在抖音平台搜索关注吃货阿木以及樱桃大碗子，加入我们的阳光美食团。今天是周五啊，周五的一个晚高峰呢，可能这个路况待会儿就要变得越来越复杂了。趁这会儿呢，我们来聊一个简单的话题啊。今天聊什么呢？一起来说一说当年学校门口的那些美食。当然说到这个学校门口的烟火气啊，可以说是我们舌尖上的青春档案。您学校门口有哪些好吃的美食呢？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说起那晚热气腾腾的青春回忆啊，上学期间最经常去的地方，我觉得既不是礼堂，也不是操场，而是校门口那家或许挂着这个蓝色招牌，或许挂着这个粉色招牌，或者

0: 红色招牌的那个小吃店或者米线店什么的，永远冒着咕嘟咕嘟的热气，盘旋着钻进每位过路人食客的这个鼻孔。然后老板来一份这个招牌米线，或者来一份招牌砂锅，来个肉夹馍，这些口头禅啊，或许是我们校园生活当中最温暖的一个背景音。那口总是在凌晨一点才熄灭这个灯呢，或许就像一个忠实的时钟，滴答滴答的记录着我们独属于自己的这个青春。多年之后，可能我们再踏上学校门口的一条美食街呢，店铺早已经换了模样，原来那个阿姨啊或者大哥呀早已经鬓角有了微霜，哎呀，但是记忆里那咕嘟咕嘟作响的那个声音呢，却永远的停留在时光的那个拐角处啊，提醒着我们那段被热气蒸腾掉的再也回不去的这个校园岁月。或许这不仅仅是一碗米线或者砂锅呀，或者这个炸鸡腿的味道啊，更多的是一代人关于校门口美食的集体回忆。各位，您的学校门口当时都有哪些好吃的美食呢？欢迎通过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回忆一下，或者您目前正在这个送学生或者接学生的这个路上，学生这个学校门口有没有什么让您印象深刻的美食，都可以一起来互动一下。当然说到这个我们今天的互动话题呢，一起来说一说这个学校那些事啊。其实说到这个孩子，我们夏天到了，特别是暑假到了，给孩子一个暑期夏令营应该是给他最好的礼物。现在的孩子呢跟咱们那时候真的不一样了，上学的时候呢奔波在家和学校，暑假呢奔波在家和补习班，经常抱着平板和电脑。但是咱们的童年不应该只是这样子，这个暑期把孩子交给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我们带上孩子换上迷彩服来营地去锻造自己，远离手机跟人接触，完成任务信心倍增。其实这么多这个夏令营啊，为什么选择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呢？第一就是我们是官方媒体主办，对安全呢、餐饮呢、包括这个食宿啊、项目啊、卫生啊、教官呢、生活老师啊，都是严格要求，不容的半点马虎啊。第二就是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呢，是我们河南音乐广播的重点品牌活动，每年我们都会有这个不同的这个线路出发，每天都会有早中晚三次安全报告，还有各类复盘，在安全上做到让家长完全放心。第三呢，我们是连续十年口碑的夏令营啊，不存在报名之后不能成团的问题，浪费孩子们的时间啊。总之报我们夏令营更靠谱、更安全、更放心。那怎么来报呢？我们不是军训啊，首先就是孩子们会不会喜欢，孩子们会非常喜欢。我们是夏令营，不是军训，军事化的管理和训练是我们的底色。当然我们还有很多好玩的项目，像郑州陆军特色的线路呢，青岛海军的特色线路，湖北空军的特色线路，各不相同，模拟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高空机降打靶，包括火箭筒发射，还有爆屏射击，风洞跳伞，高空滑索，桨板冲浪，亲登军舰，沙滩赶海，真飞机反恐营救， VR 体验，球幕影院等等等等啊，就是严格的训练和欢乐相结合，成长起来不枯燥。总之河南交通广播官方打造，十年经验，广播补贴价格更低，数万名家长和孩子暑期的首选，不会错的。暑期马上过半啊，再报名就来不及了，请拿起手机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直接发特种兵三个字，抢夺最后的新学名额，发特种兵过来就可以了解详情了。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啊。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您正在听

0: 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3: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一下天气变化。今天夜里呢，全省阴天见多云，大部分地区有阵雨、雷阵雨。黄河以北和郑州东部，包括这个开封、商丘、周口北部的部分地区有中到大雨，局地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我省的北部有偏北风，其他地区偏东风。全省风力3级左右，阵风6级左右。明天呢，全省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雷阵雨，其中北部、中东部的部分地区有中雨、局部大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我省的中部和东部的阵风呢，会有6到7级。26号，全省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我省的东部、南部局部有中雨，东北部、中南部的这个阵风呢，会有6到7级。再来关注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转阴天，有小到中阵雨、雷阵雨，东北风2到3级，最高温度30到31度，最低温度23到24度。这样天气啊，还挺适合把这个装修啊给好好安排一下，因为现在的这个温度和湿度啊是天然的除味剂和加速器，能把甲醛、异味都带走。关键是现在还有好价格。河南交通广播特别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引入了活动补贴和华普集团补贴的双补机制。现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报名了。发送家装节成功报名之后呢，将会享受以下的硬核福利：工程延期天赔200，发生纠纷了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记得添加记者的微信。
4: 暴雨来临前会有各种征兆，当黑色云团不断增大滚滚而来，预示着马上会有一场局部大暴雨，周围突然变暗也是暴雨来临的一个信号，此时会有阵风袭来，瞬间变得凉爽，接着出现电闪雷鸣，收音机的条幅广播会混进杂音，出现这些征兆需要立刻做好应对暴雨的准备。如果居住于低层的居民，家中的电器插座开关应该要移装在离地1米以上的安全位置，一旦室外积水漫进屋内，应该要及时的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平时不要将杂物垃圾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
5: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它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3: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大家好，我是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各位有什么美食方面问题，比如您在哪儿，几个人，预计消费多少钱，想吃什么，随时都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您的需求描述越详细，我们推荐呢就会更加精准一些。当然大家也可以直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或者在抖音平台搜索关注吃花木以及樱桃大碗子，加入我们的阳光美食团。当然说到这个，我们的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刷新一下，刚刚这个大王叫我来巡山呢，发了一条最新路况，陇海快速路高架

0: 往那个东向西方向，刚过钱塘路口，有个100米左右的这个地方呢，有一辆面包车在最右侧往后倒车，非常危险。把这情况呢，抓紧时间反馈给辖区交警啊，让他们前去查看处理一下。另外提醒大家，经过的时候啊，注意避让通行。当然，我们在此也提醒各位啊，无论是高架桥还是这个高速上，错过了出口，咱就接着往前走，到下一个出口再下，然后哪怕掉头回来，您这样在高架啊，包括这个高速上倒车也好啊，紧急停车也好啊，是非常非常危险的。除非有这个紧急情况呢，还需要打上双闪，然后在后方150米处呢设立一个这种警示标志啊，设立一个这种这个栗子三角锥啊什么的，这样提醒后车注意避让啊。您这个情况还是非常危险的。当然，各位行驶在路上的这个关注路况的同时啊，咱也关注一下这个雨情啊。如果您所行经路段呢已经开始降雨的话，也可以随时告诉我们，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当中。今天我们主要和各位聊什么呢？一起来说一说，就是您当年学校门口，或者说您现在送孩子这个学校门口都有哪些好吃的？我们来刷新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看哪些好朋友来说了。这个看见你就烦，他就说了，萝卜被炖的这个软烂，然后汤汁呢渗入每一丝纤维，清甜和肉香完美融合，豆腐串吸满了这个汤汁，入口轻轻一嚼。然后这个鲜美的汤汁呢瞬间充满整个口腔，现在呢也会带着孩子会去吃，尝尝童年的味道。这就是那家开了几十年的猪杂串小摊，是在广东惠州。您是当年在那儿上大学是吧？惠州确实是个好地方啊。想当年我去惠州的时候是去惠州度假，当年应该是2015年的这个春节，当时一个人，然后关掉手机，直接坐着高铁一路向南，到了这个广州之后呢，又转乘这个应该是大巴啊，坐了一个小时这个大巴车，然后呢到惠州，到惠州之后呢，就在一个惠州度假村住下。那个度假村环境特别好啊，就是那种园林式的这种休闲酒店嘛，然后紧挨着这种海边，就是从这个度假村的这个酒店楼下去，就直接能踩到这个沙滩上，然后呢光着脚丫踩在沙滩上，卷起裤管嘛。当然没有这个水手的这个呼喊，我们听到的只是海浪声，然后呢还有就是在那儿赶海拾贝的那些小朋友们。然后当时我印象最深的是，我本来是准备关掉手机去那儿减肥一个月啊，减肥一周，因为这个假期也就一周哈，减肥一周。怎么减肥呢？辟谷，想着就是哎呀，就连着7天只喝水不吃东西。万万没想到去错地方了，去的是广东。虽然它不是这个广州，但是惠州这个美食也特别多。那不是闲了好几天，然后在这个楼下这个沙滩玩腻了之后呢，就开始往周围去找嘛。往周围找呢，旁边有一个小渔村，这个小渔村里边呢有一个学校，那个学校呢是一个小学。然后学校呢每到下午这个5-6点放学的时候，哇，那乌泱乌泱的全是各种各样的美食啊。你无论是这个咖喱鱼蛋也好啊，包括这个肠粉也好啊，还有就是虾饺汤味也好啊，牛杂粥啊，包括这个生滚的这个鲜虾粥啊，等等等等啊，各种各样的这种广式美食数不胜数。还有就是各种各样烧腊，像什么叉烧啊、烧鹅呀、烧鸭呀，还有就是那个各种各样的这种茶点，哇，那真的是太丰富了。结果我大概是忍了有一天，哎，就第一天没吃东西，然后第二天确实忍不住了，我说哎呀，减肥的事儿往后稍一稍，来到广东了，好不容易来一趟，下次来还不知道啥时候呢。确实啊，十年没再去过了，就是惠州这个地儿。然后就当时哇，吃了个肚圆，每天都是肚子扁扁的出去，肚子圆圆的回来，说是减肥之旅，后来胖了10斤回来了，每逢佳节胖3斤，结果我胖了10斤回来，去错地方了。所以减肥一定要远离这个小吃街，远离学校门口，因为这个学校门口的美食啊确实很多。这会儿我们来刷新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啊，还有好朋友在这个询问啊，你这个除积碳产品怎么买啊？发除碳不好使，没错啊，你得发888才好使啊，发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最近呢，我们去城东路的一个学校门口啊，城东路城南路附近不是刚好有一个小学吗？那个小学门口啊，发现了一家好吃的，究竟是什么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来走着。
1: 蒜香大吉，一个鸡腿一个叉骨，卖14年了，腌12个小时，一个葱姜蒜，一个那是大料，再炒一样，腌好的肉搁油锅里炸， 把它炸四分钟左右炸熟，在锅里炒一下，茶骨是18，鸡腿是25，论斤的，1块钱一头。这个下面吊的那种碎的啊，可以夹馍夹烧饼包包子卷烙馍
0: 啊，夹馍夹烧饼包包子卷烙馍。很多好朋友在这个我们阳光美团的这个视频号的评论区啊，还在说那下面这个碎渣渣不会有骨头吗？包包子卷烙馍啊，包括这个加馒头啊什么的能吃吗？它其实它不是那个用骨头渣，它用的是炸鸡皮，包括那个炸鸡裹的那层糊掉下来那个渣渣，那个渣渣特别好吃，1块钱一兜那个真的是绝了。而且不光是包包子卷烙馍拌米饭呢加馒头啊，其实还有一个做法，就是您回家但凡是炒胡萝卜的时候，您就清炒，然后胡萝卜配什么呢？配油渣和这个蒜苗，然后呢，把这个蒜苗一定要最后放，临出锅的时候再放蒜苗。胡萝卜入锅之后，先稍微煸炒一下，然后放点盐，放点这个，你如果喜欢吃十三香，放十三香或者五香粉啊什么的，其他一些这种调味料。如果不吃的话，就直接放点盐，有个底味，然后就把这个渣渣放进去，不用放太多，就是提一个鲜味，提一个肉香味。就是但凡有这个动物油脂之后啊，你会发现整个这个胡萝卜啊炒出来就升华了。而且呢胡萝卜里边有很多这个营养素呢是这种脂溶性元素。什么叫脂溶性元素呢？就是有油脂它才能溶进去，然后才会分泌过来，然后人体才能吸收。所以呢放一些这种动物的脂肪啊，能够帮助胡萝卜不仅能够很好的提升味道，而且还能够把这个营养物质呢更好的吸出。所以大家如果去买他们家这个炸鸡啊，叫小刘炸鸡，在哪儿呢？就在这个城东路城南路附近，那不是有一个河边吗？河边有一个菜市场，往里边走没多远，大概10-20米，左手边就是一个这个小刘炸鸡，然后绿色招牌，这个年轻的这个帅老板呢，每天就是淋漓大汗，然后在炸鸡。他们家总共卖3样东西，一个是炸鸡腿啊，小鸡腿，其实我觉得所谓的小鸡腿应该就是那个鸡翅根，然后呢还有一个就是炸鸡叉骨，另外一个就是卖这个渣渣。这个渣渣呢是1块钱一袋，这个1块钱能吃好久好久啊。另外它这个炸鸡叉骨呢是18块钱一斤，然后那个炸鸡腿呢应该是卖20多一斤啊，反正都不贵，20块钱能买一大兜子啊。建议大家就买10块钱的这个叉骨，再买10块钱的这个炸鸡腿，然后再买1块钱的这个炸鸡渣渣啊，这样搭配着吃，哇，得得劲劲啊。你如果是有这个心仪的女孩子送她这个，她肯定会感谢你的。当然也有好朋友持反对意见，你看这个暖暖雨说了，他们家我吃过，硬，不好吃，就买过一次，不会再买了。再说这个吃油炸的也不好啊。然后那个郑州之星说了，听起来就觉得好吃啊。然后这个柠檬水加醋说了，他们家确实好吃啊，从小吃他们家炸鸡，他们家确实卖了10几年了。然后橙色回忆说的是，小刘炸鸡确实经常吃啊，味道好，两口子服务也很好。你看这东西啊，就是食物定位，一人一位，您食物定位适口者珍吧，就是您喜欢才是最好的。然后这个普南就说了，这个蒜香炸鸡我确实特别喜欢的。还有就是他还艾特另外一个隔空喊话谢梦敏，听到的话我们一块儿去吃吧。我不知道这个谢梦敏此刻有没有在听节目啊，隔空喊一下啊。然后那个陪我一起等雨停说了，之前挺好的，现在那渣也要钱了，而且味道变了，渣1块钱跟不要钱差不多。我估计啊，也就是这个原来可能就是你买10块钱这个炸鸡呢送你点渣渣，现在不一样了，现在是你即使不买炸鸡但买这个渣渣人家也卖，我觉得这个还是比较合理的。然后还有这个这位十月说了，好想吃啊，啥时候准备去买点。大家是不是都被这个炸鸡所吸引了，忘了我们今天互动话题了。我们今天互动话题呢，和各位一起来说一说啊，就是一起来聊一聊当年学校门口都有哪些好吃的这个美食。你看这个蛟龙在天说了，当年学校门口3分钱的冰棍，5分钱的那个毛毛根，还有1毛钱的那个葵花瓜子。哎，说到当年啊，真的是用1毛钱就可以买一捧瓜子。当年你可以不是买一整包，它是散称的，拿个小塑料袋啊，或者是拿个纸袋子，就直接给你称1毛钱的也行，称2毛钱的也行。然后就是丰俭由人，跟现在不一样。现在你一买一袋子，然后呢吃到上火还吃不完，这个就不太合理了。当年那个就是适量的吃一点点，葵花籽这东西啊，还真不适合吃太多，吃多了容易口渴。 当然想要解渴呢，可以选择河南交通广播车友专属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清爽止渴，天然原生水质，富含多种矿物质和天然的这种元素啊，口感

0: 呢，柔和顺口，日常饮用也好啊，车载出行也好啊，居家待客也好啊，都合适。交通广播听友有专属的福利价，原价在这个酒店里边，或者是说一些高端餐饮店里边，都是卖8到12块钱一瓶的这个小分子水，在咱这儿多少钱呢？49.9块到手48瓶，朋友们，太划算了，1块出头就可以到手了。49.9块2件48瓶，直接全省之内包邮到家。您可以直接发水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发水过来吧。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2: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你好，您外卖到了。
5: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的，您拿着降降温。
4: 哎呦，这太感谢了。
6: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4: 哎，老板，来碗面。
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4: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6: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8: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6: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9: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在路上餐厅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大家好，我是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大家如果有什么美食方面问题，比如您在哪儿、几个人、预计消费多少钱、想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描述越详细，我们推荐呢就会更加精准一些。当然大家也可以直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扫码添加汪的个人微信，或者是在抖音平台上搜索关注吃货阿木以及樱桃大碗子，加入我们的阳光美食团。今天和各位都聊到互动话题啊，一起来说一说当年在学校门口吃的那些美食。无论是幼儿园啊、小学啊、中学啊、高中啊，包括这个大学啊，都可以啊，一起来互动一下。我们看到这个元阳大米老朋友了，他就说，主持人好啊，我们小时候吃的都是五分钱一个的这个冰棍儿，一毛钱的瓜子儿，糖色兑的这个糖精水，还有这个焦素糖，另外还有这个玉米爆米花、大米爆米花、三分钱的花生糖。等到我长到12岁的时候啊，才知道还有方便面和火腿肠，那时候就立志将来一定要好好学习，等挣到钱以后怎么着，有吃不完的火腿肠和方便面。米哥您真还是志向远大哈，后来不知道有没有实现这个愿望啊，反正我现在是实现了，确实有吃不完的火腿有吃不完的方便面了。火腿肠现在真得斟酌斟酌了，现在火腿肠也不便宜，我突然发现这个火腿肠好像比小时候还贵了。方便面倒和之前那个价格差不多。然后微不足道里他老朋友了，他说，木哥，我对于这个学校基本上没什么概念，也许我是学校里最差的一个学生吧。我在苏州吴中区工作，住的地方呢离这个大江南时尚公寓挺近的，上班必走的地方啊。公寓一层呢是商铺，有家云南过桥米线很好吃，米线呢比我们平时吃的这个米线稍微粗一些，菜品呢是可以自己选的。我在书院巷那边也

0: 吃到过一家过桥米线，菜品也是自己选的。我就特别想知道，一个河南人然后跑到苏州吴中区吃了一个云南过桥米线，这会是一种什么样的奇妙体验呢？有没有一种特别这个融合的感觉，吃到一个融合菜的感觉啊？当然这个说到这个咱河南人啊，我觉得豫菜应该还是更适合我们河南人口味啊，包括这个身体的。都说这个豫菜呢，虽然不在八大菜系之列，但它是百菜之母，然后呢五味调和，百味适中。那究竟我们这个豫菜啊都有哪些好吃的店呢？我们最近发现一家，就在这个高铁东站附近，是哪家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吧，走着。
1: 今天到豫雅园吃豫菜，
2: 我爸现烤这个乳鸽，皮脆肉嫩。这东西一定要趁热啊！不能说这个乳鸽很好喝吗？汁水非常充沛啊！我愿意把它这个皮称为玻璃脆，它又入味的，但是呢又不夺这个鸽肉本身那种鲜味儿。来他们家一定要吃的就是他们家这个烤鸭，进门的时候你就能看到一个烤鸭炉，而且用果木烤的，试一下。
3: 果木
2: 烤鸭讲究什么呢？就是七分量三分烤，你看它有一个专业的这种晾鸭的这种架子，我觉得光有这个就足以证明他们对烤鸭这个用心程度了。怕光煮，你看咚咚咚的，试一下。我觉得无论是发质还是这个调味儿，包这个趴的这种过程，在河南省至少是前三的存在。这个豫东的高炉烧饼配上这个青椒咸菜丝儿，还得配上他们家另外两款特色烤鸭广肚，满满当当啊，来一口。这个烧饼一定要趁着汤嘴吃，刚上来来不及拍照就要先吃它，上面覆盖着满满一层芝麻，炭烤出来这种脆度独特的香味儿，来他们家必须得尝尝烩面啊！你看这手工面片啊，先来口汤，鲜香浓郁，朋友们你敢信吗？这叫小碗烩面，软硬适中，而且筋道爽滑。但是他们家除了这个烤鸭呀、烩面呢、盘光肚之外，像大鲤鱼、扣碗啊，包括这个肉丝带底啊，做的都相当不赖，环境也不错。最大包间能容纳20人，总共有24个包间，商务宴请也好，朋友小聚也好，都是可以满足需求的。回头来东站附近啊，来他们家记得尝一尝。
0: 嗯，他们家整体来说啊，品质啊，包括这个出品呢、环境啊，都还是非常不错的。就是服务可能没有这个新酒店那么妥帖，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试一下。目前应该有2-3个店了啊，基本上都在这个东区周边啊。大家如果是吃过的话，也可以来说一说。然后小马说了，他们家广肚应该不是白扒广肚，应该是个酸辣广肚。没错，他们家这个酸辣广肚是属于那种吕派的，吕派呢就是吕长海大师那一派的。吕派的经典豫菜呢有很多啊。反正酸辣广肚是这个豫雅园的老板呢，叫高殿文。高殿文他们兄弟俩呢，把这个整个这个酸辣广肚啊做的是比较出色的，能够做到这个发质到位，而且入味深厚，整个这种汤汁调和的也比较细腻柔和。关键是这个虽然酸辣的，但是它温和不呛，你即使是这个老人孩子吃啊，也能够尝一尝这个酸辣的刺激味，但是不会有呛喉的感觉。品质还是非常不错的，大家如果感兴趣的话也可以去尝试一下。各位如果发现了一些好吃的美食呢，也欢迎随时通过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推荐过来咯。
4: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5: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这会儿我们把视线的重点转向这个市区方面，特别是这个陇海高架。陇海高架钱塘路东向西方向的后方队伍已经排队到未来路周边了，各位尽量提前绕行吧。这个陇海路还是比较复杂的，包括这个京广路啊，京广路从这个航海路北向南的后方队伍呢，陆陆续续已经排队到河阴立交了。然后这个南向北方向呢，是从这个陇海高架到航海路处于一个断断续续通行的状态。

0: 中州大道正面路北向南方向的后方队尾是在中州的是在这个金水堤交周边啊。还有就是龙海高架通泰路东向西呢，后方队尾呢是排队到了黄河南路周边了。各位在后方不妨耐心等待一下。当然，行驶路上啊，除了关注这个路况之外啊，咱这个车险如果到期该续保了，也要及时的给安排上。其实夏天呢，无非就是要么高温，高温呢容易引起这个车辆自燃，特别是这个。咱的油路电路如果有老化的情况，又没有及时添加万能通，咱记得及时添加上888，发送到这个官方微信平台，把这个万能通加上，油路好好清一清。当然这个自燃风险呢还会存在电路当中啊，电路如果老化的话，自燃风险随着高温的来临呢也会易于爆发。这是这个自燃风险。还有一个风险呢，就是夏季这个雨水多，特别是暴雨多，那也容易引起这种涉水的风险。无论是涉水还是这个自燃，对车辆来说都是贬值非常厉害的。咱哪怕是这个涉水之后啊，或者自燃之后修好了勉强能开，但是你等到这个交易的时候啊，车辆贬值也是非常厉害的。那如何来避免这些损失呢？非常简单，咱买个车损险就行了。原来买车损险呢，您还得单独买涉水险呢、自燃险呢，现在不用了，全都包含在内。您可以直接把这个车险两个字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买一个车损险，再搭配上我们的交强险，还有车医保外用药险、第三者责任险，买的高高的，也多花不了几个钱，但是真到用的时候啊，会显得尤为关键。大家可以直接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发车险就可以买车险了，我们会有真人坐席，一对一帮您服务。我们再来看看这位好朋友。Fiona 说了，阿姆老师你呲溜的真香啊，主要当时那个状态啊确实是让人欲罢不能，不过最近好像很久没有吃饭这么香过了啊，最近也在有意的控制体重啊，各位也不妨同步来监督一下，看阿姆最近如果是下次出镜的话，会不会比上次出镜明显要瘦那么一奶奶一丢丢一丝丝呢，大家可以拭目以待。当然各位如果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比如说您在哪儿啊，几个人预计消费多少钱，想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喽。
1: 呀，忙的都忘了今天是我30岁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燕窝。
2: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3: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4: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5: 晚宴专线 0371-5569-7009。

0: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1: 在路上餐厅身边，可能有广播提醒各位啊，这会儿正在直播的是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大家好，我是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刚刚说到最近在适当的控制一些体重啊，然后这个元阳大米米哥又来了，他说主持人好，听众好啊。米哥可以证明阿木老师明显瘦了下来了，就在本周一晚上这个7点多钟在鸿明路碰到了阿木老师，真诚邀请阿木老师去西部大盘鸡一块吃，可当时呢有事儿，下次再有这样的机会啊，一定不容错过。您晚上请我吃饭，就有点存心扰乱我这个减肥的脚步了啊。最近这是晚上尽量少吃啊，控制这个自己的这个摄入量，但是我觉得还是忍不住，因为美食的诱惑实在是太强烈了。然后米哥还说，今天中午呢吃了一个菠菜面捞面条，口感特别好啊。然后店里边呢就一个店主，没有服务员。鸡蛋西红柿卤的12块钱，猪肉卤的呢是13块钱，口味非常。

0: 常好，一碗面加一碗面汤，饱饱的，非常好，对吧？连用了好几个非常好，看来您真的特别喜欢吃这口面啊。首先这个菠菜面呢，煮的恰到好处啊，看这个色泽呢，还是偏筋道的这种啊，而且呢，它这个猪肉啊，给的这个卤子量不少，配的还有一些这种应该是小白菜还是什么，反正就是这个青菜啊，在里边还起到一个营养搭配、荤素搭配的一个作用啊。您看您这顿饭，碳水、蛋白质、蔬菜，就是维生素啊，包括这个纤维啊、粗纤维啊都有了，还是比较营养全面的一餐呢、啊。给您点赞。当然，各位如果是发现那些好吃的美食啊，我又把我给馋的呀！你这个图片拍的太诱人了，米哥啊，下次不能拍这么诱人了。各位如果发现哪些好吃的美食啊，随时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一起来互动一下。然后这个维宁说了，华汇记两道菜，这个滨河路店怎么样呢？有没有什么推荐菜呢？这道菜这个店啊，我最近是刚看有一些这个博主发过，待会儿呢我去问问那个博主啊，然后让他给我真实评价之后呢，我再给您回复，好不好？您锁定收听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了。当然此刻正在陪您在路上的是阳光美团，好吃又好玩。阿木呢，给各位分享美食。前段时间呢，刚去了这个浚县啊，发现这个浚县的一道特色美食叫籽儿馍。究竟这个籽儿馍是从何而来呢？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1: 柿子馍，它就是在石头子上烤了馍，咱这当地人都叫籽儿馍都简称了。师傅他都先用你的面皮儿放的葱盐，包上肉，他没有其他调料，在这个平底锅上定型了以后，再给后边这个铺石头子这个锅里边烤。烤了差不多七分熟之后，拉坑关鸡蛋，鸡蛋一熟，这个柿子馍就出锅了。这个过程反正是比较慢一点，在这儿选吃的话，就是一个籽馍切成四块，放到筷子里直接吃了。有了人想打包走了，有事儿还可以快递，真空包装着，啥时候吃，空气炸锅呀、烤箱里啊，都可以加热一下。这都是咱当地的一个特色。以前就是正月过庙会卖，顾客都说那能不能天天吃上这籽馍呀？然后都成饭店了，天天都开始卖了。这个店都40多年了吧，一回老家都是先尝尝浚县籽儿馍，来到老家了就吃个籽儿馍，喝个丸子汤，就来到家了。
0: 这就是这个童年的回忆啊，也是很多好朋友啊，这个浚县的朋友啊经常会给我推荐啊，但是在这个上个假期呢总算是如愿得以去尝到这款啊。当然各位如果是发现了一些好吃的美食啊，都可以一起来互动一下。当然刚刚说到这个浚县籽馍呢，灵儿就说了，浚县特色小吃非物质文化遗产王氏籽馍是最正宗的。然后这个小雨啊，也是我们这个听众当中最了解我们内部情况的一个，因为他就是又是我们听众又是我们同事啊，他说这个是真好吃。看来这个大家都吃过这个浚县籽馍啊，我是今年这个端午节假期才第一次吃到这个浚县籽馍，也是在浚县当地好朋友这个带领下吃到这个籽馍不错，然后他们家这个煎血肠也非常不错。因为这个浚县啊虽然是鹤壁，但是我觉得离这个安阳滑县也比较近，然后安阳的一些特色小吃啊浚县也能吃到，这个是无可厚非的。但是有一道菜我觉得就是做的有点差强人意了，就是那个糟鱼。他们家这个糟鱼呢是整个这个鲜活的鱼稍微处理一下之后呢，然后直接放到这个汤锅里去煮了，他没有去用白酒除腥啊，包括这个先炸制啊先卤先腌的这个过程啊，直接拿这个白条鱼去煮的话，我觉得这个除腥做的一般，但是整个鱼骨还是这种糟烂的状态，也算是一个孝心鱼吧。我记得当年应该是2018年的时候，我去商丘采访，那个商丘北关有一个陈家糟鱼嘛，然后这个陈家糟鱼他们就是做的相当讲究啊。我们当时为了拍这个陈家糟鱼啊，还不算上他们自己去捕鱼啊，就是鱼捕回来之后，整整拍了一整天，从早上的7点钟拍到了晚上的8、9点钟才拍完。它整个一锅的制作过程，可想而知这个制作的这种繁复程度啊，是就是难以用语言去形容的。当时我去问那个陈家糟鱼的这个传承人陈川啊，我就问他做这个难吗，一个问题马上让他眼泪都下来了。他说不瞒木哥说，当年我上大学的时候学的是个艺术专业，学的是美术，当时我在学校每个月都能光代课都能赚2万块钱了，但是做这个糟鱼呢辛辛苦苦每天起早贪黑的，然后一个月才能赚2000块钱，得亏现在有这个对于非物质

0: 化遗产的这种保护、挖掘、保护和传承，然后这个政府层面的这个重视，才让我们这些手艺人能够得以生存，然后慢慢的走出这个北关，走向这个商丘，走向河南，走向全国，走向更大的舞台，让更多人了解这种非物质文化遗产这种美食啊。所以各位，您如果在周围啊发现这种濒临失传呢、啊、或者说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各种各样这种特色美食啊，一定要珍惜，一定要尝尝，用脚步去给他投票，用脚步，用我们的这个钱包去给他一些支持和鼓励，好不好？当然说到这些啊，这个快乐水应该也是一个历经着多年岁月的一个品牌符号了。想有不一样的暑期回忆吗？来郑州可口可乐快乐工厂，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飞速运转的这个灌装流水线，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把课本里的机械知识呢变成实景，千件珍藏藏品诉说百年品牌故事。2026世界杯趣味互动，自制专属特调可乐，兼顾科普与乐趣。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工厂，就可以带上孩子一起开启奇妙探索之旅了。你看，带孩子呢是带他去看各种各样这种新奇的好玩的，而对于我们那个成年人呢，对于这个皮肤状态的这个打理啊，应该是很多女性朋友到了夏天特别关注的啊。夏天护肤真的是不能懒啊，大暑一到，室外紫外线的持续增强，又晒又热又闷的这个天气啊，室内空调不停吹，一天下来呢皮肤容易发红敏感，粗糙暗沉，皮肤状态有各种各样突发情况，别慌。众多美食博主呢实测出来一个急救小妙招，就是冷敷面膜舒缓急救。那冷敷面膜，首先冷敷是关键，把这个面膜呢买回来之后放在这个冰箱里边冷藏层。那面膜选什么呢？给大家推荐 SK2 前男友面膜，改善熬夜暗沉，匀亮肤色，舒缓不适，焕新肌肤的一个光泽。这款面膜啊，富含品牌专业的这个和神仙水同源成分，整张面膜浸满了足量的 Pitera 精华液，而且深层补水修护，无论您是熬夜后啊，状态不稳定啊，日常维护啊，都可以使用，焕亮水润肌肤。上妆之后啊，服贴不容易卡粉，肌肤饱满透亮，摸起来呢水嫩细腻。重点来了， SK2 家的这个知名面膜，专柜一盒十片1190，今天呢在我们爆款商城暑期开购节，咱们车友专享福利价呢只有100单啊，只要399，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30克。商城会员下单呢再减5块钱，只需要394，性价比直接拉满啊。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大牌就可以下单了，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放心下单。 SK2 前男友面膜呢每片平时得100多，今天一片下来才30多啊，趁着现在有优惠抓紧时间买，别等这个优惠过了咱再说，你当时那个活动价还能不能继续享用啊，那真的没有了，趁着有优惠抓紧时间发大牌就可以了。当然除了 SK2 前男友面膜有这样的一个冰点价之外呢，还送30克的这个面霜啊，是大红瓶面霜，同样是 SK2 家的，大家直接发大牌就可以了啊。质地呢跟乳液一样水润，上妆非常服帖，不卡粉不斑驳，价格还实惠，直接发大牌就可以入手了。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妈，你别什么事儿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3: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2: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3: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它的小心思。 阳光美食团，好吃又

0: 好玩。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广播正在直播当中啊！这里是阳光美食的团，好吃又好玩。大家好，我是阿木，在省会郑州向您问好了。各位如果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比如说您在哪儿，几个人预计消费多少钱，想吃什么，随时都可以添加我们的这个微信朋友圈啊，或者微信群聊发美食过来就可以了，或者在抖音平台上搜索关注吃货阿木以及樱桃大碗子，加入我们的阳光美食团。刚才不是有位好朋友在问那个那几道菜吗？哎，那个博主回复了，就是我看看这个名字叫做华惠记两道菜，他们家不止两道菜啊，您可以点什么呢？就是传统的炸八块、脆皮乳鸽、鲜炒柴公鸡，还有红烧大鲤鱼，还有就是这个卤水拼盘、蒸菜，这几个都可以啊，您可以去那儿点一下。然后这个微不足道李说了，木哥你说到你在控制体重啊，我还在规划我的这个控制体重呢，主要原因就是昨天献血又没有献成，还是这个转氨酶过高。我也是啊，我也是每次想献血，每次这个都被别人拒绝，人家直接说晚上去散散步控制一下体重就可以了。然后这个还有好朋友周说了，大学路南四环附近啊，红绿灯设置有一定问题，我们把这个情况抓紧时间反馈给辖区交警啊。吴明说，20年前北大学城商专这个对面呢，迎宾商贸城里边有一家臭豆腐和手抓饼摊位，那家臭豆腐啊，这个汤汁一绝，每次都是要一份臭豆腐，让老板呢多加点汤汁，再买点这个手抓饼，然后用手抓饼泡这个汤汁，那叫一个美味。还有就是商专8号还是9号那个小餐厅炒菜好吃又实惠，尤其是红烧茄子3块钱一盘，至今还没有再吃到那么好吃的这个红烧茄子啊，可惜现在已经都不在了，这都是青春的回忆。您是不是刚好在那个英才街附近工作啊？对这儿太熟悉了。我记得之前您是不是还推荐过这个张记羊肉汤，后来我也去了，确实不错。当然有很多这个好吃的好玩的确实有带我们去挖掘，你就像这个暑期马上也到了，暑期也有福利，五龙山送清凉大礼包了。7月16号到8月31号，18岁以下的青少年呢，每天18点以后入园，只需要在窗口购买一个10块钱每人的责任险，就可以免费畅玩动物园和游乐园，不含牧野之战实景剧场，尽享夏夜清凉。今年夏天重磅升级的牧野之战实景大秀呢，也是不容错过的，特效拉满，互动感十足，带各位亲临震撼古战场。暑期出游首选五龙山，微信公众号大家可以直接发五龙山就可以了解详情了。说完了五龙山啊，想去五龙山咱是不是得上高速啊？今年的暑运已经拉开大幕了，为了倡导大家呢广大交通参与者安全文明出行，陪伴各位平安抵达，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包括这个平安产险等单位呢，拍摄制作了交通安全宣传片，观看短片呢还可以得到洗车充电或者加油礼券，只要看完视频就有奖啊。您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平安两个字，点击链接观看视频并且领奖，记得一定要看完视频才可以领奖，发送平安，看完视频在小程序页面呢下滑，然后点击立即领取就可以了，看完视频领个奖吧朋友们，这也是我们给大家准备的一份小心意小惊喜。当然除了这个小惊喜之外啊，还有个大福利是什么呢？发省钱领2000，发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先领一份避坑指南，再领2000元的装修补贴，轻松应对。因为夏天啊温度高，装修完之后这个甲醛异味散得更快，入住会更安全更安心，所以现在特别适合装修。但是夏天也有它的这个不足之处啊，就是夏天呢施工方案您得懂防潮防暴晒防开裂，专业化的去应对工艺调整，然后严控每一道施工工序。如果各位想安全无忧的享受福利装修补贴装修而且安心装修的话，就可以发省钱领2000。今天阳光美食团到这儿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啊，我是阿木，那我们就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喽，拜拜，明儿见。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馆参观的游客，请您有序排队。
1: 我是甲骨古笛，几千年前的黄河边，那古朴清越的笛声由我奏响。
2: 咦，太深了，你的闪光灯会让我脱水开裂。
3: 来来来，游客们跟紧啊，咱们现在呢就进景区了。
4: 我是龙门石窟奔奔辽阔西的黑河畔，我默默伫立了几百年。
5: 哎，别碰我，
4: 你的触摸会让我褪色氧化。
2: 没有安全距离的爱太过沉重，
4: 太过沉重，
2: 静静欣赏，
4: 静静欣赏
2: 才是对文物最好的保护，
4: 最好的保护。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7:00。
7: FM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8: 这里是 FM 104.1。

0: 1238来寻求帮助。说手。
1: 好的，感谢李雷的提示。那最近呢，有一些车友哈，家里面的新房子下来了，想要正好在这个夏天来开工。那如果大家有一系列啊有点小焦虑的问题的话，您现在可以先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记者的微信二维码也已经摆上了，您呢先领取一份避坑指南，同时呢再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轻轻松松哎应对下面即将哎可能这个出现的问题。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啊，这夏天呢正好也是温度比较高啊，装修完以后呢，到时候我们正好把那个甲醛呀、异味啊，它散的也会比较快，到时候我们入住的情况下也会更加的健康，也会更加的安心。您现在可以发送关键词啊，省钱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这边呢是有正规专业的团队啊，有成熟的这个夏季施工的方案，也懂防潮，懂这个暴晒，懂开裂，专业化的应对季节上面相对应的这个工艺调整，所以说我们这边也会为大家严格把控每一道施工的工序。您直接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关键词省钱两个字，直接啊看过来吧。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哎呀，前几天啊，发生了一个家务事儿。
3: 哦，家里的事儿。
2: 对，然后我呢想了半天，我觉得啊，咱还是得大度一点的，因为毕竟我是和家里人，就是我的老公发生了一系列的那个语言上面的冲突
3: 啊。等于说你们俩一开始拌了点嘴，
2: 对对对对。
3: 但是你呢想主动和解，
2: 是
3: 啊，
2: 他晾了我两天了嘛，是不是？
3: 哦，
2: 我就想了，咱大度一点，
3: 谁晾谁呀、啊？反正就是两天冷战了，啊，你想要主动的去破冰，
2: 是的
3: 啊。
2: 于是呢，我中午的时候我就给他发微信，
3: 哦，
2: 我说我想和你谈谈，关于我们前几天吵架的那件事情，
3: 相当于给由头给台阶了。
2: 我呢，瘦瘦已经深刻反思过了。
3: 你看，先反思
2: 是，然后我老公这边一看啊，赶紧给我发消息，
3: 就坡下驴啊。
2: 对对对，然后还说瘦瘦啊，确实我当时语气确实重了点，你说吧，你的反思、
3: 哦、
2: 对吧？
3: 他这边也检讨自己了啊。
2: 我说全是你的错，
3: 确实。
2: 这件事儿是我不对，是不是？我不应该无理取闹，是不是？但是接下来的话，我建议啊，你给我点杯某家的那个白雾红尘什么的，我自罚一杯，好吧？
3: 自
2: 是吧？少糖，我减肥，谢谢。
3: 就是想喝奶茶了，女王大人，是不是？什么叫你点杯奶茶，我自罚一杯啊？
2: 我自罚一杯
3: 啊啊！这不就是，这不就是一参加这个饭局是吧？一看今天是好酒呀，入席晚了，最后一个到了，自罚一壶。
2: 开心吧，享福吧，我没有说给我点一杯 SK2 啊啥的，我自抹一瓶。
3: 对对对对对，不管怎么样，就是女生啊，只要是这个亮出了这种姿态，已经是特别好了。
2: 就是
3: 啊，
2: 错不起，都是我的对嘛。
3: 而且上一次我也是，这个我媳妇儿跟我说，这个我深刻的反思了一下我自己，我说哦，行啊，我确实对你也是大喊大叫，说的不对啊，你说吧。我媳妇儿说，你第一句话没啥问题，后半句什么叫你说吧？什么叫你说吧？您说吧。
2: 哦，原来是这个称谓不行、啊。
3: 敬语，你知道吗？啊，
2: 夫人您说吧。
3: 来，周五的晚高峰，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2: 大家好，我是瘦瘦。
3: 所以说，各位朋友们，语言是有力量的，是有巨大的力量的。
2: 是的。
3: 如果说你不能领会语言的力量，你可能能领会拳头的力量。
2: 咱能动手就别动

0: 口。
1: 哎，是有的时候、啊
0: 哎、不对，反正能动口就不动手。
1: 你看，
0: 对对对，
2: 不小心把实话说出来了，你看什么？
0: 你看咱池哥都没有反应过来。
2: 那是，我经常说听见这种就是不经意间的心里话，还有那些所谓不能信的反话，比如说，
0: 嗯，
2: 随便，我没生气。
0: 生气，
2: 没生气，你去吧，你去吧，跟兄弟们好好聚
0: 啊。然后这个时候，咱池哥拉嫂子的手的时候，哇，我嫂子那个灵敏躲闪的那个能力，你知道吧？
2: 啊，
0: 你让他往哪儿走，你就往那边那一侧拉他的手，
2: 就像猫的身体一样，咻就躲
0: 开。躲避能力，我跟你说，那个技能拉满了。
2: 就当时他说，你去吧，跟你的兄弟在一起吧。
0: 哎，
2: 在我这儿感觉就是他要给我兄弟埋一块儿。
0: 合着连你兄弟一块儿
2: 永远的在一起啊。行，那周五的晚高峰继续陪伴各位在出行的路上啊。虽然说今天啊省会郑州这个没有下雨，但是各位呢依然要做好准备啊，因为抬头看看天也是一个阴天的一个状态，也希望各位呢在未来几天内呢都能够啊注意这个行车安全。如果说下雨了，及时的也跟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说上一声啊，我们呢也会继续保障大家的安全出行。那接下来说点事儿。
3: 马路老友记，嬉笑怒骂有见地。
0: 先来说一说最近发生在山东的事儿啊。
2: 山东啊，
0: 那边其实特别喜欢捉蝉
2: 啊。
0: 最近啊，有网友灵机一动，他有一个小小的想法，他想把那个蝉啊包到那个饺子里面。
2: 哦，
0: 然后包完以后呢，他把这些饺子放到那个篦子上面
2: 啊，
0: 结果下一秒蝉呀全醒了。就在那个篦子上面开始咕涌咕涌咕涌，甚至
2: 等会儿，你重新讲，我这什么？首先，这个网友包蝉饺子
0: 啊、
2: 嗯，他把这个蝉包到饺子里是吧？
0: 当馅儿嘛。
2: 其次，他包的是睡着的蝉吗？
0: 啊、嗯，还没醒。
2: 哦，活的。
0: 啊、嗯。
2: 哦。
0: 然后这些蝉呀，就开始在这个饺子皮儿当中挣扎着，想要跳出来、
2: 嗯。
0: 很多网友看到以后都说，
2: 嗯。
0: 这还能吃吗？啊，这个我建议大家不要看我们的自动回复了啊！
2: 哦，你
0: 不要回复聊天量，
2: 你还做了一个自动回复是吧？
0: 别看了，朋友们，可能大家受不了那个画面啊。
2: 就是大家如果要看，反正提前我们要做一个温馨提醒啊。
0: 嗯嗯。
2: 如果说您从小啊捉蝉是吧、哎，就是那个知了猴嘛。
0: 啊，是是是。
2: 妈吉鸟。
0: 啊、
2: 嗯，
0: 麻将这么可爱，是不是？为什么要吃它？
2: 对，就是
0: 一定要诱炸吃。
2: 不害怕的话，
0: 嗯，
2: 您就回复聊天两个字。
0: 哎，对、
2: 啊，您要是天生对于这种东西膈应的话，
0: 嗯，
2: 您就别回复聊天这两个字。
0: 我建议大家不要回复聊天。
2: 一开始我是非常反对的。
0: 对对对，不要回复聊天。但是。有的人有这方面，到底想看看这是啥创意吗？
2: 对，就是有些人感兴趣，而且在咱群里边好多这种捉知了猴的、
0: 嗯、
2: 从小就不怕这个
0: 啊。对，
2: 一说起来都是呀，这油一炸倍儿香是吧。
0: 嗯，
2: 想看的回复聊天两个字啊，这个
0: 别看了，
2: 不强，不强制大家啊，不勉强大家。你别口口声声你都做自动回复了，你搁这哎呀，
0: 别时不得聊天两个字啊。
2: 各位，知了猴水饺，
0: 嗯，
2: 注意重点，活知了猴水饺，这也太炸裂了吧！这放哪儿，我估计都得再接受接受，嗯、是吧？你这知了猴自己也没有想到啊，自己还得二次破土，
0: 第二次算是破饺子皮儿。
2: 不是，我说明明从地里爬出来了，怎么还有一层？
0: 我先说一句公道话啊，咱这位网友先别着急包那个饺子了啊，你那个饺子馅儿都快打起来了，你赶紧先劝劝吧。一个醒了，另外几个都吵醒了。
2: 哎呀，你要这么对比来看啊，以前接受不了的什么。知了猴面包啥的现在看起来也能接受了。
0: 哦，对对对。之前还有一个知了猴的那个夹心儿面包。
2: 啊、
0: 嗯、之前咱小的时候不是喜欢把那个。
2: 甜口咸口啊。
0: 甜口的是白奶油的那种。
2: 哦、嗯。
0: 把那个奶油上面放几枚知了猴。
2: 小心儿偏黑暗料理了。
0: 据说还不错啊。
2: 好，请客，下一话题。
0: 下一话题。
2: 主要是我这个本人我不怎么吃知了猴。
0: 哦，合着你没有尝试过呀？
2: 我只尝试过一次，应该是在小时候六七岁的时候，从此以后没再吃过了。
0: 哦，
2: 我看到那个也有点怕的。
0: 嗯
2: 啊，我对于这种甲壳类的啊。
0: 嗯，
2: 当然这个虾尾另算啊，
0: 那个有点像，
2: 哎，对，小龙虾另算，小龙虾长得这么可爱就应该这个是吧，
0: 对对，
2: 嗯，红红通通的很好看。
0: 我是前几年吃过一次，我觉得它那个口感特别像非常筋道的那种鸡肉，
2: 哦，
0: 类似于那种，
2: 等于说它还有点筋道的这种感觉。
0: 哦，对，
2: 不是爆浆的感觉。
0: 没有
2: 哦，没有，
0: 我吃的那个没有。
2: 哦，那就还好。
0: 来，下一只啊，
2: 就是通过你的这个介绍啊，其他人就是比较喜欢它，因为我看过一个关于知了猴的一个介绍，
0: 嗯，
2: 就是说它其实在地底下呀，有可能最长时间它要蛰伏2到3年，就吸这个树根上的一点点，就是树枝嘛，
0: 嗯，
2: 汁水的汁，就是树的营养液。然后呢，在某一天的这个闷热的夏季啊，这个破土而出。哎，然后呢，它为什么说特别的很特殊呢？
0: 嗯，
2: 就是它这个蛋白质的含量特别高。
0: 对对对，有些对蛋白过敏的朋友慎吃
2: 啊。对，这个也要提醒到位。嗯，就是你像大豆已经算是这个蛋白质之王了，
0: 哎，
2: 里面富含蛋白质，但是它的这个蛋白质含量啊，比大豆的里边的这个含量呢，
0: 嗯，
2: 甚至高出一倍。
0: 哎，
2: 就比如说大豆含量，蛋白质含量30%，
0: 嗯，
2: 它能达到50%到60%，另外还有多种的微量元素和氨基酸，所以有的时候抛开味道不讲啊，这个知了猴本身啊，还真是饱
0: 哦，
2: 营养真的就是丰富全面，
0: 就是非常高，是不是？
2: 对对 对, 对，
0: 池哥，你别再说下去了，啊，你再说下去，今天晚上大家又开始出动了，
2: 高低都得试一下，是吧？
0: 对呀，啊，馋到人还说了，
2: 今天
0: 说不上爱，别纠缠，好吧？
2: 别揪啊！
0: 对对对，你要不爱的话，说不上爱就别纠缠了。
2: 是，又一个烂谐音梗。
0: 说不上爱，别纠缠。就一点喜欢，
2: 哎，你再这样我可就煎蛋了啊。
0: 啊，好的好的，下一个下一个事儿
2: 啊，
0: 我们来说一说央视新闻的消息啊。最近呢，有
2: 一些朋友问煎蛋是什么意思啊，
0: 没人问，
2: 就是有
0: 人，
2: 啊，
0: 没人问呀没有人问，
2: 就关于一个奴隶煎蛋的故事。
0: 我们奴隶什么？
2: 我们这些奴隶不煎蛋
0: 啊，不煎蛋，因为有一首歌唱得 好
2: 来来来，下一个事儿啊。
0: 真不说完呀，你说的半半拉拉，有一些新听友不知道你的新梗。
2: 你先都把梗抛出来了，我再讲前面的铺垫还有意思吗？
0: 哦，我刚刚是破梗了，是吧？
2: 对啊，你怎么着不得隔个3分钟一会儿我再讲。
0: 哦，行，刚刚那趴过了啊。
2: 啊，
0: 来说一说下面的事儿。有一名啊，来自河南医药大学的留学生，
2: 哦，
0: 就在网上啊分享了自己的中文水平考试5级的一个成绩单。
2: 哦，
0: 但是没有想到啊，
2: 嗯，
0: 在评论区啊，好多带引号的这种热心网友啊，
2: 就是所谓的热心网友
0: 出手了，
2: 嗯，
0: 纷纷在线啊给这位留学生出题了。
2: 意思就是你那汉语5级考试那题都不是真题。
0: 来吧，网友们，你这儿的题你做一做看一看，啊，
2: 来看看我这密卷。
0: 哎
2: 啊，
0: 你看够不够密啊？
2: 嗯，
0: 咱这位留学生应该是叫阿丽啊。
2: 哦，
0: 然后就出题了，说阿丽啊，我问你，
2: 阿丽是个留学生是吧？
0: 嗯，
2: 他是不是读博士了？在一个动画片里，阿丽博士。
0: 你现在这个
2: 哦，
0: 发散性太偏了。
2: 哦，明白了，河南医药大学，嗯，学医的。哦，嗯，Doctor 阿丽。
0: 行，你还连起来了是不是？
2: 啊，嗯，啊，嗯！
0: 我先说一下啊，这个网友出的题啊，
2: 怎么出的题？
0: 说阿丽，我问你啊，
2: 嗯，
0: 坏了，坏了。这下好了 VS 啊，
2: 啊，
0: 好了好了，这下坏了，请问哪个比较坏，你们来分析一下。
2: 哦，哎，我觉得有点不公平在于哪儿呢？
0: 在于哪？
2: 就网友的评论是文字
0: 啊。对，
2: 就是有一些咱的这个汉语啊，它这个语气啊，
0: 嗯，
2: 断句不一样啊，那一整个意思就不一样。
0: 对，
2: 对不对？
0: 所以
2: 你看
0: 咱这位朋友他听不出来呢。
2: 你像这两句我觉得更好理解的话，你当面你就录个语音给他，比如说坏了坏了坏了，这下好了，
0: 嗯，
2: 是不是？你能把这个感情绪带出来。
0: 哎，
2: 还有就是好了好了好了，哎呀，这下坏了，
0: 到底那个比较坏
2: 就更好理解一些。
0: 但是这是文字版本的啊。还有人就是，
2: 啊，
0: 另外一个提示
2: 哦，
0: 阿丽你记住啊，
2: 啊，
0: 一个半小时其实就是3个半小时，你品一品。这个也是文字的啊，文字的
2: 啊，
0: 嗯，
2: 一个半小时，一个半小时其实就是3个半小时，
0: 一个半小时其实是3个半小时。
2: 哦，你这么哎，你这么一说我就明白了，
0: 是吧？
2: 不然的话，这一个半小时跟三个半小时，那怎么能画等号呢？哎，是不是？
0: 你得这个语气还得词抱团，
2: 还得断句，
0: 对不对？
2: 是吧？一个半小时，哎，等于三个半小时。
0: 但是很有可能啊，咱这位朋友他就没办法划分，
2: 没办法，
0: 对吧？
2: 是，这个说到这个英语难还是汉语难？怎么说呢？
0: 啊，你说，
2: 就是说难难，说难也不难，说不难也难。
0: 他到底难不难呀？
2: 故事里的事，说是就是，不是也是。
0: 所以说，刚刚咱池哥也提到了一点非常好，就是
2: 也不是，
0: 就是这个语言啊，他要讲究语境、语气和语调的。
2: 说得很对，
0: 对吧？所以说，接下来我们要不出一个那个情景演绎的题目？
2: 哦，是吗？
0: 他们英语的时候不是就这样考我们吗？
2: 哦，
0: 对吧？
2: 那咱就中译中是吧？
0: 我们给他出题，让他们考，
2: 不就是中译中吗？我们用中文题考他对中文的理解，
0: 是呀，
2: 对不对？
0: 比如我们也模拟一个，
2: 各位里边一个字一个音都不是英文啊，
0: 对对对对，
2: 全是中文，
0: 全是中文、模拟一个场景 啊
2: 叫什么？
0: 就比如说我和池哥现在想喝一罐碳酸饮料吧。
2: 哦，
0: 行吧，来演绎一段啊。
2: 好，瘦瘦啊，这个开开不开开？
0: 开开。
2: 好好好，哟，开不开？
0: 开不开？
2: 啊，开不开？
0: 开不开就不开。
2: 开了开，开不开？不开了。
0: 问，到底开开没开开？是不是这个意思？还有，现在这罐饮料到底是在张弛手上还是在瘦瘦手上？
2: 就是首先问他们还要不要继续开这个决定，其次就是现在这个饮料它开开了没有？
0: 哎，
2: 对不对？
0: 好复杂。
2: 哎，这个我这个代入一下，如果我是一个这个国外的留学生啊，这么多开字肯定开了。一个关的单词都没有，肯定开了啊！
0: 但是
2: 必然是要准备继续开下去的。
0: 但是你要让我带入进去，这么多开
2: 啊，
0: 他估计啊没有开，因为啊
2: 啊，
0: 他要是真开的话，他还用了"开"这个字的话，他不会出这个题了，
2: 对
0: 对吧？
2: 题目就一点反转都没有，
0: 就是
2: 一点知识点都不考。
0: 所以开没开？
2: 哎，你就别说这个开了，就咱河南人的这个"中"字。不同的这个发音啊，就是代表着不同的语气。
0: 那可不
2: 是吧？那个中，掷地有声，答应你了。中中，说明啊，它有更重要的事儿，你可能这个得往后放。
0: 还有
2: 啊，中中中中中中，已经不耐烦了。
0: 学吧，你就
2: 对吧？一说中中中，这是表示赞扬的。中中中中中，好好好，
0: 这个好像是你小子等着啊，
2: 有点阴阳的意思了啊。中中中，来这首是吧？
0: 那今天我们聊什么样的话题呢？
2: 今天既然说到咱这个汉语的这个博大精深了啊，咱就单拎一项，叫生活当中的那个反话。
0: 哦，听反话
2: 啊。就是你在生活当中听到过哪些反话？
0: 哎，
2: 可以来跟我们举例子啊。就是您一说，我们一看一念就知道，跟他想表达的意思完全相反。就大家都是有共识的，大家在中国生活这么多年了，还听话还听不出来个音儿。但是生活当中那些常用的反话都有什么呢？您可以来说一说。我先举个例子
0: 啊，你说
2: 啊，我刚才已经举过了，是吧？我们又不开心啊！
0: 对对对对，
2: 去吧，去吧，跟你兄弟在一起吧。啊，行，生活当中你听过的那些反话，可以来跟我们说上一声。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你好，燕之屋晚宴。
2: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1: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2: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3: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马路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5: 公

0: 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硕硕。
0: 哎，来看一下微信后台上啊，我们解决一些问题啊。
1: 嗯嗯。
0: 第一个呢，就是玉树没有临风，你今天记错日子了啊。
1: 他说我记得今天是周六啊。
0: 啊，应该是独播呀。
1: 这一天了，一天没来，改规则了。
0: 这通宵干活了吧？
1: 你这过得有点快啊，老哥。
0: 今天是2026年7月24号，星期五。
1: 真星期五啊。
0: 今天是周五啊，这个临风啊，这个清醒清醒啊。
1: 嗯。
0: 这个你别把我们这些周五盼着双休的朋友就吓一跳。今天星期五，
1: 哇，那玉树没有临风这个朋友过得也太快乐了吧。
0: 是啊，
1: 他今天都已经开始放假了，提前放假了。
0: 那也就是说他不是那种这个坐班的这种性质，
1: 嗯，
0: 啊，他就是数着日子干活。
1: 那明天继续再歇一天，
0: 他就不是按这个周几周几来计算这个他的日子的。懂我意思吗？
1: 我懂你的意思。
0: 对啊，所以说，
1: 但是人家从心里面过了两个周六，那还是不一样吗？
0: 对，
1: 对不对？
0: 他就没有周六周五的那种分界线的概念。我想强调的是这个，
1: 就是你想强调，就是周五周六对于他来说，没有什么，就是
0: 对他只在意
1: 快乐与不快乐之分。
0: 对对对，他只记得几号有啥活，几号有啥活，
1: 是吗？是吗？玉树没有临风是这样的吗？
0: 啊，可以这个证实一下啊。
1: 对对对，谁分析的对？
0: 是按照这个日期来干活的，还是按照这个星期来干活的啊？
1: 我不是说干活的事儿，池哥，我说的是快乐与否。满脑子都是工作呀，
0: 因为
1: 太进步了。
0: 因为是这样的，就是如果你不干活的话，今天周几和几号都不用记，明白吧？
1: 那不一样。
0: 就大家一般记个日子啊，主要就是因为这个工作方面，
1: 你
0: 要记得一下。
1: 你不干活的时候正好是工作日，那你想出来玩也没人陪你玩啊。
0: 嗯，
1: 对吧？
0: 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了。这个莎莎就说了，
1: 莎莎说，瘦瘦你太牛了，这一招真好用，回头我也要试一试。
0: 哦，就是
1: 对老公试一试啊。
0: 就对老公说，我深刻反省了一下。
1: 对，
0: 老公马上说，哎，怎么回事？都是
1: 全是你的错。都是你的不对呀。
0: 你着急了你可以再说一声，都是我的对，行了吧。
1: 嗯嗯，让他反应吧。
0: 贾继东说没见视频是吧？
1: 嗯
0: 啊，您发聊天两个字啊，刚才这个可能有一点延迟。
1: 对，
0: 现在我们发了一下这个叫什么？
1: 因为刚刚那个大家我说了不让大家看，没想到大家看的人这么多。
0: 哦，
1: 太多了。
0: 就是知了猴饺子嘛。
1: 对对对。
0: 嗯，稍微看一下也不会膈应到哪儿去。
1: 嗯，
0: 见识一下。
1: 您回复聊天两个字啊。
0: Junior 说，
2: 女朋友说，你到了我没到你就等着，我到了你没到你就等着。
0: 大家帮忙分析一下这个话。
1: 就是
0: 我到了你没到，
1: 嗯，
0: 你给我等着啊。你到了我还没到，
1: 嗯，
0: 你给我等着。请问哪一个等着后果更严重？
1: 我是觉得你刚刚那个语气没有再夸张一点。
0: 嗯，是吧？没有直接告诉大家是吧？
1: 不是，就是你应该就是前后的这个反差更大一点。
0: 比如说呢，
1: 就是我到了你没到
0: 啊，
1: 你给我等着，
0: 这立马就不是只是单单等着了。
1: 你到了我没到你给我等着。
0: 一下就把我摁到座位上就死等是吧？蓝东坡说
1: 饮料啊在手无缚鸡之力的池妹子手上，
0: 嗯，
1: 高低啊是没拧开，
0: 是
1: 要不我给张池送一个起子吧。
0: 嗯，各位，拧不开的饮料需要起子来拧。
1: 嗯，
0: 蓝东坡你也没强到哪儿去啊。那起子起不开的，
1: 嗯，
0: 那你手肯定也是拧不开的，最多拿牙咬开。对不对？
1: 咱这位哥，
0: 一个是螺纹大，一个是这个瓶盖子
1: 、啊，它的那个什么碳酸饮料的形状是不一样。
0: 不过我懂蓝东坡的意思，
1: 嗯，
0: 你手里有个工具，一般那个起子呀，前面是起，后面可以翘，
1: 啊，
0: 有了这个东西以后，我该拧不开还是拧不开，东坡。我解释到一半，我反应过来
1: 了，反应过来了吧？
0: 对于拧还是没有什么帮助。
1: 不过我觉得东坡可能是在卡我们这个提醒
0: 啊，
1: 因为我们只是说是一罐这个碳酸饮料
0: 啊，
1: 并没有说是瓶装的，是不是
0: 啊？
1: 是不是？哎，就是一罐。
0: 我说拧了，
1: 嗯，
0: 我说拧了，
1: 有道理，有道理。
0: 我说拧了，反正一般就是跟这个

0: 东坡论道的时候，一般我们来讲就是比较认真一些。
1: 哎，对，
0: 绝对不能落下风。毕竟
1: 仗着自己有话头。
0: 对于其他朋友来讲，我们一定是这个接纳、包容、宽容、接受。
1: 你这就有一点区别对待了吧？
0: 东坡可是百年难遇的一个好的辩手啊！
1: 吓我一跳，我以为你会是好的 ETC。
0: 哎。这个说到这儿咱还没有说到今天这个话题呢，是吧？
1: 对，今天话题的话，今天大家这个聊的还挺多的啊。
0: 这上来都不用暖场了，大家都自然的就跟我们来互动了，一看就周五心情好，是吧？不着急赶路的时候来跟我们互动互动。
1: 你生活当中都听到过哪些反话？
0: 哎，这个玲就说了，说这个事儿啊，规则上是不行的啊，
1: 原则上是不行的。那说明还可以通融通融，
0: 应该是有其他的这种方法啊。小丽说的是，
1: 咦，恁咋恁弄呢？恁咋恁有材料呀？是不是这个语气啊，小丽？
0: 你要是觉得这句是在夸你，那你可能没听清楚里边的意思。
1: 要我肯定会接。对啊，我就是可能啊，这一亩地里就除了我一个小能能，我还顺杆爬了。
0: 你这么说啊？说明你说的这句也是反话，就是也不能字面意义上，对不对？你就说，耶，你咋嫩能啊？你说，我就可能了。其实你们俩都没有表达字面上的那个意思，你知道吗？
1: 但是我刚接这句话的时候，我没有你刚说的那个意思，
0: 哦，是吗？
1: 我只是想要表达，
0: 我就信了，
1: 我信了的意思。你们能听出来吗？我是接受了的。
0: 今天咱说什么，大家都往这个意思反了的听，你知道吗？
1: 因为就是类似于这种场景，你知道吗？就是我跟我老公吵架的时候，他就会说：“你俩真搞笑了。”
0: 啊，
1: 我说：“对呀，我就是很搞笑啊，我搞笑女啊，你不知道吗？”
0: 我的工作就是
1: 对呀，搞笑，
0: 给大家带来欢乐呀。
1: 正吵架了，你怎么还夸上我了呢？
0: 啊，这个只要是任何一个在幽默方面的夸奖啊，这个瘦瘦都照单全收。
1: 哎，
0: 啊。行，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今天这个话题。
1: 来说一说啊，你生活当中听到的这个反话都哪些呢？跟我们继续来聊一聊了啊。
0: 哎，这个一路向北说，市区今天正常限行吗？是正常的，今天郑州市区三环以内限行尾号5和0。
1: 是，刚刚我们出了一道题啊，就是我和张弛准备就着一罐的碳酸饮料，展开了一个问答题，到底是开盒还是没开啊？
0: 哦，
1: 但是说到这个罐装饮料的话，那我还是推荐大家可以来看看我们的郑州可口可乐的快乐工厂。
0: 哎，
1: 这个建议大家可以带着孩子一块来玩哈，正好也可以看得见的这种工业奥秘，一下子也让孩子来见识见识啊。您发送工厂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像飞速运转的罐装流水线，精准灵活的这个工业机器人，把课本当中的一些机械知识给它变成为实景，还有千件的珍藏藏品，也是诉说着百年故事品牌，自制定制的这种可乐也是兼顾了科学和乐趣啊！您发送关键词工厂两个字，到时候带着我们的孩子一块开启奇妙的探索之旅吧。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5: 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3: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7: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9: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市区以及省内高速的路况变化。有请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10: 你好，张弛。目前呢，在连霍高速的兰考段467公里处的由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正在进行卸货作业，现场呢占用了第12车道、第30车道可以通行。

0: 河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各位注意提前避让行驶。那么省内高速目前呢有一处管制路段受到降雨影响，现在京港高速的新乡站到魏辉站禁止所有车辆上站，受到降雨影响，河宝高速的华县牛屯站到霍家站禁止久坐，含久坐以上客车以及货车上站，持有耐心等待一下。如果您在河南高速行驶遇到了突发情况，还可以拨打1232来寻求帮助。张弛。
1: 好了，感谢李雷的梳理。那暑期啊，福利到五龙山送清凉大礼包，7月16号到8月31号呢，18周岁以下的青少年每天10.5%入园呢，就只需要在窗口购买10元每人的一个责任险，就可以免费畅玩动物园和游乐园了，尽享夏夜的清凉。那今夏重磅升级的牧野之战实景大秀更是不能错过，特效拉满，互动感十足，带您亲临震撼的古战场。暑期出游呢，首选 五龙山，微信公众号搜索"五龙山"就可以了解详情了。回复"五龙山"。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一起快乐，走整点，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有很多看我们这个自动回复里边这个知了猴饺子的朋友啊。
3: 嗯。
2: 首先，这个弛妹子我啊，
3: 哎，
2: 打心里佩服各位啊。
3: 大家都是勇士啊。
2: 对，不只是勇士，而且呢，就是有童年记忆的这个各位朋友们，
3: 嗯嗯，
2: 啊。真的就是。你有这种就是乡土生活的好多都是伴随着这个蝉鸣和这个捉知了猴这样一个童年游戏长大的。
3: 对，小的时候玩过。
2: 因为我没怎么捉过蝉。
3: 因为他怕这个。
2: 对。然后呢就是长大了以后发现身边人一说就是哎一到晚天打着手电然后去沾知了。我就没办法很快的去共情那种乐趣。但是后来发现身边好多人都喜欢这个。而且就是现在，在路边有的时候我还能遇到呢，有的时候是地铁口，有的时候是那个黄河立交桥下，桥下其实它总共也不超过10棵树
3: 啊，对。
2: 但是呢，一到这个阴雨天，尤其是就是你知道这个蝉往树上走，破土走的时候，一般都是已经闷雷都响了，就是要下雨了。
3: 哎，我知道。
2: 哎，所有人都要往家跑，往回赶的时候。有这么一帮人，然后就是逆行，然后对，
3: 然后就开始拎着自己的小桶啊，
2: 对对对，
3: 小工具啊，就出来了。
2: 今晚爆瓶，
3: 哎，对对对，
2: 爆桶。于是呢，我就是说，要不咱还是把这个自动回复做。

0: 了吧？嗯，说不定真的是有很多朋友的一个新奇的玩法呢。
1: 啊，还想看一看是不是？
0: 那您就回复聊天两个字啊，我们都已经做好了。您回复聊天就可以看这个视频。
1: 是，
0: 反正我们提前已经跟大家预告了，胆小勿入啊。如果您对蝉没有这种情节的话。反正您眯着眼睛看，或者让老公看，然后你跟你说一说这是啥东西。
1: 对对，看着怎么样？这个、
0: 也没有那么可怕，
1: 观感如何？是不是？
0: 只不过要提醒各位，哎，提醒各位，
1: 我们家是前几年夏天的时候，正好掉落了一只蝉。掉到家里了，
0: 掉家里了。
1: 对，
0: 哦，阳台上长那棵树，然后
1: 掉家，也不知道它是怎么飞进来的啊。然后
0: 客厅那棵树掉下来，
1: 然后就开始叽呜叽呜，在我们家蝉鸣叫了好久。
0: 是，
1: 最后呢是猫给它就是玩了好几天。
0: 哦，哎、明白了。那你和咱听众这些走量的呢？
1: 对，
0: 不能
1: 比，不一样，不一样。
0: 对，人家批发，你这一只都已经
1: 就一只，
0: 好家伙。
1: 一直那几天都受够了、
0: 不过回复聊天的朋友也看到了有一些这个其他的短视频、
1: 嗯、
0: 比如说我们那个散装英语改的那个歌
1: 啊，对
0: Go home look 就是唱回家看看
1: 这口音都变了啊。
0: 然后杨这位朋友说感觉张弛的声音和他的长相差别好大呀，瘦瘦是真的声音好听啊，瘦瘦长相你怎么不评价一下呢？
1: 说明差别不大是不是？
0: 哎，另外我长相大呀、
1: 嗯、
0: 一般咱听众情商都特别高，都往好了说，说我印象当中、
1: 嗯、
0: 张弛应该是那种油腻大叔，四五十岁然后快秃顶了、
1: 嗯、
0: 但是呢没想到张弛的长相是一个，
1: 只说对了一半，
0: 哪一半说对了呢？
1: 前半段
0: 没想到啊，张弛还是个小伙子。
1: 哎，对对对，好多就是这一次就是通过聊天、嗯、然后看到咱俩的这个样貌的时候，甚至还有人在评论区说张弛原来这么年轻吗？
0: 对，都说我的这个声音面貌、哦、这个声音给人的感觉是比较老成的，
1: 比较成熟的那种，但面相咋这么嫩呢？
0: 哎，我问句心里话，就是身边的人也这么感觉吗？我声音比较老成吗？
1: 啊，对呀、
0: 啊。啊，就我啊，
1: 你啊，
0: 当年
1: 你当年刚带我的时候，你就在我心目当中是一个成熟的大人了。
0: 哦，那会儿都已经大人了。
1: 后来我才了解到，我池哥也没比我大几岁呀、啊，
0: 简直就是虚长你几岁。我当东南亚情歌小王子啊，
1: 没看出来、哎，
0: 都说我的声音声线像光良、四品冠，
1: 光被你的颜值所吸引了，没有注意你的声线。是
0: 今天跟大家聊的是你都听过哪些反话，
1: 反话我们
0: 刚才呢这个瘦瘦说了很生动的一个例子，
1: 有吗哎，说的多了、啊、
0: 光注意你的颜值了，
1: 说明啥？颜值高嘛。
0: 是
1: 然后再加上咱说这么多了口有点渴了，
0: 大家来评评理啊，您回复聊天两个字、
1: 嗯、
0: 看看我视频当中的这个形象是不是
1: 小王子，
0: 和您的这个想法有一些大相径庭，
1: 哎，
0: 对不对啊？
1: 嗯，刚刚说到了啊，这个口渴了，喝点我们的尖尖小河天然水吧。
0: 你是属于心虚了，所以嗓子干，你知道吗？就有的时候，哎，对，人有时候心虚的时候嗓子容易干，
1: 有点发紧。现在
0: 啊，
1: 大家回复一个字水、
0: 啊。
1: 现在我发现这款水非常好一点是啥？
0: 嗯、
1: 咱直接在家给它泡好了，连拎着我们这个桶，
0: 哎，
1: 拎着我们这个瓶就直接出门了。
0: 不得不说啊，
1: 嗯，
0: 这个阿木老师的种草能力很强，
1: 他的智商是极高的。
0: 之前啊，我给大家举了一个例子，阿木老师夏天喜欢那个冷泡茶、
1: 啊、对，
0: 然后呢他发现咱尖尖小河的这个矿泉水呢、
1: 嗯、
0: 泡出来的茶叶呀更快更容易散开，就舒展开，说明我们这个弱碱性的这种小分子水呢它的这个渗透能力会更强一点
1: 啊。对，
0: 因为阿木老师也是对比了市面上的某富山泉啊、某宝啊、
1: 嗯、
0: 某哈哈都用过，
1: 就好多水型也都试过，
0: 咱这个尖尖小河就很适合做冷泡茶、
1: 嗯、
0: 今天我
1: 你试了一下，
0: 咱下午不是开了个会吗？
1: 啊，对对对，
0: 我发现咱有一些这个领导，已经开始各种冷泡茶了，而且瓶子都没换，
1: 嗯，
0: 用的就是咱尖尖小河的这个天然的这个山泉水。
1: 因为我们这款山泉水它主要的也是比较清爽止渴嘛。
0: 对啊，就是现在我唯一需要去搞清楚的是，
1: 嗯、是不是阿木老师？
0: 阿木老师推荐的，还是阿木老师直接泡好了送过去的？
1: 不好说，
0: 不好说。对不对？因为他要工作要进一步做的话、
1: 嗯、
0: 那就是泡好了直接送过去、
1: 哎、
0: 对不对？你光介绍方法，你授人鱼不如授人鱼啊。
1: 所以说
0: 对对，
1: 咱光听水不如自己拥有水、啊、
0: 哎，对，咱可以自己回家来试一试这个冷泡。

0: 查，我最近也开始这个家里边腾冰箱的位置开始泡，特别的带劲。
1: 而且这个一小瓶价格现在也不贵，单件24瓶装，现在49.9元，两件直接送到家了啊！
0: 对，
1: 全省包邮的，您回复一个字水就直接下单了。我们这边呢也是支持大家就是企业定制的，
0: 是
1: 也可以把我们这款哎颜值也比较高的天然山泉水带回家。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4: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0: 好了，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就是生活当中你听到过哪些反话。
1: 哎，对，
0: 鸳鸯大米
1: 说，
0: 我来说吧。这个听众朋友们好，米哥认为听老婆的话就应该反着听，或者说反着考虑一下。他说有一次啊，去开封给我媳妇儿这个打电话，我说那边的这个绣的这种棉拖鞋可好看，那个叫变绣
1: 啊，对，那边流行这个，
0: 这个是非遗啊。然后呢，他说可实用，你要不要？我爱人说啊，别买了，挣钱不容易。我偷偷给他买了一双，
1: 那不挺好的吗？
0: 回到家我还跟我媳妇儿主动说起这事儿，我媳妇儿问我，那你买的鞋嘞？我说我没买啊。哎呀，媳妇儿眼神当时都有一点不开心了。这个时候我笑着说买啦，然后呢摸遍全身，哎，没有开玩笑的啊，
1: 鞋子放身上，
0: 没有没有，然后就拿出鞋子递给了爱人，他立马大变笑脸。所以说啊，这媳妇儿的话呀，有的时候你就是得反着听。
1: 你看看
0: 啊，不想去就是想去，说别买了就是想要，
1: 别问人家要不要，先买了再说。
0: 其实这个我们中国人讲就是要谦虚，要礼多人不怪，要这个怎么说呢，要藏起自己的一些欲望和贪心，就是要学会隐忍。就好像这是一些这个我们讲就是说好的一些这个品德，其实现在也慢慢的有所改变。就是你想要你得到，这是一种大大方方的光明正大的正当要求，对不对？
1: 然后也不用让一些就是男性朋友再来回的猜了。
0: 对，我觉得就是各种情况都存在是非常好的，就是咱们不用说啊，从今天起，从现在开始起啊，统一要求大家想要啥直接说啊，别绕弯子也不行。但是呢还像以前一样事事绕弯子也很累。哎，其实就是在两个人接触过程当中达到一个双方都认可的，你就好像送客一样。那哪怕你接下来有再紧急的安排，你都得说慢走啊，过来坐啊，哎呀，
1: 下次还来啊，
0: 再坐一会儿吧，是吧？
1: 还早着呢。
0: 哎，你得让别人感受到你的这种热情，
1: 对，
0: 对不对？
1: 你看，就比如说，哎，有一些朋友说，哎，那个交通广播那个推的那个轻跑鞋特别不错，性价比又高，价格也可以，
0: 对，
1: 买个吧。媳妇说，不要不要不要，要那干啥？是不是？
0: 所以说，各位，你可以天真，但你不能无邪呀。
1: 你先背
0: 着，是不是？
1: 对，然后到时候直接在他眼前拿过去，噔噔噔噔，立马感觉就不一样。你看米哥真实的案例，
0: 有备无患的。
1: 对，您可以现在可以发送团购两个字啊，先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哎，
1: 这款轻跑鞋啊，不仅颜值又高，同时呢还很百搭，性价比比较不错的、
0: 太应景了。
1: 为啥这款鞋这么热卖呢？因为之前有很多听友呢是跟着我们买过一批，然后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还留言啊，刘老师就说这双哎透气的轻跑鞋，我是拿它爬山穿过一次，然后脚底啊是不发酸也不累脚的那种，
0: 对，
1: 所以说也想给自己的家人再购买一双，
0: 就不闷汗透气的同时呢，爬山还不累脚，
1: 哎，
0: 久走它不累脚，
1: 哎，对，然后还有就是搭配了现在这个鞋子上面非常流行的那种软，踩上去像那种云朵一样防滑的鞋底，柔软还回弹性比较高。

0: 平时穿也舒服。
1: 现在这个价格也划算啊，我们这次的这个价格呢是99块钱包邮到家，买两双的话还会再减10块钱，188您直接拿下两双啊。现在呢是36到44码全覆盖的，您发送团购两个字，根据自己的尺码还有颜色来选择吧。
2: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令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3: 叔叔阿姨，如果您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2: 发送什么？
4: 特种兵。

0: 见于行，别让孝行缺位。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3: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关注路况，那此刻我们来连线一下郑州市的通行情况如何？有请我们的外场主持人李雷。你好，李雷。
5: 你好，车手。目前呢，在西三环建设路的由北向南方向后方排队到了金水西路，龙海高架的东向西，从一马路附近后方一直到黄河南路都是不太好走的。另外呢，南三环机场高速东向西也排起了长队，大家请多一些耐心，拉开车距通行。车手，
4: 好的，感谢李雷的提示。那此刻我们再连线一下郑州高速，交管高速一大队的石智慧警官。你好，石警官。
6: 哎，你好。
4: 哎，向我们介绍一下您掌握到的辖区高速通行变化吧。
6: 嗯，好的。那个我们郑州高速一大队辖区目前没有下雨的路段，道路情况正常。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今天我语重心长的呀跟我媳妇儿解释，我说媳妇儿，你啊如果在地球上体重是100公斤，那么你在火星上就只有37公斤。
3: 100公斤，
2: 所以说呢我就举个例子嘛，就100斤，37斤，
3: 明白明白，
2: 也可以这样理解嘛。
3: 但是你用公斤这个事儿的话，你这个措辞还是得表达一下啊。
2: 那我不是想更接近真相吗？
3: 行
2: 啊，我重新说啊，媳妇儿，如果说你在地球上体重是100斤，
3: 哎，对吗？终于给你救回来了。
2: 关键是我说到这儿，我估计他都已经开始乐得不行了，也不听我后面说啥，你知道吗？他这如果他都已经乐得不行了，
3: 那后面不是在那个哪个星球可以37斤吗？
2: 你在火星上就只有37斤，
3: 你看看。
2: 所以说，媳妇儿啊，不要在地球上再逼问我。让我回答这个问题了。你不胖，我说过10000遍了，你不胖。咱们只是来错了星球。
3: 你哄人是有一套的。
2: 这么着。
3: 啊，
2: 这个
3: 来张弛，
2: 你回你的水星，我回我的火星，好吧？
3: 对对对，回到我们的原始星球。
2: 这样的话，我也觉得我肩上的担子呀轻一点。来吧，欢迎各位，以后我回到我的这个本星了，我给大家带特产啊，金矿啊，什么钻石啊，在我们那儿就跟小雨滴儿一样
3: 啊，那都常见，
2: 对对对对对，都是随手拈来的啊。
3: 你回头在那边盖那个房子的时候，给咱听友也都留一件。
2: 行行行行行，你包括那个回头那个李植物是吧，回自己的那个
3: 阿扎菜
2: 星球
3: 是吧，
2: 对对对，互通有无嘛。对不对，
3: 联动起来。
2: 对，回头你们把地球上这个是吧，比较常见的也给我们带过去啊，知了猴啊什么的。知了猴饺子是吧，
3: 过年了啊，您回复聊天两个字能看到这个视频回复的啊。
2: 来吧各位朋友们啊，今天瘦瘦专门做了一个啊，
3: 没专门没专门，
2: 专门做了一个视频回复啊，膈应大家的啊，回复聊天啊，给个面。
3: 我做这条视频的时候，朋友们，我的这个心里
2: 内心是挣扎的，
3: 内心非常挣扎，
2: 心里是矛盾的，
3: 就像那个知了猴从那个饺子当中咕咚咕咚慢慢的爬出来一样。
2: 哦，
3: 我有点扭捏，有点忐忑，生怕会引起大家的不适。
2: 但你依然还是做了。承不承认？
3: 大家回复聊天啊，当然怕的话不建议大家回复的啊。
2: 啊，其实也没有那么的膈应人，但是呢，就是属于是把知了猴啊包在了饺子里边，完事呢活的啊，这包一半以后呢，那些这个知了猴啊，
3: 饺子馅醒了，
2: 从饺子皮爬出来了啊。上个小时说说讲，饺子馅打起来了，
3: 先劝劝吧。
2: 行，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也都可以来看上一看。
3: 对，
2: 另外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
3: 见话题啊，
2: 啊，
3: 咱们就说语言啊，咱们聊一聊你生活当中听到的反话都有哪些。
2: 反话都有哪些。
0: 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3: 接下来我们再来说一说河南郑州的事儿啊。在咱们这边哈，有一位爸爸特别的可爱
2: 哦，
3: 就是教孩子嘛，就是你得有一些礼貌用语，咱们得提前跟儿子说一说。
2: 孩子你得有教养。
3: 对对对，就是教儿子接过这个食物的时候要有礼貌，就引导他嘛。
2: 哦，
3: 说别人给你食物的时候你要说什么呢？
2: 啊，问孩子呢，
3: 让孩子自己思考思考。结果啊，孩子这个反应很惊奇。
2: 嗯，
3: 孩子想了半天，说还有吗？大家回复聊天也是能够看到这个视频回复的啊。
2: 哦。

0: 啊，
1: 就是爸爸问你接过食物，别人给你的食物你要说什么、嗯、我说还有吗，
0: 不应该谢谢吗，是不是感恩一下，是不是
1: 这个这题我会哦。从小啊，我就非常注重对我闺女的这样礼貌方面的一些礼仪上的一些教导。
0: 嗯
1: 啊，毕竟你像我那待人接物那真是没得说。这个我闺女上二年级的时候就用上了。
0: 嗯，
1: 当时老师在班上发考卷，然后发到她这儿来，闺女说：“我不要，谢谢阿姨。”
0: 这是老师，老师。
1: 我不要，谢谢老师。
0: 零啊零啊，
1: 不随便接陌，当然也不是陌生人了啊，就是一定要谦虚，你知道吗？就是古有孔融让梨，
0: 哎，
1: 今有糖豆让卷。
0: 实在是不想做，我就发现了，现在这个新脑子是真好使。
1: 对，
0: 我小的时候咋就没有想到这出呢？
1: 嗯，
0: 不过发自肺腑的呀。
1: 啊，
0: 我个人觉得不一定是感谢。或者是感恩什么
1: 的，也可能是客套，
0: 对
1: 对不对？
0: 如果还想吃，说明这个食物是真好吃，
1: 对
0: 不对
1: 哈？哎，
0: 这宝宝给的是最高的回应。
1: 哎，我真觉得就是，你给一个宝宝东西，他说谢谢、
0: 嗯、
1: 啊，你说不客气，当然开心。但如果你给宝宝东西，他说、哎、嗯还有吗、
0: 哎？
1: 你肯定不会生气，
0: 说明他认可你的这个品味。
1: 说明你送给他的东西他很喜欢，
0: 哎，
1: 对不对？你看天天让大大方方的，你怎么样、嗯、你对方你也得大方啊，是吧？只要是孩子都好玩、嗯、都喜欢，
0: 都喜欢啊！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
1: 尤其是不用自己生养别人家的孩子，怎么逗都好玩。
0: 云养娃也是可能性很高的啊，
1: 逗哭了我都哈哈大笑。
0: 然后说到这个最高评价了、
1: 嗯、
0: 我发现啊，咱有一些听友就是第一套房子找到我们华埠装饰以后、嗯、第二套第三套也找他们
1: 哦。
0: 嗯，
1: 你们这装修服务还有吗？
0: 嗯，
1: 家装节还有吗？
0: 还有吗？
1: 哎，就这个就是莫大的认可，
0: 是吧？
1: 啊，
0: 大家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来看看我们这边联合华埠装饰给大家带来的官方品质家装节的活动。哎、
1: 嗯、
0: 您在整个装修过程当中体验感好了，咱后期才会成为朋友、嗯、
1: 对
0: 不对？哎，对，
1: 长久的朋友。
0: 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我们记者呢也非常愿意为大家在装修这个板块来保驾护航。哎、
1: 嗯、
0: 我们专门还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来为您跟进。
1: 是，
0: 还有很多福利呢啊，比如说工期90天左右，那延期一天赔付您200块钱。
1: 嗯，
0: 发生纠纷还有百万质保金能够先行赔付给到您。合同这块您放心，都得是一口价啊。您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赶紧过来报名吧。
1: 哎，尤其是一些这个别墅大宅，
0: 嗯，
1: 需要好好设计，需要协调很多工期和材料的，我们建议您啊选择这种河南头部装企一站式的这种整装公司更有实力，对不对？如果说您家是这种小户型的话，在我们这儿啊施工工期也快，
0: 哎对
1: 啊，给您统筹的明明白白的，还有我们质量监督记者帮您，并且呢报名家装节就有2000元的装修补贴，您现在回复家装节就可以先行报名了。当然不要忘记互动一下我们今天这个话题，
0: 来说一说啊你生活当中听到的反话都有哪些呢。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嗯，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傅说的对呀、啊。
3: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2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暴雨是我国主要气象灾害之一，它不仅影响工农业生产，而且还有可能危害人民生命，造成严重的经济损失。暴雨造成的危害主要包括洪涝灾害和涝渍灾害。如何预防暴雨灾害的发生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

0: 日常生活应该要多注意收听天气预报，当得知暴雨来临时，应该要提前做好防范措施。暴雨期间尽量不要外出，必须外出时应尽可能绕过积水严重的地段。平日不要将杂物、垃圾等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得知暴雨到来时，地势低洼的居民住宅区可以因地制宜地采取小包围的措施，比如砌围墙、大门口放置挡水板或沙袋，配置小型抽水泵等。
1: 妈，你别什么事儿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2: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1: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3: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6: 大网覆盖广，5G 全覆盖，先兆网速快。
5: 大网畅快播，三位短号速记速播。
6: 大网尽情聊，多至19人互打免费。
5: 大网可共享，流量共享，亲友代付。
6: 现在开通爱家亲情网，低至每月1元，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前往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5: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7: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8: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7: 哎呦，这太感谢了。
9: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10: 哎，老板，来碗面。
11: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10: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9: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2: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3: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9: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5: 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16: 臣妾做不到
17: 啊。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路上的小老屋。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哎，这个我喜欢黎明踏浪的评价。
1: 他说张弛的声音啊，听起来不是二十多岁吗？
0: 哎呀，我就是一个二十郎当岁的年纪。
1: 今天啊，我们聊的话题是生活当中你听到的反话都有哪些？
0: 跟这个有关吗？难道不是因为我声音本身就非常的年轻，甚至有一些正态吗？
1: 不要夹子了，师哥，你这样子讲话一个小时下来很累的，
0: 是吗？可是我本身就是这么说话的呀。
1: 行，保持住，保持住。
2: 其实我还可以表现的年龄小一点呢。
1: 继续啊，
0: 说话还不太利索的，
1: 对吧？
0: 行，这个各位今天聊一聊你都听过什么反话啊。这会儿我们来总结一波路况啊，好多朋友跟我们反映了有激起这个事故和堵车。芳芳提醒我们说了，
1: 说在北三环东向西往中州大道北岔口看到了是有这个追尾事故啊，然后还形容了一下，
0: 说这个是 ID3 和仰望 U8 发生了这个事故啊，仰望微伤 ID3 呢前盖有掀翻了。感谢芳芳，应该是还给我们发来了一个视频啊，大家注意小心避让一下就行了，视频这个就不用让大家看了
1: 啊。是在北三环
0: 东向西啊，往中州大道北这个岔道口，就是向北的那个地方啊，两车追尾，大家注意小心避让一下。我们再来听一下这位叫做点点点的朋友。
3: 在南四环桥上东向西方向快到紫金山路下桥口的位置，有两辆摩托车逆行停在最右侧车道，头盔在车上放，但是没有见到人，
0: 这不知道什么情况啊。我们也把这一情况呢反馈给交警。

0: 四环高架啊，东向西，然后呢，在快到紫金山路下口的位置，有两辆摩托车是逆着放在了这个车道上，并且呢没有见驾驶员，大家注意小心避让一下。如果说您有现场更多的一些信息和情况的话，也欢迎您给我们来反馈过来。再来听一下这个长江应该是说的是我们的话题吧。
1: 喝酒的时候老师说哎呀不能喝了，不敢多了，实际上总想着让把杯子倒满，这就倒满
0: 哦，
2: 不敢喝了，其实就是应该
0: 就不能喝了，不能喝太多了，但是你要把他的这个杯子得倒满，是吧？
2: 那就说明很清醒嘛。
0: 啊，就是反正在酒桌上，好像我们听说总结的规律就是，我喝多了，说明他没喝多。
2: 哎，啊，我没喝多，
0: 说明他可能有点多了，你得留意。
2: 你不信，我给大家走个直线，好吧？那现实生活中走的呀，弯弯曲曲的，是不是？尤其是故作镇定，想要走一个直线的那个努力的模样。
0: 对对对，受了这方面特别多的经验。
2: 是呀，咱池哥上一次不是还演示了吗？说，老婆，我马上就要回家了。其实，老婆，我马上回家了。
0: 你说的还是太清醒，
2: 还清醒是吧？
0: 啊，就是醉汉眼中的自己啊，在他报平安就是，啊。我和我的老友再聚十分钟啊，十分钟以后我就立马回家。
2: 这么长啊？
0: 但其实，在这个电话里边，你媳妇听见说：“你看啊，就这。啊”咋了？你差点听懂了是吧？
2: 对。
0: 还有一匿名的朋友说：“
2: 说的是当时啊，听到有停顿的疑问句或者是反问句，就是感觉。”会是反话
0: 哦，就意思就是教大家一个技巧，如果一句话当中有很多的这种停顿、疑问，甚至有反问的语气的话，那八成就是反话。
2: 你看比如说
0: 啊，
2: 你觉得这个合适吗？
0: 咋了？你还带点冷笑讥讽的那个什么意思啊？
2: 就是我在模仿过程当中，我脑海当中想的是那个闪电的画面
0: 哦，
2: 就突然把自己带入成了树懒了。
0: 玉 A 杠，
2: 对吧？
0: 对。
2: 但是他想，你觉得这个合适吗？
0: 哦，就是一反问一停顿，说明啊
2: 不合适。
0: 哎，有道理。其实你看，如果说这句话是正话的话，就是哎，你觉得这个合适吗？
2: 嗯。
0: 那不对啊，他也问了呀，
2: 但是语气不一样。
0: 是，还是听话听音儿啊、行，大家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今天这个话题了。
2: 今天话题啊，我们来聊一聊在生活当中你听到的反话都有哪些呢？
0: 刚才说了这么多的这个事故啊，其实我们大家呢在路上行车啊，一定要以稳为主。这个前提呢，就是大家啊不要违章违法。各位车主们注意了，2026零违法有奖励。这个百日挑战赛还在进行当中，河南交通广播呢联合河南省公安厅交通管理总队、郑州市公安局交通管理支队共同为文明出行助力。报名呢就送您100元的加油券，而且后续还有1吨汽油等大奖等你来拿。谁能做到100天内交通无违法呢？我们等你来挑战。对于有些朋友来说是挑战，对于有些朋友来说，这不就跟白送油卡一样吗？
2: 啊，对，明明平时这个驾车习惯就非常好了，
0: 平时没这个奖励我也交通无违法啊，对不对？保持得很好的，抓紧时间回复中国石油就可以点击报名了。
2: 是的，
0: 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本次活动呢由中国石油独家冠名播出，一路平安由我守护，中国石油与您携手文明出行，回复中国石油就可以报名了。
2: 哎，那刚刚我们说到了啊，咱们听话听音儿 啊，其实有的时候关于路面上，咱如果您给爱车车险续车险的话、这个的话咱得擦亮您的眼睛了、
0: 就刚才我们的说这个百日零违法呀，那属于是奖励、保险那可是实实在在的保障啊。
2: 对呀、其实这里面有很大的这个学问，我也是跟着咱的这个团队、 不断的接收他们的案例，然后也是在进行学习、嗯、
0: 车险知识。
2: 我就发现了，就是那个图便宜啊，买到所谓的车辆统筹，价格是真便宜，但是了解到你要是真出了事儿了，就害怕售后没保障，
0: 哎，
2: 他出险速度又不快，甚至有的时候你都没有办法跟那个业务员取行这个联系，然后也不知道这个保险行不行，最后发现他是不受保险法保护的啊，
0: 就说的是车辆统筹这个说法啊，
2: 对对对，还有就是全险这个东西啊，咱得留意了，别一听哎呀给您上全险啥都赔，可实际上啊这个所谓的全险根本不是官方的说法、
0: 嗯、
2: 只是一个行业当中的俗称，
0: 对，
2: 你出了事故然后再去里面一项一项对，然后发现有一些啊可能你根本就用不到那种，
0: 就是一说全险的时候大家就要小心了，里边可能用的有一些多余的这个险种给您直接打包就上了
2: 啊，对，价格又贵，
0: 对，
2: 你还可能用不上啊，
0: 是啊，所以说呢这个买保险啊，您可以认准我们交通类的这个专业媒体河南交通广播提供的这个车险业务啊。一方面呢我们是人工客服一对一的作为交通广播车友的专属客服跟您取得联系。另一方面呢这个不管是保险的法律条款啊还是适合您的这个险种啊，我们都会给您这个介绍清楚。而且呢下单上保险也都非常的快，包括后期出险和理赔，您要是真忘了保险公司的电话，您到时候直接联系河南交通广播也会更加的快捷和方便一点。
2: 没错
0: 啊我自己的车险前一阵是刚刚在咱这儿这个下单了，
2: 是，大家如果要是有需要的话回复车险两个字，
0: 对，我还是匿名这个体验了一下，作为一个普通听众这个体验不错，大家回复车险两个字，留下姓名、车牌号、电话就行了。他那个界面上不是有什么
2: 车架号、
0: 车架号、保险架、发动机号什么？您不用管，您只需要留下姓名、电话就行了。啊，甚至您觉得麻烦，您此刻在我们的微信后台留下您的姓名、电话，我们给您转借过去都行，
2: 也可以，
0: 啊、
2: 也可以，
0: 您转达过去啊。您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报名了。
3: FM。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好的，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郑州市区的通勤情况如何，连线外场主播，你好，李雷。
5: 你好，张弛。目前呢，省内高速有因降雨管制路段。受到降雨影响，现在蒲卫高速的流固站到华县南站，安罗高速的浚县站到华县半坡站，蒲卫高速的卫辉东站到望京楼站等站点禁止车辆上站。如果您在河南高速行驶遇到了突发情况，也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那么目前呢，省内高速还有一处因事故管制路段，在河宝高速的新乡段159公里处的由西向东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现场实施管制，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那么受此事故影响，现在河宝高速的华县牛屯站到霍家站禁止车辆上站。此外呢，在连霍高速的兰考段467公里处的由东向西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正在进行卸货作业，现场呢占用了第一二车道、第三四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大家请注意避让行驶。目前呢，在郑州市区农业高架的由东向西方向快到京三路右边车道发生一起事故，后方排队已经接近2公里了，各位注意提前向左避让行驶。张弛。
0: 好的，感谢李雷的梳理。那如果说微信后台上好多朋友还在对我们的这个特种兵啊、这个夏令营感兴趣啊，您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就可以了。这个好的这个团期啊营期啊不多，您根据自己的需要抓紧时间回复特种兵就可以继续来了解一下。那关于家装方面的一些这个注意事项和知识呢，我们平时啊分享的不少。那每周五的时候呢，我们也会请到104.1家装课堂的主持人雨薇作为家装顾问，再跟大家聊一聊这里边的一些注意事项。你好，雨薇。
6: 你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借着我们有一位听众的咨询，跟大家来分享一下他的问题，可能也是您的问题哈。他说有设计师向他推荐说，室内门啊，就是卧室门啊，这些门洞能不能往上扩一扩，让门显得高一点？哎，他自己也从网上找到了一些资料啊、图片啊、设计啊，他就发现有些设计师是比较推崇的，确实屋里会看上去比较高挑、比较漂亮的效果，但也有人说这就是浪费钱，就是智商税，就是面子工程，没有实际意义。 那到底它是里子还是面子呢？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啊，也跟大家回顾了一下这些内容。那总之最后给大家一个什么建议啊？因为它不只是多花点钱的事儿，首先非标作业，比如说拆门洞啊，哎，它本身你就需要多支付一些费用，拆除的费用啊，垃圾清运的费用啊，等等哈。还有就是呢，你如果定做门的话，门框还有门的高度，它都是非标作业，额外要多花钱。那么这些钱。

0: 了之后能不能达到理想的效果呢？这里边啊，首先我们抛开预算充足不充足的问题来讲，那如果说咱们家的层高本身就很高，那你这门洞扩一扩，多花点钱，它确实能够有整体性啊，效果比较高巧、比较宽阔的感觉。那如果说咱们家的层高本身没那么高，比如说通常就是2米8以下的这种，那咱额外的再去扩一扩门洞啊，钱白花了，其实意义并不大。就是花的那些钱啊，承担的那些风险啊，不一定能够达到我们理想的效果，或者说钱花的多，效果收效甚微，都是不值得的。那么危险性存在于哪儿呢？有些啊，这个门洞上面有过门梁，您如果拆除了话，它在找平啊修复的这个难度是比较大的，会牵扯到一些安全隐患。那这里边就是钱的问题、安全的隐问题，还有效果的问题。所以大家根据自己的情况来评估一下利弊。河南交通广播呢，给到各位是花小钱办大事儿，不花冤枉钱还能出效果这样的方案。所以说啊，大家在装修质量这一块需要监督，需要合理化建议，您就可以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扫码添加咱们的记者微信，让记者全程给咱监督到底，由媒体为大家做保驾护航。那再有就是我们有专业的团队啊，特别是夏天在施工的过程当中，更需要有更多安全的保障，来保证那些夏天施工别出现一些常见问题的纰漏了。大家记得发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还可以除了扫码添加记者微信之外，还能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希望这些都可以帮助到各位啊。
1: 是，
0: 我的情况就是这样。
1: 好的，感谢雨薇的一个介绍啊。我们也是确实希望大家在装修这么一件大事上呢，在前期啊少踩坑，然后呢多能够沟通协调到位，以后啊让您放心的住上一个这个舒服的新家啊。您回复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后台吧。
2: 是的，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面 Mr. 这位朋友说，我也看到了啊，刚刚在南四环快到这个
1: 紫金山路
2: 下小口的地方呢，刚刚提到了有一位车友，不是提到那个摩托车在逆行嘛，是吧？然后停到哪儿？
1: 他不是逆行，就是他的头是朝东，摩托车头朝东，
2: 他就停到那儿，
1: 是逆的一个方向停在那儿，在最右侧车道。
2: 对，
1: 现场有朋友说看到这个车主啊戴着头盔走路下匝道了，不知道怎么回事，我们尽快联系交警啊前去勘探一下啊。咱不管是怎么说，咱不能啊影响这个主路道的一个这个交通，大家走在这儿的时候呢也小心慢行一下。南四环高架东向西快到紫金山路下口的位置。

0: 一起快乐，走整点，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哎呀，今天借着这个反话啊，这个话题，有好几个咱们比较熟的听众啊，一个劲儿夸我，
3: 夸张弛，夸到就是张弛信了啊，没有当反话听，
2: 夸得我汗毛都竖起来了。
3: 你还真听进去了是吧？
2: 平时不张嘴啊，今天说你在生活当中听到过什么反话？
3: 哎。
2: 假激动，池妹子看视频一表人才，英俊潇洒，才高八斗，温文儒雅，弄来不赖，
3: 弄得不错不错不错，
2: 都不知道应该这个怎么信了啊！而且你说弄了不赖，肯定是说我们这个短视频
3: 啊，就是回复聊天两个字，大家也可以看得到，我们最近刚更新出一批的这个散装英语的
2: 啊，
3: 然后唱回家看看的啊，
2: 对，唱常回家看看的
3: 啊，对对对，
2: 另外呢就是。瘦瘦，我特别想跟你说一句我的感悟。
3: 啥感悟？
2: 就是正话不可怕，反话也不可怕。
3: 可怕的是，
2: 可怕就是像贾继东这种正话反话他掺着说的这种，你就搞不明白他到底要表达什么，对吧？
3: 就是这种才会让你去分析他的每一句话的这个意思嘛。我觉得还挺有意思的。
2: 关键是，就是
3: 关键他说的是你不是我吗？
2: 关键是他没有必要。
3: 啥叫没有必要？
2: 人家有一些正话反话这个掺在一起说呀，是要隐藏自己的真实目的的，对不对？或者就是什么呢，比如说几个人在聊天，他需要其中一两个人听得懂
3: 啊，然后剩下的人就听个大概就好了。
2: 对，就是为了掩人耳目，就是有一些人听的是表面的，有一些人是听着这个深层次的啊。然后
3: 那会不会就是说话这个人也没有那么多深层次？
2: 所以说我也有可能啊，
3: 对吧？
2: 也有可能是听的人
3: 曲解了对方，
2: 万般理解嘛。就哈姆雷特是吧？这个写一本书是吧？一千个人有一千个哈姆雷特，说的就是这个意思嘛。
3: 是，
2: 对吧？所以说
3: 你觉得这个季东夸你没有意义是吧？
2: 不，很有意义。我想说的是，季东啊，肯定是想隔过咱俩，然后让有一些跟他就是同样的这种听众啊，听懂他这些话。所以我老觉得他有什么就是瞒着我，瞒着我想表达的意思。
3: 季东说我没这个意思，我就纯互动啊。
2: 你就是纯都是反话，
3: 纯互动啊。生活当中听到的反话都有哪些嘛？
2: 行，大家想要这个看一下我们这个作品的话，回复聊天两个字就行了啊。大家千万不要回复聊天两个字看，
3: 这就是反话，
2: 这就是反话。
3: 哎，
2: 学会了啊。Clever 在我们的群里边说啊，随便就好。
3: 对，
2: 这是一句反话。
3: 有的时候。

0: 后就是语气啊，就是有点那种轻飘飘的。
1: 媳妇儿，咱今天晚上吃啥呀？
0: 随便吧。
1: 媳妇儿，你看咱这个结婚典礼上，我要不要就是一切从简啊？
0: 随便吧。
1: 媳妇儿，你家这个要彩礼吗？
0: 随便吧。
1: 哎，我听那个谁说，就是但凡有一些犹豫
0: 随吧
1: 和反问的时候，就就是我不知道其他家怎么样啊。
0: 嗯，
1: 我们家表面上最随便的那个人，反而就是最挑剔的那个人。
0: 哎，就是说到这个随便，就是我跟我的这个吃饭搭子，我有的时候会问他，
1: 嗯，
0: 咱中午吃点啥，他会说随便吧。然后我就说，那要不我们去吃面条什么的，
1: 去吃啥啥啥吧，
0: 都不吃。那我们去吃那个大米饭什么的，不吃
1: 啊，不想。
0: 那吃个饺子啥的，哎呀，吃那干。我说那吃啥呀？随便吧。
1: 又回来了。
0: 其实就是我没有猜中他内心当中最想吃的那个东西。
1: 对，好像这个也有一个解法，就是我们要去吃什么呀？然后他如果说随便，然后你就再问他一句，你猜我想带你去吃什么？
0: 哦，这个是解法
1: 啊。
0: 嗯，
1: 让他尽量说出他心中的这个答案，就是
0: 这个也可以这个运用到送礼物上。
1: 你像我们家里边，我跟我媳妇儿无法同步的是，我说随便，我是真随便，
0: 嗯，
1: 啥都能吃，
0: 啥都能吃。
1: 对，就是各位朋友们，就是我随便到什么程度啊？
0: 对，西北风咱吃个都能喝两个。
1: 就你今天说一句不吃，我都能忍一会儿的那种。哎，各位，我经常会因为怕麻烦，
0: 嗯，
1: 就是比如说
0: 对付两口
1: 葱花香菜呀、啊，哎，还有就是什么菜系味道啊，
0: 嗯，
1: 甚至是有一些这种奶茶。多冰少冰，多糖少糖啊、
0: 嗯！
1: 我往往会跟着一个人点，就比方说啊，
0: 比方说我点的半糖加冰，哎、然后池哥就说你加一就好了。
1: 哎，对，你就多勾选一个就行了。
0: 嗯，
1: 咱拿乱都不可能拿乱，
0: 哎，
1: 更不可能说做错。你不能说啊，我要一份这个，我不要葱花，但是我要多放香菜。
0: 嗯、
1: 然后呢，我要微辣，我再点一个，我说是不要葱花，不要香菜，也不要辣椒。
0: 好难为你弄。
1: 对，我能够。依着别人，就你点什么是吧？我大概一听，加一，
0: 加一，
1: 我真就这样啊。行，有点激动了，有点跑题了啊，
0: 有点代入了，又这个生活当中一些小情景啊。
1: 啊，我自我检讨一下，是我太没有生活品味了，是我太没有生活品味，
0: 卑微了，吃
1: 了。有一些东西啊，你必须得讲究啊。
0: 嗯。
1: 比如说今天给大家推荐的这个 SK2 前男友面膜，
0: 哎，这个夏天护肤啊，你不能懒吧，赤哥？
1: 啊，这为什么就是说这个前男友面膜为什么在 SK2 专柜里边就经常是这种断货般的这个存在？
0: 哎，因为很多这种就是众多的博主、美妆博主实测出来的一个急救小妙招，
1: 没错，
0: 就是冷敷面膜，然后它能够有效的舒缓和急救，尤其是第二天有一些重要的场合的大场合的，你用它 SK2 他们家的前男友面膜。效果贼好，
1: 而且他都已经能够担纲这个急救面膜，就是啊，临时抱佛脚都有用。
0: 好多。
1: 那你平时要是挨着用，那你的皮肤得好成啥样啊，姐妹？今天给到各位的机制和价格，就是为了让各位啊平时也舍得用。
0: 您回复大牌两个字啊，这里面的这个面膜，整张面膜是浸透了那个 Pitara 的精华液。
1: 那这是 SK2 大家的当家花旦了。
0: 哎，对，神仙水嘛，
1: 核心成分。
0: 然后今天呢，我们这个价格也非常的划算，十片是一盒，
1: 嗯，
0: 是1190。
1: 这是我们的价格吗？
0: 这是官网，
1: 这是专柜的价格。
0: 专柜的价格
1: 啊，
0: 现在我们这边是补贴完之后只需要399，还送您2个15克的 SK2 他们家的王牌的大红瓶面霜。
1: 这我算一下啊，原先只能买不到四片的这个金额，在我们这儿今天您能拿到十片啊，
0: 还送您这个面霜，大红瓶的面霜也老贵了、啊，
1: 也很火
0: 啊。现在送您的这个克数是一共30克啊，您回复大牌两个字，咱也体验一下精致的那种护肤体验啊。
1: 对。
0: 老爷们们啊，别问啊、别问那个嫂子，哎呀，那个 SK2 面膜你要不要，别问，
1: 你直接买准没错，
0: 没错的。
1: 对， 另外呢，家里面啊。

0: 如果说你给这个是吧，爱人升级到了 SK2 面膜，咱老爷们儿保养，咱就不能平时乱七八糟赠品的其他的品牌的一些面膜，咱稍微贴一贴涂一涂也行。哎，这个说到这个护肤了啊，我作为一个老爷们儿，我说两句啊。
1: 你说，
0: 就是人到了一定年龄以后啊，他这个衰老啊，前面有一仨字叫断崖式衰老。
2: 听不得这个，听不得这个，太恐怖了。
0: 也不是恐怖，他也不是说年年时时动不动就断崖式，他就有一个断崖在那儿。
1: 但是你不知道他什么时候会来。
0: 哎，这之前你说咱男的啊，糙老汉子是吧？然后呢，平时不注重保养，你觉得没啥太大区别。直到你像我，就是有一年夏天，发现脸啊，就是皮肤有点松垮。而且那年夏天呢，就晒黑了，缓不过来劲儿了。
1: 到现在，大家回复聊天也可以看到我和池哥的这个皮肤对比啊，真的能看得见吗？
0: 你这
1: 是吧？而且这个我
0: 说啥你都往狠了说，是吧？
1: 实打实的，我给池哥美白了呀，那还是美颜了。
0: 意思就是说，这个你想解释的就是，张弛不是为了串广告而给大家这个说制造焦虑，他是真垮了脸。
1: 实实在在嘛，你就说面膜是不是价格够给力吧？你就说咱池哥是不是晒黑了？哎，他是不是断崖了？
0: 哎，我现在真的，我跟你说，面膜防晒啊，
1: 他现在准备的老
0: 补水香香，我下一阶段我准备这个怎么说呢？护手霜，因为手啊是咱们男人的第二张脸，
1: 眼霜也得用上啊。
0: 行了，
1: 还有那脖纹啊，那个叫颈纹。
0: 你这么一说，多少咱听众里边叫博文的都不高兴了，是吧？
1: 抱歉啊，抱歉啊，大回复大牌两个
0: 叫博文的可不少，我跟你讲，
1: 咱真的可以
0: 来博文们就抨击一下，说说。行，
1: 别抨击我了，
0: 啊，今天那个，
1: 我博文比较多，主要
0: 行，颈纹，颈纹，
1: 啊，对，我颈纹比较多，一层又一层。
0: 来，今天咱的这个 SK2 前男友面膜啊，十片，还有大红瓶的面霜赠品，一单只要399元，回复大牌就可以下单了。
3: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4: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5: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4: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6: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季总说又想起来那一张黑的跟炭一样那张照片了啊，那天是我穿了个粉色是吧？
1: 啊，对，粉色
0: 啊，
1: 然后再加上我们又是户外的一个运动，带领大家一块去做运动的，
0: 对，本身就衬得我比较黑，再加上瘦瘦在旁边一站啊，就是有对比，这个伤害就来了。
1: 没事，朋友们，大家回复聊天，现在也能看到真实的对比图。虽然刚刚季东说的那张照片没办法现实给大家做出来嘛，啊，我们有视频的。
0: 你会努力的。
1: 我会努力的。在黑我池哥这条道上，我走得越发的坚定的。
0: 所以说各位知道为什么黑了吧？你天天挨黑太多了啊。蓝东坡说，就目前来说，《马路老友记》啊是全天十档节目里质量和人气最高的节目啊。池妹子和瘦哥呀是人气最高的男女主持，
1: 不是
0: 你俩也知道啊，我是个直接的人，不爱说反话。
1: 哎。
0: 啊，顺便提个醒啊，啥都能随便，装修啊还得专业人士干。
1: 你看看，我就喜欢这么直接的，
0: 特别
1: 咱东坡兄，
0: 特别的丝滑。而且呢，这个有一句俗话叫“蓝东坡说的人糙理不糙”，有这句俗话吧？
1: 有这句吧？
0: 啊，
1: 有吗？
0: 哦，话糙理不糙是吧？哦。
1: 他说到这个装修，你真的得专业的人士去干。
0: 是，
1: 你让我们俩去干，这个活儿，我们干出来的时候，我们自己都不放心，
0: 甚至不如蓝东坡干的。
1: 东坡 夫兄能够最起码就是帮忙，哎，看看食材呀，不是食材，是建材，建材帮忙，光想到吃的人，东坡兄。

0: 就是在选择食材上面它是比较有讲究
1: 的，对
0: 对吧，东坡肉。然后这个建材的话，这么热的天，说实话你来回的去工地上面去对比啊、
1: 嗯、
0: 其实很难
1: 啊，
0: 因为我去线下我还真的跑过一次，我就问这两块砖明明颜色都一样，咋这个差别就直接能够差几十块钱一块
1: 砖，你外样看起来几乎分不出来，
0: 嗯，
1: 价格一块砖差好几十，
0: 真要铺到家里那得差好多钱了呀，
1: 到底差在哪儿？
0: 然后人家说你从那个光下面打，它那个饱和度呀、嗯、还有那种折射的度就不一样了、
1: 嗯、而且它本身这个材质不一样，当然这些都是专业人士啊、
0: 嗯、
1: 我们这个窥探其中的一角，
0: 对，
1: 就意思就是说在材料啊工艺啊整个设计方面啊，其实有很多专业人士的注意事项、
0: 嗯、
1: 咱普通人啊有点达不到，
0: 是，
1: 哎，咱呢一方面有请河南头部的装企业华普装饰做施工服务、
0: 嗯、
1: 另一方面呢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家装记者专门这个深耕这个行业好几年的为您做啊监工的服务，起到媒体监督的这么一个状态。另外华普装饰呢也很有诚意，说面对咱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准业主啊，一定会更加用心啊、
0: 嗯、
1: 使用更加好的这个工艺和工人，并且现在报名呢还有2000元的一个装修补贴，
0: 对，而且我们这边还有就是有百万质保金来进行兜底儿的，这个您不用怕，万一要是出现这个问题的话，咱们这边是直接能够够实在的赔付的啊、
1: 嗯、
0: 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赶紧过来看看了啊。
1: 哎，是默默说啊，原来李现和瘦瘦长这样，对，李现就是有点黑。
0: 不行，李现要是和我们俩要是同框的话，
1: 嗯，
0: 美颜下来，说实话，我个人觉得我和宪哥长得还挺像的，还挺奇怪的。我们俩要是用同款美颜，回头试试，
1: 哦，是吧？
0: 真可以试试。
1: 行，大家等着我们的这个新照片出炉啊。
0: 哎，
1: 还有一些朋友问说，最近呢，这个万能通到底哪一套比较便宜啊？其实价格都已经给各位开好了，
0: 嗯，
1: 您就按照对应的这个里程数下单就行了。给大家做的呀，是一个长久的生意啊，
0: 嗯、
1: 所以说呢，我们不会说啊，平时不售卖的时候给大家价格标的高高的。现在就是30000公里以内准新车，您用万能通的话买单瓶的，
0: 哎，对，
1: 现在呢原价199，现在只需要99元。3到8万公里这个区间呢，油车车主比较多，您用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啊，这个呢原价应该是299，现在只需要199元，还送您定制的镶片啊，您回复888。如果您是8万公里以上了，不管是十几万公里还是20几万公里20-30万公里，都统一用我们的万能通金装版就没错。
0: 对，这三瓶一模一样，但是呢能够给咱的这个车啊，尤其是老车积碳比较厚的，开车的体验感，哎，没有之前体验感那么好的老车，好好的深层次的给它清理一下积碳的问题。
1: 哎，
0: 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
1: 回复888啊，还有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您就回复特种兵就可以了啊。好多朋友在回复这个夏令营，您回复特种兵，一方面呢有往期我们的营员小团员的一些这个感受啊，一些采访，还有呢就是我们的客服以及我们的一些这个项目的一个介绍。
0: 而且您回复特种兵之后呢，还可以看到我们最近啊又给大家整理到了一批孩子们在营地里面的一些好吃好玩的这个画面、啊、
1: 基本上就是一个实时的一个感受了、啊、
0: 对，来听一听孩子，哎，这体验下来整体来说感觉怎么样？因为有一些家长朋友一听特种兵夏令营，会不会孩子特别的累呀、啊？
1: 嗯，
0: 我们主要的是让孩子锻炼他的这个内在的品质，
1: 没错，
0: 哎、坚毅的精神。
1: 关键是这个项目特别之丰富，我们不是说军训一站光是站军姿啊、
0: 嗯、
1: 跑步啊什么的，解压爆屏机啊，我们这儿高空锁降啊、
0: 哎、
1: 真人 CS 啊、模拟风洞跳伞呀、啊，项目特别之丰富，
0: 得让孩子玩起来，是不是？
1: 性价比很高，您回复特种兵。那么今天马路老友记的全部内容到这就告一段落了，我们明天再见，
0: 拜拜。
2: 哎呀，忙的都忘了今天是我30岁的生日，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燕窝。
3: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2: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燕之屋晚宴时光款是我人生新阶段的选择。
4: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5: 晚宴专线 0371-5569-7009。

0: 我说张石，咱们办公室空调有必要调这么低吗？
1: 不好意思，大姐，我不小心把温度调太低了。
0: 其实空调温度按照国家标准推荐是24到27度，体感会比较舒适，而且这个温度呢能够平衡降温需求，又能够避免因为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的不适，并且最省电。而温度每降低一度，耗电量可能增加7%到10%。你算算，咱刚才浪费了多少电？
1: 温度控制不好，空调秒变吞电兽啊！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调高空调温度，变身省电超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4: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6: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北京时间的19点整，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信息，连线外场主播李雷。你好，李雷。
8: 你好，吕小萌。目前呢，省内高速受到降雨的影响，普魏高速的流固站到华县南站，安陆高速的浚县站到华县半坡站，普魏高速的魏辉东站到望京楼站等站点禁止所有车辆上站，车友呢请耐心等待一下。此外呢，还有一处事故管制发生在了河宝高速的新乡段159公里处的由西向东方向，是一起单方事故，目前呢正进行吊车作业，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和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中。那么受此事故影响，现在河宝高速的华县牛屯站到霍家站禁止车辆上站。在莲花高速的兰考段467公里处的由东向西方向，一起单方事故目前仍在处置当中，正在进行卸货作业，现场占用了第一二车道，各位注意避让行驶。目前呢，在市区沙口路黄河路的由北向南方向，在中间车道辅路上发生了一起事故，路段有短距离的通行不畅，大家经过时注意拉开车距，谨慎慢行。吕小萌，
7: 好了，感谢李雷。出行路上，如果您有哪些及时的路况信息可以和我们分享，也欢迎大家发送文字或语音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那接下来走入我们今天的对话教育。

0: 授业解惑吗？
1: 不全是，要教之以事而喻之以德，不仅要教授知识，还要铸魂育人。
0: 教育有多重要呢？
1: 功在当下，利在千秋。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2: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星辰大海，征途漫漫。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栏目，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准时直播，我们一起为教育点赞。
3: 北京时间的19:03，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李小萌。那对话教育当然要和大家说一说怎么把孩子教育得更好。作为很多家长来说的话呢，很多人就会有一种望子成龙望女成凤的想法啊，对这个学习成绩还是非常非常关注的。有人说了，说暑假期间呢，也是小朋友们这个弯道超车最好的时间啊。如果能在暑假的时候把这课呀好好的给他补一补，把下学期的课呢咱好好的给他盘一盘，预习一下，那下学期这学习成绩不得大幅提升啊。但有的时候我们也发现呀，很多小朋友他每天呢就是也做了不少的题啊，甚至用刷题来形容，但是呢在遇到同一类题目的时候还是会反反复复的出错，明明已经投入了大量的时间，这学习成绩啊就是不见提升。很多家长就说了，难道我这孩子他就是脑子有点笨吗？大概率啊，说实话，现在小朋友的这个智商各方面还是不成问题的，有可能就是学习方法出了一点点的问题。比方说，课前的时候是不是没有做好预习的工作呀？课后的时候是不是没有进行复盘呀？简单的只是让孩子通篇的刷题，完全不做梳理的工作，可能对于他学习成绩的提高呢，就不太好了。所以今天呢，我们也和大家来聊一聊啊，如何进行预习复习，如何对自己的学习呢进行一个有效的梳理。是的，今天的关键词呢就是俩字儿，梳理啊。听着这个词儿呢，一个梳一个理，哎，好像和我们这个梳头发整理这个外貌形象有关啊。那怎样把这个生活的习惯呀学习的习惯呀给它进行梳理好呢？我觉得这个在日常生活当中其实就已经要多多关注了。很多很多家长说了，说我们家小孩还小了，你别说他梳理作业了，他连自己的头发都还没梳好的。建议大家如果是这种情况啊，那就要从小抓了啊，从小呢让孩子养成一个特别良好的生活习惯。建议大家，如果您家小朋友是5到15岁之间啊，可以来参与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那不光是会梳头发整理这个形象啊，各个方面的生活习惯呢都会有一个大幅度的提升。为什么建议大家在暑假期间给小朋友报这样的一个夏令营呢？说实话，一到暑期的时候，很多小朋友呢基本上就抱着手机啊，抱着平板，要么就是家里待着看电视，或者是上补习班啊。但事实上我们建议大家，暑期的童年的暑期呢不应该是这样的，他得跑起来，他得运动起来，他得激情啊。建议大家呢送到我们交通广播的夏令营啊，我是特种兵，我们就带着孩子呀换上迷彩服，让他呢来营地来锻造自己。是的，就是锻造，让他呢远离手机，和人接触，完成任务，信心倍增。那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呢，在河南交通广播音乐广播这么多年啊，已经积累了10年的口碑，不少的小朋友呢确实在这里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那究竟有哪些变化呢？我们每次这个夏令营结束之后呢，好多家长也跟我们反映说，这孩子似乎长大了啊。首先第一个改善的就是他的这个时间观念。您会发现夏令营结束之后呢，小朋友啊早睡早起的好习惯养成了。是这样的，我们在营地的时候呢，每天呀他这个运动量足够了，晚上呢就睡得特别早，第二天早上起来的时候，

气温还不高，然后呢就已经带着小朋友吃早饭开始做运动了，生活习惯特别的好。另外有些小朋友呢可能在家啊有这个挑食的习惯，但是你会发现他但凡来到营地之后，他活动很充分呀，胃口大开。包括咱们夏令营呢，也不是说这个让孩子吃的不好，绝对的特别棒啊。荤素搭配，八菜一汤啊，保证让小朋友吃得香，睡得好，身体变壮。说实话啊，现在很多小朋友在学校学习的这个压力还是蛮大的，长时间的这种伏案学习呢，其实对于身体啊，对于这个体态呀都不太好。但是在这儿我觉得站站军姿啊，各种的体能锻炼呀，哎，特别的好。就会你会发现这个小朋友他这个身姿就变得挺拔了，身体也会变得倍儿棒。建议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十年口碑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让小朋友在这儿呢更加勇敢，更加有团队意识，也更加懂得感恩父母。如果您的小朋友啊是5到15岁之间，建议大家可以直接来参加我们的夏令营。我看到这个有朋友说我家孩子啊还不会自主洗漱呢，会不会有问题呢？一般啊，我们建议5岁以上的小朋友他自己洗洗脸刷刷牙，这个总是可以的吧。不会洗衣服这个没有关系啊，这个咱们是有生活老师的，而且有专门的课程就教会大家做一些常规的生活的技能，男女是不限的，当然女生可能会稍微少那么几个，大概比例呢是6.5:3.5吧，就男孩子会稍微多一点。建议大家可以关注一下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现在正在招募当中，数万家长和孩子们的选择。建议大家这会儿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直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参与我们的活动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李小萌。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一个词呢，是学习当中的梳理。其实啊，梳理呢，主要是理清楚这个顺序，或者说呢，理清楚您今天学习的重点究竟是什么。哎，那学习当中究竟应该如何梳理，或者说这个梳理它到底有多重要呢？我们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啊，舒宁说了，说之前我每天都让孩子刷两套数学卷，但是同类的错题反复出现，我究竟该怎么办呢？会有这样的情况，会有这样的情况，特别理解你啊。还有安和说了，说之前呢，孩子就是这种情况，课前完全不看书啊，说是预习，但也并没有认真，结果听课呢就是跟不上，而且还容易开小差啊。还有这个清婉说了，说我们家小朋友才1-2年级啊，小学的啊。不会复盘呀，复盘究竟怎么个复法呢？若阳说了，说哎，其实大家可以放弃成套的刷题，使用这个知识点来清单复盘，知识点清单啊来复盘，这样的话写作业的速度可能会更快，而且学习也会更加的有效。这是给我们提了一个非常好的建议啊。还有这个木盒说了，说我小时候就是只会死刷题，就越学越累啊。现在给孩子辅导作业呢，基本上就是把一些习题给它精简一下，然后会梳理一些轻题量的题给孩子来做。其实说到这个梳理学习啊，重点还是这个预习和复习这两块内容。那么针对这两个重点呢，其实我们也发现有不少的家长啊，他确实会出现一些两面极端的情况。第一种呢，就是题海战术，就是我们小时候经常用的一个战术啊，就觉得反正小朋友他不会，肯定是题做的不够喽。哎，然后呢，课前呢就随随便便的翻两页，课后然后就是成套的卷子疯狂的刷题，就是说我只要把数量堆够了，那这个题我一定是能学得会。之所以学不会，那一定是量没有达到啊，以量变而求质变。你说这不对吧，好像我们小时候也

曾经用过类似的情况，似乎也有有效的时候，但这样真的对吗？哎，那针对这样的题海战术呢，还有一种啊，它是一种空白模式的极端，就是哎呀，这个学习嘛，也不需要预习，也不需要复习，你只要上课听懂那就算了了啊。一周的知识呢，就会发现学完之后呢，当时好像都会了，结果一扭脸全给忘了，全凭就是考前临时抱佛脚啊，就考前突击。所以今天呢，我们也会和大家分享一些，就是相对年级低的一些孩子们，他们应该如何轻量化的进行复习，预习的一些实操性的方法。建议大家呢可以码住啊，可以好好的这个记一下，把它呢运用在咱小朋友的这个预习和复习的过程当中。好，这会儿平台上呢还有不少朋友在问这个关于夏令营的话题啊。有朋友说了，说夏令营都是在哪里啊？我们这个夏令营呢叫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啊，听名字就大概知道了，我们这个和军营有关啊。所以我们呢分为三条不同的军事特色线路啊，包括郑州的陆军营啊，还有这个青岛的海军特色线路，以及湖北的空军特色线路，各不相同。你像这个陆军营呢，是在咱们郑州的中原影视城啊，是会有模拟全副武装真人 4S， 还有像咱们海军的什么特色冲浪啊，还要登上军舰呀。沙滩赶海呀、等等非常多。空军呢也有啊，什么高空机降打靶，还有这个真人飞机反恐营救啊，特别好玩。特别空军还有个球星影院，并且呢还有一个特别高端的，就是风洞跳伞。我们在一些视频平台上可能有人刷到过啊，就是在一个透明玻璃的那种圆形筒子当中，然后人呢底下有这个风吹着啊，风机非常大的风机吹着，然后人呢就可以飘在这个半空中啊，让小朋友可以来体验一下这样的风洞实验。那么所有的费用呢全部都是一次收费，就涵盖在整个的营期当中了。像陆军的话是补贴完大概就是1000多块钱，不到2000块钱啊。像海军和空军的话，因为距离稍微远，而且它的营期比较长，陆军是5天4夜，空军和海军呢是6天5夜，所以它价格稍微高一丢丢啊，大概补贴完呢就是不到3000块钱。所以呢建议大家啊可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现在正在招募当中啊。如果说这个暑假咱们孩子想要到海边冲浪，或者说想要到这个空军基地去体验一下我们的空军特色线路，都可以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十年口碑品牌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同样这会儿呢我们还有一个好消息要跟大家分享，就是咱河南交通广播的一个特色活动啊，家装节。那一说到装修呢，很多朋友特别的担心啊，觉得这里头啊技术含量老高了，万一我要是被人蒙了怎么办？或者说我就算找装修公司技术能力达到了，可是他万一店大欺客呢？或者说装修到一半找理由给我增项，给我加钱，你说加还是不加？甚至还有一些装修公司可能会出现那种工期一拖再拖都没人管的情况。哎，现在河南交通广播家装节来了，咱们官方品质举办的家装节专门为我们的业主权益的保驾护航。这个活动还引入了这个活动补贴机制。首先啊，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我建议大家呢，现在您就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您先试一试好吧。您会发现直接会弹给您咱们记者的二维码，因为我们是专门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这个记者团呢是专门啊监督整个的施工过程，在整个的过程当中，无论您发生了什么样的纠纷、什么样的问题，直接
找咱们记者帮您解决。而且这个工期呢就是90天啊，拖延一天呢直接赔200，而且所有的合同签的全都是闭口的一口价合同，万一啊中间发生纠纷了啊，华普装饰呢现在已经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障金，就万一有纠纷啊，这笔钱是直接赔付给您的。您说这保障是不是特别的实在啊？建议大家直接发送家装节到

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既能看到咱们百万智保金的视频介绍，然后呢可以添加一下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啊。另外呢，我们作为省级主流媒体呢，也首次推出的质量记者监督团，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装的是放心无忧。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有咱们的记者全程保驾护航，来维护您的合法权益。建议大家可以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来参与这个活动，来直接报名吧。好的，您现在正在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今天节目当中也有一道互动话题啊，就是和大家聊一聊关于小朋友这个学习如何进行有效的预习和复习，如何进行梳理啊，或者说您家小朋友在暑假期间在家学习的时候碰到什么问题了呢？也欢迎大家积极通过微信的方式参与互动，直接搜索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语音或者文字，我在这边都是可以收到的啊。还有朋友在咨询关于旅游的问题，我们这是特种兵，不是出去旅游的啊。您这个大概要区分一下，就是旅游的话可能就是要好山好水好风光，但是呢特种兵夏令营它里面是涵盖了很多很多的课程的，就每天啊从早上起来到晚上，就是大家都安排了不同类型的学习啊，这个学习呢也包括知识方面的补充，比方说安全知识啊，比方说文化的，关于大海，关于天空，是吧？更多的呢是体能方面的一些学习，甚至包括生活技能的学习啊，比方说小朋友这个被子怎么叠啊，我们的这个日常的梳洗，我们日常的这个衣服应该怎么穿，是吧？对于年纪比较小的小朋友，我们是从零开始对他进行一个生活技能的学习指导。也欢迎大家呢可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目前正在举办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如果感兴趣的话呢，现在可以直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详情了解了。马上为您送上一首任贤齐的歌曲《想你啦》。

0: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琳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1: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0: 发送什么？
2: 特种兵。
3: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4: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6: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4: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8: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5: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9: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1: 北京时间的19:30，我们来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杨洋老师。杨洋老师，你好。
12: 晚上好，主持人。截至目前，连霍高速兰考段467公里处北半幅东向西方向单方事故正在倒货作业，现场占用第一和第二车道。第三和第四车道是可以正常通行的，路政和交警均在现场紧急处理中。因车流量大，郑绍高速西密段12公里处到15公里处北半幅东向西方向是通行缓慢的。另外，因降雨，大广高速华县站到磁州寨站、普渭高速刘固站到华县南站、安罗高速浚县站到华县半坡站、河宝高速长院北站是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主持人。
11: 嗯，好的，感谢杨洋老师。出行路上，如果您有哪些及时的路况信息，也欢迎大家直接发送语音或文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接下来欢迎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
5: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1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5: 我想找个律师。
1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5: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叔叔。
1: 哎，超西同学，请叫我路飞哥哥。
2: 好的，路飞叔叔。
0: 请问你怎么样才能不让孩子输在起跑线上呢？
1: 人生是一场马拉松，起跑线并不重要啊。
0: 那我想让孩子当学霸，可是怎么骂都不行。
1: 当然了，学霸是夸出来的，学渣才是骂出来的。
0: 那我告诉孩子他应该做什么，他不听怎么办？
1: 教育不是告诉，是引导，是把火炬点燃，而不是把容器灌满。
0: 那如何才能培养出好孩子呢？
1: 给孩子贴好的标签。
0: 哟，您这俨然是教育专家了。
1: 我这哪儿跟哪儿，咱节目邀请到的才是真正的教育先锋人物。
3: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干货满满，一听一个不知事儿。
4: 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李小萌。今天我们和大家互动的一个话题呢，就是您的孩子究竟会不会预习和复习啊？这个预习和复习应该进行如何的高效梳理呢？刚才节目当中啊，也有不少的家长啊说到了自己的孩子在这个预习和复习的时候呢，发现确实啊，方法可能不大得当。比方说啊，题目也刷了不少了，反复的练，但是同类的题型呢依然会出错。有些家长呢也会使用一些题海战术啊，就是反复的让孩子写，结果成绩呢好像没有得到一个非常质的提升。那究竟问题出在哪儿？或者说我们究竟应该怎么办呢？要说现在小朋友的时间呀，其实还是蛮宝贵的，每分每秒啊，或者说他那个小手写的时间太长了，也是发酸的。所以究竟应该如何的轻量化的进行有效的学习，这是我们今天所关注的一个重点。为此呢，我们也专门咨询了咱们今年上半年联系了很多这个小学的语文和数学老师，告诉大家了一些非常好的轻量化的预习复习的方法。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发现有些小朋友呢，他在预习的时候啊，只是看了一些单元的标题啊、插图啊，或者说看看有没有不认识的字儿和公式啊，就他好像没有具体的找出自己不懂的地方啊。这话怎么说呢？就说大概的溜了一眼，但是呢并没有带着疑问啊，将来在听课的时候去解决它。那这样一来的话呢，你这个课前3分钟的预习工作啊，似乎就没有做到位。那么课后的复盘究竟应该如何复盘呢？复盘呢不是我们理解的简单的讲讲，哎，今天这个上课都学啥了啊？有的小朋友可能讲不出来个1、2、3、4、5点，所以口头复述当然是一个非常好的方法。也建议大家呢可以适当的把一些重点给它写出来，快速的梳理一下，但是呢只是梳理重点，不需要大量的去书写。这一点呢，很多的我们应该说我们小时候啊，就是一个感觉，那就是抄十遍。就是一道题不会你就抄十遍，你就疯狂的抄啊，你肯定就会了。其实对于现在的学习方法来说呢，这个方法已经被很多的这个专业老师啊就已经给屏蔽掉了。还有一种复盘呢，是在周末进行的每周复盘。那这个时候呢，其实建议大家可以学习一下我们现在很多成年人用的一种工具啊，就是把这个知识框架给它写清楚啊，用白纸手绘的方式简易的把这个知识框架给搭出来。如果能养成这样的一些思维习惯，那它提高的可能就不仅仅是学习成绩了。因为它是整个啊用这种方式搭建了小朋友的这个逻辑思维的能力，就包括他的知识框架，将来呢都会通过这样的思维方式去进行。哇，那这个孩子将来就厉害了。所以这个周末复习还是蛮重要的。另外呢，就是作为家长来说，其实可以帮助孩子啊去精简一些习题， 可能有人说啊，小萌，我们都是拼命的让孩子这个查遗补漏啊，把一些不会的题目反复的去写，你怎么还要给他精简呢？是的，同类型的错题呢，其实只需要重做两道典型题就可以了，是不需要进行海量的同类型题目去反复的刷题，这样来的话呢，其实是浪费了大量的时间。好的，以上的一些建议也希望对您家小朋友的这个学习啊能有所帮助，因为说实话现在学习压力还是蛮大的，所以呢我们要保护小朋友的这种学习的态度，不要让他一开始的时候就陷入到题海当中啊，反而可能将来越学越会觉得有厌烦的情绪出现。好的，此时此刻呢也有一个好消息分给很多爱车的朋友呢，建议大家呢可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啊正在推广的自主品牌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这是经过了10万多名车友亲测好评，口碑呢是实打实的好啊。有车友和平说第二瓶万能通我就加了一周，我就说下感受啊，第一瓶加完之后呢，这什么怠速啊抖动啊就消失了，第二瓶加过之后呢，我这油耗啊直接从6.1现在降到了4.5，你看看多稀罕人啊，以现在的油价来说，您这万能通加完之后啊一点都不费钱啊，反而是省钱了呢。好，建议大家可以重点关注咱们河南交通广播这两款热门产品啊，万能通全能优护三兄弟和精装礼盒。首先来说一下这个优护三兄弟啊，全能优护三兄弟一套呢是199块钱，这里头呢就是3瓶3步养护到位。第一瓶呢主要是用来除积碳，你会发现油门轻了，怠速也不抖了。第二瓶呢主要是用来提动力，你会发现这个加速的迟滞感就消失了，就像刚才和平说的这样啊，这一箱油啊多跑个几十公里一点问题没有。另外呢第三瓶主要是用来洗三元的，你会发现这个故障灯也灭了，年检呢一把就能过。还有一套礼盒是我们的精装礼盒，这套礼盒呢主要针对的就是一些相对年头比较大的一些车，比方说咱家车啊已经开了这个8年10年10几年了，那您就需要我们的精装礼盒。这套呢可能稍微贵那么几十块钱，这套是239，同样也是3瓶，正好一个周期啊，专门来治老车的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一些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修复，三效合一。那建议大家呢如果说有需要的话，可以发送数字888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来参与直接购买了。那接下来为您送上一首王力宏的歌曲需要人陪。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2: 大网覆盖广，5G 全覆盖，千兆网速快。
1: 大网畅快播，三位短号速记速播。
2: 大网尽情聊，多至19人互打免费。
1: 大网可共享，流量共享，亲友代付。
2: 现在开通爱家亲情网，低至每月1元，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前往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1: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对话教育，我是主持人吕小萌啊。这会儿还有不少朋友在问这个夏令营的问题，说夏令营这周末能参加吗？如果是这周末的话，我觉得时间多多少少会有点紧张啊，因为一般情况下我们的陆军营的线路是在周六的时候会开营啊，也就是说明天的时候我们这一批的小学员就已经要到这个营地啊去进行这个训练了，锻炼了。那么海军和空军的话呢，一般会在周日的时候来开营，所以你看就已经是这一两天的时间啊，确实担心您有点赶不上。但是呢，我觉得您也别着急，如果真的想参与的话呢，您可以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直接回复特种兵，先加一下咱们这个记者主持人的微信啊，包括咱们客服的微信加一下，然后详细的问一下现在排期的情况究竟如何。为什么呢？因为这个特种兵夏令营呢，价格真的给的非常到位，因为河南交通广播也是做了大量的补贴，补贴的名额也是非常有限的啊，所以名额很紧张。如果说拿到这个补贴名额的话呢，你像我们这个陆军营基本上补贴完也就是1-2千块钱，海军和空军的话呢也就是不到3000块钱，这个价格非常低。所以建议大家呢先看一看排期还有没有，能不能赶得上，这个是最重要的。直接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特种兵或夏令营，或夏令营都可以直接了解详情，建议大家直接来关注一下。那么对于很多在夏季的朋友呢，我们建议大家也可以关注一下最近我们爆款商城给大家推荐的一个好物品。这个好物品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名字，叫前男友面膜啊，这就是 SK2 前男友面膜。这也是众多美妆博主啊推出的。

一个急救的面膜，主要是冷敷的啊，有一个舒缓急救的效果。它有什么作用呢？主要是改善熬夜暗沉，可以匀亮肤色，可以舒缓不适，焕发肌肤的光泽。其实这款面膜呢，它和 SK2 另外一款产品是有同源的成分，就是我们所熟悉的神仙水。应该说整张面膜呢也是浸满了足量的精华液啊，深层补水修复的效果特别的好。这个敷完之后啊，皮肤是水光透亮的，肌肤饱满弹润，哪怕是您头天晚上熬夜了状态不稳定，但是日常维护下都是可以使用的，可以焕亮水润肌肤。你会发现啊，您用了这个面膜之后呢，上妆特别的服帖，不容易卡粉啊，肌肤特别的透亮，就是水嘟嘟润润的这种感觉。那么重点来了，这么好的一款SK2 家的知名面膜，它的价格究竟如何呢？那你要是去专柜买的话，这一盒十片吧，基本上得1000多。我之前问了一下，1190一盒十片。但是今天啊，咱们爆款商城暑期嗨购节，咱们车友呢是享有专享的福利价格的。但是说实话啊，数量不多，100单的补贴。补贴完的价格呢只需要399。399块钱，而且还送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啊，这2个15克的加到一块，那就基本上是一个这正装30克了啊，非常的厉害。我们商城会员下单的话呢，还能再减5块钱，也就是说只需要394块钱，您可以有一盒10片的SK2 的面膜，另外呢还有30克的SK2 家的王牌的大红瓶面霜啊，性价比特别的高。建议大家直接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直接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当然我们也是7天无理由，售后无忧，建议大家可以放心下单啊。话又说回来，这个 SK2 前男友面膜呀，平时一片100多，今天这平均这一片才30多块钱啊，确实非常的给力啊。另外还送30克的面霜，你这个敷完面膜之后呢，直接用同品牌的面霜再来厚涂一下，完了你第二天会发现皮肤呀是水润有光泽。你看价格这么划算，赶紧下单啊，直接回复大牌就可以了。哎，对了，赠品啊，赠品也是数量有限的，赠品只有200份，建议大家直接回复大牌下单就可以了。有人说了，说夏季的时候我就想省钱啊，不光是买面膜省钱，我装修房子也要省钱。哎，那建议大家呢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送过去之后呢，直接扫码添加我们记者的微信，咱先领上一份避坑指南，然后呢还有2000元的家装补贴啊，轻松应对夏季装修。说实话，夏天装修其实难度还是有点高的，因为它必须有一个专业的施工工艺，你得懂防潮吧，你得懂暴晒，防暴晒防开裂是吧，它有一整套的非常专业化的工艺调整，所以必须得是正规的团队，必须有非常成熟的施工方案才可以。那在夏季装修的时候，虽然说工艺难度高，但是它也有好处，比方说它温度高了，你装修完了之后呢，甲醛就散得特别快，而且在夏天的时候呢，它属于一个装修的淡季，这工期啊是不排队的，咱们师傅呀也不赶工啊，基本上给您家干活呢就是精打细磨，性价比特别的高。那在河南交通广播呢，在夏天的时候也开展了一项活动，就是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直接啊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除了扫码添加记者微信之外呢，我们是直接送给大家2000元的家装补贴，建议大家直接发送省钱两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可以直接参与活动了。这会儿平台上还有朋友在咨询这个夏令营啊，想问一下夏令营吃住的问题。吃住还是不错的，但是每个营地可能有所不同啊。像陆军的话呢，他是在郑州啊，郑州的中原影视城，这是咱们河南广播电台的一个基地，所以他的宿舍啊，我们一般是个6人间宿舍，但是不会住满。
就是说如果是八人间的话呢，顶多给你安排六个人，

你像这个海军的话呢，那更好了。海军呢是在海边的营地，基本上就是个两人左右的一个房间啊，住的是非常舒服的。包括湖北那边的空军基地，它的设施也非常的完善啊，住是绝对非常有保障。那至于吃饭的话呢，我只能告诉你啊，肉蛋奶都有。啊，小朋友绝对不会说是饿着的情况，而且正餐的时候呢，我们给大家配备的餐食也非常的好，很多小朋友到那儿之后呢，真的是胃口大开啊，八菜一个汤，荤素搭配，小朋友是吃得香，睡得好。建议大家呢，可以发送特种兵或者是夏令营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您就可以详情来了解了。当然今天对话教育呢，我们也有一个话题跟大家说一下，就是如何高效的进行预习和复习。那重点就在于进行有效的梳理。今天节目最后呢，也想总结几句话啊。第一句话就是说，高效的预习和复习啊，不建议大家就是海量的做试卷做题。其实课前如果说把疑点抓好，课后我们把重点给梳理好，十几分钟就可以夯实基础了。所以重点还是方法，方法找对了，那就不用陷在题海当中。第二句建议呢，就是机械的刷题其实只会消耗孩子的精力，我们建议大家呢，还是要梳理知识框架，这样的话呢，才能从根源上减少重复错题的出现。那好，今天的节目要到这儿结束了，下期节目也欢迎大家继续关注。那接下来为您送上的是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欢迎大家的继续收听，明天我们再见。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

欢迎回来，继续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雨桐，每天晚上8点到9点钟陪伴各位好朋友在出行路上啊。周五的晚高峰啊，看到咱们市区道路大部分通行还都是比较顺畅的啊，只有个别的道路走走停停，比如说陇海快速路黄河南路的东向西方向啊，稍微有那么一点不好走，还有像金水东路东三环的几个方向，需要咱们车友多一点耐心啦。我们再把视线转向高速方面，因为车流量大，郑少高速新密段12到15公里的东向西方向通行缓慢。因为降雨啊，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大广高速的华县站到磁州寨站，蒲卫高速的流固站到华县南站，安罗高速的浚县站到华县半坡站，河宝高速的长垣北站。还有因为降雨，禁止九座含九座以上客车及危险品运输车辆、大件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有京港高速的鹤壁北站到鹤壁南站、大广高速的长垣站到丰丘站。实时路况变化，你也可以发送高速啊，发送高速两个字来了解。今年的暑运已经拉开大幕了，那为了倡导广大交通参与者文明出行，陪伴各位平安抵达呢，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平安传险等单位拍摄制作了交通安全宣传片，观看短片还可以得喜。

0: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和您一起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
1: 陪您度过毛茸的惬意晚间啊，每天晚上雨桐陪伴各位的萌宠类节目《萌宠生活圈》，向全省的各位车友问一声晚上好啊。每天晚上我们聊一些跟小可爱有关的各种各样的事情，用可爱来为一天的疲惫加一点糖吗？首先来关注这则新闻啊，小羊呜咽着追游客的车，追了3里地呀。女子不舍，然后折返后呢，买下了这只小羊。最近在内蒙古赤峰，一名前来旅游的女孩邂逅了一只草原小羊，于是就陪小羊玩了一会儿。啊，当这名游客依依不舍地坐上车子准备离开的时候呢，随口唤了一声我走啦，拜拜。啊，没想到小羊竟然像听懂了一样，一直在呜咽。那女游客一直说别哭啦别哭啦，但是小羊追着车边跑边咩咩直叫，一路都不肯停下来啊。后来这只羊足足追了游客的车子3里地，而且还伴随着可怜又焦急的叫声，就深深触动了车内的这名女子。而且她说看着那个小羊那个眼神，看着自己啊，就特别不舍的那种感觉，而且越叫就越让她心碎啊，都要泪目了，就不忍心看到小羊这样无助。这位游客果断做出了一个决定，他让司机折返，几经波折找到了牧民，竟然将这只小羊买了下来。哎，如今这只充满灵性的小羊已经告别了草原，跟随他的新主人踏上了前往西安的旅程。哎，确定是前往西安吗？怎么听起来不太妙的样子啊。不管怎么样啊，小羊和新主人即将开启一段全新的城市生活了啊。草原哎那么大啊，小羊却只认准了这个女孩，把所有的舍不得都变成了一路的狂奔的提升，还有在风中飘散的呼唤，真的是万物有灵啊。大家也可以回复动物两个字来看一看这只可爱的小羊，还有包括咱们这个心地非常善良的这名女生啊，真的是相由心生啊！发送动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啦。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看到微信平台上有很多朋友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啊，还有人给我们这个使用万能通之后的一些反馈啊，我们来听一下车友这个阿威的反馈。
2: 我已经用了两年了，用了一年可能10000公里左右，要用第二瓶，我的已经行程到80000公里了。我是一个别克昂科威，就美国车还是比较费油的，用了以后很有劲儿，油门轻也有劲儿，很明显。不是有那个三兄弟吗？所以我想换这个套路。
1: 啊，阿威用的是这个三兄弟啊。我们再看听众冉，他也反馈说这个油门确实轻了很多啊。
3: 我有一辆800匹米格，2010年购买的，到现在都16年了。自从用了这个万能三兄弟，车的抖动啊，还有方向盘的抖动都明显改善，油门也轻了很多。我也一直在用。
1: 感谢我们的车友朋友啊，给我们使用万能通的效果反馈。如果您的车子也是比较老了，油耗越开越高，油门越来越重，尤其是10几万公里以上的老车，早就忘了动力随叫随到的感觉，然后故障灯也亮了啊，去修理厂一问，动辄大几千元啊。其实可以自己 DIY 一下，用一下这个河南交广的自主品牌万能通啊，咱们很简单的这个来操作一下，就可以省大价钱，而且10万车友亲测好用，口碑实打实的。如果您是3到8万公里以上的这个车子呢，你就用三兄弟啊，万能通三兄弟，这个也是目前比较火爆的一款。第一瓶可以除积碳啊，用完油门轻了，怠速不抖了。第二瓶呢，提动力，加速的迟滞感消失，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第三瓶可以清三元，故障灯灭了之后，年检咱就一把过呀。当然，8万公里以上的车主呢，您可以选择金装礼盒，这个也是我们今年的新款，专门治这个老车积碳后油耗高、抖动大的问题，强力清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瓶就是一个完整的周期了。那各位好朋友发送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我们的明星产品万能通啦。发送888。
4: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
6: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琳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7: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6: 发送什么？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直播当中啊。我们很多好朋友都在发动物啊，像这个 A 啊，一叶知秋，还有星星等等啊。如果想看我们聊到说，有一名非常漂亮的女游客，她来到这个内蒙古赤峰旅游的时候呢，因为跟一只小羊在互动啊，结果走了之后，小羊就追她追了3里地啊，都快声泪俱下了啊。后来就把她给买下了，就把小羊买下了，不过最后是带回西安了。大家可以继续发送动物来看啊，这个人美心善的小姐姐和这只可爱的小羊。接下来啊，这则新闻就没有那么的友好了啊，刚才真的是非常美好的一个画面啊，接下来这个是有一点这个纠纷呐，人和猴的纠纷。27岁男子在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被猴子咬伤了，景区工作人员回应不要投喂猴子啊，避免抓伤咬伤。这名男子在玩的时候呢，就被一只窜到身上的小猴给咬了，然后到救助中心去处理伤口，并且打了疫苗。他当天在这个张家界国家森林公园的金边溪溜达的时候呢，遇到了一群猴子，于是就拿出花生喂了一阵儿。可能这个小猴觉得吃得不尽兴吧，就一个箭步飞到他身上啊，猛猛咬了下去，导致他的胳膊和胸口都有轻微的受伤，然后还留下了一个圆圆的牙印儿。因为被咬出血了，所以说属于2级暴露，所以要打狂犬疫苗。但是呢，有保险啊，不用另外再花钱了。因为他当时入园的时候买了有保险，他当时本来不知道景区是可以打疫苗的，觉得伤口也不严重，也没打算去打针啊。后来就是路过救助中心，随口问了一下，工作人员说他这个伤口属于2级暴露啊，必须要接触狂犬疫苗了。然后要了一下他的行程单保险，就给他消毒打针，也没有另外再收费。那他现在呢，人也没事儿，也非常感谢景区的积极处理。其实在公园的官方推文上啊，前不久还有一篇推文里提到说，连日来高温来袭，那酷暑天气里呢，公园也是这个景致很美啊，幽深的密林，潺潺的清泉，所以成为了动物和人非常好的一个避暑圣地。那猴群呢，他们就喜欢在溪畔纳凉嬉戏，虽然看起来真的很生动鲜活，很美好的夏日画卷啊。也有些朋友就是被吸引啊，驻足观赏，拍照留念。但是要提醒大家啊，在这个公园旅游的时候，千万不要随意挑逗猴子，因为金边溪猕猴呢，它属于野生动物，所以说就有一个观赏距离，也不要随便的去投喂，更不要去触碰幼猴，谨防被它抓伤咬伤。那这个景区里啊，多个景点都是有猴子分布的，而且它有很多的提示牌，提醒游客不要随意的去招猴子啊，不要投食物，而且你自己带的食物也不要暴露在外面。我们知道猴子很聪明的啊，可能一个不注意就给你抢了。如果您确实有想喂小动物的这种意愿，景区里它是有专门的喂养区啊，那儿的猴子是关在笼子里的，安全性也会更高一点。我们看刘先生说，我们去的时候呢，在十里画廊有一只猴子坐在栏杆上，我们路过的时候都是远远的避开。哎，这个就是正确的观赏方式啊。还有小远说，投喂猴子的时候被咬啊，是因为有人在猴子伸手抓食物的时候趁机摸了猴子的手啊，就那毛茸茸的小手就那么好摸吗？就非得摸那么一下啊？你自己家猫猫狗狗摸着不好玩吗？咱们还是要文明旅游啊，可远观不可亵玩啊。
2: 进入主汛期之后，市民除了要密切关注天气预报，加强自我保护意识也非常重要。专家提醒，在收听收视到高级别预警，如暴雨橙色、红色预警时，应该要尽量取消或更改当下行程，选择到安全的地方，或者避免外出活动，尤其避免到危险山区出游。另外

0: 在对于城市而言，强降雨会加剧早晚高峰时段的路面车辆积压，一旦在早晚高峰时遭遇暴雨，车辆很难在冗长的堵车路段全身而退。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这个时候司机如果发现有积水现象，切勿在拥堵路段继续等待，应该要果断选择弃车离开。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2: 看微信平台啊，老歪在问说，这个周四绕城高速免费通行啊，有什么站？哎，跟周几没有关系啊。大家可以发送免费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啊，我们这个小编给大家列得很清楚啊，就是郑州主城区与航空港区高速免费的一个通行政策，咱们安装有 ETC 套装的这个豫 A 豫 V 牌照的小型客车，九座及以下的啊，从免费站点上免费站点下啊，具体的这个站点都给您标注好了，发送免费两个字就能看到了。有些朋友啊，他就是夏天时间比较空闲啊，选择在这个时候开工装修。其实呢，您也不用担心这个夏天高温呐、或者说这个淋雨啊带来的一些不良的因素啊。您现在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扫码添加我们专业记者的微信，先领一份避坑指南，再领2000元的装修补贴，来轻松应对咱们这个夏天的装修。而且夏天它是有好处，就是因为温度高嘛，装修完工之后啊，甲醛异味散得也快，入住之后也更健康更安心。而且夏天它属于装修的一个淡季，工期不会排队，师傅也不赶工，可以精细的打磨每一处工艺，装修性价比直接拉满了啊！我就喜欢这种错峰做事情哈、因为这样的话可以跟师傅沟通的比较充分，他也有时间更有耐心去对待咱们，对不对？而且我们选的是正规的施工团队啊，懂防潮、懂暴晒、防开裂啊，专业化的这个应急工艺调整，可以严格把控每一道工序。最近河南交通广播这个夏日样板间征集也在进行当中，材料保真工艺标准，而且有10年质保终身维护的，这个标准化的施工工艺是可以规避咱们装修中遇见的一些常见问题，告别套路。哎，总之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了解了啊。即使现在不装，我们也可以先把记者的微信加上啊，遇到的问题的时候呢随时问一下也是有好处的，记得发送省钱。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你好，您外卖到了。
5: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4: 哎呦，这太感谢了，
6: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7: 哎，老板，来碗面。
8: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7: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6: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9: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0: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6: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大家，我是雨桐啊。这一环节我们是一天认识一种猫咪啊。今天来介绍的呢是非常可爱的、颜值爆表的、还很傲娇的小公主，就是金吉拉猫啊。哎，在宠物界呢，金吉拉它始终是一种很独特的存在，它是波斯猫和安哥拉猫的结合体。 哎，金吉拉猫的眼睛特别的大，几乎是所有猫种里面最大的，就像画了眼线一样。眼睛呢主要是绿色和蓝绿色的，非常漂亮啊，看上去水汪汪的，非常可爱灵动，就能融化咱们宠主的这个少女心啊。咱们说一说这个高品质的金吉拉猫，它是一个什么样子啊？它这个鼻子很短小，大部分是正红色的，很俏皮，然后肉垫呢是黑色的，耳朵长得比较低啊，边缘是很柔美的圆弧形状。那作为珍稀的纯种猫呢，金吉拉它有这个猫咪特有的好奇心啊，像对这个逗猫棒啊、小飞虫这些东西会格外的敏感，而且它的攀爬跳跃能力也是相对较强的。金吉拉的毛发也是非常长，大部分是在10厘米以上，看上去就是仙气飘飘啊。但是它的脱毛率也是位列所有宠物猫中的榜首啊。所以说如果你对宠物毛发就很敏感很过敏，那咱们只能望而却步了啊。再说它的性格啊，金吉拉的性格很温和，喜欢安静，不喜欢吵闹，平时喜欢撒个小娇啊，声音也是那种细软甜美型的，举止很优雅，像一个小公主啊，所以说很多女生都喜欢啊。那相对于波斯猫来说呢，金吉拉它会更加的娇小可爱一点，也很灵动。哎，它还真的是个小馋猫啊，平时呢非常喜欢吃肉，一日三餐一定是要有肉的，无肉不欢啊！一旦没有肉，它就会跟主人撒娇，软萌攻击就来了啊！但是咱们宠主千万不要轻易服软，因为我们的饮食还是要均衡啊，平衡才是最有营养的。而且呢，金吉拉猫还特别容易有泪痕，如果它们吃了比较咸的食物，就会不停地流眼泪啊，需要常常帮它们来清理这个泪痕。它们的这个宠物粮也是需要精挑细选的啊，尽量选一些口味清淡、不含盐分的猫粮。哎，这样一只这个比较可爱、小公主一样的小猫咪啊，不知道大家心动了没有呢？看微信平台上梁俊凯在发郑州限号规定啊，大家可以发限行或者限号来查收我们7月份的一个限行日历。

0: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我们说夏天出门啊，不管是日常通勤、逛街散步，还是说出去旅游，大家都想找一双很舒服的鞋子，不累脚，很清爽，还百搭。那今天爆款商城返场的就是瑞士的户外轻跑鞋啊，这两年也是非常火的，因为轻户外嘛，大家都喜欢做一些这个出去的户外运动啊，或者是这种轻旅游啊，而且穿着它很舒适，其实平时上班也是可以穿的啊。像这个爱跑步的刘老师就说，这双鞋透气性真的很好，穿着它爬过一次山，脚底也不发酸，也不累脚，想给妈妈也带上一双。哎，这款鞋它是瑞士的经典品牌啊，男女同款的，专注户外。它呢用的是强韧的鱼丝编织网面，不容易变形，很结实耐穿。而且它的立体透气孔，让咱们开车久了也不会闷脚，不闷汗。而且它还有这个航空记忆棉的鞋垫，轻质的 EVA 缓震防滑鞋底，柔软回弹，上脚呢就像踩在云朵上一样。而且这次价格机制也是非常的优秀啊，专柜奥莱在售的这个瑞士的户外轻跑鞋，今天咱们是99元包邮到家，买两双呢再减10元，从36码到44码全都覆盖到了，情侣亲子都是随便搭的。大家发送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团购。
2: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3: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4: 想有十辈子花不完的钱吗？
5: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八仙》。
6: 有这种可能吗？
7: 只有神仙才能进入藏宝阁。
5: 该动漫以家喻户晓的传统民间故事《八仙过海》为灵感进行创作。八仙在成仙与成功之间选择了成团，在搞钱和搞事业之间选择了搞对象。
8: 你不是想要两分，
9: 他也要一分啊。
5: 吕洞宾、钟离权带队，集结何仙姑、铁拐李、韩湘子、曹国舅、蓝采和与张国老八个身份各异的凡人，因不同机缘稀里糊涂凑在了蓬莱仙境。
10: 这哈你多个别哟！
5: 有人临时起意，有人开团秒根，开启道观过足了神仙瘾。面对蓬莱百姓，主打一个有求必应，草台班子的外壳下却暗藏着瞒天过海的胆识。怎料一个惊天阴谋正悄悄朝他们砸过来。
11: 跟我一起瞒天过海，
5: 这场啼笑皆非的奇幻之旅最终会走向何处呢？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 一零四点一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
1: 星光影院由 FM 一零四一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小猫小狗能给你什么？
1: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百分之百的爱。One, two, three,
0: go！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1: 猫狗双全，快乐无边。
0: 萌宠生活圈。
2: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直播当中，我是雨桐。此刻我们来刷新一下高速路况啊，因为车流量比较大，郑绍高速新密段11到15公里的东西方向啊，东向西方向是通行缓慢的。另外，因为降雨，禁止所有车辆上站的路段有大广高速的华县站到磁州寨站，普渭高速的柳固站到华县南站，安罗高速的浚县站到华县半坡站。因为降雨，禁止七座含七座以上客车及危险品运输车辆上站的路段有日兰高速的全线。那还有一些高速路况就不跟大家来一一列举了，您直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查看就可以了啊，发送高速。刚才我们介绍了非常美好的安吉拉猫咪啊，这一时段我们来认识一种狗狗。这个狗狗听起来还是蛮小众的，它叫罗德西亚脊背犬。这个狗狗很厉害啊，它竟然能够捕猎狮子，所以呢又叫猎狮犬。它们很强壮灵活，跑动速度也很快，而且气质也非常的高贵啊。对主人也很忠诚，但是对陌生人他们会保持一定的距离。那这个品种的显著性就在于它这个背部有脊啊，它的脊呢是由背毛逆向生长而形成的，这个脊线非常的清晰分明啊，呈放射状。罗德西亚脊背犬啊，它是一种肌肉很发达很结实活泼的狗狗啊，外形呢也很四平八稳的啊，英俊强健，一看就是那种运动型的狗狗，而且它耐力很持久，速度也很快。但是它气质呢是非常平和，有一点这个威严啊。罗德西亚脊背犬呢勇敢善斗，忍耐性也很强，即使说一天没有水它也是能够忍受的。那在非洲内陆温差极大的环境里狩猎也是能承受得住，所以说它是非常优秀的一种狩猎犬。而且它很聪明，对人是属于那种亲近友善型的，平时很少吠叫很少吵闹啊。目前是很多宠主喜欢的一种家庭伴侣犬。那还没有见过这个罗德西亚脊背犬长什么样子朋友呢，可以发送可爱两个字来查看啊，发送可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咱们就可以看到啦。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瞄准，中了，来，哎，又中了。嘿，你看我厉害不？嘿嘿嘿，我比你打得准吧？
4: 妈妈，小鸟怎么不唱歌了？
5: 如果模糊了玩闹和暴力伤害的边界，小小的弹弓也会变成带血的凶器。
6: 美丽的地球是所有动物的栖息地，世界不只有人类，还有小鸟。
5: 文明旅游，保护动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2: 我说到了夏天，护肤是更不能偷懒的啊，尤其大暑一到，这个室外的紫外线持续的增强，又晒又热又闷，再加上室内空调不停的吹，一天下来啊，皮肤也是发红敏感粗糙暗沉。咱们可以这个用一下很多美妆博主推出的急救小妙招，就是冷敷面膜啊可以起到一个舒缓急救的作用啊，如果是这个品质好的面膜就更棒了。今天爆款商城带来的就是这个面膜界的天花板了啊 ，SK-II 的前男友面膜。 大家可以发送大牌来看，它很能改善这个熬夜的暗沉，匀亮我们的肤色，舒缓不适的感觉。然后这款面膜它的这个成分啊是跟神仙水同源的成分，而且整张面膜就浸满了足量的精华液，深层的补水修护，敷完皮肤就是水光透亮的，肌肤饱满弹润，熬夜之后啊状态不稳定啊，日常维护咱们都可以用上。用完之后呢，上妆也很服帖，不卡粉，摸起来是水嫩细腻的。这款 SK2 前男友面膜它只有一个缺点，就是贵啊，专柜一盒十片要1100多，今天咱们车友专享价啊，只要399，还送两个15克的这个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一共是30克，像暑假出去旅游啊都可以来用上了啊，性价比真的超级高。发送大牌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看到，发送大牌。
7: 大网大优惠，全家选移动。
8: 大网覆盖广，5G 全覆盖，千兆网速快。
7: 大网畅快播，三位短号速记速播。
8: 大网尽情聊，多至19人互打免费。
7: 大网可共享，流量共享，亲友代付。
8: 现在开通爱家亲情网，低至每月1元，登录中国移动 APP 或前往各营业厅均可办理。
7: 移动爱家，让家更有爱。

0: 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大家，我是雨桐啊。有很多猫咪的家长都在问我啊，说猫咪爱你都会有哪些表现呢？啊，是不是就得时刻黏着你，走哪儿跟哪儿呢？哎，其实这些都是少数的外向的那种直球猫咪的做法啊，大部分猫咪都是很高冷很含蓄的啊，但是它会有一些藏着的蛛丝马迹，就等着你去发现。比如说工作日的时候呢，他可能每天早上5点钟就跳上床来叫你起床了，但是周末的早晨人家能陪你赖床到10点。我们说猫咪的生物钟啊，它是受光照啊这种叫外部时钟，还有它的作息就是内部时钟共同影响的。那猫咪能意识到说周末铲屎官不上班啦，啊，就习惯了跟你朝夕相处，它的生物钟也会跟你越来的越接近。另外我们老是觉得猫咪已读不回，但是啊，当你叫它的时候，它的耳朵会扭动一下。其实猫咪是能分辨主人的声音的啊。有一项研究显示说，就是在那种无序的状态下去播放主人的声音还有陌生人的声音，那绝大多数猫呢只在听到主人声音之后会有明显的回应，就是动耳朵。这个就是把你当做最特别的存在了啊。当然还有啊，就是他对你上班啊与否可能是漠不关心，平时你跟他打招呼他也不太理你啊，但是如果你离开家很多天，甚至是当天下班晚几个小时回来，他是不是骂骂咧咧的啊？猫咪会在跟我们分开之后很想念我们，而且如果它处于陌生的环境，比如说带它去宠物医院，它就会更依赖熟悉的人。所以啊，如果对你骂骂咧咧的，那一定是打是亲骂是爱啊，想你了。虽然平时你发脾气猫咪好像完全不在乎的样子，但是如果你伤心，它啊就会安静下来陪你。猫咪啊，这些宠物它都是有共情能力的，当然要建立在一定的相互信任的基础上。那当主人情绪低落的时候呢，猫咪也会降低互动的频率，变得安静下来。另外啊，虽然猫咪在家的时候对你爱答不理，但是在陌生的环境下呢，它还是更喜欢黏着你的。面对陌生的环境，任何年龄性别的猫和主人在一起的时候啊都会更加的勇敢和安心，这个也是存在对你有依恋的这种表现啊。那你家毛孩子都有哪些黏你的行为呢？也欢迎跟我们一起来互动交流一下。
2: 他叫苏菲，2008年他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

0: 他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他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他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他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他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1: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0: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1: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陪我漫无目的的四处漂流。
0: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在深海。

0: 此刻看到微信平台上啊，王先生在发家装节三个字，如果大家最近有这个装修打算，都可以发送家装节来关注我们河南交广自己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啊。我们呢专门为业主的权益保驾护航啊，帮您找靠谱的装修公司，还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现在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就可以来报名，我们会让万千业主信赖的华普装饰来施工，而且还特别成立了质量记者监督团队来全程监督施工过程。报名呢就有三大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元，发生纠纷还有百万质保金来先行赔付。这个可不是空喊口号，是因为华普装饰在我们的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万一有纠纷就直接用这笔钱来赔您。另外我们的记者也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您的装修放心无忧。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了解啦。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接下来进入我们的萌宠情报站啊，来刷新今天的情报。听众医疗保健说，还剩2只边牧的幼崽，有需要的朋友可以联系。王金涛说，4个月的雪纳瑞，有喜欢的朋友吗？听众朱丹想领养一只可爱的小猫咪。小小灿说，小刺猬有孩子喜欢吗？可以免费送，没空把玩了，天天在箱子里关着太可怜了，平时可以喂一些刺猬粮、面包虫啊，偶尔吃一些蔬菜水果。听众吴华说，这个3只猫仔刚好2个月了，2公1母，有想领养的朋友吗？都是田园猫。夏夏北说，英短银渐层已经绝育，疫苗已经打完，有喜欢的朋友吗？带明显的虎斑纹路，俗称银虎斑渐层。毒药玫瑰说，家里的2只猫都生了，一共有8只小猫，有人要吗？有梨花猫、三花猫、橘猫，一共都是40多天。CC 说，8个月的英短小公猫找女朋友1只。吃软康康一角说，2岁多的黑白边牧妹妹找男朋友，寻找中型犬边牧1只。听众皇冠说，蓝金长毛妹妹找男朋友，谁那儿有？宠物医院张医生说，我这儿有可以领养的小猫咪，欢迎爱心人士来领养。元素问，有没有京巴弟弟自家的京巴狗狗找对象？听众瑞幸想收养一只暹罗猫，问朋友们有吗？大家如果有各种宠物需求，都可以发送宠物2个字来进入粉丝群，发送宠物也可以来进群找到主播。
2: 好烦，做猫真的好难，每天想吃罐罐，我妈却肥大块。
3: 世界破破烂烂，小猫缝缝补补，有你在，快乐就在。
1: 所有的宠爱都在萌宠生活圈。
0: 这个暑假如果想有不一样的回忆呢，可以来郑州可口可乐的快乐工厂，解锁看得见的工业奥秘，飞速运转的灌装流水线啊，灵活精准的工业机器人，把课本里的机械知识变成实景，千件珍藏藏品诉说百年的品牌故事。2026世界杯趣味互动，自制专属特调可乐，兼顾科普与乐趣。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回复工厂2个字，就可以带上孩子开启奇妙的探索之旅了。回复工厂。另外啊，这个暑假与其让孩子在家玩手机呢，不如把它交给河南交通广播，换上迷彩服啊，参加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来锻炼一下。郑州陆军特色线路、青岛海军特色线路、湖北空军特色线路各不相同，有很多的项目，比如说模拟全副武装的真人 CS 啊，高空机降打靶、火箭筒发射、风洞跳伞、桨板冲浪、沙滩赶海等等。这个研训和欢乐相结合，成长也不枯燥啊！ 想要参加的朋友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来直接报名了，发送特种兵。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3: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好的，让我们来欢迎今天的第一位玩家，他的名字叫雨滴，你好。
1: 喂，你好。
0: 你好雨滴，今天是头一回来参与吗？
1: 对，第一次。
0: 哎呦、
2: 那是什么契机让你今天想来尝试一下呢？
0: 不是刚才说了吗，会下雨吗？
1: 我今天想尝试一下，没想到接通了。
0: 尝试一下，没想到接通了。好的，就是雨滴听上去说话的感觉好像平时是不是就是做事说话的节奏会比较慢。被看透了是吗？但是一会儿咱们这个游戏环节的话可能需要您
2: 快一点。
0: 对，稍稍再快一点了。
2: 而且问一下，就是几个技术，因为您是第一次来，说一些这个额外的硬件的一些小技巧需要听。
0: 您现在能听到吗？喂，现在能听到吗？
2: 信号怎么样？
1: 可以。
2: 就有几个硬件的要求提醒您一下啊。第一是，如果再听收音机，把收音机关掉啊，不然会有延迟。
1: 我再没有听，关了。
2: 好。第二呢是最好不要用这个蓝牙啊，对，外放可以，但是最好不要用蓝牙，可能也会有延迟或者出现听不清的一个情况。其三呢，如果能到一个信号比较好的地方，可以稍作调整。一切准备就绪的话呢，咱们那反正基础套路您应该都知道吧，以前听过。
1: 对。
2: 那咱们就准备好开始吗？
1: 好的。
2: 来，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好的，快问快答新手局，只需要在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就可以过关了。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啊！这雨滴做好准备了没有？
1: 好了，
0: 倒计时60秒开始。
2: 请问，皮肤长时间接触大蒜会造成烧伤，这句话是对是错？
1: 对，
0: 正确。
2: 钻石的主要化学成分是什么？
1: 什么？
2: 钻石的主要化学成分是什么？
1: 过。
2: 蜥蜴属于爬行动物还是两栖动物？
1: 什么？

0: 我非给你打电话说的呀。
1: 哎，您告诉我，您从哪儿得出了这个答案？
0: 有军师还是怎么着？
2: 嗯，
1: 谁告诉你的？还是自己查的？
0: 谁告诉你的？快说！
1: 你可别逗他了，他要笑半年。
0: 来人，用刑！
1: 雨滴，我就想知道谁告诉你的。
0: 雨滴问：“这算一道题吗？”
1: 不算。你看他笑完，
0: 算了，问不出来了。
1: 说话，真是
0: 我不会告诉你们的。
1: 就这是个保密的事儿是吗？雨滴现在能听到我说话吗？
2: 能。
1: 谁告诉你的是王菲的作品？
2: 我瞎蒙的。
1: 啊，你自己瞎蒙的，还是有人告诉你的？
2: 我听过，
1: 啊，
2: 忘了。
1: 那我告诉你，你答对了。
2: 啊？
1: 你答对了，容易受伤的女人就是王菲的作品。
2: 没有印象，
1: 对，一首粤语歌曲啊。
0: 估计他也在想，为什么这个问题要这么逼问我？
1: 因为
0: 这么重要吗？
1: 不是，因为最后这个时间已经到了，然后你卡着点儿告诉了我正确答案，我以为你是突然间是得到了谁的点播。
2: 有印象
1: 啊，有印象。
0: 对，我们还想说那个点播你的人什么情况？
1: 就是不早点播点啊。
0: 是啊，
1: 点播到最后一秒了。
0: 早点播点可能都通关了。
1: 一共答对了三道题，
0: 可惜。
1: 但是还不错了。
0: 你要再多答一道，我们就给一个复活道具赛了。
1: 嗨，没关系，再接再厉，雨滴，下回咱再这个再一次，
0: 再来试一试，
1: 冲击一下，好不好？
2: 好的。
0: 下次就知道节奏是什么样了。
1: 好的，感谢您，我们收线了，拜拜。
2: 谢谢。
1: 那雨滴，这姐姐的这个声音听上去就觉得她性格很好，
0: 太温柔了。
1: 对呀。
0: 但是
1: 一会儿我也这样。
0: 但是说你别这样，我容易觉得你病了，你知道吗？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8: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1: Welcome to the game.
12: 正在进入游戏观光播，玩家已进入。
13: 好的，让我们来掌声有请到这位名字叫做石不杀的朋友。你好。
14: 哎，你好。
13: 哎呀，请问一下，这是听多长时间节目了？
14: 听了好长时间了，一直没参与。
13: 哦，今天怎么着就想参与了？
3: 啊、是因为什么？
13: 因为哪一个契机？
14: 就是想参与一下了吧。
13: 啊。那刚才我们说到的那些大家就是一而再再而三前赴后继没有答出来的题目，你现在有答案吗？
14: 现在好像也没有吧。
3: 那都敢来。
13: 这都敢来，朋友们。
3: 你这相当于什么，就是有一天高考分两场啊，大家一场你一场，出来的学生们垂头丧气的说这道题真难，你在旁边听也不听。
14: 反正今天的题目确实有点难，
13: 确实有点难，
3: 但是你敢来。
13: 哦，那
3: 以前是太简单了，
13: 对，以前
3: 不屑来。
13: 对，你要是这么说的话，
14: 挑战一下吧，
13: 我们提高一下它的难度好不好？别人一会儿咱们再出那个老题，今天全给他出新题。
12: 正在进入新手局，
13: 时不差的新手局，听好了，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就可以过关，有2次喊过的机会，做好准备了没有？
14: 准备好了，
13: 倒计时60秒钟开始。
3: 一个脑筋急转弯，在野外遇到了老虎怎么自救？脑筋急转弯，
14: 救命！
13: 那就不是脑筋急转弯了。
14: 过。
3: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是谁说的话？
14: 文天祥。
3: 文天祥是？
13: 您再想想。
3: 人生。自古谁无死，留取丹青。
14: 过。
13: 哎呦啊，过了啊！
3: 在闯红灯高速公路上倒车、压实线变道3种违规行为里，哪个会被一次记满12分？闯红灯、高速倒车、压实线变道。
14: 高速倒车。
13: 正确。
3: 列夫·托尔斯泰说过一句话：“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
13: 后
3: 半
13: 句
3: 是什么？
13: 这是名言，名言啊，这应该是知道的。
14: 不知道。
13: 你不知道。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后半句 一点感觉都没有吗？这个我觉得会有一点灵感吧。
3: 他其实这种话一般都是会有一种对仗，
13: 对，
3: 就前半句跟后半句是有一种对仗感的，所以基本上
14: 我想不起来的
13: 了。哎呀，恭喜您答对了一道题。
3: 这是、
14: 哎、我想到一道题还答不对了、哎、
3: 说明确实难，
13: 哎，
3: 对不对？
13: 这是
3: 有难度。
13: 我跟你说，这是咱们的二号零叔圈叔能答对一道题算不错，所以恭喜您啊，就是也算是迈出了这一步，下次再接再厉、
3: 嗯、
13: 我跟你说，就跟今天的第一位玩家一样，来了三回总算把咱们的奖品拿走了，你下回再来应该会有进步，好不好？
14: 嗯，可以的。
3: 真的，我必须鼓励一下，因为第一次答的少是一个好事儿。
13: 嗯，要不然起点太高了。
3: 对，第一次起点太高，反而后边因为偶像包袱就会特别影响心态。
13: 哎呦嗨，
3: 你现在空间很大，我期待下一次咱真的来一个十不杀。
13: 好的，下回见，拜拜。
3: 拜拜。难得遇到一个有挑战精神的人，
13: 不错，
3: 该安慰还是要多安慰。
13: 不错啊，还有一些朋友可能还不知道如何来参与啊，记得回复疯狂加手机号加你给自己起的一个游戏昵称，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来就可以了。

0: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琳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1: 叔叔阿姨，如果您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0: 发送什么？
2: 特种兵。
3: 你好，您外卖到了。
4: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3: 哎呦，这太感谢了。
5: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6: 哎，老板，来碗面。
7: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6: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5: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4: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8: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5: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9: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4: 当然，大家也别忘了微信公众平台上赶快来回复"大牌"两个字。咱们爆款商城今天为大家送上的新品 SK2 前男友面膜，改善熬夜暗沉，让我们的肤色更加提亮，而且舒缓大家在夏天暴晒之后的不适。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把这款面膜带走，因为它确实属于面膜界当中的传奇了。
7: 没错啊，这个其实也仰仗于什么呢，就是有一句话叫名师出高徒，反之来讲的话，高徒也趁名师。
4: 当然了，
7: 因为它跟另外就是 SK2 家的另外一个产品是同源，所以导致呢它本身的这个价值也衬托得非常高。什么呢？神仙水。
4: 没错，
7: 神仙水跟这个前男友面膜它俩是同源的成分，都是富含这个 SK2 自身的特别出名的它这个酵母精华。同时呢使用完之后能够改善这个暗沉啊，这个粗糙啊，敷完面膜之后皮肤更加的水光透亮。一般呢买这个面膜的朋友可能会有一种什么样的心态，就是第二天有一些重要的场合要出席，但是前一天不管是熬夜或者是喝了点酒，辣椒吃多了，
4: 压力大了，
7: 被暴晒了，晒伤了，就从种种原因嘛，需要就紧急救治一下，然后才用到它。它功能这么神奇，价格肯定贵，
4: 专柜一盒十片要1190块钱，
7: 所以你就知道为什么只有在那种情况下，很多人才会选择它。
4: 哎呀，不到紧急的时候，万万不能用啊！
7: 但是今天爆款商城，咱们暑期嗨购节，我们的车友啊，专享价格给到多少呢？只有100单的补贴，
4: 听好了，
7: 399，
4: 没错，
7: 399，一盒10片，
4: 而且还送你2个15克的 SK2 家的王牌大红瓶面霜，让大家一起来用啊，这30克一共送给您，而且
7: 面膜敷面霜，
4: 对，而且如果您要是商城会员的话，下单再减5块钱，394去直接能带走了，性价比这高到离谱了已经，所以回复大牌两个字下单，7天无理由退换货，售后无忧，放心下单。你要知道平时一片100多的，今天一片才30多块钱，你就可以享受到极致的这个护肤还有体验了啊。另外还送你30克的面霜，30毫升的面霜啊。那么冰敷完了之后啊，这个再用面霜来厚涂一下，皮肤的水润光泽感立刻就回归了。记得赶快来回复大牌两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回复大牌。

0: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你看看，你看看，今天啊，勇者真的是非常多呀。接下来，让我们来掌声有请到手机尾号9736这位
1: 吴一缕风。别老曝光咱们听众的隐私啊！
0: 好，行，一缕风，你来啦。
1: 峰哥，
2: 来了，我来了，
0: 你来了，你来了。听说刚才还给我们的这个导播打电话来着，不知道如何参与，是不是？
2: 很早之前参与过，后来忘了你们电话了，我记得我存的有啊。
1: 不是，
0: 不是，等一下，等一下。
1: 但这吴先生，你非你，我这被带了啊！那个什么，一缕风啊，这位玩家啊。
0: 我们没说啊，
1: 我们这个游戏规则其实是我们给您打过去啊，然后就是这么兴奋吗？
0: 对呀，
1: 送你电话费这么开心吗？
0: 就是啊，然后你再跟我说一说你存的谁的电话号啊？好了，那言归正传，接下来时间我们要进入到了非常正经的出题环节。
1: 对，你准备好了吗？
0: 请问一下，刚才那些没有答出来的题，您现在有答案吗？
1: 心里有数吗？
2: 世界杯那个知道
0: 啊，其他的呢都不知道。
2: 其他的，
0: 这个人
1: 你跟刚刚的那个人啊，就是有一年高考分三次考，分别是全国考生，他还有你。
0: 行，
1: 他啥也不问，你问了一道题。
0: 他只问了一道题，但是还是没有办法进入到决赛啊。包括那个托尔斯泰的名句，你也没去查他吗？
2: 没有，没有。
0: 那你
2: 再出一遍吗？
1: 会呀。
0: 一会儿第一题就给他出这个。
3: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哼，你的新手局。
1: 哎，峰哥，你就是太老实了，你知道不知道？你把你会啥不会啥全说了。你说你让我们怎么出？我们要是紧着你会的出，大家觉得我们在明着放水。
0: 对。
1: 我们可以放水，但不能这么明啊，是吧？
2: 我以为出过就不再出来了。
0: 怎么会？那看来没有听刚才我们上一个小时的节目。
1: 对呀、啊，
0: 有一些
1: 出过的不在，
0: 我们提了，我们难为了三个人了。
1: 你说我们出过的题不再出了，那一天得干多少活、啊？咱不希望一件事儿一鱼多吃吗？
0: 是真是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就算过关，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2: 听清楚了，
0: 倒计时60秒钟开始。
1: 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这
0: 是
1: 谁
0: 说
1: 的？
0: 哼，
2: 过，
0: 耶嘿，他喊的真是厉害。
1: 列夫·托尔斯泰的，你可以抢过啊。列夫·托尔斯泰的名句：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
0: 后半句，
2: 过，
0: 没得过了啊。来吧，
1: 接歌啊 ！Oh baby， 你就是我的唯一。
2: 两
1: 个这是接歌歌词。
0: 两个世界都变形，后半句。
1: 歌词。不管咋，我峰哥天天很开心，反正
0: 这种尴尬的笑容，从刚才就他。什么先生的时候就开始很尴尬。
1: 两个世界都变
0: 形，后半句。
2: 后半句。噔噔噔噔噔噔。回去谈何容易。
0: 正确。哇，他居然
1: 最后一刻保住了尊严。
0: 他居然和石不杀达成了一致。都答对了
1: 一道题。
2: 哎，时间到了吗？
0: 早就到了，
1: 你俩一定一块儿参加了高考。
0: 您是就是在你说谈何容易的时候，那个60秒刚好卡住点儿，
1: 对，时间刚好够，
0: 真是
1: 压哨答对了一道题，
0: 可以并列倒数第一。你不再孤单，你不是一个人在战斗，挺好的。一会儿和石不杀，要不然你们俩都进群吧，好吧？你们在群里面握个手。
1: 对，而且你俩错的题基本上都一致。但你比他强，真的，峰哥，你比他强。他竟然说"人固有一死"，这句是文天祥说的。
0: 你
1: 直接说过，你
0: 就是你没有他那么的，
1: 你没错，反正
0: 那么的尴尬。好的啊，那么接下来请您和那个石不杀两个人都发送"游戏"两个字，赶快进群。希望你们在群里面相见，
1: 群里交流。
0: 好的，下回再见，拜拜，
1: 拜拜。
0: 心态很好，我就喜欢这种心态好的一个选手。答对了，答错了又能怎样呢？
1: 确实啊、这个心态值得我们去学习啊。
0: 没错。
1: 但是确实是太乐呵了，不知道为啥就那么开心。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有一些朋友可能有疑问啊，说这个这么多夏令营，为什么选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首先，第一，我们是官方媒体主办，对于安全呀、食宿啊、还有这个项目啊、卫生啊、教官、生活老师等等是有严格要求的啊，不容半点马虎。第二呢，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是河南交通广播、河南音乐广播的重点品牌活动，每天我们早中晚三次安全汇报，各类的复盘，在安全上做到让家长完全放心，安全是我们的最大特点，也是最重要的底线
2: 核心。
1: 哎，还有我是特种兵连续10年的口碑夏令营，不会存在报名之后不能成团或者最终浪费了孩子的时间这种情况。反正总之，报名咱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更加安全、更加靠谱、更加也放心。
2: 是，欢迎大家发送3个字特种兵来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报名了
1: 啊！括弧5到15岁啊，
2: 5到15岁
1: 啊。
2: 你要说那我家是这个都十七了，你去五龙山玩。
1: 哎呀嗨，五龙山非常的适合18周岁以下的青少年，每天晚上6点之后入园，只需要买10块钱的责任险，就可以免费畅玩动物园和游乐园。如果您家住得近。

0: 隔三差五就可以去。
1: 就抓紧在八月底之前啊，好好玩。当然，当然，这牧野之战啊，特色就是这个夏天五龙山特别升级的这个牧野之战的实景大秀。它不包含在其中，但是也非常推荐给大家，因为它特效拉满，互动感十足。发送"五龙山"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可以了解详情。

0: 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2:00。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已经为各位开通了。这里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如果此刻您不方便拨打热线或者不方便记录热线，都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热线号码了，也可以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手机车机用户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呢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听到同步直播。喜欢刷视频的朋友，您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先来关注焦作的直先生，最近啊，在申请学法减分的时候没有通过，而原因呢是要从2004年购买的一台农机车辆说起。
3: 河南焦作温县的，我那个名下多了一个农用车，我是04年好像买的，买的时候当时上的是农机牌照，河南那个牌照，不是交通牌照，我就用了2年，然后我卖了。卖的时候当时那个不是农用牌照嘛，那当时作废了，卖的时候那个车牌已经取过了，就那个牌子注销了。关键是现在就是我车卖完以后，现在这个车现在又在那个车管所又上了那个交通牌照，不是我本人去的。温县车管所说现在在你名下肯定是你的车，我说这个车都卖了多少年了，这个车牌也不是我上的。他说你现在要报废，现在无车销户，将来这个车上路了有啥有那个什么交通事故了，到时候找谁去。现在12123上面就是我名下有车强制报废，就是现在学法减分它有影响。
2: 嗯，这个事儿呢有一个背景啊，就是过去啊，像农用机动车由农机局呢统一给核发农机车牌，这个农机车牌跟咱平时用的机动车号牌是不一样的，所以那个时候啊还比较早，直先生那个时候买的农机的上的是农机的车号牌。那么后来啊，这个政策变化之后呢，所有的农机车辆全部归入车管系统，所以就核发了这个正式号牌，所以它有这么一个变化哈。好多朋友可能不理解，说直先生说的农机

0: 属地车管所，并且登记到原来的所有人名下。除非啊，这个人在卖车或者是转卖之后在农机站有过变更登记，那么会登记到新的人名下。但是啊，有可能池先生当时没有在农机站办理这个注销登记或者变更登记，所以说啊，直接这个信息从农机站登记到了车管所的下面。而针对池先生这个情况啊，如果机动车所有人想要办理无车报废，可以直接前往车管所申请。不过呢，县级车管所是没有相关权限的，可以到焦作市车管所办理。当天下午，池先生也接到了焦作市车管所的回访电话。
1: 帮我打完热线，下午焦作车管所给我打电话的时候，他当时看了一下，人家估计能查到。他说你去了那个人家那个县里，没有权限给你处理这个。你这个问题，你只要是来焦作车管所申请，按正常流程走，这个都可以办理。周三、周四、周五来都行，给你申请走报废。
0: 政策讲清楚了，池先生啊，只需要的是拿着自己的身份证件抓紧时间去办理就可以了。而且呢，焦作车管所这个业务啊是畅通无阻的啊，只要是属于这种情况历史遗留问题，到那儿就能办。所以两年之后，池先生啊在这个焦作车管所办理完业务之后，也再次给我们反馈了信息。
1: 我在那个焦作车管所让我直接到那个一号窗口办理的，提交身份证，人家身份证一核销，确认是在我名下的，然后写了一个承诺书，这个车辆灭失可以销户，将来那个上路或者有那个交通违法交通事故了，我承担那个全部法律责任。等了有半个小时，这个1113打开以后，人家上面提醒这个农用车注销成功嘛，就是现在也算是圆满结束了。现在就是1113，你直接申请宣发解封，他上面就直接提醒你那个宣发解封申请成功。非常感谢咱们这个南方谈交通节目组啊。
0: 现在完成车辆注销业务之后啊，交管1213上的信息也已经恢复了正常。再让我们也提醒各位啊，车辆呢如果不用了，要不然就把它卖掉，正式的进行过户，要不然呢就送到这个车管部门指定的报废回收公司去把它报废注销掉，这样呢您的信息才不会出现在车管系统当中。同时啊，这个如果你有名下未报废的车辆，那么可能会影响到你的网办业务，就是交管12123上面的部分的业务，特别是像虚发遣分啊，经常有车友给我们反映。所以如果车辆不用了，当然像池先生这种啊，它属于特殊情况啊，它是过去的农机车辆，信息跟原来的车管系统是不同步的啊，这是个特殊情况。但是对于其他车主，如果您本来这个车辆就正式登记的有号牌，像小汽车、这个大中型客货车、摩托车，甚至是一些这个农用的车辆啊，或者说低速载货汽车等等，只要在车管所登记注册过，都记得不用的时候，要不就过户掉，要不然呢就把它注销掉啊。所谓的注销，一定是去办理完正式的报废之后，到车管所办理注销手续。南方谈交通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点开网址链接也可以直接来留言。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
6: 我看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傅说的对呀。
4: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8: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4: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9: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轻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9: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9: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0: 1041加州。

0: 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回到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我们来接听今天的第一位听众，陈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3: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4: 我是在那个7月7号的时候，我是这辆出租车。我在那个省人民医院北门那边，我前面有一辆出租车，我在那稍等了一会儿，最后收到了一个那个抓派车给我发了个短信，让我驶离的。我走了，之后我去别的地方转了一圈，我又沿着那个黄河路向西，走到京三路的时候调头，因为我出车我要拉人，我准备再去那个北门再转一圈。我调过来头之后，当时呢我堵车，我前面有一辆黑车挡着我了，我没走，我站在那里没走。谁知道这过了这8-9分钟了，那个抓拍车正好又从我后面又过了一遍，把我给抓拍了，又抓拍了一下。他们说我拍着违停上船了。我最后第二天我去交警队，他们那个机动大队让我写个情况说明，我也写了。他们说那你等3天吧，3天内给你联系。3天内也没有人联系我。我第二次我又去，又去交警队了。他们说了，说什么我具体我也忘了。后来说是让我再去调监控，因为我们这个车辆的监控是在那个客运管理处在那边的。通过公司打申请才能调，我去公司就申请去调监控，谁在调监控的时候，客运管理处说我这个视频时间有点长，被覆盖了，没有视频了。最后我跟他们说，我说那你们那上面也有摄像头，你们看你们那边摄像头不也可以吗？你看我到底走了没有走？他们说他们那边摄像头调不了。
3: 那您的疑问是什么呢？现在？
4: 我的现在意思就是，因为我在123上面，他们拍摄的照片位置确实也不一样。
3: 那不需要一样啊。
4: 什么意思呀？
3: 就是如果你在这个地方，就是违停路段，违法停车了，那么交警拍完第一次之后提醒你挪车，你要挪走了就没事了。但是呢，如果你转了一圈又回来了，在同一路段再次出现了违停，那么这种情况同样是被处以违法停车处理的。
4: 是这个意思。
3: 是的，就是专门为了治那种情况，就是自己假装很聪明啊，我看警察来了提醒我了，我就去转一圈，哎，我走了呀，我走完之后，哎，我又回来了，你抓我呀。
4: 我这个
3: 专门就治这种情况。
4: 我现在这个主要就是视频现在调没有视频。我是调过来头，当时门口也堵车，正好我前面有个车，我刚调过来头，前面有个车，我停了到后边。谁知后边也碰巧了，他正好又转到我后边抓拍了。
3: 你第一次呢？
4: 第一次是在那个门口那里。
3: 在门口那干嘛呢？
4: 第二次是在我京三路和那个黄河路。那个路口大概有几米吧，有六七米那样。
3: 第一次在门口停着干嘛呢？
4: 在那停着等客呢。
3: 那第一次就该拍了，黄河路本来就是严管路段，而且道路交通安全法10条例第63条明确，您看您这两次停着两个地方啊，第一次是在医院门前，第二次是在路口，你说几米的位置。 道路交通安全法十条第六十三条，这两条您都踩了红线。六十三条第二款当中说，在交叉路口50米之内是不得临时停车的，别说长时停车，临时停车也不行。第三款当中提到，在急救站、医院门前的距离上述地点30米之内是不准停车的。所以您
4: 这
3: 两个地方，
4: 我第二次这个不是说我停车临时停车，
3: 嗯，
4: 第二次是因为前面堵车，
3: 嗯。反正陈先生啊，是这样哈，你要是能调监控呢，证明自己是因为某种不得已的原因在这儿停车了，这种情况下还有撤销的可能，否则的话呢，撤销可能性不大。一个呢是您第一次已经在这儿停车等客了，您自己也承认；第二个呢是您这两次呢，这个情况呢，好像看似都很巧，但实际上存在必然联系。第一次您说你准备走，有车挡住你了。第二次你又说有车挡住您了，而且呢两次都出现在
4: 第一次不是第一次，我见前面有一个出租车的，我停到后边的，
3: 嗯，
4: 我收到短信我直接都走了，
3: 嗯。
4: 第二次是因为我掉头，我肯定要再去那医院门口，人医院肯定有人，我们要去那拉人，我掉过来，刚掉过来头，前面就堵车，那医院门口那正堵车，
3: 嗯，
4: 也碰巧，这个确实也巧，
3: 嗯。巧合往往是在很多次出现这种巧合之后才会出现的。
4: 嗯，
3: 您自己可以感受一下，纬五路省一南门，黄河路省一北门，京三路省一的西门，还能走吗？你觉得这两个地方你爱走吗？你喜欢从这儿路过吗？如果你拉乘客，你车上有乘客，乘客说你走京三路省一这个地方过吧，或者你从这个纬五路省一南门过吧，你本来的目的地不是这儿，您觉得您爱走这地方吗？
4: 那非走不可吧，那必须。
3: 那是啊，您前面还得加一个非走不可，为啥呀？堵啊。为啥堵呀？违停啊。那你说这地方不治行吗？所以那停的本来就不对了，那你说还不让交警管，我停的不对可以，但是你不能管我，那这不合适吧？是不是？
4: 那没有，他抓拍的不是，那不是说我又不是没走，我走了，我那出租车那肯定是要去哪里拉人，他又没有说规定说哪条路不让去。
3: 按照
4: 我第二次我是正常走的，又不是说我停在那里我不走。
3: 按照交警的执勤执法工作规范哈，像违停车辆经提醒驶离之后又再次返回本路段的这种情况，第二次被发现违停的，按照违停来处理，这个在民警的执勤执法工作规范当中是有的，所以您就属于这种典型的这种行为。因为这就是为了防那些说，哎，你来了，警察来了，我走了，打游击是吧？加引号的打游击，然后等到交警，我一看交警一走，我再回来，我还停过来。当然，你二次停一定不是原来那个地方原丝不动的地方了，对不对？那总要差一点吧？哪怕这地方还有位置，那也不可能跟原来的完全重合呀。那更不用说，可能原来那个好的位置已经被人占了。我第二次可能停的时候，我就离这个地方稍微远了一点，就是为了防着这种情况发生，所以才有这个工作规定。所以您这种情况也属于违停，而不是说我转一圈我又回来了，我就不属于违停了，不是这样的。
4: 啊，第一次违停我确实承认，但是第二次确实是我没，第二次是确实是前面堵车。
3: 嗯。
4: 第二次确实是堵车，不是说我故意要停到那个那里，我确实是第二次是堵车。
3: 嗯，那您就拿视频证据嘛，如果您说是堵车，就拿视频证据嘛，看看到底堵得多严重。
4: 现在就主要就是现在我去调监控了，我的监控视频被覆盖了。
3: 是啊，但是人家能证明您违停啊，是不是？
4: 哦、
3: 嗯，
4: 那是，那我明白了。
3: 嗯，好，那也这样，陈先生。大家开营运车都不容易，我们也特别理解。昨天还有个开大货车的司机也说自己不容易，前两天呢还有一位开小汽车的司机也说自己不容易，大家都不容易，没有人挣钱容易。但是呢有个问题，红线咱不能踩，尤其是在医院这些地方。嗯，医院门口大家都知道哈、啊、可能生意多，但是那违停的车也多呀。你看 我举几个例子，咱开营运车的司机可能都知道，合一的

0: 门，然后省医的南门、北门、西门，这个中医医附院的人民路的这个门口啊，这个中医医附院的东门，这些地方你看周末没人管的时候停成什么样。人民路这个地方紧邻二期本来就堵，那如果没有警察在这来回转，那路呢还能走吗？所以路本来是为了行车的，不是为了停车的。那如果大家都能走得顺畅，那生意不是也好吗？对不对？那咱路上也能跑快点。那咱都把路堵了，大家路上都走不动，那不是也影响咱自己的生意吗？所以这个如果您能拿出证据说我不是在那违停，那这个撤销还有可能。但是如果不能，那这个恐怕撤销的可能性不太大。
1: 如何避免户外雷击？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遇到突然的雷雨可以蹲下降低自己的高度，同时将双脚并拢，以减少胯部电压带来的危害。不要在大树底下避雨，不要在水体边如江河、湖海、塘渠等，还有洼地以及山顶、楼顶上停留。不要拿着金属物品以及接打手机，不要触摸或者靠近防雷接地线、自来水管、用电器的接地线。如何预防室内雷击？打雷时首先要做的就是关好门窗，离开进户的金属水管和与房顶相连的下水管等，尽量不要拨打接听电话或者使用电话上网，应该要拔掉电源和电话线以及电视天线等可能将雷击引入的金属导线。稳妥科学的办法是在电源线上安装避雷器并做好接地。在雷雨天气不要使用太阳能热水器洗澡。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3: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6: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5: 哎呦，这太感谢了。
7: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8: 哎，老板，来碗面。
9: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8: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7: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0: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11: 啊，走走走，还是你小气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7: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1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刚刚还有车主啊，也说了，说这个违停啊，自己心里是清楚的啊，但是不承认就不好了。还有呢，咱们的一位老听众也在说啊，他说营运车医院附近还是严管，说那这种情况，那就如果出现了违法，那就只能接受处罚了。还有等个人也说，他说如果那个地方不拍啊，以后就真没法走了。省一北门，因为在这个地方本来上下客的车辆就比较多，就是你如果真的在那儿是临时上下客，交警也不会说就是非得撵着你非得走。你说我车上有个病人，他就到这儿是吧？下完赶紧走，那交警也不会给你贴条。但是你要在站在这个位置，这个等客啊，或者说是长时间停着不走，那这可能就得处罚了。我们经常说各行其道，那反过来讲，也是各停其道哈。还有微信平台上有位车友，我们就把名字引一下啊，因为他说我也是营运车，说经常啊有车，有营运车在省人民医院门口停车，影响交通，还影响行业形象，说拍你违法不亏。你看这咱营运车主自己也会是这样，这个有明白人啊是吧？而且说实话，大家的心里可能有时候真的不一样。我从这儿过的时候，我要是被堵了，我就觉得那你看那违停都不管是吧，那都不拍吗？那都不罚。

反过来讲，如果自己在这儿停的时候就想，哎呀，我不就在这儿停2分钟吗？那我就在这儿，这个等一会儿又能怎么样啊？是吧？我就在这儿停5分钟，我就少停一会儿。所以可能有时候站位不一样啊，想的也不一样。但是我们更多的是从就是大家公共出行的这个角度去出发，大家共同来维护这个秩序的角度来出发，也希望大家都能有一个畅通安全的一个出行环境。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欢迎各位继续回来，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郭女士您好。
1: 哎，你好。哎，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就是我有一个交通事故，在人家说，但是他这会儿已经过了那个控诉期了。我对他这个处罚结果有质疑，我应该咋办？
0: 你过了复核的这个周期，你就不能再复核了。你双方如果对赔偿的金额或者赔偿比例有争议的话，可以调解。如果调解不成的话，可以到法院去诉讼。
1: 但是他这个处罚的过程也不合理啊。
0: 哪儿不合理？
1: 因为当时我们都是知情嘛，交警来了，连监控也没看，直接就认定我是主子，然后是那个，然后对方是未满18岁。他还带了一个人。
0: 你们双方都是直行，你们都是什么车呀？
1: 都是非机动车。
0: 啊，都是电动车是吧？
1: 啊，对。
0: 啊，那你们双方最后什么责任呢？
1: 他反正我是主责，他是次责。
0: 哦，那也没有划对方无责呀。
1: 没有没有没有，
0: 啊，
1: 他当时而且是那个小孩是他撞的我。
0: 这样哈，郭女士，这里有几个问题您刚才提到了哈，可能是对咱们对于法律程序不太懂，所以呢可能会有这样的疑问。首先第一点呢，如果是比较简单的交通事故，交警是不需要件件都去调监控的。就是这个事故双方在描述上没啥争议，然后呢交警到那儿一看现场这个情况，到那儿就可以做出认定。因为
1: 他当时还有一点，就是我们没有见到那种那个纸质报告，他当时给的就是手写的。
0: 手写的也没问题啊，手写的不就是纸质的吗？
1: 可是他现在看不懂嘛，这会儿是他们这边诉讼了我们才知道这个事情，中间也没有任何调解，也没有在事。
0: 看不懂您可以问呢，对吧？
1: 那就是如果这会儿有争议，我们那个过了他这个复核期还有别的途径没有？
0: 没有，就是诉讼嘛。现在对方不是已经提出诉讼了吗？啊，对，你们双方去法院去讲道理就行了。因为刚才您说这个，包括后来说判双方，您这方主责对方次责，一定是有原因的。交通事故的判定是看双方在这个出行当中是不是有违法行为，及这个违法行为跟事故之间是不是有因果关系。所以说这个判定您主要原因肯定是有原因的，判定对方的次要责任肯定也是有原因的，这些应该在交通事故的责任认定书里面都有体现，就是你们各自的双方违法行为。
1: 那他未成年的话，他是，而且他还未归载任嘛？
0: 对呀，对方没说对方对呀，从头到尾都没说对方对呀，但是现在从头到尾您都没说您哪儿错了呀？
1: 我是正常行驶，我是那个。有东向西行驶，他是有北向南行驶。
0: 您刚才不是说双方都是同向行驶吗？怎么变成西向东和南向北了呢？
1: 都是直行嘛。
0: 哦，都是直行。您是
1: 对，它是个交叉路口。
0: 您是东向西。
1: 对，我是东向西，他是北向南。
0: 对方是北向南。
1: 对。
0: 都是直行。
1: 都是直行。
0: 那就是让道路右侧来车先行嘛。这地方没有信号灯是不是？
1: 没有信号灯。
0: 没有信号灯就是让右侧来车先行吗？就是你得让
1: 他
0: 先走吗？
1: 那可是我过到马路一半的时候没有看到那个右边来车，他直戳戳的撞在我车里，就是中间的位置，并不是撞在我那个前边。
0: 那是因为你疏于观察呀，进路口之前要先观察呀，对不对？你没有观察就直接进入路口了，又没有让右侧道路来车先行，那你肯定主要责任呢。对方因为有违法行为，所以减轻了您的责任承担，所以双方判了个主次。如果对方一点违法行为都没有，他没有骑车带人，他也是成年，那可能您这方就是全部责任了。所以说先考虑双方各自通行的时候谁对谁不对，然后呢再考虑各自是不是有违法行为，可以减轻

0: 动这个事故一方的责任。所以从这个事故来看，如果对方也是直行，您也是直行，一方是东向西，一方北向南，那么简单来讲就是东向西的要让北向南的先走。那么如果您没有让他，您就是全责，因为对方也有过错，或者说他也有违法行为，减轻了您这一方的事故承担，最终双方判了个主次。这对于交警来说，就是您刚才说那个不调监控那事儿，对于交警来说这种事故再简单不过了。到那儿现场一看，双方一问，我举个不太恰当的例子哈，交警一天见到的事故比咱三五年见到的事故都多。
1: 对，是的，因为我没有遇到过这种事情，是头一次遇到。
0: 所以，
1: 我总觉得在我们心里觉得应该就是他撞到我了。
0: 嗯，所以这很简单，这个事故没有那么复杂。
1: 好的，好的，谢谢啊。
0: 好，不客气。那先这样，郭女士。
1: 嗯。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5888170和65889494，我们再来换接一位听众热线。李先生您好。
2: 哎，你好。
1: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李先生。
2: 我想问一下，就是前天吧。
1: 嗯。
2: 前天我在那个确山发现一个交通事故。
1: 嗯，驻马店确山发生一起交通事故，怎么发生的？现在遇到什么情况了？
2: 嗯，我是由河南漯河昭陵，然后拖一车那个火腿肠，大概出发时间在9:50左右，9:30到9:50左右出发的，走到确山那个一个路口，那叫107罗祖大道吧，应该是。
1: 嗯。
2: 那个路口那个路口名字我叫不来了，昨天跟你们讲过了。
1: 嗯。
2: 然后我是由北向南，它是单向四车道，我走的是中间两车道的右车道。
1: 嗯，就是中间两条直行道的右边这一条直行道是吧？
2: 哎，对。
1: 嗯。
2: 但我走到那个路口的时候，然后我左边车道还有一辆那个半挂拖头车。让我走到那个红绿灯跟前，在变绿灯之后，我车还未驶出那个就是过路口那个十字线那个实线。
1: 嗯。
2: 啊，就过了那个实线以后啊，过了那个斑马线啊。才看到，才就在我左手边这个，因为我左手边那个，玻璃面，看见一晃那个影子，那个电瓶车，直接撞到我那个左前大灯上面去了。
1: 嗯。
2: 然后发生事故以后，我第一天下来就报警，报那个。120急救，然后她是一个骑电动车的那个妇女，45到50左右。
1: 嗯。
2: 昨天，下来之后，然后刚好我右手边那个是路口的右人那边在等红的一个小轿车，我下来，她也下来，她就跟我说，看着这个电动车闯红灯过来的。
1: 嗯，
2: 啊，当时这样子，报完交警之后，然后报完那个120，就把他送到医院去了。然后昨天把那个货也扣，车也扣了，扣到那个交警找到院子里了。
1: 嗯，
2: 昨天晚上倒货倒到十二点钟1点钟。
1: 嗯，
2: 光那个倒货的费用发了都1500-1600呢。
1: 嗯。您现在要问什么？我这事故我听懂了，在一个路口，您是北向南直行，有一辆电动车在斑马线这个位置突然出现在您车前面，两车发生了事故，是吧？对吧？
2: 对，
1: 是这个过程吧？啊，您现在问题是什么？
2: 我就听一下咱这个事故的话，它不应该发生很快的嘛？因为我这边咱这边是正常通行嘛？
1: 您想问什么？
2: 我想问，大概这个事故大概要承担的责任，
1: 现在伤者伤情怎么样？
2: 听那个交警的那个跟我讲，昨天他说还在那个医院重症监护室里。
1: 哦，还在重症监护。
2: 啊，
1: 生命
2: 下午
1: 有生命危险吗？
2: 应该没有吧。
1: 嗯，您最好了解一下伤者的伤情，这个跟后期。一个是赔偿是有关系的，再一个是跟这个就是他跟事故责任之间也有关联，就是本身他的伤情跟事故责任没关联，但是他的就是责任加上伤情这两件事有可能跟事故后果会有关系，所以您可以关注一下他的这个情况啊，这是一个。另外一个呢，就是您刚才问这个事故责任的问题，从您的描述来看，如果您是正常行驶，对方是在斑马线上骑车闯红灯，那么大概率对方的
2: 他是没有在斑马线，因为我是过了斑马线才，过了斑马线就是车头已经过了斑马线才相撞的。
1: 哦，
2: 知道吧？
1: 那这种情况下，对方的责任可能会大一点。但是至于是不是全责，现在我不好说。
2: 我现在意思就是，这个处理方案，它到底应该怎么划分？因为这个事情，我们是看我的行车记录也有，
1: 嗯，
2: 但发生事故以后，交警第一时间调我那个车上的行车记录仪，
1: 嗯，
2: 我那个行车记录显示在绿灯之后。绿灯之后，我还没有过那个实线，还没过咱们那个越过实线和那个斑马线。
1: 嗯，
2: 斑马线这边那个实线嘛，咱一个停车那个实线嘛。
1: 嗯，
2: 然后绿灯大概在2到3秒之后。
1: 这样啊，李先生，我听懂您说的了，这个细节咱们就不说了。我为什么说大概率对方责任大哈？就是从您描述这个情况来看，就是他有可能是，我只能说有可能啊。有可能是对方闯红灯跟您的车发生的交通事故，但是这里面有两种情况啊，两种特殊情况。第一种情况，对方走得慢，对方是在绿灯的时候进入路口的，然后在你这边变绿灯的时候他还没有出路口，就如果这个路口比较大，因为您刚才也说了是单向是四车道，双向是八车道，所以可以想见这个地方相对道路是比较宽的。如果说对方是在就是前一个绿灯就进入路口，但是当变红的时候他还没有出路口发生交通事故，那么您这一方责任大。我为什么说大概率对方责任大？我只能这样讲，这个需要再做一些调查和问询。那么这个还有一种情况是，您刚才讲到了您左边的这辆半挂车它已经停住了，但是您没有停住，对吧？那么如果有证据证明您在进入路口之前应当观察到这个情况，但是您没有观察到，疏于观察，那么也有可能会承担一定的责任，但是这个责任可能不一定是主要责任。如果对方闯红灯，您是因为没有观察而导致的这种情况，那可能对方主，您是次。如果说就是单纯的鬼探头，任何情况都没有，你这边也是完全正常行驶，也是正常的绿灯通行，对方就是闯红灯了，而且是突然从左侧的大车的视线盲区当中穿出来，你完全站不住，那么这种情况你可能会一点责任都没有。所以说我只能说大概率通过您刚才的描述想要给我表达的内容，对方有可能是这个责任比较大。所以具体问题具体分析，事故不仅要看您是怎么走的，还要看对方是怎么走的，这里面还有很多问题需要调查。
2: 嗯，
1: 所以这里面而且对方现在还在重症监护室，他是不是还不能说话
2: 啊？
1: 应
2: 该是
1: 啊，所以说还要再等一等对方的伤情恢复情况。如果跟主治医生沟通之后，他要是在短期之内或者一定时间之内他要能恢复语言，那么交警还要对他做问询笔录。如果时间太久或者说他一直没有能够恢复，那么交警可能会放弃问询笔录，通过其他的证据来进行佐证，构成整个事故判定的证据链。所以这里头我现在就凭您的单方描述，你说你从漯河拉了一车东西，然后走到确山的一个路口，北向南方向撞了一辆电动车，这个电动车是突然从左边穿出来的，我单凭您这个描述给您划责任，说实话实在不负责任，有点武断。但是我只能说按照您的描述，您想告诉我的信息，那对方大概率责任比较大。但是这里面有意外情况，或者说有特别情况，有个别情况，就像我刚才说的，因为我们前几天大概上个月我们接到一起在郑州市农业路和东明路两辆小车发生的交通事故，它就是这种情况。前一个车左转的时候人家是在绿灯的时候进入路口的，那后一个车呢刚变绿它就起步了，没有让已经在路口的车辆先行，所以后进入路口的车辆承担了主要责任，或者说后进入路口的这个车辆责任大。所以这里头就要看，还得详细分析，或者说还得有其他的东西做佐证。您刚才也讲了，交警把您的行车记录仪也调走了，现场的视频画面也调走了，因为这么严重的事故，
2: 现场的他只调取我这个由北向南这个视频，然后我左右的那个由东到西或者由西到东这个视频，
1: 嗯，
2: 交警也没调取，
1: 那就先看看清楚不清楚嘛。 如果清楚的话没啥问题，那就不用调那么多了。那不是说一发生事故哗哗哗这整条。

0: 路上的视频都得给你调出来，也不是这种情况，能看清楚。
1: 整条路，因为我到路口的时候，我比那个挂我左边那个挂车，他的速度稍微到路口是稍微比我朝前一点，知道吧？我快到红绿灯的时候，我也降速了，然后快到路口，还没有那个啥，在我降到速度一定速度的时候，他已经变绿灯了，然后就像那个我左边那个货车这边，那边是盲区，等到我穿过这个实线，这个停车线实线过那个斑马线之后，我也看到他这边从这边，一晃一眨眼的功夫，那都已经晚了。我当时都已经，往右边打方向了，有意识的打方向了，那当时都已经晚了，因为我行车记录仪也没有拍到他出现在我的这个行车记录画面当中，知道吧？
0: 嗯，李先生，这个问题您刚才已经描述过了，再说一遍没有任何意义。
1: 嗯，行吧，行，那就等待。
0: 对，
1: 让他们那个报交警那边处理吧。
0: 对，再等等认定，好不好？另外一个，这个伤者在医院，您可以联系您的交强险的公司，如果可以的话啊，可以问一下交警，如果可以的话，可以先进行部分垫付。为什么？不是说跟有责没责没关系，就是希望人没事儿，人没事儿大家都好。
1: 是是是，
0: 是吧？所以说如果可以，那可以申请交强险公司先进行垫付。那如果说不符合程序，那就算了，好不好？咱有能力的话，有可能的话，咱都盼着伤者能恢复，这是最好的情况，好不好？
1: 对对对对对，行，
0: 好
1: 的。
0: 还有其他问题吗？
1: 我就给你们先咨询一下。
0: 嗯，
1: 好吧。
0: 目前根据您描述的情况，我只能给您大概做个判断，或者说这里头有哪些因素可能会涉及到，交通事故责任划分的，会影响到这个结果，我只能先给您做一个前期的分析。但是因为我掌握的证据不全面，没有办法给您做确定的判断，所以您可以做个参考。另外呢，就是关于后期的一些事情，可能这事儿咱急不得，因为从目前情况来看，伤者这个情况比较严重，那么得等到恢复。我估计啊，这个事儿没有个两三个月，估计解决不完，所以不用着急，好不好？
1: 行吧，嗯，行吧，到时候看怎么做，到时候再联系你们吧，好吧？
0: 对，好的，没问题。如果后期遇到问题了，可以随时联系，好吧？
1: 哎，好的，好的，谢谢。
0: 好，不客气。那先这样，李先生。
2: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通知过了，罚款打过去，4万零几百，好像是车已经也修好了，解决了，很感谢你。

0: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这个湖北宜昌的事儿啊，有一位男子啊，他呢是为了省下这5000块钱的机票钱
3: 啊，
2: 于是呢他灵机一动，花了3000块钱买辆面包车
3: 啊，准备出行，但是机票呢他觉得有点贵，
2: 对，他就带着一家人啊自驾。从内蒙古回宜昌
3: 花了3000块钱、哎、等于说咱居家这个开车出行，
2: 结果呢这个车啊、嗯、半路上坏了、
3: 哦、
2: 拖车费花了8000、
3: 嗯、
2: 而且这个车内啊没有制冷的空调，因为是二手的嘛、
3: 啊、
2: 两只羊酸奶全臭了，
3: 带的特产臭了，
2: 然后叠加的这个修车费路费油费、啊、总共花了24000。
3: 哦，本来想省5000块钱的机票，
2: 嗯
3: 啊，到头来一共亏了24000
2: 啊，
3: 3000块钱的面包车，
2: 嗯，
3: 车里呢没有制冷的空调，
2: 是的，
3: 天气还这么热，
2: 嗯，还得拖车费，
3: 这属于是现实版的聪明反被聪明误啊，账是没算明白啊，属于是，
2: 嗯，还是建议不要灵机一动了
3: 啊，
2: 因为会抠抠搜搜花了很多钱。
3: 你多动几下，灵机三动什么的，你试一试。
2: 那可能花更多的钱。
3: 哦，那这就别这个动脑筋了，老老实实的吧，是吧？哎，这个我就发现啊，人往往啊，就是在这种深思熟虑、顾左顾右的情况下，
2: 哎，
3: 非常容易做出一个错误的决定，是不是？
2: 有的时候偶尔会。
3: 你想想，当时车坏了就应该不要啊，
2: 嗯、
3: 立刻去报废啊，有可能你还能挽回点损失，
2: 哎，就是，
3: 对不对？你。再花3000重新买一辆不香吗？
2: 哎，这大哥也算是很会算账了啊。
3: 啊
2: ,N 加一个方案花费最多的一个反正是让他干了。
3: 也是没想到。
2: 对，谁能知道后面的事儿。
3: 来，今天啊就跟各位来说一说这个花钱办事儿的这个事儿。
2: 嗯，
3: 我们通常都说，哎呀，我们尽量花小钱办大事儿，是吧、
2: 啊？
3: 但是现实生活当中，往往有一些事情啊，就会像这个男子一样、
2: 嗯、
3: 啊，想花小钱，结果钱呢越花越多，
2: 嗯，
3: 办了一件微不足道的事儿、啊。所以今天呢，就跟大家来聊一聊，你有过哪些花大钱办小事儿的经历？
2: 有吗，朋友们？结果发现花了个大钱办了个小事儿，
3: 花大钱办小事儿，
2: 嗯，
3: 一般来讲啊，都是为了后期啊这个堵窟窿，然后去弥补的时候，
2: 啊、
3: 你发现啊有很多的一种大钱，我就先举一个自己身上的这个例子吧。
2: 啊，你说
3: 啊，本来呢，我家里面啊这个厨房的这个垃圾袋，
2: 嗯，
3: 我是买专门的这个垃圾袋，因为厨房的厨余垃圾啊，它有汤啊，有水啊。然后呢，我就买比较结实的那个垃圾袋
2: 啊，那是应该的。
3: 后来换了一家店，
2: 嗯，
3: 就垃圾袋大家也都知道，本身也不贵，那个店呢又便宜了几块钱。
2: 哎，
3: 后来我就几次发现那个垃圾袋它漏汤，就不结实，要么裤衩就岔了、嗯，要么就是把手啪就断了，导致我好几次既换了那个垃圾桶，还得拖厨房的地，最后算下来那个成本啊，还不如原来买好一点垃圾袋。
2: 你看看，
3: 活活一个这个花大钱办小事，
2: 办小事、
3: 嗯、
2: 啊，垃圾袋还得换了，垃圾桶也得换了，还有拖把扫帚什么的。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8: 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说说。
0: 哎，今天跟大家聊的这个经历是什么呢？
1: 来说一说大家啊，有没有哪些花大钱办小事的经历？
0: 各位，花大钱办小事儿，刘希欣就说了，
1: 花大钱办小事的经典案例啊，
0: 典型儿，
1: 我猜很多人应该都有。
0: 比如说呢，
1: 办健身卡、游泳卡
0: 啊，
1: 花了几千块钱就去了三次。
0: 人家有一个说法是什么呢？就是办健身卡对减肥确实有用，因为办完健身卡你就没钱吃饭了。
1: 对，有这样一种说法。
0: 对，就是为什么说办完健身卡的那一瞬间那一刹那你就减肥成功了呢？就是因为你没钱吃饭了，你去不去没关系，反正你吃不了很吃。
1: 然后还有一种说法说，我都已经办卡了，是不是？办卡它就肯定是有效果的呀。
0: 对呀、
1: 我就光等着有效果就好。
0: 我还得本人去吗？
1: 啊，
0: 那我办个卡干嘛？啊，因为不办卡本人去不了，就不让你进。哎，不过这。

0: 这个真的得靠大家自己把握
1: 啊。对，
0: 你像我这个，我一开始啊，我对自己要求标准比较高，我办了一个一年4000多的一个健身卡，
1: 还是和李植物啊当年一块儿去的，我记得
0: 不是，就是太贵了，那个健身房呢，有游泳池，还有篮球场，
1: 我感觉得是5-6年前的事情了吧？
0: 对，那个不重要，就是后来我发现这一年啊，我办的有点亏，因为我一个月可能也就去一次，总共这个健身卡下来也就去了10来回。我后来呢就降低标准了，我说那就说到你说李植物了
1: 啊，
0: 我俩加起来办了一个应该是1200的一个双人健身卡。
1: 对，我有印象这个事儿，反正
0: 就是一个人出600块钱，两个人就能够去一个健身房健身了，
1: 拼团健身。
0: 对，我想着这样性价比肯定能拉高一点，
1: 而且两个人嘛还能相互督促一下。
0: 对，后来那个卡我一次没去，等于说那4000块钱好歹还有个除数，比如说除个10，是吧，400块钱一次，这个1200除数等于0，就是李植物去了一次，把他的那个卡呀激活了一下，我的那个就没激活。
1: 你俩是纯浪费。
0: 我也没想到人的惰性啊，尤其是在没有被金钱架起来的时候可以这么懒惰。
1: 也是没有想到还凑到一块儿，
0: 我是没有想到我一年到头我一次都没去，这个很像什么呢，很像子欲养而亲不待，就是那总觉得有时间可以孝顺，后来一拖两拖，最后呢到期了，杨洋说的是，
1: 杨洋说花小钱办大事儿
0: 啊，
1: 当年
0: 他说当年有一个这个纠纷，事实明确，但是呢必须走这个法律程序，当时呢不懂，花了20000块钱请了一个专业律师啊，后来通过其他途径发现2000就可以，反正每一件事啊他第一次啊都容易怎么说呢，
1: 踩坑，
0: 多花钱，后来你有了经验了，走顺了，知道这个就是知道一个科学的途径了，花钱就少了。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5: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6: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7: 如果下班了，不听《马路老友记》，
8: 臣妾做不到。
9: 《马路老友记》陪你行走在下班。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马路老友记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叔叔。
0: 今天问一问大家有什么花大钱办小事的这么一个经历。哦，
1: 大家的故事还都是蛮多的啊。
0: 哎，不过有一个嘴硬的，阿远就说不说，说出来还不让你们笑掉大牙。你看到现在还很倔强，
1: 嘴硬
0: 你知道吗？
1: 不承认自己花了很多的钱。
0: 哎，你要不从中吸取教训，你回头还得花，你知道吗？还不如告诉我们引以为戒，你知道吗？
1: 咱相互借鉴一下呗。
0: 今天在节目里面小小的丢人一把，以后呢你就更谨慎的花钱了。
1: 就是啊。
0: 玉书没有林峰说了，
1: 说这家伙真的是抠抠搜搜花了好多钱啊。
0: 是啊，
1: 这种事情我也干过，当年买这个洗车机。
0: 洗车机啊，其实就是自助洗车的那个喷水枪之类的吧。
1: 它这个洗车机啊，它是有老式的和新型的嘛。新型的话它要贵好几百块钱，但是呢就是东西它配的全
0: 啊，
1: 坏了也不好维修。老式的话就是好维修，配的东西不好嘛。
0: 就是你这对比的还怪仔细
1: 嘞。对对对，做过研究
0: 啊，
1: 买回来以后呢移动不方便，自己呢就加了这个扶手轮子，然后卷管器，加长的管子，喷枪，最后花的钱啊，
0: 你这是改装洗车机呢，在这儿
1: 最后花的钱啊可能还超过了这个新型的那款呢
0: 啊，
1: 看着还不精致，
0: 因为是后期这个手动改的嘛，肯定没有原装的看着这个一体成型。我听说过改车的，没听说过这个改洗车机的，你知道吗？
1: 我也是第一次见。
0: 就是有一些比较低频的，就是为了趁手，你可能会花比较大的代价，要的就是用它的那一下的那个体验。
1: 对，其实老哥，你仔细也去看一看这个新型的，是不是？说不定你买了一个新型的，还要自己加自己趁手的扶手、轮子、卷管器，是不是？可能这些功能性还没有你自己加的齐全呢。
0: 你现在是在试图安慰他，
1: 对对对对，
0: 反正你买。

0: 新的旧的，像你这种比较
1: 细法的人，
0: 细法的人，反正都得加这些东西啊。你就把这个默认为这就是你
1: 啊
0: 必花的钱，
1: 而且你直接就是升级成天花板级别的了。
0: 哎，就是这个必要出的这种预算，
1: 嗯，
0: 你反正心里边就平衡了。
1: 你比新款的还好用，说不定。
0: 哎，这个我也是深有同感，尤其是他说第一点就是这个移动不方便，
1: 嗯，
0: 我上过当。
1: 哦，
0: 我上过当，因为我一直啊家里有了孩儿以后啊，这个床上老是被他带来一些这个灰尘呐、啊，然后呢想碎头发什么的，我就想买一个吸尘器。
1: 哎，
0: 然后呢看了很多多方比价以后，买了一个性价比比较高的，
1: 嗯，
0: 就是到家我才发现吸尘器原来分充电型还有就是插电源型。我买的那个是插电源型。
1: 哦，所以你的意思就是它在使用的过程当中你还得接一个线，
0: 不方便，还得接一个插线板。
1: 嗯，
0: 没有我想象当中那种我干家务的那种优雅。
1: 哎，
0: 就是翘起兰花指，然后
1: 对，没有
0: 就两根指头，
1: 哎，
0: 对对，两根指头捏住那个吸尘器，然后就，哎，
1: 没有那种感觉，
0: 所以是走两步就得倒一倒线。
1: 就是妨碍我吃个干活，
0: 对，就是不利索，我往后退两步就得甩一甩线，退两步甩一甩线，我站在我们自家床垫上颇有一种在舞台上用有线话筒的感觉。
1: 说两句
0: 倒啊倒
1: 啊
0: 倒
1: 啊倒
0: 的啊。
1: 但所以你是又买了点那个轮子是吗？
0: 啊，那我不至于，我不至于，就多接一个插线板，就是不太方便，不太优雅而已。
1: 嗯，
0: 但是也能对付着用。
1: 嗯，
0: 就属于是花了这个吸尘器的钱，
1: 哎，
0: 没有达到我想象当中的那种优雅的效果。
1: 嗯
0: 啊，反而还得添置。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叔叔。
2: 今天我们在这里啊，找到了怎么说呢，惺惺相惜的一帮花大钱办小事的志同道合花冤枉钱之人。风止风速刚才说呢，说叔叔，我也是，我也是，
3: 是吧是吧姐妹
2: 啊。他说的是，
3: 我也为了这个小行李箱给我闺女买了一件就是一年量的那个 DHA， 现在还没有吃完呢。
2: 你闺女谢谢你啊，营养这么到位，
3: 太聪明了。
2: 就是这个行李箱这个东西啊，
3: 嗯，
2: 就是它当赠品的时候你觉得分量很重，
3: 哎对，
2: 它让你单独买的时候你就觉得你就舍不得，嗯，
3: 就是它当赠品的时候你就觉得哇这个物超所值呀。
2: 对啊，你说大家都买实在东西，我为了买一个所谓的容器，
3: 嗯，
2: 花这么多钱，
3: 哎，
2: 啊它本身呢又没有什么，就是实实在在的说吃了喝了，他就是装一下。
3: 对对对，哎姐妹，我不知道你有没有过类似的那种情况，在那个也是网上，然后你看到某个大牌品牌他们家那个包包，尤其是化妆包，很好看。
2: 哦对对
3: 对，
2: 对有。
3: 然后结果你就得打包买三支以上的口红。
2: 是。
3: 你可能你两三年也抹不完，但是你就为了那个包就冲了。
2: 哎，就是这种心理被拿捏的时候我也很多，
3: 是吧？
2: 我有一次在这个某那个店里边买衣服，
3: 嗯，
2: 他满四件或者说满多少钱他会送你一个收纳箱，
3: 哦，
2: 就是可以放比如说过冬的被子呀，
3: 嗯，
2: 不穿的换季的衣服啊，就那种布的那种收纳箱，
3: 嗯，
2: 简易的，然后特别的好，然后我就为了这个又买衣服。
3: 就会为了这个。其实我刚刚你在说的那个过程当中，我在思考一个场景，知道，就是你会不会遇到那种情况，看到模特手上哎拿着一个很不错的这种篮球
2: 啊，
3: 买多少个篮球衣送这个篮球，哎，会冲吗？
2: 篮球这个东西啊，因为它是这种消耗品，
3: 嗯，
2: 我也是买了很多篮球以后就是发现，就是你必须得买比较贵的，
3: 是吧？
2: 啊，对，它适配场地的。你要买几十块钱的，你可能打两场以后呢，它就磨得不像样，然后就变得很轻。
3: 哎，你们有过打着打着，
2: 就会影响到你竞技水平，你知道吗？
3: 打着打着这个篮球跑气儿的那种经历吗？
2: 那比较少
3: 啊，
2: 比较少。
3: 不然我在想，多尴尬呀！
2: 你又想让我提那件事儿，就是太可乐了。我真的，啊，就是我不希望听咱节目的人就不知道这件事儿，就是。
3: 你说话好矛盾啊！
2: 就我不希望大家不知道这件事儿，
3: 哦，
2: 知道的你再听一遍，

0: 就是广而告之嘛，
1: 广而告之。
0: 来，
1: 就是高中的时候，我们很多一帮踢足球的人，但是呢，那会儿穷，不是说啊，我一个人买一个足球，大家一块踢，没有。每一次这个足球快踢废的时候，然后呢，大家就一人凑10块钱，然后呢，买一个全新的这个足球，
0: 共享足球，
1: 对，就相当于共享足球，很准确。然后有一次呢，就是刚刚买了一个新的球，甚至还没有这个开脚开光，然后呢，一下课，那个拿着新足球的那个人特别兴奋，跑到操场上，一个大脚先把那个足球往空中踢嘛，
0: 然后
1: 直接就扎在了那个围墙上面，有一个有很多铁丝儿，和钉子，就直接就扎漏了。
0: 乐极生悲呀、
1: 就是当时所有人愣在原地那种感觉，就是
0: 你赔啊，你赔啊，
1: 那个球从买就踢了那么一脚，他都没有安全的落地就没了。你知道所有人当场就像泄了气儿的皮球一样，
0: 太准确了。
1: 那是最快的这个花钱的一种方式，
0: 这个速度也太快了啊！
1: 绝对的花大钱办小事儿。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2: 大家好，我是瘦瘦。
1: 各位也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说一说。那么
2: 说说
1: 接下来呢，我们要说一个新闻。但是呢，得提前啊跟各位预告一下，就是对音乐有一定鉴赏水平的，一会儿反正我们俩可能要改编唱一首歌，
2: 要开唱了啊，朋友们，提前告知你们了啊！
1: 因为你们都是自己人，所以要告诉你们一下。
2: 因为之前我们在唱的时候，很多听友都不愿意了，说早让你们开唱。
1: 我今天就不听马路老友记了，
2: 提前说了啊，朋友们，打过招呼了、啊。
1: 大概三五分钟以后，我们会开唱一下。
2: 是的，
1: 大家注意把音量调大，请把您爱车当中的柏林之声
2: 哎开启
1: 的混响，或者什么
2: 增益啊
1: K 歌模式啊、
2: 哦、对 KTV 模式，
1: 是是是啊、我们先来说事儿好吧啊。
3: 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我们先来说一条央视新闻的消息啊、
1: 哦、
2: 问一下大家、用东北话打开英语，哎，就是用它来做一个语法呀，来说话什么的，
1: 英语翻译呗。
2: 对，它是怎样一种体验呢？
1: 哦、
2: 哎，大家可以先回复聊天两个字，
1: 英语翻译东北话，东北话翻译英语。
2: 对对对，就是来回的这种直译啊、朋友们，直译它是怎样一种体验？您回复聊天能先看到视频。
1: 哦，
2: 有一个博主呢，他就提炼出了一个重点，朋友们。
1: 哦，
2: 就是英文当中不是有那个 that 吗？
1: 啊
2: ，that that。然后这位博主就说，你就把它当成东北话里面的那啥就好了，一切句子它就可以翻译了。 that
1: 那啥
2: that 可以当成那啥、
1: 哦、
2: 我们也可以听一小段好吧。
1: 哦，就是那啥它是怎么运用的是吧？
2: 对对对对，
4: that 引导的从句还能不会，那多简单。
1: that 引导的从句，比如说 I want that又怎么怎么那样，把这个 that 解释一下那个。
2: 是的，
4: 你看用东北话啊来学。The trouble is that we have no money。你翻译成东北话就是，问题是那啥，我们没有钱。She said that she would come。她说那啥，她会来。The girl that you met is my sister。就那女孩，那啥，你见过，是我妹妹。
2: 你看翻译的好通透啊，
1: 这么丝滑吗？
2: 是不是
1: The girl that you met 就是之前你遇到那个女孩、is my sister。 啊，就那女孩嘛，那啥、你见过那是我妹妹，
2: 那是我妹妹，那啥，
1: 哎
2: 是不是、
1: 这个、翻译的很齐全啊。就我的英语那啥得去东北学是吧？
2: 哎，上当了。
1: 哇，
2: 而且就是这位博主教的啊、我觉得挺好、
1: 真挺好的。
2: 但是问题是、that 我毕业了，
1: 学以致用、
2: 哎
1: 啊、咱英语绝对不是只是为了这个考托福雅思考分、是不是
2: 你得会说嘛、
1: 平时日常当中你也可以这个交流啊，
2: 是
1: 对不对、虽然说有的时候往往止于 nice to meet you too 吧、
2: I'm fine。
1: 对，但是东北话运用到英语当中，你看、that 就是那啥，
2: 是
1: 那 who 就是
2: 那谁，
1: 哦，那 when 就是
2: 那巧儿，
1: 那 where 就是
2: 那嘎达，
1: 嘿，都能对得上。那这句有朋自远方 ，that friends have come from afar， 翻译过来啥意思？
2: 那啥，家里来且了。
1: 家
2: 是不是对应上了，朋友们？
1: 所以到底有朋自远方来应该怎么这个翻译呢？我告诉大家，翻译过来就是耶、来

0: 解了，高兴。咋了？我没说是翻译英语。
1: 对呀、啊，我一整个期待住了，我以为你要用英文再说一遍呢。
0: 我没说呀，我就是说，就是翻译成古文翻译成东北话。
1: 东北话。
0: 来解了，高兴。friend from far away, you no happy?
1: 你还纯英
0: 是不是？
1: 就算是就是那种散式的那种英语，反正也能听懂是吧？
0: 哎，就是
1: 那个意思，
0: 大概意思就是说，朋友啊，不管你走得多远，记得呀，常回家看看。
1: 哎，
0: 不知道各位，就是不知道这位朋友能不能听懂我们的这首《常回家看看》。

0: 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我们先来说一说安徽的事儿啊。
2: 好嘞。
1: 有群众啊就报警说自己的那个电瓶车啊电瓶失窃了，民警呢快速侦查到了这个嫌疑人，立马就开始实施了抓获。那落网之后呢，嫌疑人是当场发誓说不会再偷盗了。然后民警呢看到他这种情况，立马把去年被抓的同款发誓视频让他看
2: 啊，直接调出来证据了是吧？
1: 你去年也是发誓说你不会再偷了，
2: 去年也被逮了，而且去年也发过誓不再偷了。
1: 对，嫌疑人当场被打脸。那目前呢，这个男子已被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2: 好家伙，这都够拍一集短剧了，号称是戏精小偷的誓言呐。合着你这发誓有保质期啊，不到一年是吧？属于是啊，你发一誓管一年是吧？
1: 这相当于是经常发誓，发完就忘，还死不悔改的那种
2: 渣男行为，属于是。
1: 以前说的话，现在拿出来，作为回旋镖，正好扎自己的脸了吧？
2: 对呀、
1: 你的承诺就跟那个电瓶一样
2: 啊，
1: 说没就没了。
2: 哎，你说到这事儿，赶紧让他把电瓶还回来。
1: 真是
2: 不提我还差点忘了，偷电瓶赶紧还回来。
1: 那可不，
2: 嘴上说着改，身体好像挺诚实的呀，对不对？你这就好比是，好比是瘦瘦减肥放狠话一样啊。各位听众朋友们，我发誓，我今天晚上坚决不大吃大喝。
1: 我保证
2: 不大吃大喝了，如果有半句虚言，那我柳瘦瘦就再发一次誓。反正发誓不要钱。
1: 我发誓我再吃
2: 啊，
1: 我打老实狗。就相当于是我要是再吃，我闺蜜胖10斤一样。
2: 咬人了，属于是啊。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好，您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0: 哎，老板，来碗面。
3: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4: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9: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10: 嗯，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9: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轻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

0: 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

0: 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2: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她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她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她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1: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0: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1: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
0: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在深海。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5: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
3: 我看啊，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5: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8: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7: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钟情。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盘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偶尔上下吧，没关系。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3: 和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5: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0: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1: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5: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8: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9: 大师兄说的对呀。
10: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9: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9: 师父说的对呀。
8: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1: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11: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9: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1: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2: 拜托你轻声冲着我的名字。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一个普通的塑料瓶从被丢弃到完全分解需要500年，你今天随手丢掉的塑料瓶到你孙子的孙子时才会消失不见。而仅仅当下，全球人均每周摄入的微塑料已近5克，约等于一张信用卡。但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废旧塑料将可以被更好回收加工，变成新的塑料制品让你使用。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贡献。

0: 现，垃圾分类从我做起。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FM 104.1
2: FM 104.1
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好，您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9: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10: 大师兄说的对呀。
11: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0: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0: 师父说的对呀。
9: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2: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1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0: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3: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潵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春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
1: 我爱自由，我活做自己。
0: 光盘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生活中随处可见喝着剩一半的瓶装水，大部分被直接倒掉。一项不完全的统计显示，国内每年各种活动的半瓶水浪费多达100万瓶以上，这些水足够充满一个如意壶。其实一点小小的改变就会变得不一样，你可以尝试在瓶子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直到你喝完它。让我们用行动拒绝半瓶水，实施国家节水行动，建设节水型社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1: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0: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8: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9: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10: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2: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9: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

0: 幼小的开支了。
1: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0: 你看这老车抖的，
1: 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3: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2: 展开说说。
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5: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2: 咱们不醉不归。
3: 我不会喝酒。
2: 来酒吧不喝酒啊？得，妹妹尝尝这个我亲手做的特调奶茶，新品哦，喝了超提神。
3: 谢谢姐姐。怎么有点头晕呢？
0: 你以为只是一杯饮料，其实这杯快乐毒奶茶是被犯罪分子伪装成时尚消费品的新型毒品。
4: 欢迎随队加入我们，来新人见面礼，
5: 试试。
6: 我不会抽烟。
4: 哎，这是电子烟，跟玩具一样。你们学校很多人都抽，你不会连这都不敢吧？再说了，我跟你表哥以前是同学，我还能害你？放心，以后在学校我罩着你。
6: 谢谢大哥。哎呀，这怎么回事啊？哎呦，救救我！
0: 你以为只是熟人的关照，其实是把你拖向深渊的恶魔。拒绝不明物品，守护纯净人生。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00。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9: 有梦好甜蜜。
10: 我们就是火。

0: 进入夏季，高温、暴雨、雷电天气频发，为了最大限度地避免气象灾害的发生，你需要了解一些防灾减灾的小知识。怎样通过观天象来躲暴雨呢？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早晨天气闷热，甚至感到呼吸困难，一般是低气压天气系统临近的征兆，午后往往有强降雨发生。早晨见到远处有宝塔状翠云隆起，一般午后会有强降雨发生。多云天气，晴朗无云，天气特别炎热，忽见山里迎风坡上隆起小云团，一般午后或者凌晨会有强雷雨发生。炎热的傍晚，听到不远处有沉闷的雷声忽东忽西，这一般就是暴雨即将来临的征兆。看到天边有漏斗形状的云或者是龙尾巴云时，表明天气极不稳定，随时都会有雷雨大风来临的可能。
1: 你好，您外卖到了。
0: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的，您拿着降降温。
1: 哎呦，这太感谢了，
2: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3: 哎，老板，来碗面。
4: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3: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2: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5: 哎，张叔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6: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2: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7: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8: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7: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是特种兵夏琳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3: 叔叔阿姨，如果你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2: 发送什么？
4: 特种兵。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这是哪？
1: 知道什么样的人钱好赚吗？
2: 有钱人呢？
1: 傻蛋，有钱人那么聪明，会让你把钱赚走？
2: 那谁啊？
1: 老年人呢？
2: 赚老年人的钱，展开说说。
1: 赚老年人的钱呢，至少得有这三步。
2: 哪三步？
1: 第一，取得信任。哎，大姑，最近天热了啊，吃冰棍的时候一定得注意，身上多加件衣服。第二，亮明身份。刘叔，你看我们这康阳旅居项目已经开工了，现在投资还有25%的年化收益率，考虑一下。第三，最重要，得有好友相助。哦，
2: 那咱下一个目标找谁啊？
1: 看前面的韭菜了吗？走吧。
3: 钱财安全需谨记，遇到诱惑要佛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7:00。
5: FM 104.1
6: FM 104.1
5: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6: 这里是
5: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7: 好的，今天呢是周六啊，按照咱们郑州市限行规则，周六周日啊，这个周末以及各种节假日是不限行不限号的，所以各位今天呢可以放心跑起来。那同样是因为周末的原因，所以早间的时候通行状况肯定是非常良好的。今天呢截止到现在为止，整个市区的通行全部是绿色的啊，目前呢顺畅啊，是出现在了每一段路啊，在至少在我现在目前看了一大圈之后，没有看到有一点点出现通行缓慢的路段啊，都找不到，所以现在大家可以放心行驶啊，注意控制好限速，别超速就行了。高速同样也是这样的，我们刚刚同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联系得到的消息呢，是目前省内的高速都是可以正常通行的，大家也可以放心行驶。有什么需要补充的或者提醒的信息呢，各位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找到我们就可以了。

0: 将为您导航至
1: 一路听天下。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在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呀，我是李现。今天是周末啊，也再次希望大家都能够平安顺畅的出行，然后呢周末快乐。早上路况是非常让人开心的啊，这会儿哪哪都不堵，路上车少人少的。所以我刚才说了，提醒大家别超速了，尤其高架上面走着走着跟前面后面都没车是吧，容易油门踩得深一些，注意啊。因为这个刚刚下过雨嘛，路面还有一些湿滑，所以会加大刹车的距离，大家控制好车速，悠着点开就行了。现在到哪儿都不堵，不会出现这种超时的情况啊，或者迟到的情况。来再看看我们的微信平台上，6:49的时候呢，这个Brian 的这位朋友，不过估计这会儿应该已经是走了啊。他说农业路花园路交叉口西向东一层最左边车道那有大量白色泡沫影响行车，不知道现在怎么样了。农业路花园路交叉口的西向东一层的左转车道啊，农业路花园路这个交叉口一层最左啊，不是左转，是最左侧的车道啊，最左侧的车道有大量的白色泡沫影响行车。各位经过这里的时候也可以和我们来核实核实，现在还也能不能看到了啊，这个白色的泡沫。还有小妮同学又倒着时差来这个打卡了，真的很让人感动，依然是在美国纽约打卡的第206天啊。没错，昨天是205。说早安呀我的好闺蜜，今天呢是7月25号星期六，晨光呢缓缓洒落，微风徐徐拂面，盛夏依旧热烈，经历半生的我们也慢慢寻得了内心的一份通透与从容。说日复一日的向前奔走着，不如本意啊，这个哦，不如意本就是生活的常态，没有人的生活能样样顺心。行走许久才慢慢懂得，最简单的快乐从来不是拥有多少东西，而是源于内心的知足。说心宽一寸，路宽一丈，心宽便会百事从宽。最后说调整好心情，轻松奔赴今日，好好热爱生活，好好宠爱自己啊。早安各位朋友。真是今天早上小妮给大家又熬了一碗鸡汤啊，哎，咱们这个吹一吹上面的油星啊，各自饮一勺，找到其中的一句最能够鼓励你的，最能够打动你的，会能最让你觉得能踏实舒服的一句话啊，来安慰安慰自己，来给自己一些能量。好，感谢小妮啊，这会儿倒着时差，这会儿应该是7月24号啊，晚上的7:05在纽约的时间，该吃晚饭了啊，注意安全。还有有人问了说高速现在好不好走，目前我们了解到的高速情况呢是省内的高速都是正常开通的啊，可以放心行驶，没有什么问题。各位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啊到我们的这个微信平台来进行详细的查询。今天是周末了啊，也这个支持大家来咱们点歌互动都可以啊，聊天分享心情或者是点歌啊送人都可以。这个叫这位朋友啊，我看看。北牙啊，北牙前几天不就说了吗，他说我看看啊，星期三的时候啊，北牙来互动说终于又见面了，说有一年多的时间没有听节目了，原因呢是因为公司搬了其他地方，现在呢又回到工作了，又回到郑州了，在这个哪儿呢，在哦中国中铁。他说太开心了，找到一份心仪的工作，这是第一。第二呢是又听到了我和心安的声音。哎呀，我们看到这条消息之后真的很感动啊，原来有这么多人还在心心念念，还在挂念我们，还能记得我们啊，真是。说今天的早上他又来了，说宪哥上周入职了新单位，今天呢去入职体检，新单位的感觉真不错呀，终于又回到郑州了。你看看我读你这条消息我都觉得很让人开心，我都替你高兴你知道吗。天天说了，这是好事儿啊，这绝对是好事儿 啊，你能发自内心的说，嗯，新单位真的不错，这就够了啊，至少有一个舒心的工作环境啊，能让你这个起码每天大部分时间都能够很舒心嘛。好了，也欢迎北牙，以后呢没事经常来聊聊天，互互动啊，也可以来点点歌。东坡哥也来了，说仙哥早啊，又是一个凉快又哇塞的周末啊，等会儿点歌吧。行，对，今天贼凉快，是甚至有点小凉凉，是不是？如果是骑车来的朋友，人觉得有点小凉凉，哎呦，这温度真是带劲啊！下一场雨终于把这个温度给降下来了。那个最近的天气情况怎么样呢？一会儿呢，我们也带着大家来看一看。

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哎呀，这歌词写的你看看啊，虽然是阴天，但在最后的一个好的结尾，傻傻两个人笑得多甜。当他们看到自己的新居之后，那笑得肯定甜呐，刚刚装修好的房子就可以入住了，是不是啊？

工团队去监督这个施工过程，这个报名家装节就能享受到了啊。有什么问题了，直接在我们的微信上回复家装节，添加记者的微信之后呢，就可以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为您跟进了。莫蔚的一首阴天，哎呀，真是很契合今天的这种感受，是吧？凉凉快快的。有一个朋友兔子里说到了，说仙哥这个来首画心啊，来首张靓颖的，是张靓颖的那个画心吗？收到了，一会儿呢我们来找一找，看能不能这个安排一下啊，如果有的话没有问题。还有贾继东说到了钓鱼出发，哦，去钓鱼了，一大早，好像我听说这钓鱼都得赶早，是吧？早上那个鱼趁他没睡醒的时候好钓啊。好像说早上是有鱼口的，这咱也不太懂啊，就听身边朋友说的，他说早上可以。他说今天是不是又可以点歌了？是的啊，他说那就来一首杜德伟的《不走》，说不妨不走，我就赖在交通广播不走，不信你试试哦，不放不走，我就赖在你们这儿不走。哼，我就不信你能忍住去不钓鱼。那钓鱼佬那劲头，钓鱼佬那种瘾，我是知道的呀，我是见过的呀，还赖在我们这儿不走。但凡我们这儿门口要是有个小水池，都能让你勾两杆，你都得掏出来勾两杆。好，都安排都安排啊，没有问题。各位可以来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啊，在上面找到我们互动聊天啊，点歌送朋友都可以啊。当然了，因为昨天下了场雨嘛，我们也欢迎大家呢来提供一些积水的路段啊，因为有一些路段可能排水不畅，别看下的雨不大，但是呢那时间长了之后还是会有积水，所以我们想向各位征集一下啊，目前您行驶在哪里，不管是市区还是省内其他地市都可以，如果看到了有积水的情况，根据前车的车轮来判断一下，如果没过了半个车轮了啊，那欢迎大家向我们来提供位置，我们也提醒后方更多的朋友啊，注意能绕行的就绕行，记住这个前方如果没过半个车轮的这个水有水了，有积水了，大家呢就告诉我们具体的位置，感谢大家啊，直接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还有这个来看看啊，有人还在问高速路况呢，现在省内的高速呢是正常通行的啊，没有什么特别的情况，您发送高速两个字也可以去看得到。还有看看这个还有人发888，一大早呢有人想去了解万能通的情况呢，现在持续在售卖啊，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而且后台的小伙伴告诉我们说最近出单出的还不错，哎，看来这个最近夏天的时候大家是有明显的需求了，因为夏天他要开空调，一开空调之后呢就感觉这个车没劲儿啊，有点带不动，这个时候如果再需要去提速的话，就觉得这个车好费力好吃力啊啊。不妨呢去利用这会儿的时间呢清除一下发动机的积碳，清除完了之后呢整个这个车的动力提升了，带空调也有劲儿啊，提速也有劲儿，同时呢反而没有以前费油了，因为你把那个这个喷油嘴儿啊，还有这个上面那个积碳清除完了之后，发动机里面缸体那个积碳清除完了之后它反而会更省油的，所以呢这就是清除完积碳带来的好处。另外呢冷车打着车的时候呢也没有那么抖了，现在您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啊，到我们的微信上就能去下单咱们的万能通了，主推的两款产品，八万公里以下的车啊，八万公里以内的车推荐用三兄弟，这一套呢是199三瓶，八万公里以上的车推荐用金装礼盒，一套呢是239啊，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好的，刚才呢咱们的朋友点的画心来送给他。

画心来自张靓颖啊，听到之后就感觉到当时那个电影的画面好像浮出在脑海当中了啊，就是画皮是吧，有点怕怕的一大早。来看看啊，咱们的一些朋友来了，心心念说到了植物，我点一首张嘎怂的歌啊。还好前两天我说这个了解了一下这个字怎么念，张嘎怂，张嘎怂，想听哪一首呢？我刚才大概找了一下，有像一片黄土啊，还有谈恋爱啊，还有好多，也是一个西北的那个风格的歌手，很有趣。心心念可以再点的具体一点啊。然后还有这个武光举这位朋友说，主持人你好啊，说我听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差不多有30年的时间了，30年，我们今年成立33年啊，也就是说开播3年的时候您就开始听我们了，96年就开始听了，说现在呢还在连续的听，不间断的，想借助柜台呢点首歌，祝我的亲朋好友和柜台的主持人身体健康，万事如意，阖家欢乐，幸福美满。哎呦，感谢感谢啊，这是真的咱们的老听众了，都能叫我们的前辈了，你看看我们工作还没有30年呢，您听我们都30年了。他说想点一首孙悦的祝你平安啊，我找一找啊，孙悦的祝你平安啊，我们库里面是肯定是有这首歌的，所以送给您没有任何问题啊，也祝愿您身体健康啊，万事如意，阖家欢乐，一切顺遂。感谢武先生啊，我看您好像说是在安阳是吧，在安阳啊。好，来这首孙悦的祝你平安，我们也送给武先生，以及送给所有正在听节目的朋友，大家都平平安安的啊。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来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周末快乐，各位兄弟姐妹们，我是李现。提醒大家，这来自大展的消息啊，大展说，京港澳高速许昌段725公里处第四车道啊，有个轮胎，京港澳高速往许昌啊，你说往许昌方向，郑州往许昌方向嘛，那就是北向南，725公里处。第四车道有个轮胎啊，不知道说的位置准不准确啊，就是方向准不准确。您发的是京港澳高速往许昌725公里处第四车道有个轮胎，提醒大家注意一下啊，这还是挺吓人的，在高速上面啊。还有来再看看，这个叫Mr. 王说，连霍高速西向东过了迎宾路2-3公里处啊，中间车道有交通事故。连霍高速西向东过了迎宾路这个2-3公里处的中间车道有交通事故，说吓了我一跳。中间一个人呢还在车道拿着三角牌往前走，应急车道两个人往回走，应该是刚刚发生不久啊。咱们在高速上发生事故了，咱们先说什么呢？人撤离啊，急报警。然后这个叫什么呀？九字口诀来了，我就记住了六个啊，人撤离，急报警，来，大家帮我回忆一下啊。所以呢，这个最好的是在高速上啊，把车挪离到应急车道之后呢，人站在护栏外面。最忌讳的就是人站在车后，或者是比如说两台车嘛，出现了事故了，站在两台车中间，觉得这挺安全的啊。另外就是在高速上放置高速的这个反光锥啊，反光锥一定要在150米开外。150米开外，为什么说放这么远？我走回来都得半天呢，至于吗？放这么远，跟你讲，高速上啊，120的限速啊，咱们按照120的速度去过，你这150米唰又眨眼间啊，如果不放在150米开外，等他看到你这个锥的时候再刹车，根本来不及。所以说要放在远一点的位置啊，给后方的车提前的做刹车的准备。提醒大家，这是连霍高速西向东过的迎宾路2-3公里处中间车道有交通事故，还有刚刚大展提醒的京港澳高速这个许昌段725公里处第四车道有轮胎。然后这个叫什么？徐佳啊，说听到祝你平安这首歌我就想哭，为什么呢？说突然把我拉回到小学的时期了，那个时候经常听铿锵玫瑰、常回家看看之类的歌。家里面我看看，家里面从黑白电视换成了21寸的大彩电，妈妈炸的薯饼好，超级好吃，说好多回忆啊。哎呀，你别说啊，跟着他的文字，我脑海当中就不断的在浮现出画面，就真的在，就像刚才听了这首歌一瞬间，再配合他那个文字，我想到了一部电影，就是那个《夏洛特烦恼》。《夏洛特烦恼》这个夏洛呢，他不是这个好像是被撞了一下，是还干嘛懵了嘛？不是懵了嘛？懵了之后，等他再一醒的时候，突然回到了就是1998年，就是他当时就很懵，走到大街上去确认所有周围的马路、这个行人、还有车辆、广告牌等等的这些周围的环境，全变成了当时，你就感觉哇，一下子就穿越回去了，那种感觉好奇妙啊！所以刚刚我在看徐佳这段话的时候，也是说那个时候经常听《铿锵玫瑰》，常回家看看。哎，你说到这儿，刚才我记得好像还有谁在点这首歌呢？啊，好像是啊，你看，米哥啊，米哥说问候各位早安，早上呢吹着凉爽的风回老家，点一首《常回家看看》啊，这歌特别应景，一个多月没回老家了，希望有时间呢都能回老家看看啊。刚好刚才徐佳也说到这首歌了，那个时候比较听得多的就是这类的歌曲，很有年代感，就是那个时期的符号了已经成。说家里面电视也换成了大彩电，哎呦，听着就替你高兴。还有最关键的是妈妈炸的薯饼超级好吃啊，薯饼我最爱吃的就是薯饼了啊，就是某这个 快餐店的薯饼，哦呦，虽然很油，但是好吃啊，也都是很多回忆啊。咱们前几天不是还在早间的时候跟大家聊，就是小时候吃的零食嘛，啊，不妨今天我们继续就追一追自己的童年吧，想一想曾经有哪一首歌让你回忆起了原来的时光，还有呢，就是小时候呢有没有哪些让你记忆犹新的小零食。昨天咱说的比较多的什么唐僧肉啊、无花果啊，还有那个鸡公开胃丹啊，都是一些很有年代感很有特色的东西啊。我想起来的是我们学校门口的炒凉粉，还有那个夏天吃的冰片啊，还有什么这个还有我们学校门口的啊烧饼夹串，哇，现在想想还想来一口，过瘾。好，各位可以继续的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在上面找到我们啊，可以继续的互动聊天，发送路况信息点歌都行。再次祝大家周末快乐，我们进一段路况信息，稍后回来。
1: 暴雨来临前会有各种征兆，当黑色云团不断增大滚滚而来，预示着马上会有一场局部大暴雨，周围突然变暗也是暴雨来临的一个信号，此时会有阵风袭来，瞬间变得凉爽，接着出现电闪雷鸣，收音机的条幅广播会混进杂音，出现这些征兆需要立刻做好应对暴雨的准备。如果居住于低层的居民，家中的电器插座开关应该要移装在离地一米以上的安全位置，一旦室外积水漫进屋内，应该要及时的切断电源，防止积水带电伤人。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提醒您，平时不要将杂物垃圾丢入下水道，以防堵塞造成暴雨时积水成灾。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哎呀，辛苦您了，这矿泉水刚从冰箱里拿到，您拿着降降温。
2: 哎呦，这太感谢了，
4: 一瓶水是夏日的清凉心意。
5: 哎，老板来碗面。
6: 哎，兄弟先喝杯绿豆水解解暑，免费的啊，面马上来。
5: 哎，有心了，老板这喝着呀比啥都舒坦。
4: 一杯绿豆水是街头巷尾的清凉关爱。
7: 哎，张淑林婶儿，天热，咱小区旁边的纳凉点啊开放了，咱去那儿歇着唠嗑呗，比在家闷着舒坦。
8: 啊，走走走，还是你消息灵，这天儿就该找个凉快地儿。
4: 一声相邀，是把清凉传递到身边的温暖。多点夏日关爱，清凉自在心间，平安度夏，健康同行。
9: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0: 这里是
9: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河南交通广播，
9: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好的，一起来关注一下目前市区和高速的最新通行情况，连线我们的外场主持人。你好，李雷。
11: 你好，李先。目前呢，省内高速受到施工的影响，洛滦高速的路魂服务区暂时关停，预计呢会在10月8号恢复，车友注意提前选择其他服务区进行修整。省内其他高速没有因事故和天气管制路段，都是可以正常行驶的。目前呢，在郑州市区各主干道没有出现拥堵，都是通行较为顺畅的。李先，
0: 好的，谢谢李雷。
12: 大家好，我此时此刻就在我市特种兵夏令。

0: 的现场，真的，你不站在这儿是无法感受孩子们从一个小朋友变成小特种兵的震撼。他们没有父母的陪伴，独自吃饭睡觉，完成军事化的训练，变得勇敢而刚毅。雄鹰只有离开鹰巢才能展翅，狮子只有自己捕猎才是猛兽。相信他们将把好习惯持续到学习和生活中。
1: 叔叔阿姨，如果您想给孩子报名，就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发送特种兵。
0: 发送什么？
2: 特种兵。
3: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4: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5: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6: 我想找个律师。
7: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3: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喧嚣城市上班路，抄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早间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假。早上好，兄弟姐妹们，我是李现啊，也欢迎大家呢在今天微信平台上来和我们互动互动什么的。跟刚才我们说的一个话题，就是徐佳的一段互动，让我们瞬间有一种很怀念小时候的感觉。再加上前几天我们不是还在想，小时候吃过的那些零食嘛，今天可以继续的追忆追忆，想一想那时候的一些画面。还有呢，就是向大家征集一下目前的市区以及周边。省内其他地市也好，或者是郑州市以及高速啊，或者市区都行，积水点信息啊，因为这两天也在频繁的下雨嘛，所以有一些路段可能排水不及时的时候会有积水。如果您经过哪里看到了有没过半个车轮或以上的积水的话，麻烦来告诉我们具体的位置啊，发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就行了。心心念那位朋友刚才点的张嘎怂的歌《谈恋爱》啊，行，现在堆的有点多了，这歌哈，张嘎怂的《谈恋爱》，还有刚才有一位朋友点的杜德伟的《不走》，还有刚刚这个米哥点的《常回家看看》，目前的暂时这些，咱们一个一个来啊。张嘎怂《谈恋爱》，来听听这首歌，什么感觉？很悠扬啊。

兰州话，你看这西北话听着就是很有趣啊，很有那个，也是很有画面的一首歌，就跟我们前两天放的那个嘎脸手一样啊，是吧？嘎脸手，好。

来，各位感兴趣的可以去搜一搜这首歌啊，很有地方特色的一首歌，叫《谈恋爱》，来自张嘎怂。我们也继续看一看，给大家推荐一下什么事儿啊？刚才有人问在装修的这个问题呢，您现在发送省钱两个字就行了。先想装修的朋友，或者是想老房子翻新等等的朋友，发送省钱。如果省啥钱呢？先给你省2000不行吗？发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先领一份避坑指南，再领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哎，轻松应对，而且是正规团队，拥有成熟的夏季施工方案，懂防潮、防暴晒、防开裂，专业化的应急工艺调整，严控每一道施工的工序。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您回复省钱两个字就能参与到我们的活动了啊！记好了，发省钱两个字。还有，再看看咱们的这会儿路面的通行情况啊。打开交往领航之后，现在看到了，毕竟是周末。哎呀，我的天哪！哎呀，到现在为止啊，整个市区还在沉睡着。还没有醒来，还没有醒来啊！这就是这个整个市区现在的一个感觉。也就是京广快速路黄河路段和宝泉街附近，有一点点车多缓行，其他地方现在全绿啊，全绿。大部分朋友应该还在家睡觉呢。还有人看家长问这个夏令营的情况呢啊，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我们现在呢还在持续的报名当中啊，因为现在还在暑假，整个暑期都有，而且3条线路。如果您去年去了陆军了，今年呢可以去青岛的海军或者湖北的空军去看一看，3条线路各有特色。当然呢，都是让孩子们能够锻炼孩子的意志，然后呢让孩子变得更加独立，身体变得更强壮，改变他们的时间观念啊。有些孩子那个上课了，是该上学了，磨磨蹭蹭的啊，家长催怎么催都没用啊，那边还是慢慢悠悠换鞋，慢慢悠悠吃饭、再去找书包，走到门口，哎呀，这个东西忘拿了，又回去啊，家长愁的是没法啊。所以到了咱们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里面，教官有他们的方法，能让孩子改变他们的时间观念。立马就是小明到。回到家的时候，会不会也是？哎呦，乖乖，吃饭到！一扭头，已经坐到那儿开始啪啦啦啦吃完了都。因为他们在这儿锻炼呢、训练呢，以及玩乐呀，这个其实是强度挺大的，所以孩子们是真饿啊，是真饿，所以你都不用管说平常在家不爱吃饭、挑食，到那儿没有，不存在。饿得慌啊，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我们的微信上就可以了，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啊，郑州的陆军特色、青岛的海军特色和湖北的空军特色夏令营等着大家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来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各位，我是李现啊，在这个周末继续向大家问好。刚刚呢，咱们终于把这朋友们点的歌啊都给放完了啊，不欠了，不欠了，不欠了啊！来，待会我看看还有没有新的了。朋友们可以继续的在微信平台上来进行点歌。还有刚才有朋友也这个在微信上提醒了，说看到有高速上不是有事故吗？而且说那个事故呢就停在中间，然后还有人在往后走，感觉到挺危险的。然后说高速上的九字口诀大家要记好了，高速的九字口诀，甲级中提醒说车靠边，人撤离，急报警。哎，没错，在高速上出现事故了，第一记好了，这九个字，车靠边，人赶紧撤离，撤离到哪儿呢？撤离到高速的那个护栏的外面是最安全的啊，撤离到高速的护栏外面，千万别站在这个车后面或者是两台车的中间，太危险了。有太多那种网上的视频那种事故，触目惊心，看着挺哎。还有一个就是急报警，马上报警啊，该处理处理。应急车道嘛，就是在这个出现了事故的时候来这个应急使用的。所以为什么我们在各种节假日期间或者是高速免费的节假日期间会提醒大家，在节假日出行的时候走高速千万不要长时间的占用应急车道啊，因为这样的话就会给前面需要帮助的人造成困扰。如果尤其是在高速上出现堵车的情况的时候啊，高速上一般不会堵车，一旦堵车你想想为啥，那肯定前方有事儿的呗，那有事儿的时候是不是得需要应急车道去救援呢啊，所以这时候你在插队走应急车道不光快不了，还会挡着别人的路。还有看看啊，这是刚才说的，再次提醒大家啊，这个京港澳高速许昌段725公里处第四车道，应该是通过这位朋友的描述是北向南方向啊，京港澳高速许昌段北向南方向725公里处的第四车道有个轮胎，大家经过的时候小心。还有刚刚说到的是这个飞啊，说京港澳高速北向南713到714公里之间有辆车出事故了，在最右边车道，车头撞得还挺厉害的，事故现场没有看到有伤员。京港澳高速北向南713到714公里之间有车辆出现事故，在最右边的车道。感谢各位的提醒。还有我看看啊，刚才我记得还有一条信息在前面一点，是连霍高速的，我记得好像连霍高速也有一段是有事故的。还有一位朋友叫这个米兰的小金匠说到了，点一首这个花衬衫和油泼面，听着很洗脑，这一听也都是很西安啊，和西安的歌，花衬衫和油泼面。还有一位叫一帆风顺说，今天是我儿子的生日，能不能点一首生日快乐歌，祝愿他在大学期间交挚友遇良师，将来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好的，没有问题，生日快乐歌，也等一等啊，稍微等一等，也看看有没有朋友今天同样过生日，我们一并把这个歌送给大家。那么在等的时候呢，我也给大家就是说一下我们这个爆款商城给大家带来的好东西啊。既然说到孩子的事了，那3到18岁呢是孩子长高的黄金时期。那暑假这俩月呢，孩子户外活动多，新陈代谢快，所以这个时候要集中及时的补充钙和营养，为健康这个打下基础。所以今天呢，我们的爆款商城推荐的品牌呢，就是之前我们卖过的 NYO3， 之前是林家油嘛，现在是 NYO3 家的赖氨酸营养乳粉啊，这个也是来自挪威的品牌，核心成分呢是添加了珍稀蛋白、水解蛋黄粉以及赖氨酸，同时呢还搭配了钙、镁、锌、VC， 足足23种营养成分，科学配比。更重要的是什么呢？它没有添加激素啊、色素啊、防腐剂啊、蔗糖啊以及人工香精，它口感的里面的那个浓浓的奶香啊，就是奶来的，顺滑好喝，孩子呢不会抗拒的。每天呢早餐、晚餐之后呢冲一杯。这一条呢就是一袋，冲一杯温水冲着就能喝，特别的方便。这个官方旗舰店售价呢是一盒是15条， 售价呢是189啊，因为毕竟是第一是挪威的进口品牌，第二呢是赖氨酸营养乳粉，一盒的这个就要189。今天呢，咱们给大家推出的是，您回复团购两个字去看一看，一盒的体验装159，两盒升级装299啊，这个两盒其实是更受欢迎的，更实惠一些，四盒的加强装588啊，四盒。588相当于一盒不到150，够喝两个月。您回复团购就可以下单了。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夏季属火，心火旺盛者易造成心烦易怒、失眠多梦，负面情绪会升高血压，加重心脏负担。日常杜绝熬夜，午间20分钟午休，静养心气。心烦入睡困难时，按揉手腕内侧内关穴，每日两次，每次不少于36下，舒缓心慌烦躁，遇事放缓心态，减少暴怒急躁。搭配冬瓜、绿豆等清热祛湿食材，从饮食、作息、穴位调理三方面静心降火，减少情绪对心血管的损伤，安稳养护心脏。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